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29度，最低气温东南部9到10度，其他大部13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5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
3: 什么？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4: 哇，太好吃了！
3: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

0: 欢迎大家收听到即时极品，大家早上好，我是方圆。
1: 大家好，我是周航。
0: 哎，我们先给微信群的朋友们解答一个疑惑吧。
1: 啊，
0: 就大家说今天早上啊，有的没听到那个地报道的开头，不知道今天节目是不是你上的。
1: 啊，今天明天是我。
0: 那就说明今天不是周航了。对对对，今天早上应该是
1: 那个谁，今天早上应该是帅宇和老钱。
0: 哦，
1: 帅宇和老钱，对。
0: OK， 然后我们今天看到很多朋友啊，也是一大早就在我们的微信群里打卡问好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点啥呢？我们来聊一个这个季节当中啊，就是特别适合吃的一种水果
1: 啊。
0: 现在呢就是正是柚子上市的季节。
1: 对。
0: 然后我们说呢，吃柚子它是能够生津润燥、理气消食的，而且呢它当中的这个活性成分啊是非常有助于帮我们抗氧化、保护血管的。包括我们除了吃柚子之外，柚子皮它其实也有非常多的妙用。
1: 是的，是的。
0: 就可以说呢，柚子浑身上下都是宝，但是它也有一些吃食需要注意的问题。
1: 你看，再好的东西哈，你要是这个就是也得讲究吃的方法啊。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唠一唠有关于柚子的事儿啊。平时你咋吃柚子？然后你除了柚子之外，还喜欢吃点啥水果啊？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唠一唠。
0: 是的，大家可以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里互动啊。蜗牛说，今天又是周航一个人主持节目了。
1: 啊？我
0: 已经说了这么久的话，没有听到吗？
1: 他说的多呀。
0: 没有听到圆的声音，那应该现在应该是听到了吧？
1: 对，你再好好说说。
0: 你再好好听听。
1: 你再好好听听，是不是？
0: 嗯。
1: 来吧，咱们这个正式进入到咱们有关于水果这个话题之前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眼健康啊。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要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关爱咱们吉林听众眼健康啊。现在呢，针对全省50岁以上的人群发起50岁专项补贴，只要您年满50岁。啊，正在被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那今天打来电话就能锁定补贴资格，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家庭版蒸汽眼贴。那符合条件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占名额，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0: 这一次的补贴政策啊，为啥是只给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们呢？就是因为50岁以后眼睛是更容易出现问题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啊，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看手机上的小字儿呢越来越费劲儿，甚至有的时候啊，这风一吹就开始流眼泪，眼睛干的眼眶都疼。要是不早点改善啊，眼睛的问题只会越拖越重。那好视力这回呢是专门给出了一个补贴的支持，就是希望中老年朋友都能够早点改善眼睛的问题。它呢是更适合中老年人的功能型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啊，这眼睛就像被水洗干净了一样，水润清透，手机电视都看得更加清晰了。
1: 没错，大家呢一定要记好这个电话啊，400-609-2166。今天呢，只要是咱们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打电话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之外呢，还会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全身哪里酸疼按哪里。最后呢，再给您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啊，仅限咱们50岁以上的听众，符合条件的都抓紧时间啊，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0: 看看群里啊，蜗牛说圆儿真能隐藏，
1: 他没藏，
0: 没藏。主要今天就是你发送那个文字的时候吧，是你刚听到天气预报的时候，
1: 我估计是。
0: 对，如果你听到节目开头了，你就知道我是在的，因为节目开头的第一句话是我说的
1: 啊。他说了，他说打字的时候还没等到你说话呢。
0: 就是天气预报的时候嘛。
1: 啊啊！
0: 欢欢说，大家早上好啊，吃他丁的人不能吃柚子。
1: 他丁
0: 是一种药物的成分，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对，管血压的，
1: 管血压的，我记得。
0: 这个也是一会儿我们要在节目当中着重要跟大家来强调的。
1: 是的，是的。围炉夜话说了，说主持人好啊，我今天早餐吃的是鸡腿冬土豆，和糊的
0: 地瓜。
1: 那是
0: 烤糊的地瓜吗？
1: 我关心的是早上就都怎么早上全整这么硬的菜呢？
0: 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早上起来是特别喜欢炖菜炒菜吃的。
1: 哎呦，就正餐。
0: 对，早上是一顿正餐。还有大早上起来就那个包包子、包饺子的、烙韭菜盒子的、做玉米浆包的。
1: 叫手。
2: 对，
0: 那也不是，就是大家对生活的一种热爱吧。我觉得大家对于饮食上是特别有追求的。
1: 我跟你说，对于我来讲，早上只有着急忙慌，脚打后脑勺。你知道吗？
0: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向群里很多的朋友去学习呢？
1: 真厉害啊！
0: 哎，生活是这样的，我们需要把自己照顾得精细一点啊。
1: 好好好，
0: 来跟大家说柚子吧啊，这个柚子啊真的是营养非常之丰富。
1: 对，
0: 首先我们从中医的视角来分析一下这个柚子啊。从中医视角看呢，柚子味甘酸性寒，它是归肺和胃二经的，它的核心功效呢是生津润燥，而且能够清泻肺和胃的预热，还能够理气消食。
1: 对的，然后秋季的时候啊，这个燥邪是最容易耗伤人体的这个津液的啊，容易出现这个口鼻干燥，然后喉咙干痒、干咳少痰，然后内热心烦、秋乏困怠啊等等这种情况。那柚子的这个性质啊清润，它就很契合这种燥则润之的这种养生原则，所以呢是既能清解这个夏季残留的内热，又能补充这个津液啊，然后那个针对性的来缓解秋燥的等等诸多症状。
0: 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在秋天的时候啊吃的一些荤食比较多，比如说咱愿意吃点肉啦、炖的啦、炒的啦、蒸的啦，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很容易出现这种积食啊、腹胀啊、还有嗳气等等的情况。那柚子啊它是可以理气解腻的，还能够帮助我们的脾胃运化。但要注意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柚子呢它比较寒凉，如果大家是那种脾胃虚寒，平常就非常容易腹泻，并且呢你是那种胃寒怕冷的人，那就不适宜吃太多的柚子，要不然很容易损伤到我们脾胃的阳气。
1: 对，这是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看呢、啊、中医养生的角度来看，咱们再来看看现代营养学啊是怎么看待这个柚子的。首先呢，柚子当中的这个柚皮干呢有助于这个抗氧化、抗炎，然后并且呢是保护心血管和神经。像这个柚子含有这种这个香豆素这类这个物质啊，体外实验发现它是可以存在这个抗菌和抗炎这种这个生物活性的啊。
0: 而且呢，柚子是可以作为咱们的膳食补充来辅助血压管理的啊。首先就是我们要明确，柚子呢它是属于那种高钾低钠的食物，如果是患有这个高血压的人啊，那他在食用之后呢是有助于稳定我们的血压的。但当然这个前提就像刚才那个欢欢说到的，如果你是在吃他汀类的药物的时候，那是不能吃柚子的啊。但如果说我血压呢偶尔可能会有一些不平稳，但我现在呢没有通过药物来治疗它，那么你适当的吃一些柚子，它是有助于我们稳定血压的。还有就是肾功能不全的人啊，以及我们说到的就是血钾偏高的人群，不能够多吃啊，要不然呢，因为它高钾嘛，这个含量，所以很容易诱发高钾血症。
1: 没错，然后呢，柚子同时又是一种对于这个我们生活当中一些小糖人们啊，就是这个血糖偏高的这些朋友们来说，哎，是一个很不错的水果。因为什么呢？因为柚子是一种这个低血糖生成指数的，就是 DGI 的这么一种水果。然后血糖控制平稳的人群呢，啊，可以这个少量食用，但是要注意什么呢？要注意，依然是要注意整个控制这个摄入的量啊！你吃的太多了，你毕竟还是含有果糖的。它虽然这个低，但是不代表没有啊！你吃的太多了，以后一样会影响您这个血糖指数的。
0: 还有一个就是它特别有助于我们控制体重，因为柚子它的热量其实是非常低的，但是呢，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非常高。就咱们吃完之后呢，它能让咱们达到一种哎呦非常饱腹的感觉，同时呢，能够帮助咱们润肠通便。所以它是特别适合体重管理的一种水果。
1: 那这么说，那其实我要是晚上就是晚餐哪整点这玩意儿行吗？
0: 我们的原则是任何水果不能替代正餐。就是你每一餐都要正常吃，要有蛋白质，要有碳水，要有膳食纤维。
1: 好吧。
0: 然后水果呢，你是可以放到加餐当中去吃。你就想，如果今天下午吃一半柚子，肯定要比你吃同等重量的榴莲要更低热量、更健康的。
1: 没错，而且我明白，就是你如果把它变成加餐的话，你吃到它以后，其实你晚上的这个就是 它有饱腹感嘛，
0: 嗯，
1: 那你晚上相对来说摄入的就相对来讲会比你平时要少一点吧，
0: 嗯，大概可以这么理解。或者就是你把柚子呢放在你的一餐当中，让它占有一定膳食纤维的含量，
1: 哎，不错。
0: 那么相应的你就会减少一些其他的这个食物的摄入，
1: 嗯，
0: 这个也相对来说更便于大家去控制体重，
1: 没错。
0: 但完全拿水果替代正餐，这个是不推荐的。
1: 当然，好提醒大家啊，就是咱经常跟大家说这个食疗养生这个问题，但是食疗是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的啊。
0: 嗯，
1: 有慢性病的这个人群啊，还是需要啊遵医嘱来规范用药，这才是对您最大的保障。
0: 是的，今天还有这个特别好吃的要给大家推荐，就是我们有一个、
1: 哎、
0: 木糖醇的山药坚果沙琪玛，它返场了。
1: 嗯，
0: 这个国庆啊、中秋啊，这个假期来临之前呢，我们总想学学摸摸的给大家带来一点好吃的，不管是咱们正餐吃的、加餐吃的、零食吃的，想给大家带来一点就是能丰富我们口感的这种零食。
1: 没错，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尤其是到了这个中秋了，到了国庆了，到了要放假的时候了，也正适合咱们东北出去走一走，天气好的时候赏赏秋景啊。出去玩的时候咱备点零食，备点什么呢？备点这个吃着没负担的。我们给您推荐的是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松松软软啊，咬上一口都是山药的清香，还有这个坚果的脆爽。
0: 嗯，
1: 饿了的话整两块垫垫肚子，哎，又不腻啊，又不腻，然后牙口不好的这个朋友们也能放心的吃。
0: 对，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沙琪玛，为啥每次返场大家都特别喜欢，都在订购啊？因为这个沙琪玛它整个在和面的时候它就是不加一滴水的，那它是怎么活出来的呢？它就是用那个高蛋白的小麦粉，然后搭配上新鲜的鸡蛋，所以你吃起来它有特别浓的那个蛋香味儿。
1: 嗯，
0: 而且这里面呢还加入了一些精选的山药粉，添加山药粉的沙琪玛就跟我们在市面上买到大多数的沙琪玛它是不一样的。首先就是山药当中的这些营养成分咱们是能补充的，你比如说胆碱呢、糖蛋白、淀粉、胡萝卜素、维生素、维生素 B 族等等这些营养物质，那都是山药粉当中或进这个沙琪玛里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好处。
1: 哎，
0: 所以就是你看加入的这个山药粉，它又是著名的铁棍山药，所以你说这个沙琪玛它吃起来口感一定是非常丰富非常好的。
1: 没错，然后尤其是有好多这个上了点年纪大哥大姐嘛，就是会发现就是这个人上岁数以后好吃点甜的，但是吧就是你要担心自己血糖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如果说吃的这个小零嘴啊，有好多时候这个零嘴不敢碰，但是如果这个零嘴说哎给您这个把这个问题考虑进去了，您就会舒服很多。然后咱们这个啊，除了山药之外呢，然后这款沙琪玛还特意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所以如果说您在控糖的话，那么这个沙琪玛您就可以适量的吃一些了啊。然后呢，关键是啥？就是它独立包装，很干净。你出去的时候揣两块，然后拆一包吃一个，拆一包吃一个，很方便啊。然后呢，今天给到大家的也是福利啊，买三盒送三盒，到手一共六盒，整整是四斤八两，只要99块钱，四斤八两99块钱啊。这是咱们节目专属的特惠活动啊，只有50组，所以这个时候拼手速了，您就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支持松禾上门货到付款。然后您还可以在咱们吉林之声那个微信公众号上，您就回复666啊，也能直接下单。
0: 嗯，是的。然后大家回复到666呢，还能收到一个链接，就是依然在线的阿列克谢红肠。
1: 对，
0: 咱们在中秋的时候啊，这全家呢切上一个冷盘儿，哎，可以给咱们增加一道硬菜。而我还喜欢一种什么样的吃法呢？就是我家自己做冷面的时候
1: 啊，
0: 把它切成丝儿。
1: 哦，
0: 因为那个冷面当中的就是那个黄瓜也是切丝儿的。
1: 对，
0: 然后我们家呢会把那个就是红肠也切成丝儿，直接就拌进那个冷面当中，就着那个冷面汤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阿列克谢这个非常足的肉感，
1: 对，
0: 哎呦，吃起来就是特别特别的香。
1: 没错。
0: 然后现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返场的套组呢，就是比以往更优惠了。原来这个阿列克谢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价格是199块钱5斤，现在是179块钱5斤，就是便宜了20块钱。
1: 没错，
0: 纯纯就是薅羊毛了啊！179块钱依然可以拿到5斤的红肠，非常划算。
1: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您就要这个研究了，要拼手速了啊！然后咱们您记好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一样的哈，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然后这个同样，你刚才这个芳芳也介绍了，您就直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回复666啊，就能看见咱们这个又好看又好吃的这个阿列克谢红肠。然后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号直接进行下单啊，拼手速就快行动。
0: 嗯，抓紧时间吧。我们来看看微信群当中啊，这个刚才围炉夜话说不是糊的地瓜，是
1: 糊
0: 的地瓜，字儿打错了。青金发来了一张照片，说二位主持人和群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早餐蒸的鸡蛋糕，请群友们品尝。
1: 哎，这鸡蛋糕蒸的真透溜啊！
0: 这是怎么形容呢？就是短短的
1: 啊，而且就是你知道蒸鸡蛋糕能蒸这么黄莹莹的，这么均匀的，也是本事。
0: 嗯
1: 啊，
0: 但我觉得鸡蛋糕能蒸这么黄，它跟那个鸡蛋本身的那个
1: 有关系，
0: 有关系。对，但它就是上面蒸的一个气泡都没有，这个是功夫
1: 啊。
0: 嗯，
1: 然后后面就再倒的酱油。
0: 就是有点放多了，
1: 酱油放多
0: 了，确实看着稍微有点咸。
1: 炖出来吃。
0: 哎呦，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鸡蛋糕，因为它底下就是你看表面是光滑的，
1: 嗯、
0: 但它底下是蜂窝状的。
1: 对呀、啊。
0: 你一旦酱油倒进去之后，你很难给它倒出来。
1: 吸水。
0: 我家上次上周应该就是蒸鸡蛋糕的时候就存在这个情况。
1: 哎，我真的觉得鸡蛋就是和那个酱油绝配。
0: 嗯、对呀、啊，很好吃，就煮鸡蛋也可以点酱油吃。
1: 对呀、啊。
0: 嗯、
1: 哦。对呀、啊。
0: 非常美味。
1: 啊，然后那个煎蛋也可以。
0: 哦，可以的，
1: 蘸酱油吃，
0: 嗯，
1: 特别好吃。
0: 豁然开朗说，我刚吃完韭菜盒子和豆浆，图片我是没有了，
1: 都吃进去了。
0: 吃的时候太着急了，也没来得及拍。
1: 啊，你看有这个蒸鸡蛋糕不放酱油的啊，
0: 嗯、
1: 就是吃法习惯不同啊。
0: 那个蜗牛不是蜗牛，对，蜗牛要是蒸鸡蛋糕的话，一般放什么呢？是撒一点盐。还是什么？我家有的时候如果
1: 撒盐呗，直接
0: 不，我家有的时候不放那个酱油的话呢，就会用那个把海米切碎
1: 啊，
0: 因为海米本身的那个味道它就带有一点咸嘛，
1: 再补补钙，
0: 对，就直接就补到。

0: 那个鸡蛋糕里了，所以也不用放别的那个调料。
1: 是的，然后这个黄金屋啊，这个感谢您的祝福啊，也祝这个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啊，都可以周这个明天周末愉快，是不是？
0: 嗯。
1: 豁然开朗，不咋爱吃柚子，比如爱吃莴苣，那咱俩一样。
0: 那不爱吃柚子啊？柚子多好吃。
1: 柚子酸。
0: 柚子也不是都纯酸呀。
1: 柚子就是再甜的柚子都有点酸味，我还没吃过那种就是。
0: 可是莴苣也酸呀。
1: 啊，那哪种橘子是甜的？纯甜的。
0: 我没吃过纯甜的橘子，
1: 怎么能没吃过？咱有回在那个哪儿买那个橘子是纯甜。
0: 不不不，它都橘子都是，我觉得所有就是这种柑橘类，它都是酸甜的，它不会有纯甜口感的。就跟咱吃樱桃啊、吃荔枝啊那个感觉，它肯定是不一样
1: 的。有
0: 的，
1: 有的，就是咱那次在那个哪儿买的那个，就是。
0: 没有任何印象了，我记得我吃到的反正都是
1: 锅包对面他们家那个橘子，因为我是
0: 那个就是莴苣啊。
1: 啊，那是莴苣啊。
0: 那是莴苣啊，但是莴苣、
1: 啊、
0: 也是酸甜的，它只是甜度更大一些，就比酸度能更大一些。
1: 就是我这么说，我对于这个吃水果这件事儿的时候，就是我对甜度要求是非常高的，就它要是让我吃起来有点酸的话，我就咋说呢，我喜欢那种假甜。
0: 人工甜，
1: 对，
0: 添加甜，
1: 就是不喜欢那种，就是比如说哪个朋友说，比如说这个家里老人说，哎，你吃这个柿子，这个柿子可有柿子味了，
0: 嗯，
1: 然后这个橘子可有橘子味了，
0: 嗯，
1: 我就知道这个有是酸甜的，我就吃不了这个。
0: 哦、
1: 对，
0: 但我跟围炉夜话是一样的，他说我喜欢吃柚子，而且是特别喜欢吃柚子，红柚子、白柚子我都喜欢吃，
1: 像罐口。
0: 我最近还买到了绿皮的柚子。
1: 啊，
0: 可好吃了，柚子真的太棒了，但就是扒起来有点费劲儿。
1: 嗯，扒柚子确实是个力气活。
0: 嗯，
1: 一个扒柚子，一个扒那个什么
0: 石榴。
1: 对，扒石榴。
0: 芳芳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这是早餐、
1: 啊、
0: 大家看看这顿早餐太值得我们学习了、啊、
1: 太欧了、这个、
0: 首先就是应该是全麦带坚果的面包片，
1: 对，
0: 然后有小生菜，
1: 嗯，
0: 有煮鸡蛋，有苹果，底下这个是牛奶吗？好像是牛奶麦片。
1: 反正差不多那种，不是牛奶就豆浆这类的吧？
0: 很营养
1: 啊，很营养，真好。
0: 豁然开朗，怎么一下唠到鸡蛋焖子了呢？说鸡蛋焖子好吃啊？
1: 因为前面有鸡蛋糕
0: 啊，这么回事儿。
1: 因为前面有鸡蛋糕，所以就想起了鸡蛋焖子啊。
0: 这、嗯、鸡蛋焖子，我觉得东北的鸡蛋焖子可以蘸一切
1: 啊
0: 配一切吃，蘸点葱了，
1: 是的，
0: 配点黄瓜了，相当绝啊。
1: 没错没错啊。
0: 嗯。
1: 青青说打当地散养的笨鸡蛋，要么这个黄一样的呢，
0: 对，
1: 是不是？
0: 一般现在买到的那个就做出来，它那个有点发白。就是青青做的这个，就是颜色一看就是鸡蛋本身的品质非常好
1: 啊。哎，你看有给咱出这个生活妙招的了。
0: 嗯，
1: 说蒸鸡蛋糕是可以没有这个蜂窝的。
0: 嗯，
1: 用开水把盐化开，蒸鸡蛋必须放热水啊，这样就不会有这个蜂窝的。
0: 哦，
1: 有蜂窝是因为你放凉水就会有蜂窝。
0: 那就是用热水的话，就是蛋羹里面也没有蜂窝吗？
1: 应该就是这意思吧。
0: 我家是蒸出来表面没有蜂窝，但是蛋羹里面会有蜂窝，
1: 至少接水那一层，就靠水那层是有的。
0: 对呀、啊，
1: 对不对？
0: 对呀、啊，
1: 我记得我家也是、
0: 啊。但是表面上可能会就是看起来是很光滑、很嫩的那种。
1: 啊，
0: 嗯，
1: 你看他说了，他说我昨天蒸的鸡蛋糕跟豆腐脑一样。
0: 哎呀，这也是技术。今天我回家见一下他们，看让他们以后在蒸蛋羹的时候可以用这个热水。
1: 对的，对的、嗯。
0: 我们再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中秋旅游的一个好线路吧。大家如果不知道中秋节去哪玩啊，可以跟着我们电台上游轮。就在9月23号呢，我们会带大家乘坐国内的首艘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去品尝中秋的特殊晚宴。这里面呢有大型的海鲜烹饪，有内蒙烤全羊、养生药膳、非遗小吃，让大家。大饱口福。
1: 对，然后呢还会有机会看到岳云鹏和孙越领衔的德云社专场相声会，让您大饱眼福。然后呢这个游轮会停靠在韩国的釜山济州岛，带您去领略异国文化和海岛风情。并且呢在这趟行程当中还特意给您安排了这个南浔古城啊、钱塘江观潮啊、嘉兴南湖游船啊等等等等这样的行程，带您入住太湖龙之梦大型度假村。在那儿呢你还可以看到热闹的中秋演艺活动。咱们这个行程是从9月28号出发，10月1号返回啊，也不耽误您11放假，一共是9天的这个行程，每人仅需4599起。那不同的这个房型是不同的价格哈啊，咱们不同的这个有一部分房型还会赠送您相声票，数量有限，赠完即止。全年呢仅此一次的游轮超值美食盛宴，所以想去的朋友您抓紧时间跟咱们的这个旅游节目联系啊，电话是1394410916。1394410916，1394410916。

0: 他这个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您可以给他打电话，您也可以拿这个号在微信上搜他们啊，加他们就行了。
1: 忽然看到问说你们那鸡蛋多少钱一斤，我们这6块一斤。
0: 嗯，
1: 我还现在很少买散装的鸡蛋，我要去超市我都买成盒的。嗯，因为我喜欢吃那种生鸡蛋，不是生鸡蛋，怎么说呢，就是我喜欢吃糖心蛋
0: 啊，
1: 所以我都得挑那个无菌的买。
0: 明白明白
1: 啊，因为一般散称的那种吧，它就不太能做糖心的，你就得煮全熟了吃，全熟的吃有的时候觉得有点糊嗓子
0: 感觉。
1: 对，就喜欢吃那个糖心的。
0: 是的，
1: 包括糖心荷包蛋呐、啊、然后煮的那个什么温泉蛋呐、啊、就比较喜欢这一类的。蜗牛说一直放的都是开水
0: 啊，他们开始研究这个蒸鸡蛋糕
1: 的火候了哈。
0: 啊，
1: 忽然开朗说蒸鸡蛋糕啊就得用温水呀、啊、开锅算10分钟就好了，时间久了就有蜂窝了。
0: 可能跟时间有关系，
1: 也有关系。
0: 啊，
1: 青青说这个蒸鸡蛋糕的火呢不能太急，就不会出现蜂窝了。
0: 啊，
1: 忽然看说那开水不烫熟了吗？
0: 然后那个蜗牛回来也特别好，没发现
1: 不怕熟啊？
0: 这不就是为了做熟的吗？
1: 完那还咋吃？
0: 那不就得熟了吃吗？
1: 那好像确实是拿那个热水更科学一些
0: 啊。
1: 嗯
0: 啊，这个我确实不太懂。
1: 咱今天如果要蒸鸡蛋糕的话，大家也都可以这么试试。
0: 哎呀，要不然你们周一看让大家就是
1: 鸡蛋糕大比拼是吗？
0: 鸡蛋糕大比拼。
1: 周末大家就做鸡蛋糕吧，然后别忘了给我们拍照啊。
0: 啊，然后说
1: 一定要把握那个蜂窝啥的，如果有一定要把它拍出来
0: 啊。我建议大家就坚守住现在自己这个蒸鸡蛋糕的方式、
1: 嗯、
0: 然后咱到时候拿起来对比对比，看哪个更科学，对不对？
1: 可以可以
0: 啊，
1: 周一等大家一波反馈啊。
0: 哎，好好好，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问问大家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
0: 哎，
1: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我们之所以啊这个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说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诺叶黄素，其实呢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要不然这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够用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当然叶黄素的缺失呢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一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有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啊，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啊喝了以后真的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那现在呢是只需要9.9块啊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呢还会再送大家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但是每天是仅限前100名的，大家就赶快来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

0: 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29度，最低气温东南部9到10度，其他大部13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5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2: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听到即时极品，我是方圆。
1: 哎，我是周航，
0: 跟大家来说一个健康提示、
1: 没错，
0: 如果大家呢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麻、血管凸起，那么以下的这条消息呢大家要注意来听。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到长春医科医院了，特别邀请到了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呢是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用只收取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来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也不需要住院。
1: 如果呢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啊，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啊、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只需要10元啊，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啊名额有限，所以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
0: 群里关于鸡蛋以及鸡蛋糕的讨论还在继续啊。鹏说蒸鸡蛋糕啊用热水是没有蜂窝的
1: 啊。
0: 金童说今年鸡蛋价格就是高，营养蛋更贵。
1: 然后这个冰山上的雪莲说了，说我蒸鸡蛋用温水啊，上锅的时候上面盖个盘子，时间根据几个鸡蛋定，一般呢是4-5个鸡蛋10分8分它就好了。
0: 嗯，有温水的这是
1: 啊，有温水的。
0: 鹏说我们这鸡蛋是5.8元一斤，跟忽然看到说6元一斤，反正差不太多
1: 啊，没差多
0: 少。嗯，我觉得差不多也就是这个价格。
1: 是的，是的，是的啊。
0: 所以这个周末呀，大家真的可以做上一点
1: 鸡蛋糕，
0: 咱周一等等反馈啊。
1: 对，居然大家这么有分歧，有你看有时间上要注意的，有凉水、温水、热水、开水的啊，这个咱不妨就整一下子。周一的时候你俩上完节目也告我一声啊。
0: 行行行，
1: 我在群里能看见。
0: 对，我们看看大家做了这个鸡蛋糕之后啊，到底就是这个差异性主要出现在哪儿？
1: 没错，没错。
0: 嗯嗯，再跟大家来说说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柚子啊，这个接下来呢是我们非常非常着重要提醒大家的了。因为确实，如果对于爱吃柚子的朋友来说啊，那这个季节其实柚子大量上市，而且价格呢相对来说更便宜。
1: 嗯
0: 啊，大家可以在选择水果的时候呢向柚子倾斜。
1: 没错。
0: 但是它有一些注意事项我们要牢记。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如果就是你在服用降压药或者是降脂药的时候啊，要注意，因为柚子当中呢是含有那种呋喃香豆素的物质的，它会抑制到我们肝脏当中药物代谢酶的活性，它就会干扰到药物的正常代谢过程，导致你的药物呢在体内堆积，那就相当于变相的过量服药了。这个影响呢可能会持续到24甚至到72小时。
1: 哎，这个还真的挺需要注意的啊。其中像这个西柚啊、或者葡萄柚的这个呋喃香豆素啊，这个含量是最高的，和降压药和降脂药的相互作用也是最为明确的。那服药期间呢，您就要这个，就是您在吃这种药的话，那就避免啊使用这个西柚啊。国内常见的像这个蜜柚啊、沙田柚啊这些普通的柚子，呋喃香豆素的含量低，一般呢不会产生明显的药物相互作用，但是还是依然怎么样呢，不建议短时间咱们大量的食用。
0: 嗯，所以你看它有的时候持续时间能达到72小时，那大家最好就是我觉得就是3天之内
1: 就不吃它，
0: 不要同时吃降压降脂药和柚子同时。
1: 嗯，
0: 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对，
0: 再有呢就是我们说它虽然属于这种
1: 刚才说的这个低糖的，
0: 对
1: 啊，就是升糖比较低比较慢的这种水果，但是哈、吃完之后这个血糖上升的速度虽然是平缓的，但是朋友们你看它是关注刚才说什么，它是在上升的，只是上升速度相对平缓，所以它不意味着就是说它低升糖，然后您就可以无节制的使用，过量的话同样会导致血糖升高。
0: 嗯，
1: 所以啊，在这儿建议血糖控制平稳的这个朋友啊，每次食用就是100到150克，大概多些呢，就是两半 啊，两三瓣肉这样啊，两三瓣果肉这样，全天总量不要超过200克啊，也就控制在两三瓣吧一天啊。如果当天你已经吃了苹果哈、梨啊什么其他的水果，那么柚子就要相应的再减量啊。
0: 对对对，因为我们要明确，就是水果呢，其实它的果糖含量也很丰富。
1: 嗯。
0: 夏天的时候，就是尤其各种瓜类上市哈、我就经常能见到，就是自己身边的，就家人也好，朋友也好，大家就是有的时候一吃那个西瓜就大半个。
1: 那可不。
0: 哎呦，那吃起来虽然相当过瘾啊，但那个糖分的堆积啊，确实也太多了。
1: 嗯，
0: 所以咱们吃水果呢，就是一定是限量的，不管你吃的是哪一类的水果，哪怕它低糖，咱们也得把这个量控制好。
1: 没错啊。来吧，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同样是分享这个好吃的这个时间哈。你看这个中秋啊，国庆马上就到了，然后这个一家人团聚了，然后出去溜溜弯、溜达溜达，或者是做个短途游，你得备点零食吧。吃点啥呢？吃点这个不齁甜、不粘牙，还能嚼出坚果香的小零食，那就特别好了。所以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是吃着没负担的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啊。平时这个出去玩的时候就嘴馋了吃一块，饿了的时候垫垫肚子啊，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因为这个里面呢，它除了我们说到的，就是特点是不加一滴水，只用这个高蛋白的小面粉搭配新鲜鸡蛋之外，它还加入了那个山药粉。就是山药呢，它吃起来是比较甜的，而且呢口感稍微有一点点粘稠，但大家不用担心，它不是那种就是粘牙的那种粘，它是吃起来呢非常弹牙，非常脆，还有带着那个香。哦，这里面再加上我们刚才说的山药香，就特别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而且除了山药之外呢，就是我们特意跟大家强调的，这个是木糖醇的山药坚果沙琪玛，所以这里面呢没有添加蔗糖。如果大家有控糖的需求，那么这个沙琪玛咱们吃起来呢，相对来说它是没有负担的。
1: 没错，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也是非常的棒哈、买三盒送三盒，您到手一共就是六盒，整整四斤八两，只要99块钱。这是什么呢？这是咱们节目专属的特惠活动啊，厂家给到咱们的这个数量是有限的，只有50组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干嘛呢？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您赶紧开始啊，这个抢购啊，电话是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咱们是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如果说您不习惯打电话的话，没关系，您直接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666，一样可以直接下单。
0: 嗯，我们跟大家说到这个沙琪玛非常的香，它为啥有这么香？刚才也是反复强调了，就是这里面呢，它没有加一滴水，是拿鸡蛋跟面粉给它活出来的，加入了山药粉啊。然后呢，这里面的鸡蛋含量能够达到多少？为啥就吃起来它有那个蛋香味儿？就因为它的鸡蛋含量呢是完全超过14%的，它就能保证沙琪玛那种非常柔软的口感跟蛋香。所以你就咬下去呢，它是那种满满的松软的幸福感。同时啊，这里面还搭配了什么呢？搭配了南瓜籽儿，所以你嚼起来就它就那个香气感。然后呢，有淡淡的清甜来自于它的葡萄干儿以及芝麻啊这样的坚果，所以说它是那种坚果浓香酥脆的，再搭配上绵软香甜的沙琪玛，真的是越嚼越香。尤其是你看过两天如果就是全家团聚了，然后咱们买上这个大套组，其实是可以全家共享，而且呢就是咱们就是怎么吃放肆吃都不心疼的。因为给大家带来的套组呢是买三盒送三盒，到手六盒，给大家发的就是整整一小箱。
1: 嗯，
0: 这一箱当中呢分量是4斤8两，价格就是99块钱。
1: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这样的这个优惠啊，就千万别错过了，咱就赶紧行动。我觉得您可以这样，现在。

0: 咱们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上，你把这666打上，然后咱也瞅瞅这个这杀青马长啥样，是不是合不合您心思。然后呢，您可以在网络上下单，也可以打热线电话400-999-0139，赶快行动啊，数量有限，抢到就算得到了。
1: 拨打400-999-0139，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发666，点击链接下单。
0: 来，接着跟您说啊，咱们这个返场的什么呢？返场的阿列克谢红肠，这个真的是不需要多跟大家介绍了啊，就是品质好，而且每次一旦出来的时候，就很快的就被大家就都抢购走了。所以这次呢，您也要快点行动。为啥说咱阿列克谢就是这么踏踏实实的跟您推荐？是因为咱符合这个四项金标准。说为啥它可以是这个哈尔滨红肠？就首先它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采用的是牛肉或者猪肉，它不添加鸡肉。再有呢，就是淀粉含量不能高于10%。你想啊，这个肠要是面粉子多了，粉面子多了，那你肉肯定就少了，
1: 那你吃的就是淀粉肠，不是肉肠了。
0: 对，然后再有呢，就是必须是哈尔滨本地生产的，然后要经过哈尔滨红肠协会的官方认证，有这四项金标准，才可以说是正宗的这个哈尔滨红肠。这些咱阿列克谢满足啊，达到标准。而且是啥呢？而且就是咱不是这个流水线坑坑坑往出一顿出的，咱是纯手工果木烘。好，这样让您吃到什么呢？吃到的是这个又有肉香，又有蒜香，又有这个就是果木的这个熏烤出来的这种香味儿啊，所以就不一般啊。
1: 就是它咬起来呢，口感是非常丰富的，包括你吃起来它很有嚼劲儿，那个肉感很足。然后如果大家收到的话呢，你可以再看看它的配料表，真的是非常的干净，绝对的正宗好红肠。而且呢，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就是你拿回去之后呢，它其实吃法非常非常的多样。以往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买的多的话呢，其实你可以给它冻起来。但是以我家的经验，就是买回来这一箱不用冻，
0: 冻不上是吧？
1: 就是你不能冻，再化你就吃没了。对，因为你就是吃法非常多样。我觉得咱东北就是很喜欢吃这种红肠，吃法非常多，
0: 对，
1: 直接掰开吃啊，咱切盘儿啊。然后如果你看那个就是家里人都回来团聚的时候，如果你之前又买过我们的酱牛肉，对吧？然后买过蹄筋儿，有筋头巴脑，配上这个红肠，咱直接就做一个大合盘儿。
0: 爱情凑一桌好吃那是。
1: 对啊，然后就那个各种那个小蒜酱的那个蘸料啊，包括如果自己家里炸点那个很香的辣椒油啊，非常好。然后有的时候呢，就是我家就是在做那个春饼的时候，卷饼，也把这个红肠切成丝儿卷进去。
0: 没错。
1: 你看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做冷面也可以，你拿它来烤个小面包，烤个披萨给小朋友吃，很健康。或者你就直接空气炸锅给孩子在家里就做烤肠。
0: 或者这样，你就是蒸完鸡蛋糕以后，你切点这个就是红肠丁儿，然后撒在上面，第一起到点缀的作用，第二就是点点酱油以后，就吃着又是别有一番风情。对不对？
1: 确实，拿它来炒辣椒啊，炒鸡蛋呢，味道都相当不错了啊。所以赶上现在呢，这个团购周期179块钱，这个比平时就便宜了20嘛。179块钱，现在依然能够是买3斤送2斤，一共是5斤到手啊，179块钱，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订购啊。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大家就发666这三个字儿，点击链接能直接下单。
0: 来
1: 看看群里吧，这个忽然看到说了，等我给你做一个看看啊，我就用温水做。
0: 等着等着，我就想看看，我这大家现在做法都不太一样，我
1: 鸡蛋糕也能来次大比拼哈。
0: 然后这个蜗牛说了，说用保鲜膜也可以的，就是用牙签扎几个小眼放气儿。
1: 对的，那个好像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上面打出很多沫的话，你把那个沫撇干净。
0: 对，那
1: 它就会看起来比较光滑。
0: 然后这个忽然开朗说，昨天买了一串阳光玫瑰啊，老甜了，吃了1/3，放冰箱里冷藏了。哎，我推荐就是大家吃那个葡萄，还可以冻。冻葡萄，
1: 冻的葡萄非常好吃，它吃起来就有点冰沙的那个口感。
0: 对对，冻葡萄很好吃。
1: 冻葡萄就得冻甜的。
0: 就是
1: 酸的那个冻起来，它吃口感就没有那么好
0: 然后这个忽然开了，就那个雪莲说了，说可以，他说我为了快拿个盘子一盖就得了
1: 也是
0: 排气的方式啊。
1: 对的对的
0: 忽然开了说，这个他们达成共识了这个达成共识了。他说我蒸鸡蛋糕就用保鲜膜，要不就进水了，进水就泡了。
1: 对，
0: 然后这个对，
1: 蜗牛是啥都用，盘子、小盆儿、保鲜膜，
0: 啥都用
1: 都有。再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吃柚子的事儿啊，除了这个直接扒开咱。

0: 就吃。其实柚子呢，拿回家咱可以有一些这自己的 DIY。
1: 哎，我真的喜欢。
0: 你像昨天那个蜗牛在群里发的那个百香果，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拿它做这个蜂蜜柚子，蜂蜜百香果。就是柠檬茶，就是百香果切开之后，其实你直接把它那个肉挖出来，你就泡水，非常好喝。
1: 我有点忘了是。我之前哎，好像是我忘了之前咱好像都有过那个蜜，就是柚子的那个蜜，
0: 啊，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了。
0: 我从来不吃各种就是柚子的蜜那种，
1: 哎，
0: 那类的东西。
1: 我反正我忘了是怎么个契机，我就有那个东西，然后我就过去拿它泡过水，然后它那个里头是又有柚子肉又有柚子皮的
0: 啊，对对对，
1: 然后它那个柚子皮是可以吃，就可好吃了。
0: 柚子皮就是非常健康嘛，我们跟大家说的柚子皮它是药食同源的
1: 啊，那个可好吃。
0: 所以也给大家推荐一个，咱自己可以在家里做这个秋日的柚子茶。
1: 哎，先跟大家说怎么做，
0: 哎，咱们呢，
1: 啊，
0: 需要的这个原料就是柚子。陈皮加上红茶，然后咱们呢可以把这个陈皮跟红茶给它闷泡个大概10分钟左右，杯中呢放入柚子，然后你再把泡好的这个陈皮红茶倒进去，其实就可以了。
1: 哎，很容易啊，
0: 就这么简单，温温热热的喝上一杯，它呢就特别适合咱们秋天来这种温和的吃法，润燥不伤胃，理气不耗气，但是呢，我们也推荐，就是你如果是吃了很油腻的东西之后，你来吃它，它能够缓解我们的这个腹胀，能够帮咱们消食。但如果你是那种脾胃很虚寒的人，就肚子经常容易受凉的，胀气的、坏肚子的人群，那么其实呢，就不太适合喝柚子茶。
1: 哎，所以这还是分人的，您这个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来看一看啊，选择选择。再有就是一种吃法什么呢？这个柚子皮蒸水。柚子水压干百合，然后去芯这个莲子，然后五指毛桃，哎，这是咱们的食材。咋做呢？你把这个柚子顶去了啊，留这个什么，保留它这个顶盖，就像一个小锅似的那种啊，
0: 把它变成一个容器。
1: 对，然后把里头的果肉掏出来，留一个完整的果皮，就作为你的这个小蒸锅、小蒸盅啊。然后那个。这个柚子皮呢，你需要把它洗得干净一点，然后
0: 用盐搓就行
1: 啊，用盐搓就行，
0: 对，就能给它搓得很干净
1: 啊。然后你回去把这个鸭子剁成块，洗净，冷水下锅啊，焯一下，加姜片，然后这个把这个，煮沸以后，把这个浮沫给它抛这个撇出去，然后把鸭块捞出来，你把这个鸭块放到这个小柚子锅里头，然后加上生姜片啊、枸杞啊、莲子啊，然后这个百合、五指毛桃，就这些个准备原料，你就都放进去，在里头倒清水，把盖一盖。啊，在锅上蒸上这个90分钟，然后出锅以后，你就放点盐，点点酱油就可以了啊。
0: 但如果你是脾胃虚寒呐，然后经常坏肚子啊，还是啊，然后这个经常觉得胃寒怕冷的，那么不适宜吃太多的这个柚子。大家就根据自己的身体实际情况，咱们买点当成水果吃也行，做点柚子茶也行，然后拿它做一道菜都行啊。反正这是周末了嘛，大家有时间可以在家里适当的做一做。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吧，4006092166这个电话号码大家要记一下。今天呢是全吉林的听众呢都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朋友，那一定要拨打。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面向吉林全省开展了50岁的专项补贴，全省范围内呢不限地区也不限人数，只要大家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就会送大家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体验试用。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092166。
1: 哎，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干涩、发痒，出门吹点风呢，见风见光就会胀痛流泪，严重的呢，这个眼前就像下大雾似的，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所以大家想一想啊，这个眼睛短短几分钟就看不到啊，这个就已经很焦虑、很恐慌了。您更别说啊，因为。长期的这个陷入到黑暗当中，那多可怕的一件事，所以一定要早的这个干预治疗。建议大家呢早点用上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内含人参、石斛、命蒙花等几十种珍贵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作用更直接，贴完呢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全国1200万用户都用过，所以您尽管放心。那这次好视力呢发起的50岁专项补贴活动，就是想让咱们眼睛不舒服的吉林听众早点改善眼睛问题。所以呢大家 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当场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前100打进电话的额外再送一台插卡充电音质特别好的收音机，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颈肩腰背都能用上，最后呢再给您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整整40大礼，大家赶紧打400

0: 4006092166，4006096166。
1: 今天又是周五了，接下来呢，进入到即时极品一周盘点。吃剩的生菜根儿大家千万别扔，一节菜根儿，一杯清水，不用泥土也能重新长出新叶。注意呢，要保留生菜根部，切掉0.5到1厘米的老根儿，新鲜的切面更容易吸水。选用简单的容器，清水只浸泡根部的1/4，不要全根儿泡水啊，防止烂根儿，每天都要换水。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适宜生长的温度呢，白天是20到25度，夜间是15度左右。自家的水培生菜随摘随吃，取几片叶子拌上沙拉，惬意又健康。
0: 真正的八角只能有八个角，凡是7个、9个或者是更多的角都是有毒的芒草。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好记，其实并不科学。真正的八角确实常有八个角，但植物果实本身的角数也会受到遗传、营养和生长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所以真正的八角也可能有7到9个角，个别果实还可能更多。那我们在购买八角的时候，应优先选择正规商超、正规品牌包装的产品。如果遇到无法确认的果实，最安全的做法就是直接扔掉。
1: 有句老话说，七分吃饱，健康活到老。现代科学研究表明，适当保持一些饥饿感，真的更有助于身体健康。那如何更温和可持续地保持饥饿感呢？第一，要明白保持饥饿的限度是什么。第二，要正确选择食物，合理搭配。第三，分清馋和饿，但保持饥饿感的方案也要因人而异。
0: 好好喝水是成本最低最基础的抗衰手段之一。白开水、淡茶水比起饮料虽然显得普通，但是对人体的生理机能有着重要作用。所以好好喝水的人，新陈代谢更好，疾病不易找，还能更好的控制体重。但是千万别等到口渴难耐才想起喝水，试着把补水融进日常的点滴间隙当中，不起眼的小习惯日积月累下来，就能稳稳地守护我们的健康。
1: 现在呢，正是吃柚子的好时候。柚子能够生津润燥、理气消食，含有活性成分，有助于抗氧化、保护血管。柚子皮呢，更是药食同源的养生食材，不仅具有理气宽中、燥湿化痰、消食和胃的功效。将柚子皮放在冰箱里，还能够减少冰箱的异味。那建议血糖控制平稳的人，每次食用100到150克，也就是大概2/3瓣果肉，全天的总量呢不要超过200克。但柚子啊，不建议和药物同时服用，尤其是降压药和降脂药等等。以上呢就是即时极品的一周盘点，我是方圆，
0: 我是周航。
1: 下周一的早八点，我们
0: 不见不散。
1: 那今天的即时极品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稍后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咱们就下周一再见了。
2: 曾经一起，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家乡里的城堡。
3: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4: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

0: 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上午的9点整，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大家好，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
3: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这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29度，最低气温东南部9到10度，其他大部13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5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的偏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2: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其中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9度，最低气温白城地区9度左右，其他大部呢12到14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明天是27度，最低气温14度，中西部地区有3-4级偏南风，其他地区有2-3级的偏南风。
3: 今明两天天气还好啊，到20号白天，也就是后天的时候，气温会有所变化啊，有的地方的气温骤降，大家留意关注一下。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东南部25到26度，其他大部18到23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7到10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8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的西北风。
2: 关于天气情况，先叮嘱大家到这儿。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现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3: 除了热线以外呢，也可以给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或者是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留言啊。我们的视频号已经开通了，已经看到好多朋友进来。来了，淡然预约了下一周整周的全部节目哈，谢谢大家，在我们的右上角呢，可以直接预约下周的节目，非常的方便。
2: 是的，严大回来了，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好，稍后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
3: 好的，大家也可以趁现在啊，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4: 连续2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5: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6: 就越管的呀，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1: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3: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2: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1: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

0: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通过热线找到916阳光热线。
1: 我们的热线很好记，0431858151118581599，还有858151199。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啊，打进858151111的梨树的范先生，你好。
0: 范大爷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2: 你好。
0: 你好。
1: 您好，范先生。
2: 我有这个事儿啊。
0: 您说。
1: 您说。
2: 我今年77了。我儿子当兵啊，退伍以后啊，那把首饰公司了。首饰公司完了解体黄了。我给交的社保是05个就业的社保。我交的是低档的60%的。你看我交20年了。完了我交20年了，我还继续交啊，核算呢，是在不交核算呢。
0: 你儿子今年多大了？
2: 我老儿子今年54了。
0: 54岁是虚岁还是周岁呀？
2: 虚岁。
0: 虚岁哈。
2: 还得今年呢交一年，过年交一年。交2年等的。完了说是后5年呢，交1万给退回5000了。
1: 4050返半补贴申领上了，
2: 对
1: 是吧？那还挺合适。
2: 你帮我掌握，我不懂啊。还是接着交啊，是不交了？
0: 大爷，您这政策已经掌握了呀，就是按照您说的这个操作就行。
1: 您儿子是72年出生还是71年的？
2: 73年的。
1: 啊，73年的。咱家条件咋样？
2: 条件反正他养大车的，最后就能剩个破车，我挣点地儿给他交社保呢。
0: 他养大车是自己开呀，还是卖手腕子？
2: 这我家自己的，他最后尾吧。他开挂车，他就能剩个破车
0: 啊？那不能，大爷，让您那说的话，我们大车司机师傅心里拔凉拔凉的。开大车，大车司机师傅挺挣钱的，
1: 是的，
0: 一个月一般18000块钱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如果像您儿子这样的情况，我建议咱们就一直交吧，交到55周岁的时候，符合条件的申请社保返半补贴。就像您说的，咱们再交5年，每年都能返一半，挺好的呀。
1: 按他对应的年龄应该是得到62周岁，也就是2034年左右才能退休。如果咱家条件还行啊，就是他趁现在呢，挣钱还可以呢，咱们可以接着交。如果说感觉条件一般，或者说咱们生活有压力呢，咱们可以适当的选择缓交或者是不交。但如果他有返半补贴，还是挺合适的。
2: 我能交上。
1: 那咱就先接着再交，因为交的多呢，他将来呢养老金拿的也多。但是这个呢也得咱们量力而行啊，不要勒紧裤腰带说咱们就使劲就交这个。
2: 我给他交是低档的60%的。
1: 可以。
2: 那你能不能核算？你给我出个道道，您俩二位主持人。
0: 交60%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年限拉长，大爷，因为你交的是最低档嘛，那年限就非常重要。年限指的就是咱们逐年交，一直交到他60周岁为止就可以了。那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啊。
1: 多保重啊，大爷。
2: 我听明白了。
1: 有条件就多交。
2: 二位主持人身体健康。
1: 好，
0: 谢谢。
1: 好嘞，
0: 老爷子，
1: 谢谢范大爷。
0: 还有一个问题要问您，您儿子是农业户口吗？
2: 他是农业户口。
0: 家里有地吗？
2: 有地。
0: 如果要这种情况的话，他有可能55周岁的时候没有办法申请社保返半，让他到咱们社保局问一下呗，或者是这个就业局。
1: 他现在目前还没有享受到4050返半补贴吗？
0: 没有啊，才53嘛。
1: 大爷说已经领到了。
0: 没有，55的时候大爷想领5年。
1: 您是想等到55周岁的时候再申请是不是？
2: 那红本合适啊，现有地的合适啊。
0: 大爷，如果您的儿子有地的话，根据现在咱们的相关规定，有可能他领不到社保返半补贴，因为他有地。
1: 就是政策规定的，很可能他申请不到。即使申请了，可能不通过这个事儿，所以需要你提前问一下。

0: 如果要是申请不了社保返半补贴的话，那接下来的54、55这两年就非常重要了。咱们如果要是能交的话，尽量要交上，把它的年限拉长，因为它交的是低档，要拉年限，
1: 啊、
0: 年限合适。
1: 啊
2: 嗯，看咱家条件啊。
1: 哎、啊，好嘞。
2: 好嘞，
0: 不好意思，到这儿。啊，
1: 我身体还行。
2: 嗯。哎呦，老爷子说了，我身体还行，继续给我儿子啊，继续交上。您儿子也还不错啊，但同样呢，也让他保重身体，开大车也挺辛苦的。
0: 嗯，特别辛苦。
2: 嗯，
0: 注意安全啊。
2: 嗯，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啊。
0: 好，谢谢大爷的信任，有问题完再给我们打电话。
1: 哎，好嘞。
0: 好嘞，再见啊。长春市的李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你好，李女士。
0: 喂，长春市的李阿姨，您还在线吗？
2: 阿姨昨天打进电话来了，就没接进来，因为昨天时间有限。今天咱们赶紧说呀，阿姨。
0: 嗯，133尾号7078啊，阿姨你好。
3: 喂，是我吗？
2: 是的。
3: 哎，哎，你好，你好，主持人，我想麻烦你问一下呀，就是工龄的问题。
0: 嗯。
3: 我是77年7月份参加工作的。
0: 嗯
2: 嗯。
3: 我完了是，2000年12月。退休的，
0: 嗯，
3: 就是工龄是22年，但我觉得是欠我半年的，
0: 嗯，
3: 我就想问问这个问题，他这个欠我半年的，我听别人说咱们可以去上社保局去找社保局看一查一下档案，看看欠你几个月的会补你钱，是不是这种情况？我就想问问这个。
0: 您是2000年12月份退休的是吗？
3: 对对，12月8号生日。
0: 因为咱们的社保呢政策它有一定的连续性，也有一定的稳定性。那根据我自己了解的情况，如果您是2000年退休的，那根据咱们当时的规定，如果社保没有达到说给咱们聊上去是需要给咱们舍的，就是咱们常说的四舍五入的话，那有可能您找不回来。
2: 但是你可以去问一下，就是如果你心里有疑问，咱们是可以核查一下的。你得找到你当年的什么招工表啊、工资台账啊、入职审批单啊，就是你的档案里，原始档案里完整的记录你入职的时间，这个是核心的一些材料。然后你到窗口呢提出申请，嗯，然后看核议一下是不是有问题，要不然咱心里啊一直为这个事儿可能会有一点心仪，对不？
0: 嗯，
2: 咱们整明白了，哎，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或者说到底怎么办？那咱要符合政策，咱们就给他找一找，找回来，能找回来一点是一点，是不是？
3: 咱这块说不准的哈。
0: 是的，因为咱们吉林省早些年的确有这个规定，就是如果咱们你的工龄，比如说是23年零一个月、零两个月、零三个月，那个零头有可能就直接给抹掉了。
2: 嗯，
0: 所以具体的你需要到窗口去问一下。但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大概率找不回来。
3: 找不回来哈，
2: 会比较麻烦。
0: 嗯。
3: 哦，再一个，你说那个就是一些证据什么的，他那个一调档案不就能调出来吗？不是那样吗？
2: 但是你的档案里得有啊。就是你这所有的招工表啊、工资台账啊，那里边都得齐全，然后呢还得看清楚，就是人家给你审核这个启动这个审核之后呢，也得帮你看看你这原始档案是怎么记载的，当年为什么少了这几个月份，到底啥原因，这个咱们可以到窗口去核查一下，去问一下。
3: 那好吧，那好吧，那就谢谢二位了啊，还谢谢那个导播。
0: 阿姨，您听我一句，您已经退休26年了，对吧？
3: 对，
0: 马上快26年了，咱把它放下吧，不找了，那么地吧。
2: 折腾了麻烦。
3: 好的，谢谢你。
0: 是不？
3: 我也想通了，通过你这个电话，我也就想通了，不找了。
0: 因为当年有当年的那个政策和规定。如果咱们是按照当年的政策规定给您办理的退休，他一定不会违反当年的政策和规定。
3: 不会哈。
0: 对呀，那如果我们找是找不回来的，除非他违反了当年的政策和规定，你能推翻他。如果你推不翻他，那你就不好找。
2: 而且吧，我跟您说，就是您健康长寿啊，咱们每天过得乐乐呵呵的，哎，我告诉您，早就回本了。
3: 啊，行，我再一个，
2: 咱多领些年。
3: 实际一来我都没想找的，我知道这种情况，就是最近我听到别人说，就是欠你几个月呢，你去社保局去找，完了社保局会那个给你补偿几个月的，是这种情况我听说的，所以我问问你们。
0: 嗯， 谢谢谢谢您的信任。这边呢，我们也和社保局沟通一下，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新的变化。那跟我们根据我的了解，好像是没有。
2: 嗯，你也可以，阿姨也可以打一下12333人社的电话咨询一下，就是您对之前就是多少年20年前的我们的这个退休的金额或者说时间有一定的这个心里有一些疑虑，想问一下可不可以核查，麻不麻烦，怎么核查，您可以直接问一下，如果要是方便的话咱就去一趟。
3: 嗯，已经谢谢你二位了、啊、
2: 不客气，希望能帮助到您。
0: 好， 好，先和您说到这儿。
3: 谢谢
0: 阿姨，
3: 谢谢，
0: 再见。哎，保重身体，再见。
3: 哎，好的，再见。
0: 嗯，一听阿姨的这个声音就是一个特别开朗的人，在生活当中如果听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的话，大家先要仔细的辨别一下，如果还有疑问我们可以问，直接问相关的职能部门或者是给我们打电话都可以，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
2: 嗯，是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刚才啊这个景龙大哥给我们留言说、嗯、哎，这视频怎么还没开呢？开了啊，景龙大哥应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了，欢迎大家进入到直播间以后帮我们多多点赞和转发，让更多的朋友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
0: 是的，就像翔宇一样啊，翔宇说早上好，点赞了啊，点点点，现在我们的小赞赞是8000多，马上快9000了，谢谢大家，好久不见了啊，特别想念大伙儿。
2: 你，我告诉你，你再不回来，大家想着想着都想不起你来了。
0: 那不能。
2: 下周的话，可能还会有几天告假，是不是？
0: 平安芳草，他说我来吉林，在二院看眼睛，在省城跟你们问好。哎呦，平安芳草，您先好好的排队看医生啊、嗯，眼睛还是很重要的。
2: 眼睛不方便，尤其跟我们互动啊，这个时候也一定要多多注意健康啊，多休息休息，等一段时间恢复健康以后咱们再经常互动和留言。
0: 嗯，在上周我们有张先生咨询，9月3号啊，张先生咨询关于低保待遇的问题。他说自己呢之前是每个月185块钱，现在加上每个月上浮的50块钱，到手是230块钱的低保金，说自己已经弄明白了，怕咱们惦记，所以赶紧跟咱们同步一下信息。谢谢谢谢张大爷。那在上周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给您进行了简单的解释，如果要是有上浮的话那也挺好的。
2: 嗯，磐石的张大爷啊，谢谢您及时的告诉我们，反馈我给我们，你看我们有好多听众就是这样啊，真的是这个热乎劲儿啊，让我们心里也特别的暖。因为大家知道，有时候给我们打电话，向我们求助之后，我们会及时的帮大家来问。有一些呢，我们能了解到的、问到的，第一时间都跟大家来说。但是也有一些我们不太了解的，而且有其他听众可能类似的问题之后还会问到，所以大家就会想着及时的告诉我们一声，反馈给我们，省得我们一惦记。同时呢，也会告诉更多的听众朋友，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办。
0: 像张大爷的这个问题呢，我记得当时在节目上我就和他说，首先呢咱们了解大体的这个规定，那了解之后呢，如果方便的话咱们直接问村上或者是乡镇的民政助理或者是街道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更了解咱们家的情况，也更知道咱们当地的相关的政策规定，咱们多问两句没准就可以给您解释明白。所以张大爷自己通过打听一问啊，知道了185块钱的基础之上加发了80块钱，这样就是每个月235。另外呢，咱们吉林省的低保待遇普遍实行的是待遇补差制，那最高可以领到你们当地的分档的最高档，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都领不到最高档，因为它是补差嘛，或多或少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每个月都有一些收入，我们需要用咱们当地的那个档减去咱们家的家庭收入，那个差才是每个月咱们该享受的低保待遇。
2: 嗯，咱们的低保待遇啊，不是一刀切，不是大家都一样的，是根据我们家庭收入啊来看的。而且申请低保呢，也不是观看咱们自个儿啊，就咱老哥这一个人的这个收入情况，是要核算家庭总收入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为什么有的人申请不到啊，或者说有的这个申请完之后发现这个额度，或者说我们拿到的这个低保金不一样，这就是原因所在啊。所以大家呢，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可以直接问一下相关部门，如果问不明白、整不懂的，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0: 嗯，电影八哥他说，正常交社保都有缴费记录啊，为什么退休还得提供一些已经久远的证明呢？不差钱就行呗。那我们一定要知道咱们 比如说吉林省或者说全国各省区市都有社保统筹个人建账的时间点，在个人建账的时间之前参加工作的，那就必须要提供必要的相应的纸质的档案的记录，才能知道什么时候参加工作。因为咱们有视同缴费年限啊，除非你不要你的视同缴费年限，完全按照咱们社保记录的参保的缴费记录来计算，那你亏了呀。那像我们80后和一部分70后就完全不涉及到视同缴费年限的问题了，指的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啊。如果是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你还是需要有视同缴费年限的，因为咱们是按照2016年10月份参保机关保的这个时间点来算之前的视同缴费年限，指的是有编制的。那没编制的企业的职工养老保险，80后你不涉及啊，那就完全按照咱们的缴费记录社保系统当中记录的来核算了。
2: 那什么叫视同缴费呢？就实际上你没掏钱，但是呢，因为那个时候咱们的养老保险或者说待遇还没有开始施行，所以呢你已经工作了，人家参加早工作的那批人虽然没交这个钱，但是就当你交这个钱了，叫做视同缴费。那如果有这个记录的人真的太合适了，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发现啊，就是我们交的每一年都交了20多年啊，甚至可能交的更长一点，就是不如比咱们年龄大一些年长一些老一辈他们的待遇开得高，那就是因为人家有视同缴费呢。所以啊，这个部分咱们是需要提供自己的相关的招工表啊、工资台账啊、入职审批单啊等等。另外就是对我们个人的这个养老金核发有疑义的人，我们是需要提供这些证明的，需要提供这些材料。你还得带着身份证、退休证、个人的人事档案到长春市社保局所在区的政务大厅养老窗口提出书面复核申请，然后窗口对你的档案核实无误之后再重新核定你的工龄啊，再重新算养老金啊，然后等等，挺麻烦的一件事儿啊。就如果说大家年头比较长的，而且呢已经就是领了养老金这么多年的，我们不建议大家啊这么麻烦去折腾一趟。但如果您心里有疑虑，就这个事儿一想到他，哎呦，到底我这少没少给我发呀，如果您一直在想着纠结这个事儿，莫不如直接就去一趟。
0: 是的，纠结不如行动。檀香院说，严大呀，别让老爷子问了，家里有地指定不会享受社保返半补贴的。但是世上没有绝对呀，因为现在才53岁嘛，那万一过了2年政策有变化呢，是吧？所以如果老爷子好信儿的话，等到孩子老儿子55周岁的时候可以去问一下，如果政策有变化那能享受更好，如果不能享受，开大车还有这个体力和精力，每个月挣的也不少，老爷子条件也挺好，还能贴补，那咱就继续交呗。为什么说交最低档的要拉长缴费年限呢？因为交最低档的，我们个人账户里的钱少，钱少就意味着我们将来在60周岁退休的时候计算你个人养老金，那这个余数它就偏少一些。拉长缴费年限可以补救咱们交最低档的个人账户本息少的一个缺憾，所以我建议他要拉长缴费年限，一直交到60周岁，这样可能退休金会更高一些。
2: 嗯，是的啊，咱们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但是有一个总的原则呢，就是如果能多交一些年头，咱们尽量多交一些年头，能交的时间长一点啊，这样的不断开，这样的对我们个人来说呢是最佳的、有利的。但是呢，咱也要根据各家的实际情况，咱不能说勒紧裤腰带了啊，别的咱都不过了，咱就交这个，那不行，得量力而行。
0: 是的，电影八哥说，查都老费劲了，老麻烦了。是啊，就是因为大伙知道麻烦，我们也知道麻烦，所以根据我们自己经验的判断，如果我们认为没有太大的必要去翻这个老底子，去查老底子的，我们就建议大家轻轻的把它放下。那如果真的差的比较多的，那我们该找就找啊，你不能说因为我怕麻烦我就不找了，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一辈子的事儿，辛辛苦苦一辈子，年年都交，每天都准点上班，准时下班，那我凭啥不找啊，是吧？我差啥呀？所以该找的一定要找，不要怕麻烦。但是如果要是有一些大不见小不见的，咱就把它放过，特别是已经退休好几十年的，咱们就健健康康的活到120，啥都出来了。
2: 嗯，是的，我们也看到大家的留言了啊，稍后我们再读，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接听大家的热线。
0: 德惠的郭老爷子，你好。
2: 你好，老先生。
0: 喂，郭大爷。
1: 哎，接通了。
0: 是的，是的，接通了。
2: 嗯。
0: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
2: 哎呀，不敢当
0: 老
2: 师啊。
0: 我们还是小学生，哎，
2: 我们得叫您一声老爷子老师。
1: 不是，我的这实习这么点事儿。
0: 您说，
1: 就是我吧，这个在一个单位，那时候那叫头二十多年，那叫农村电网站，干了30年，完了我现在也有这个正式材料，我当团书记也有正式材料。完了，吉林省那个科技协会还给我发一个职称，叫农民技师，也有证书。
0: 嗯，
1: 我说像我这样的，要求这个基础养老金要求多给一点。我问二位老师找什么地方，或者是你们帮我找一找更好了就。
0: 嗯，大爷，您看我们管您叫老师是正合适的，您这太厉害了。
2: 嗯，
1: 没关系。
0: 用咱们的话说，就是一个老农民，但是身上有这么多的弦儿，是吧？弦儿得加上引号。关于基础养老金的部分，您找没用，我们找也没用。为啥？这是国家统一规定的。您现在享受的是哪种类型的养老保险啊？
1: 啊。
0: 您享受的是哪种类型的退休金？是农村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退休待遇，还是职工养老保险的退休待遇？
1: 啊。
0: 您
2: 是哪种待遇？
0: 哪个
2: 老爷子？
0: 一个月开多少钱？
1: 农村的。
0: 啊，一个月开。
1: 农村的。
0: 啊，200多块钱的。
1: 哎，现在我是213吧。
2: 嗯，
0: 213块钱是吗？
1: 对对对。
0: 那您当村书记没有另外一份的待遇吗？您当了多少年？
1: 没有啊。
0: 没有待遇。
1: 没有，以前呢有这事儿，以前就是搁大队当民兵营长的呀。当书记、当主任的都有那个过了60，都多给点钱。那个时候完，村上也没给我报完，我也没找他们。
0: 因为您都80多了，我不知道您当了几年的村干部。
1: 我当10年村书记。
0: 10年的村书记是吗？
1: 哎。
0: 哪年到哪年？您方便说吗？
1: 我那是70年到80年。
0: 1970到1980，咱们当地啊、咱们当地
1: 不是村书记，是团书记。
0: 啊，团书记啊！
1: 哎，
0: 这一字之差可差太多了。
1: 对、哎、对对对对，
0: 您在
1: 不一样了。
0: 啊，您在农村的电管站上班，当时是正式工人吗？还是临时工？
1: 当时是这么事儿，我这个吧，跟严老师说，这个是一个特殊性的群体。是老年人，因为我呢虽然是呢农民身份，但是我没种地，分点地吧都是老婆孩子种，我成天呢搁外边收电费呀、啊、掏电表了，架电线了，就是干这活的。
0: 对，您可以干那个活，但是跟您的身份有关系。您当时在这个电管站是临时工还是合同工还是正式工？啥工？
1: 电管站那就是临时工，那时候咱们现在说的，因为没有合同制的时候呢。
0: 是的呀，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咱们按照现在的政策规定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没有任何问题呀，老爷子。
2: 老爷子，您是80周岁吗？
1: 81，正是80周岁。
2: 啊，那您可以领高龄津贴了。
1: 我还要问一句话，就是像我这个。找咱们吉林省老龄委员会有没有管的？
0: 管您啥呀？大爷，您告诉我，您想让他们管你啥？
1: 啊？
0: 您想让他们管你啥？
1: 我这耳朵现在也废了。
0: 啊。
1: 这个
0: 一听严大提问题，耳朵就有点不好使了，是吧？我把这层膜给您吹掉啊。严大刚才问您，您想让咱们管你啥？
1: 不是，我就是找找像这个，像我这个是老年人，完了我还有一些证件现在在手，就是能不能提高点基础养老金，让我们老年人活得有点尊严，是不是真正的幸福？
0: 首先，咱们老年朋友肯定是有生活尊严的，因为相比于2011年之前，咱们农民朋友是没有所谓的城乡居民养老金的，现在有了，而且已经享受10多年了。刚才我们也和您核实了相关的信息， 那如果您一不是咱们正式的村干部，二不是咱们电管站的正式的职工，且已经80多岁了，虽然您手里头有一些证件，但是根据现在的规定，您没有办法说我要求您给我提高基础养老金，因为这基础养老金是咱们国家省市划定的，不是咱们自己的个人意志能决定的，决定不了。
2: 咱们国家为了让老年人生活得更好一点啊，咱们现在呢，原来是90周岁能申请高龄津贴，只有低保户、低保家庭才可以80周岁申请高龄津贴。现在咱们吉林省呢调整了，80周岁的老人都可以申请高龄津贴了。我们刚才问老爷子，今年是不是已经80周岁了？您可以申请高龄津贴了啊，这个不知道您领没领？如果没领，你抓紧时间去问啊，抓紧时间去申请，这个得自个儿申请才能给，要不然别人谁也不知道咱啥时候到80周岁了。老爷子领没领呢？高龄津贴每个月至少50多块钱
1: 啊，
2: 50多块钱的这个高龄津贴您领没领？
1: 那个今年给了
2: 啊，今年申请上了哈。对，
1: 那个给了。
2: 您越健康越长寿，这个高龄津贴呢越高啊，咱们希望您保重身体越来越好。嗯，另外这个基础养老金啊，这是您跟方宁说，跟严大
0: 啊，老爷子，好嘞，
2: 多保重啊。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9，还有85815199，继续为大家开通。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啦。
0: 好，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内容。

0: 月饼咱们都已经下单了，那过两天呢，大家就能陆陆续续的收到了啊。马上要迎来中秋国庆双节，家人会团聚，那怎么办呢？怎么能缺少酒呢？特别是到了秋天啊，马上我们的农民朋友又要收地了，一年最忙也是最开心的时候就要到了。那大家如果要是自己收地的话，那真累哈，恨不得拽着猫尾巴上炕。那咱们如果想整点酒的话，纯粮食酒您可以了解一下，来自山东的高粱酒，那特别有名。我们向大家推荐的这款酒呢，它就是纯高粱酒，而且呢都是采用古法工艺。大家如果要是想团购的话，今天平时卖45块钱一瓶，现在12瓶只要169块钱，算下来一瓶才14块多，这是一整箱的啊，自己喝很合适。现在呢，咱们每一瓶都是1斤装的，12瓶呢是12斤呗。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169块钱到手整整12瓶。
1: 嗯，咱这高粱烧啊，酿酒用的都是精挑细选的优质的山东的红高粱，这个配料表您放心的看哈、啊，只有高粱和水，纯粮食配方，没有香精，也没有添加别的添加剂，特别的干净。这酒的味道和品质呢，也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它的酒体呢是晶莹醇厚的，入口特别绵柔，又香又甜，不杀口也不辣味啊，大家可以放心。这正宗的粮食酒就是这样，你喝了之后呢也不上头，也不口干，也不用担心说咱喝醉了，喝得酩酊大醉以后身体啊特别难受，但咱们也不建议大家喝那么多啊，咱们小口小口的吧嗒吧嗒抿一抿，品一品，尝一尝，那个滋味啊特别的香，而且非常的地道。大家要是想喝点好的酒，粮食酒的，现在赶紧跟我们一起团购吧，4009990139，4009990139。
0: 是的，这酒和酒啊差距特别大，大家现在生活都好了，即使是我们的农民朋友都知道不能喝这个勾兑酒，因为特别特别的伤身。这个酒呢您可以尝一尝，喝完之后它上不上口，第二天呢脑袋疼不疼。如果要是挺好的，您用这个酒呢泡点啥也行，就是自己泡点药酒。如果大家家里人口比较多的，马上要团圆的啊，都可以试一试，169块钱到手整整12瓶，每瓶都是1斤装的。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直接发送阳光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再下单也可以。
1: 嗯，咱这山东的白酒呢是正宗的山东老酒厂酿的，山东的高粱酒多有名是吧，老辈人都知道，以前电影里也演了，说喝了咱的酒上下通气不咳嗽，哎，反正就这酒啊绝对是地道的高粱酒。而且这个高粱酒呢，它的味道是非常好的，性呢也比较温，酿出来的酒呢性子温和，喝到嘴里喝到胃里都是暖乎乎的，特别的舒服，不像那个低度的劣质酒喝完之后呢，这个胃里啊火烧火燎的，就跟干仗似的，特别遭罪。咱们要喝就喝点纯高粱的酒啊，大家可以尝一尝，现在跟我们一起团购啊，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当然可以直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试一试一诺叶黄素啊，它出口几十个国家，因为人家是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而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啊，这个吸收率很高，而且饭后喝一袋可以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了解一诺叶黄素的话啊，可以关注这样几个点。首先用法很简单，饭后半个小时40度的温水冲服就可以了，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吸收率超高。现在10分钟之内周期性购买一诺叶黄素的，多花9.9块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 想要补钙的朋友，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如果平时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的，晚上睡睡觉抽筋能疼醒的，说明骨密度在下降，缺钙了。大家如果想补钙的话，可以试一试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
1: 嗯，这个是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钙片如果每天吃的话，少说一个月得将近110来块钱的，那贵的呢会花的更多，这还单纯补钙。现在呢有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维生素 D3 加维生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一个月148块钱，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帮你砍掉110啊。大家如果想了解，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三效同补精准补钙，一个月只要38块钱，千万不要等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活动到国庆假期结束，大家可能就抢不上了。现在打电话还可以啊，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我们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一起团购好物的，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呢，我们和大家重点推荐的是双节的必备，如果家里团聚的啊，都得喝两口，是吧？小酌怡情，咱们来自山东的高粱酒今天返场了，169块钱到手。整整12瓶的山东纯高粱酒，这是纯粮食酒啊！如果叔叔大爷们想喝两口的话，不要错过了。
1: 嗯，小酌怡情啊，咱们别喝多了啊，喝多了伤身。但是这个酒呢，它是纯粮食酿造的，就还好。但是咱也别喝多。如果大家想尝一尝，想要润润喉啊，或者说在这个节日期间啊，咱们家里来人了、来请了，咱们招待一下咱们的亲朋好友，这个酒也可以拿得出手，因为它是纯粮食酿造的，配料表也特别的干净。大家可以直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我们的直播热线呢继续为大家开通，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了。现在呢都有空线，大家如果有问题要问的话还有时间。
1: 嗯，是的，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
0: 在我们的视频号端啊，有来自福建的朋友在问好。电影八哥他说，以后年轻的退休就没有这么麻烦了吧？不好说，可能会越来越严格。
1: 嗯，当然了，以后呢，咱们电子档案可能会越来越健全，就是大家有的时候会以像以前啊，有一些手写的，甚至有误差的。本来你的生日是哪年哪月哪日，结果一个误差，一不小心这个写的啊写错了。那像现在退休审核的时候，这就遇到麻烦了。但是往后呢，像我们年轻人就可能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因为咱们现在的电子档案那都非常的清晰，甚至要求你本人啊在填写这些表格的时候你要自己审核，要对自己的这个表负责的。但像往年呢，或者说再年头久一点呢，那个时候都是人手记录的，有时候丢页的、缺页的，就是这些呢都是存在的，所以给我们退休人员造成了很大的一些困扰。但是往后我们相信大家会越来越严格、越来越方便、越来越便捷的。
0: 是的，如果要是说变化的话，那可能就像原来我们干一行可能干一辈子，一直干到退休。但是大家现在发现了，如果我们选择一个职业想一直干到退休的话，那特别特别是需要经受得住考验的，再加上咱们变换的频率变高了，所以以后我们各地的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参保的这些关系合并整合，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虽然数据 大数据在帮我们跑腿儿，可是我们自己也一定要多多上心。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方便。
1: 是的啊，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1858159999，还有858151199，继续为大家开通。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实用信息。最近呢，因为一些施工啊，咱们省的一些路段呢临时封闭，大家看一下、听一下、了解一下。最近呢，像长春市、辽源市、通化市、白城市、延边州等因工程施工，一些路段呢都会采取封闭措施。比方说，从现在开始到10月20号期间，长春市的桂林胡同就是。新疆街到同志街、百汇街，具体呢是在永昌胡同到义和路这一段，包括长庆街、惠民路到解放大路、万宝街、解放大路北胡同到西中华路这一段呢，会分段封闭施工。那么行经这些路段的朋友们啊，到时候一定要记得绕行。
0: 是的，马上要到国庆和中秋的长假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很多外地的朋友都会来长春玩，再加上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把吉林作为自己的旅游目的地，那这个双假咱们一定会大火一把。从即日起一直到10月30号，那桂林路，这也是商圈啊，西民大街到同志街段，牡丹街、解放大路到自由大路段，龙里路、长庆街到同志街段，一个车道会进行施工，另外一个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从即日起到10月30号，一直到10月底呗，和盛街的义泰路到义祥路段也会封闭施工，大家需要提前规划，选择绕行。
1: 这是长春市区的。像辽源市呢，因为道路施工，9月26号到27号，辽源市人民大街、广电大厦到加州牛肉面横过道这个封闭啊。另外呢，到9月26号，就是从现在开始到9月26号这个期间呢，东极大路与星一胡同交汇处到明珠花园站也封闭。另外还有呢，9月25号到26号，辽源市的辽河大路移动公司到福华小区华府小区横过道封闭，所以如果路经这些路段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绕行。
0: 施工时间还比较长的，9月20号到9月30号，辽源市的东极大路到兴业街交汇处，一直到垃圾中转站的横过道要封闭施工。从即日起一直到10月3号，就正好是赶上十一假期的中间。辽源市人民大街建设银行南侧经多寿路至康宁大街段也将会封闭施工。
1: 这说完辽源市，我们再来看看通化市啊，也有这个道路维修的。通化市的修正大桥双向主路将于即日起到9月23号每天的0点到早上5点啊，对这个道路进行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还好这个时间不长，而且呢都是在夜间哈、就是大家这个睡觉的时间，在这个修路啊，这个还好。另外呢，途经修正大桥前往滨江西路新华大街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到万通大桥驶离，途经修正大桥前往江南区域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到国道啊这个区域通行。反正呢就是大家注意一下这些施工路段啊，避免到时候大家出行受到影响。
0: 南德糊涂，您问的关于湿地的这个事儿，我记着我们的记者呢也已经进行了采访汇总，我们不知道您是否在节目当中听到了啊，还是我在节目当中跟您提到的，因为是2015年，那咱们要看当地吉林市永吉县针对2015年当年的咱们湿地农民的相关待遇是怎么规定的，有部分湿地和全部湿地，也有湿地之后给了相应的湿地补偿、占地补偿，也有占地之后呢重新计划分地又给咱们分了地的，它是分不同情况的，所以大概率您是没有机会享受到湿地保险的，就是湿地险待遇的。那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再加上之后啊，我们再找一找，因为我不确定您是否听到了我们播出的这个文字的反馈，但是我有印象我们的记者写了文字的反馈。
1: 是的，已经说过了啊，也看到好多朋友。

0: 有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像百顺大哥啊，给我们留言说：“铭记历史，勿忘国耻，九一八事变。”啊，现在呢，正在啊，就是9:18的时候，今天早上啊，已经拉响警报了。是的，每一年的9月18号这一天啊，城市都会响起防空警报。其实这一段历史呢，真的是不能忘啊。警钟长鸣不是一句口号，也是提醒我们珍惜当下安稳的生活呀。
1: 不能忘，不敢忘。虽然是警报，但是希望我们每个人心里都要记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辈必须奋起啊！大家
0: 无畏当自强是吧？
1: 是的，
0: 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市民就是带着这份美好的敬畏生活的这样的心态啊，咱们踏实奋斗，守护好我们现在的太平日子。所以你看，我们节目呢是正常播出的，大家如果遇到了一些难题啊，或者生活中这样那样的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当然也有一些高兴事儿，也欢迎大家及时跟我们分享。
1: 广东的钟先生啊，钟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
2: 哎，你好，
0: 你好，钟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2: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的，我是从2016年7-8月份开始参加工作。
1: 嗯。
2: 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流水，也没给我交社保。到2022年。应该是2022年，我没记错是2021年不2022年哈、哦。他给我开始有个人的，就是说有我的流水和那个社保这个
1: 记
2: 录了。
1: 嗯，
2: 对。现在呢，到2026年，就是说公司这个由于这个经济不好嘛，现在就是说裁员嘛。
1: 嗯。
2: 现在涉及到我个人，涉及到我的名头了，我就想咨询一下的。他这个补偿能从哪一年开始给我补偿？
1: 嗯，因为您是广东的朋友啊，那有一些问题可能需要按照我们广东的相关规定来执行。非常重要的一点，2016年7月或者8月，咱们参加工作的时候签订劳动合同了吗？有没有劳动合同？
2: 那阵儿好像是没有劳动合同，自从我记得有劳动合同，就是他从开始有社保才给我合同，
1: 也就是2021年的时候咱们才有劳动合同。
2: 对对对，
1: 是吗？
2: 应该是在我的记忆当中应该是，但以前没有印象的这么多年。
0: 嗯，如果现在咱们搜集这些证据，比方说考勤表啊，还有这个工牌啊，啊，微信工资发放的记录啊等等，这些工作群的记录、同事的证言，这些咱们能不能找到？这些都是关键的证据。
1: 如果这些找不到的话，每个月的工资给你发的是现金，还是打到银行卡里，还是微信转账？
2: 他是打到那个我媳妇儿的那个银行卡里了，就是以前。
1: 以前指的是2016年一直到2021年吗？
2: 对对。
0: 你和你媳妇儿是一个单位吗？
2: 对呀。
0: 那当时你媳妇儿她是正式职工吗？就是他有签订劳动合同吗？为什么要打到他的卡里呢？
2: 那阵儿就是说对劳动的意思，对劳动这个社保这个，就是说以后这些麻烦事儿的意思观念不强嘛，也没考虑那么多嘛。
0: 是的呀，能明白啊，理解。但是就是当时为什么要打到你媳妇儿的这个卡里呢？他先工作的。
2: 那是我们俩。
1: 哎，
2: 对，他先工作的。
0: 你们在一个单位，他先上班的，所以单位寻思也别麻烦了，直接打你媳妇儿账号里，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1: 那他也面临您的这个问题吗？
2: 他对呀、啊，但是他面临他是这样，他这种情况嘛是啥呢？他已经50多了，但是属于说啥呢？就是退休的年龄，公司现在属于返聘。
1: 嗯
0: 嗯。
1: 他已经退休了，现在是返聘，是吧？
2: 对，
1: 但是你没到退休年龄呢，就涉及到自己的劳动权益，比如说能不能给咱们补缴这5年的社保的问题，是吗？
2: 我是说社保补缴不了了，因为我们公司的档案吧，现在他们就是说原来就是说我那些就是说能补缴在社保能提供的资料已经没有了。
1: 嗯嗯。但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2: 我的诉求就是啥呢？我退休以后他。不是退休，我就是说离开公司以后他们辞职我，现在我想得到的补偿，是从我上班前开始补偿我，还是从我有流水了交社保前开始补偿我？21年。
1: 要从你们劳动关系确定之日起给你补偿。 劳动关系确定之日起给你补偿。那什么时候能确定你的劳动关系？非常重要的一点，一看劳动合同，如果没有劳动合同的话，你要举证，比如说2016年7月或者8月，那个时候我和你就已经具备了劳动关系，因为我每天正常的打卡下班上下班，每个月你定时定点的给我发工资，而且我每天的工作时长都达到了8个小时。如果你能拿出证据证明这些，那你们之间就是劳动关系，那涉及到相应的补偿，不管是 N+1还是 N+2，都可以从2016年开始起算。如果不能证明，那就只能看你们什么时候签订了劳动合同。
0: 而且，如果您想领失业金，一定要记得不能主动辞职，得是单位辞退才可以。就是这些呢，都非常关键。
2: 嗯，好好。
0: 嗯，然后你也可以问问你媳妇儿到底怎么办啊？她既然能在这个单位工作这么久，而且又被返聘了，相信她一定是个骨干人员。你也可以问问她，跟她商量商量，看看像你这个情况该怎么办，抓紧时间为自己维权。
2: 好。
0: 嗯。
2: 好，
1: 谢谢您的信任。
2: 谢谢啊。
1: 您是怎么听到我们节目的？
2: 我每天都在听你们的节目
1: 啊。
2: 我是咱吉林人
1: 啊。我说呢，
0: 嗯，
1: 希望咱们吉林的老乡在那边也可以为自己合理的维权。如果有需要我们帮忙的，完您再给我们打电话，您自己先找一找证据。 好吧。
0: 好，您多保重啊。昨天也有一位广州的葛女士给我们打电话。
2: 谢谢。
1: 哎，嗯，先和您说到这儿。
0: 好。
2: 好，谢谢。
1: 好，再见，钟先生，希望您一切顺利。
0: 嗯，希望您积极维权啊，办得顺利。好了，时间关系，可能又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了，稍后大家继续回来。

0: 山东的高粱白酒大家都知道，山东的红高粱是特别有名的。那酿酒呢，咱们纯粮食酒指的是里边只有红高粱。那如果要是五粮液的话，里边呢得有五种。如果要是在高粱里添加了玉米的话，您喝着呢就稍稍有点甜，但是纯高粱酒呢是特别清冽的。大家如果想喝正宗的山东高粱酒，打电话400-999-0139，现在169块钱到手，整整12瓶12斤，就是一箱，您就可以快递包邮送到家了。
1: 经常爱喝酒的朋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老话，叫做好酒不离红高粱。这个红高粱呢，它就是酿好酒的好料，而且它经过陈年老窖发酵，还得常年陈酿，沿袭了百年的固态法的白酒酿造工艺，要经过浸泡蒸煮、糖化发酵，还有蒸馏贮存多道工序才能够完成。像很多的地方，像贵州啊、四川那些大酒厂用的都是这种工艺，咱这个高粱烧跟他们用的工艺一样，那品质能差吗？所以品质和口感都非常不错，价格也非常亲民啊！大家想要呢，现在就赶紧跟我们一起来团购，一共是12瓶，算下来一瓶才14块钱左右，一共12瓶169块钱。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大家如果想缓解视疲劳的，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眼贴；眼睛干涩发痒流泪的，打电话400-609-2166。现在好视力呢有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拿出100万眼贴补助吉林听众，规模大，全省范围内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想缓解视疲劳的，都可以成为好视力的补助对象。400-609-2166打电话订购好视力，都可以体验好视力眼贴。400-609-2166。
1: 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涩发痒，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一样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可不比其他的地方，身体差一点还能忍一忍，但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也绝对不能拖着不管。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的眼贴，更是添加几十种珍贵的草本精华，贴上以后呢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了，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都感觉明亮清晰亮堂了。
0: 26年护眼老品牌好视力的品质绝对过关，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4重好礼送给您。第一重78元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先体验试一试；第二重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让您多听少看，减少用眼时间；第三重给您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第四重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福利限时发放，错过不再有啦！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0: 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可以关注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北京血管病专家来到长春会诊了，他带来的是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
1: 嗯，要跟大家说电话号码换了啊，0431-8056-1616啊，8056-1616。现在呢这个活动啊正在进行当中，咱们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咱们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都可以拨打报名预约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治救助补疗补助专项补贴，最高呢还能够申请1000块钱。咱们要是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块钱，现在仅需10块钱，因为这次活动名额有限，需要提前预约。再次重复一下，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
0: 再和大家来说一说伊诺叶黄素啊，如果想给眼睛补充叶黄素的叔叔阿姨，可以关注一下伊诺叶黄素。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你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而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咱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10分钟之内订购伊诺叶黄素的，多花9.9块啊，多给您100元的伊诺叶黄素，而且还有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上午的9:57，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大家呢，如果要是有问题想问、有问题要咨询的，记得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1: 嗯，我们看到阳光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来回复了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已经看到相关的这个高粱烧的链接了是吧？看到了吗？如果您馋了，赶紧给我们团购吧，就可以。直接啊，扫二维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
0: 是的，这款酒呢，除了自己喝之外，就像我炖红烧肉啊，或者做鱼的时候，我也愿意直接淋这个酒，它的酒香比较浓郁，因为它这个价钱呢还是比较实惠的，14块钱，咱们做菜的时候放一点也不心疼。如果要是贵的呢，肯定舍不得。但是如果要是平常愿意做肉的、愿意做鱼的、做的比较多的，特别赶上年节的时候啊，咱们放这个酒呢，它就可以了，因为它是纯粮食酒，没有其他的怪。味儿挺好的。
1: 嗯，是的啊，也感谢大家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随时跟我们互动啊。有的朋友们进入直播间啥也不干，哭哭就是点赞。你看我们现在右下角的这个小赞赞已经到1.3万了啊，也希望大家帮我们多多点赞，谢谢大家。
0: 梦想成真问了一个问题，他说55岁的男性单位解散自己交社保，55岁以后社保能报销一半吗？要看条件，要看是不是满足条件。我大致给您回了一下，那绝对不能领取的就是名下如果有营业执照的话，那一定领不到。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咱们是有地的农民朋友，一般情况下呢也不给。
1: 嗯，另外呢，咱们也得有再就业愿望啊，就不能说我就在这儿躺平或者怎么样的。我们也需要大家关注一下咱们自己所在的社区或者街道发布的这个相关通知。

0: 真诚，新生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你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导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跟咱们沈阳的一位朋友在交流，他说：“老师啊，我以前我什么都不信，什么人参好啊、鹿茸好啊。”我从来就不信这些个东西。他说我65岁那年呢，发生了一系列的事儿。我劝我自己，人要尽量的去相信很多东西，不能说你没看见，这就叫没有，你没用过这东西就不行。所以人不能啥也不信，人得有敬畏之心。为什么我有这么深的感悟呢？你看我爱人都说我脸酸，有时候说说话唠嗑不高兴了就爱掉脸子。小时候我妈都说我这老三呢一天可爱掉脸子了，所以这些年在家里不高兴了，有时候啊就爱扔东西、撇东西、砸东西。老伴儿这脾气啊比我好啊，年纪比我大4岁，我属狗的，他属马的。我这从年轻时候脾气就不好，不高兴了俩人就吵吵，然后几天都不说话。我这人呐，吵吵是吵吵，但从来不动手。老伴儿呢也是脾气不好，讲话了这俩人啊追一起去了，那死拉犟眼子。后期呢，老伴儿5多岁，不到6岁的时候查出那乳腺有问题了，当时做的手术。跟他一起的有个姐妹就说，说就是这个脾气不好造成的，总好生气。论导师您讲话呢，这就是气滞血瘀瘀出来的。去年4月份开始肚子就撕拉拉的难受啊，肚子就疼。到6月份我上医院去检查，大夫说你做个肠镜，结果这一查肠子里边好几个息肉，做的这手术。手术完那段时间呢也是不舒服，一天天也是难受。等10月底的时候，我的痔疮又犯了，哎呦肿的呀都出来了，有鸡蛋黄那么大，是坐也坐不下，走路也不行，走道啊就像得夹着啥东西走道似的。所以11月初又做了个痔疮手术，合计这到年底了啊没啥事的。结果12月21号又脑梗了，早上送大孙子上学，孩子每天都是我送，早上起来给做的饭我就感觉脑袋疼胀了难受，

我这胳膊那个酸呐，那个沉呐，就那个大马勺我都拿不起来。我这强把火的拿电饭锅给焖的饭，完又做的那个荷包蛋，想给孩子炒个土豆丝啥的，啊，这菜刀啊说啥就拿不起来了，因为孩子坐校车，啊，校车它是有点儿的呀，我这难受啊，浑身难受啊，一点劲儿没有，所以我就喊老伴儿，喊的孩子他姥。我说我这突然呢，我有点不舒服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直迷糊，啊！我说今天你去送吧，这老伴儿呢就送孩子上校车去了。老伴儿带孩子走之后，我就躺沙发上了，我就感觉我这棚顶怎么转圈呢？啊，就像坐那个旋转木马似的，怎么转的这么厉害呢？我这眼睛啊就有点睁不开了，然后一个劲儿的感觉到恶心，这早上。啥也没吃啊，啊，吐还吐不出来，就是恶心。一会儿功夫，老伴儿回来了，因为校车他就在小区门口接孩子嘛，也近，啊，所以老伴儿回来之后就问，说咋样啊？上医院呢？我就感觉跟老伴儿说话，我这嘴呀、啊、就跟张不开似的，费很大劲，啊，嘴一张开了，我就感觉这个舌头就好像不好使似的，半天也说不出一句完整话来。我就伸手去抓老伴儿，这个胳膊呀，就像不是我的似的，啊，就一点劲儿没有，费好大劲儿，啊，老伴儿说上医院呢，我拿眼睛试一试，老伴儿说能起来不？一看我这情况就明白了，这也起不来呀，就赶紧拿手机打的120，正好那个时候，你看都赶上那个学生上学嘛，这叫早高峰嘛。40多分钟，这120才来。到医院一检查，多发性的腔梗，好在什么呢？梗塞的面积不是很大，住院吧，就开始治疗，在医院住了11天，出院了。好在是没留什么后遗症，但是反应慢了。比如你想起一个事儿，一转身，啊，刚才我还想什么事儿来着呢？哎，想不起来了，记忆力下降的特别厉害。所以他说，住院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今年怎么这么不顺呢？你看又肠子那个息肉做手术，完又痔疮做手术，完又这脑血栓，这一年住好几回医院，怎么回事呢？我心里边也隐约合计。后来呀，在小区里边跟人唠嗑，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就说，啊，他说你呀，赶紧你心诚一点，忏悔忏悔。所以从那之后，啥事儿啊我就信一点了，尤其是遇见老师以后，啊，就像导师您说的，一是有缘人，咱这是缘分，所以吃上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到现在你看3个多月时间了，我现在心脏啊、心率啊，包括血压呀、啊、都挺好的，尤其睡觉啊特别安稳，心也感觉跳得很稳当。尤其之前脑梗带的那个记忆力特别不好，这脑袋一天呐跟那浆糊似的，这边说完的话1分钟不到就忘了，这边随时拿着东西呢，啊，那东西就找不着了，啊，就可那找，完到最后，啊，一看你看，这不在手里边攥着呢吗？哎呦，我现在这脑袋记忆力感觉啊，比之前好多了，最起码它不像以前似的浆糊了，所以我觉得。上天知道我忏悔了，所以给咱俩牵线儿，一直有缘人嘛。谢谢你啊，老师。另外还有个事儿，就你说的这个胎盘，梅花鹿胎盘制剂，我想吃点儿，那我想补一补，这好东西啊！你不说这东西男女大补吗？男的吃了大补肾精，女的吃了大补精血，我想补一补，对我现在这个身体呀、啊、也能好。我想试用试用，可能有人就在想了，这东西好几千，你就800-900，啊，咱老百姓也够不着，然后呢，没这条件呢，咱这条件不够啊。我说了，啊，我这也不是让你买，如果有机会，咱就免费试用试用。那咱们呢，有这机会咱就试用试用呗，对不对？就我讲，也不是说这东西啊，你就必须得买。我跟咱医院院长说好了，我说给咱大伙儿啊免费试用，用好。

了，如果说在你身上有效果了，哎，体现出那效果来了，我讲话来，你再买，它也来得及呀、啊，对不？当然了，咱们说现在从我的这个角度，我是不希望大伙去花这个钱。但医院要是打电话问你的话，你可不要这么讲啊！啊，你别说啊，人家那个导师说了，不希望我们花钱买，那样啊，医院就不给我们免费试用了，知道不？所以啊，给大伙争取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它不容易。首先，这胎盘呢是昂贵的滋补品，二一个呢，这东西它不多，所以大家心里得有个数。你看今天是八号，咱们过几天怎么的也得是22号，这个胎盘呢，就梅花鹿这胎盘，我就给大家免费试用，一人给那么一小盒，好不好？正好是7天，一个星期的用量，你吃上之后，你看看这效果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还是那话，咱得自己亲身的体验体验，验证验证，对不对？咱们过几天22号，咱们就开始免费试用。你借这机会呀，你也好好的感受感受，你用一用，这是最好的顶级滋补品。你借这机会，你好好的补补精血，好好的补补肾，好好的给咱这身体夯实夯实。那一说到补肾，一说到男女大补啊，说到补精血，今天早上啊，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就说到这事儿了。说老师啊，你看我这么早我给你打电话，我影响你了。我说没事，我怎么的了？遇到什么事了？就说我老岳母去年做的手术，什么病呢？肠恶性病，当时发现的时候就已经不太好了，当时大夫就建议我们赶紧做手术。我说那你老岳母多大岁数啊？他说今年都86了，之前身体可好了，这我们每年呢上哪玩去，老岳母都能跟着。那查出来这病之后啊，大夫就建议赶紧做手术。他如果我们早一点认识你啊，我肯定听取你的意见，是手术啊还是保守治疗啊？这我们这边大夫啊建议赶紧手术，因为你看毕竟真大岁数了，我们也犹豫，但最后呢还是把这手术给做了。因为他那个位置不太好，所以整个直肠啊全都给摘除了，就连肛门都摘除了，因为没办法呀，所以最后在肚子上就重新呢、啊、给甩了个管，造了个漏。因为年龄比较大了，这个大夫啊建议我们手术后啊就这么生活就行。因为有这个病，老岳母啊也是一直很忧愁啊，心里就像总装个事儿似的。以前你看挺开朗的，自打有这个病就再也不跟别人说话了，整个人的精神头啊就像没了一样，就像那气球泄了气似的。尤其手术后，他每一天呢得需要处理肚子上那根管，所以精神压力一天大于一天。尤其后来又便秘了啊，始终排泄的不好，就一直吃那个泻药啊。后期老岳母听你讲课就一直用这参柏，喝完之后排便好了很多。他说打喝上参柏这药以后，排便基本上是正常了，精神状态也挺好的，天天拿那个半导体挡着，到点了就听啊，每天就听你讲课。所以呢我特别感谢你，我说那你就客气了，你这年龄啊肯定比我小，我说有什么需要你就直说。他说我今年呢62了，我心脏也不咋好，所以参柏这药呢我也跟着一起吃呢。我说你想咨询一下你这情况是吧？他说不是，他说这几天听你讲补肾讲补精血，他说这事啊我挺认，你看我这都记下来了啊，肾是五脏六腑之根啊，这是人的本。他说我也问医院的朋友了，他说补补肾是对的。你说那梅花鹿胎盘价格很贵，那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的。他说因为
我老岳母她这病本身呢就已经是晚期了，我就担心她再复发，再加重了，再转移了，那我们的手术不白做了吗？啊，花钱不说，那多伤身体呀。所以呢，我想啊，给我老岳母啊也吃点补补。所以我就想咨询一下您，他说我看现在在直播间呢有卖那个鹿胎的，是不是这个东西呀？我说你呀还行，啊挺厉害的，还上网，还上直播间里边去看一看，但是网上那些80%-90%都是假的，那梅花鹿的胎盘，不是说胎盘里边带个小鹿崽子，那叫死胎。那不叫鹿胎，鹿胎是鹿胎，指的是什么呢？胎盘，啊，梅花鹿的胎盘。为啥说这东西大补呢？为啥说它补肾比较好呢？大补精血呢？首先你得知道，胎盘呢就相当于人的房子，人就是在这里边孕育而成的。你的营养、你的气血、你的精血，全来自于你的房子。胎盘就相当于房子一样，所以这东西自古以来就是最好的补品，也叫补肾最好的药。那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东西呢？你比如说心脏病患者，冠心病、心绞痛，已经长达5年以上、10年以上了。就这样的冠心病人，不光是血管淤堵问题，心脏必然有损伤，你心脏里的精血必然亏虚。所以你从身体乏力啊，没有劲儿，你从呼吸喘气儿上，你从走路干活上，你都能看得出来，身上啊总是感觉乏，总是感觉累，干点活呢就感觉到疲惫，干点活啊就感觉到累，就没劲儿，啊，甚至有的时候呢看着活打怵，这以前不这样啊，最主要就是什么呢？浑身上下没有劲儿。这俩手啊，俩腿呀、啊，浑身上下没有劲儿，包括睡眠不好，啊，吃还吃不了多少，喘气儿都感觉气儿不够用似的，总感觉心脏啊使不上劲儿似的，总感觉心脏跳不动似的，这就说明你心脏里边那个精血已经亏虚了，导致你这个心肌已经受损了，心肌已经萎缩了，因为心肌有萎缩，所以。心肌才会有衰竭，啊，心衰，心衰呀，一共分4个等级，最开始是没有劲儿，但是生活没受太大影响，你到最后4级心衰，就这人，啊，呼吸喘气儿都得抬个胳膊，要不喘不上气儿来，就没劲儿到这种程度。说我上个厕所，你从那个床上走到厕所。可能也就是3米、5米远的距离，走不动。啊，你看咱们有的那个住城里的有楼房，啊，从卧室到那个洗手间，可不就3米、5米吗？那农村的可能在户外，是不是？就咱说那个旱厕，得走个10米、8米，走不动。这是3级到4级心衰，所以你的这个心脏功能啊，只有正常人的一半，甚至一半的一半。啊，甚至这都不到。有人说导师啊，我这都化瘀了，我这血管都通了。你记住这两回事儿，你冠心病心血管淤堵啊，导致了你心脏的气血不通，经络不通，脏腑不通，导致了你心肌出现损伤，甚至出现什么呢？萎缩坏死。你比如现在用了参柏之后，这心脏的血管逐渐通了，气血过去了，心脏憋闷疼痛差劲儿了。啊，身上啊也能有点劲儿了，但是你发现没，和没病之前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啊，和好人那时候相比较，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为啥呢？因为你在冠心病、心绞痛的同时，你的心脏会损耗你心脏里的精血，你心脏会造成萎缩、造成坏死，你在化瘀的同时。虽然说心脏的血管淤堵改善了，淤堵好了，但你心脏的虚损啊，它还是存在的。这个心肌啊，始终存在着受损、萎缩，甚至存在着坏死。
所以你这个心脏功能始终是一半。

解，就是说为什么很多心脏病患者住院出院的时候，你看也没有完全好，也没有这个完全改善，只是给你通血管十多天，完事就让你出院了，因为医院能治的程度就到这儿了，就接了你再住院，你说我再住上两个月啊半年，他也就这样了，所以你说这病治没治了？至于说你心脏病，你想完全好，那就得需要你自己回家慢慢恢复了。你是上康复中心呢，啊，你还是得补一补啊，这就得看你自己了。所以大伙儿，你明白我这意思没？就像咱们说，你在路上啊，你看到这个路边啊，有那个小汽车啊，它撞那个花坛子上了啊，或者撞那个路边的护栏上了，完了之后那个交通啊就瘫痪了。过来交警呢，重新的去给你疏导交通，这个小车啊给拖走了，或者是开走了，完了这个护栏呢给扶起来了，啊，这个花坛子这块呢给你打扫了，啊，虽然说你看现在不堵路了，车都正常走，人都正常走，但是呢，你一过来你就会看到，哎，你说这块以前出过车祸，为啥？你看那花坛子，啊，那个角，让人蹭的都掉一块，你看那个护栏。啊，那明显的就是撞过的，那我们心脏就是这样的，它已经病变了，已经坏过了，有部分萎缩坏死了，所以在医院啊，你住过一段时间医院，它只是帮助你疏通开了，让你不堵了，但是呢萎缩坏死的部分还没好，所以你得回去之后自己得补一补。你像正常医院只负责啥呀，就你突发心梗猝死了，我们医院给你负责抢救，你突发脑梗了，我们负责给你手术，负责你住院。至于说你想完全好，医院不管，就任何一个医院他都管不了。所以你看很多患者出院的时候，那一般那个病人呢或者家属就会说了，说大夫你看我们这也没好啊，大夫会怎么说？大夫就会说了啊，说剩下呀就得你们慢慢恢复了，慢慢养，慢慢恢复，别着急。所以就像冠心病患者似的，你是住院了，你是支架了，你是搭桥了，但你发现虽然说你心脏疼痛改善了，但你始终没有劲儿，就像这个劲儿啊一下子没了似的，因为你心脏的经血亏虚，心肌受损，心肌萎缩坏死是始终存在的，所以你心脏只能有一半在工作，甚至一半都不到，而另一半呢就是萎缩坏死。所以你说我想完全好，那你就得补精血，你得通过精血来修复受损心肌，来修复萎缩心肌，来修复坏死那部分心肌，你这样你才能恢复到之前。但这费用那是巨大的，为什么那么多脑血栓偏瘫的患者最后就放弃康复呢？为什么有那么多脑血栓偏瘫的患者有那么多有后遗症的呢？那不就是因为后续的康复治疗他没跟上吗？为什么没跟上啊？就是这个费用出不起了。这个费用不是咱们用嘴说的，这是钱呐，真金白银，一个月好几万好几万的，一年下来讲话了得几十万，你啥家庭啊？所以有句话叫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那么在咱们医疗上也是，好药不是没有，有，老百姓压根儿讲话了，你看都看不着，你接触不上。就像这个梅花鹿胎盘制剂，我不说你知道有这东西吗？光知道好，你能接触上吗？我告诉你，这药特别好。一说精血，什么是精，什么是血呀？咱就拿脑袋举例子，脑袋里边那里边那叫啥？那叫脑髓，对吧？脑为髓海嘛，所以说那叫脑髓，那就叫精啊。脑袋里边的血那就叫血，脑血栓也好，脑出血也好，帕金森老年痴呆也好，不都是脑部精血损伤吗？所以你修复你治疗，你治疗啥呢？你修复啥呢？就是你那精血，你包括我们所谓的干细胞啊，所说的那个脐带血，那都从那儿来的，都是从胎盘当中来的。那脐带血是从胎盘当中

0: 出去的，所以精血是人的根儿，人吃了以后才会修复您的受损的心脏、萎缩心脏、坏死心脏，包括您的脑萎缩这些坏死的组织、坏死的脑神经、脑细胞，包括很多糖尿病人受损、萎缩、坏死的那个胰腺、胰岛细胞，你这回明白了吧？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好，感谢老师。相信这个好消息大家都听到了。9月22号，老师将为大家带来健康福利，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老师给大家争取到一部分免费送，让大家免费试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梅花鹿胎盘，男人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自古就是顶级滋补品。近期有听众到家附近的中药房看了，一盒2000多，不便宜。但老话讲，贵有贵的道理，因此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那么免费试用就在9月22号，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不要错过。如果您想咨询梅花鹿胎盘的更多详情，或是想提前锁定个名额，也可以来电与场外联系沟通。号码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深百硕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硕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硕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硕新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那么说到梅花鹿胎盘，它具有什么作用呢？它具有补肾、生精、养血这么三大作用。但这三点归结起来说的其实就是一个事儿，干啥呀？补肾。为啥生精？中医讲了，肾藏精，精化血，肾主骨生髓，上乳于脑。所以这几个事儿最终啊，你看到的都是肾的事儿。所以梅花鹿胎盘这个药是专业补肾的。那想专业补肾，这里边有讲究，因为补你得讲究方法，你补的不对容易把血压升高了，牙龈给你补出血。你比如说吃鹿茸，那血压给你补上来了，给你补出脑出血。你看我以前有个患者，他不就是吗？他河北的，儿子毕业之后工作去了这个东北的一国企，哎呀待遇不错啊，儿子呢也挺孝顺的，说到东北了，收入待遇也提高了啊，我回家呀我得给老爸老妈买点什么呢。他就打听，同事就说了，说我们这特产那就是人参鹿茸啊，啊这小伙子就托人弄了一根鹿茸回去，花不少钱呐。回去之后这老两口乐呵呀，就把这鹿茸啊给切片，每一天呢就泡水，那喝水的时候搁2片，每天泡水喝。起初啊这老父亲用的还挺好，那小脸啊有血色的，红扑扑的。后来呢就感觉啊这手心发热，身上也是，就总是口渴烦躁，一燥热吧心里烦得慌啊，这一烦呢就跟老伴俩吵架，

就斗嘴，结果这血压一下就上来了。这老两口也没合计说是吃鹿茸吃的呀，天天还喝这鹿茸水呢。后来有一回，这老两口又吵架了，结果这老爷子扑通一下子倒地上了，送到医院一看，脑溢血。那大伙儿，你说这鹿茸不好吗？鹿茸我们都知道，那的确是好东西，对吧？过去东北三宝，人参、鹿茸、乌拉草。但是好是好，鹿茸它是菌补，它燥热，而我们中老年人要怎么办？要温补，对吧？要温和着去补。那么补肾也是，补肾要温补，所以你是进补也好，你是补肾也好，你得讲究方法。那有人问了，说老师啊，我想用专业的方法补补我的肾，我应该怎么办？我跟大家说过了，叩齿提肛没事啊，你做上3遍5遍的，一分钱不花。另外呢，梅花鹿胎盘这药有条件的一定用上，吃一吃看一看，讲话补一补，夯实夯实，对吧？你吃你肚子里了，他亏不了你，就一个字儿爽，两个字是啥呀？那舒坦呢？那有什么好处啊？我给大家总结了这么几句话：一吃得香，二睡得着，三看得清，四你胳膊腿有劲儿。大家想一想，你吃喝拉撒睡都改善了，你身体能不好吗？即使你有病，病的还挺重的，你这树根子都给你夯死了，你身子骨也经得起折腾，不是？啊，你还怕什么呢？所以百病源于我们的肾，你的肾好了，你就等于健康长寿了。要想健康长寿，你这个树根子你得好。那你不好，你肾不好，那你肯定不行。所以对于我们这些一体多病的，包括老慢病啊、疑难杂症的，你要想恢复，你还得从我们的生命之根，从我们的健康之本，肾脏入手。正所谓百病还需从肾调。那么我记得有一次开了一个名医交流会，我当着大家的面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说你人这一辈子玩的是什么？那就是这个肾。你这个肾要是不行了，你什么都不行。你从小要把这个生命之根，这个肾啊，你给它养好了，调理好了，你小时候的肾好，你看吧，你的体质。你就比一般人要好，你那小时候肾要是不好呢，你这体质就比别人差。你看你长得就矮，长得就瘦，长得就没有力气呗，对不？人家跑1000米一点事儿没有，讲话了，你跑200多米你呼哧带喘的。人家说先天不足，哎，对喽。而你成年之后呢，你那两个腰子又不好，那两个腰子不好，他很难有孩子的。即使有孩子了，你那孩子的体质也比较弱，还有好多难言之隐呢，对不对？那夫妻两口子之间有很多难言之隐。等你到中年了，啊，人家那头发都没白呢，你那头发讲话了，满头白发了，人家那骨头啊结结实实的，你这骨质疏松了，人家晚上睡觉一觉到天亮，啊，你这好晚上啊烙大饼翻来覆去的。而且晚上还老跑厕所，你就跟那个给人家站岗放哨、给人打更的似的。天稍微凉了一点，你肾气不足的，啊，你就一趟一趟上厕所吧。你看那肾气足的呢，人活力也旺，穿的少一点也没啥事，对不对？那肾气不足的呢，啊，你这大棉袄啊、二棉裤，你得赶紧套上。为啥你冷啊？你浑身讲话了，啊，跟掉那冰窟窿里似的。冷啊！那大家想一想，那都是人，讲话了，年龄也没差那么多，为什么有这么大区别呢？那就是因为你的健康基石没有了，就像盖大楼似的，肾就是你的地基，你楼盖多高，结实不结实，取决于你的地基呀、啊。你100层的大高楼，你那地基你得往下挖个20-30米吧。那你说我就盖个狗窝，对吧？你说我盖个狗窝没有地基，一脚就给你踹塌了。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那为什么说这个病得从这个肾脏入手呢？
就是因为

种问题都是由它而来的。你久病也好，你慢病也好，你最终伤害的不都是你的肾吗？所以无论任何疾病，你最终伤害的都是你的肾脏。你看这高血压，最后高血压肾病了，糖尿病最后尿毒症了，冠心病最后怎么的，心肾综合症。你这人你看他失眠，更年期，耳鸣，最终伤的都是那肾。所以你看中医治病讲究是从根上治，人的根在哪儿啊？不就在肾吗？所以古人呢把它叫什么，叫先天之本呢，五脏六腑之根呢。那么在所有的中药当中，只有胎盘既可以温补肾精，又可以温补肾血，可以说是什么呢，精血同补，男女同补，阴阳双补，还可以温补肾精，还可以温补肾血，男女同补。所以补肾要什么，要全面啊，要男女都能补。那么人的肾究竟意味着什么？肾是人的根，整个根决定了你一个人的生老病死。就跟你存钱似的，你说你存折里边都没有钱，那能给你出什么理财方案，出什么投资方案，就出的再好它有啥用啊，你这个根本都不具备条件。所以补肾你第一步不是说补阴阳，而是要补你肾的精，肾的血啊，就是补肾精肾血，你要补的全面。这人他几个肾呢？这两个呀，对呀，你补一个能行吗？那么随着你肾充足了，肾脏功能强大了，对你有啥好处？那首先肾是人的水脏，肾水在人体里的表现为津液，你像嘴里的这个唾沫呀，口水呀，包括你身体里的血液呀，汗液呀，这都是肾精化生的。所以中医讲了，肾为水脏，肾精充足了，首先能够让你身体里的津液充足。有人说津液充足了能解决什么问题啊？我告诉大家，从现代中医讲，津液可以化除你身体当中的淤火，瓦解你身体当中的包块，消灭你脏腑当中的炎症。你比如说糖尿病，中医讲消渴者无火不生，所以你糖尿病全身都干，全身都渴，不相信你对照对照，你眼睛干不干，你皮肤干不干，你肠道呢，你拉的那个大便是什么样的，你五脏干不干，为什么这么干，不就是体内有淤有火吗？所以改善首先还得补肾精，肾精化生津液，而津液呢就是你体内的水，那么水可以灭火，所以肾为水脏。你再比如说这个高血压、心脏病，中医有句话，他是怎么说的？说气有瘀便是火，什么意思？如果说你是一个冠心病的人，我问你，你爱生气不爱生气啊？你和你家那口子吵架不？你自己考虑。所以很多的人，他说老师啊，我这个心脏病啊，我就是气出来的啊，我就是跟老伴跟孩子生气气出来的。你好好想一想，是不是你就想明白了。哎，另外啊，我们有个高血压，就这个病中医讲叫什么，肝火上炎，又叫什么，肝气上逆。这个人的脑袋呀总是迷迷糊糊，火烧火燎的，所以但凡有高血压的病人，那脑袋瓜子老是迷迷糊糊的，小脸蛋儿就跟那个小苹果一样通红通红的，眼珠子啊跟那个兔子一样红滋滋的，怎么就那么红呢？水呀，体内的水少了，就像昨天晚上你家里炖豆角，这水又放少了，一不小心这豆角子怎么的干不过了，讲话了，哎呦，都粘在锅底了，不就是缺水吗？对不对？另外你冠心病人，你把这个小镜子你拿出来啊，这个嘴唇紫不紫，我们正常人的那个颜色没有像那么深吧，为什么你的颜色那么深呢？火烤的。有人说这东西啊，火还能烤啊？对呀，
烤肉，啊，平时烤牛肉吃过没？你看没烤之前，啊，你看这肉粉漉漉的，对不对？有的讲话了，就跟那个小孩的嘴唇那一个颜色。你烤完之后呢，如果说火再大一点儿，所以有人说你这嘴唇啊怎么黑紫黑紫的？你看看，我不知道大家呀看没看见过重度心衰或者是有心梗的病人，就他这个人整个那嘴唇都是黑色的，为什么？就是你的那个肾水亏到极致了，你这个肾水没有了，就剩下淤泥了，所以就这样的心脏病人，你说你血管能不堵吗？你的血液能不变成淤泥吗？所以想解决这些慢性疾病的问题，你怎么办？你就得调剂你的肾脏，你就得用我讲的这个胎盘，就梅花鹿胎盘，天天夯实一下。虽然说不能一下就解决你的问题，但是可以让你的身体慢慢好起来。那么你用上你会发现，你用了就比不用强，你今天比昨天强，这就叫好，对不对呀？只要你的方法正确，你的这个生活质量它不就提高了吗？什么叫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什么叫提高你的生活质量啊？你通过刚才我说的这些，你照做了。然后你能吃能睡，你牙不疼，你不干燥，你心脏跳得有劲儿了，你可以买菜做饭，接小孙子上下学了，你说这样的日子他不好吗？是不好啊？所以治病我讲话了，你得化瘀，尤其面对心脑，面对糖尿病，那么恢复身体，你得补肾，你得夯实你的根儿，所以。身体呀，得一治一补，治我们治到点儿上，补我们补到根儿上，所以你就记住，就是经常化瘀，它就是即使没事儿，啊，没有表现出心脑血管问题，你也要经常性的化瘀，同时呢，你要多补补肾，好好的夯实夯实你的根儿，啊，补补你的精血，男人以精为主。女人以精血为主，这是你的根儿。为啥人上岁数，尤其夜晚，起夜上厕所一趟一趟啊？为啥有些女同志一咳嗽就夹不住尿了，对不对？那尿就流出来了，收不住了，精血亏虚，肾虚。所以精血一少，肾一虚，它连带着你很多病就全都出来了。所以这人上了年纪以后。化瘀的同时，还得补肾精、补精血，还得夯实你的根。那么你像胎盘，就这东西啊，从古至今老百姓都知道这好东西啊。胎盘谁不知道好东西啊？我讲话了，这东西大补，男女吃了大补，男的吃了他就行，腰硬实了，腿脚硬实了。所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啊，他怎么样啊？他三强。那什么叫三强啊？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所以女的吃了补精血，大补精血。过去一说胎盘，尤其一说梅花鹿的胎盘，那还了得？那是给一般人吃的吗？那是皇上皇后吃的，皇上皇后用的御用的东西，啊，大补制品。所以男的吃了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以后。啊，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就在过去，老百姓都知道胎盘好东西，大补，包饺子，啊，梅花鹿的，我告诉你，比人的好很多。梅花鹿是啥呀？那叫神兽，南极仙翁的大徒弟。就在现实生活当中，梅花鹿的胎盘也比人的要好。男女吃了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大补的东西。你看世间万物，它都是有灵性的，就所有的那个动物，生完孩子之后，第一时间呢，它会把自己的胎盘吃掉。你看那牛羊，啊，家畜，野生动物也好，生完孩子以后，第一时间呢，都会把自己的胎盘吃掉。你知道为什么吗？胎盘这东西大补啊，动物吃完了马上就催奶，因为奶水它不就是肾精血化生的吗？所以女同志那奶水，你给它放时间长了，它就变成血了。
就变成红孩的了。所以世间所有的动物生完孩子第一件事就吃掉自己的胎盘，因为这东西实在是大。为啥说梅花鹿的比人的好呢？因为现在人吃的这东西不行了，所以很多女同志生完孩子以后，你知道那胎盘什么颜色的不？有的那胎盘呢紫了吧唧的，有的是灰蒙蒙的，有的是绿乎乎的，那这谁敢吃啊？最后医院都给集中处理销毁掉了，因为现在人吃的东西不行了。你像梅花鹿胎盘，一般你要想要这胎盘的啊，你就得在那等着，千万不能惊吓了这梅花鹿。其实梅花鹿啊，它在生产的时候它胆也很小，它怕惊吓，所以梅花鹿产崽的时候呢，就是每天喂养梅花鹿的那个人，饲养员呗，啊，在那盯着。一般生崽小梅花鹿先出来，然后胎盘跟着就掉下来了。那掉下来之后呢，你就赶紧的给它拿起来，你要不然的话梅花鹿它就被吃掉了，因为它也需要这东西去大补身体。你像这个梅花鹿的胎盘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啊，你给它洗干净了，然后晾晒，你在晾晒过程当中，它的那个颜色逐渐从那种雪白的颜色变成了褐色，它是一个这么个转化过程。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干净比人的好，比人的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药用价值高。那当然了，造价也高，不是给一般人用的啊。过去啊都是那个干诊专用，就老干部用的，它不是寻常老百姓用的。现在医院放开了，但是呢也得是有条件的才能用啊，很贵的那么个药。所以治病你得治到点上，化瘀你得化到点上，通你得通到点上，补你得补到根儿上。人的根儿就是肾，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所以说这东西补那东西补的，你就啥补也赶不上胎盘大补。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吃了男女大补，男的补肾精，女的补精血。所以补咱们就得补到根儿上，治疗得治疗到点儿上，化瘀得化到点上，补补到根上，一化一补当中去病延年，长寿健康。所以胎盘真正的好东西。所以治病我讲了，一治一补，一化一补，你病好的它不就快吗？你不就益寿延年了吗？对吧？讲话了，平平安安的，没有啥大毛病，好好活着，咱都往那90岁呀、100岁呀啊，往那个方向去奔，那是最幸福的了。身体健康没毛病又长寿，对吧？你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是不是就幸福？所以补肾什么最好啊？就是胎盘。这东西男女吃了大补，男女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老好了。所以有条件我讲话了，你一定你吃点哇，给身体好好补一补，好好夯实夯实。所以一说梅花鹿胎盘，很多兄弟姊妹讲话了，说老师啊，这东西好是好啊，你让俺们老百姓上哪去弄去啊？你看有一个老伙伴说了啊，上前门同仁堂啊，上那去看的，讲话那一盒2000多块钱，那也不便宜啊。有的呢就说了，说老师这个东西啊，咱普通老百姓啊，第一你上哪去整去啊，整不来。没办法，你光眼馋没用。所以呢我这儿啊跟我们医院院长也说了啊，我说我想给大伙争取免费试用，用好了如果在你身上有效果了，体现出那效果来了，我讲话了，你再买它也来得及啊。当然从我的角度，我不希望大伙花这钱，但是医院真要打电话问你，你可别这么讲啊，你别说哎呦人家老师都说了不希望我们去花钱买，你可别这么说。你这么说的话呢，医院他就不给咱们免费试用了。所以啊，我给大伙呢争取咱们免费试用这机会他不容易。讲话了你就尝尝呗，不用花钱，但你别一句话说完了之后人不给咱了，是吧？你像自古以来啊，这梅花鹿的胎盘呢都是非常昂贵的滋补品，很贵很贵，一般人吃不着。你看今天18号，我刚才就说了，

0: 咱们过几天22号这胎盘梅花鹿这胎盘我就给大家呀免费试用，好不好？一个人呢给你一小盒，这一小盒呢刚好能用上7天，也就是一个星期的用量，你吃上之后你看看效果。咱们过几天22号咱就开始免费试用，你借这机会你好好用一用，这是最好的滋补品。你借这机会你好好的补补精血，好好的补补肾，好好的给身体夯实夯实，完有啥问题咱们随时电话联系。
1: 好，感谢老师，相信这个好消息大家都听到了。9月22号老师将为大家带来健康福利，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老师给大家争取到一部分免费送，让大家免费试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梅花鹿胎盘，男人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自古就是顶级滋补品，贵有贵的道理。因此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那么免费试用就在9月22号，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不要错过。如果您想咨询梅花鹿胎盘的更多详情，或是想提前锁定个名额，也可以来电与场外联系沟通，号码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老师你好吗？
0: 哎，你好。
2: 哎，我是啊，朱家屯区刘向普，火车站道东。
0: 啊，这是朱家屯，这辽宁的呗，沈阳的是吧？
2: 对，朱家屯的。
0: 辽宁沈阳的。
2: 嗯。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90了。
0: 哎呦，好岁数啊！啊，
2: 还行了。
0: 嗯，挺好。
2: 这些日子行了。
0: 啊。
2: 挺好啊，那些日老这跟头，一天跌10多个跟头。
0: 哎呦，那不行。
2: 不好使啊。我那啥，你不讲的鹿胎盘的，
0: 嗯，
2: 你说我吃行不？
0: 两个方面，从这个保健养生的方面来说也可以用啊。为什么呢？毕竟它是补肾的，咱们男女都能用啊。男的补肾精，女的补精血啊。那你说你肾好了，精血足了，那身体就好啊。毕竟肾是咱们的生命之根呐、啊，对吧？就像那大树的树根子似的。是不是、啊、你树根的你夯实住了，你这树它就能茁壮成长啊。所以说咱们单纯要说从啊养生保健的方向来说可以，那要说从治病方面来看呢，那就更应该用了。如果说有病，你不管什么病，其实从我们中医来讲，它跟我们肾跟我们瘀都有关系啊。所以一方面化化瘀，一方面呢补补肾啊，那咱们身体肯定好啊，身体硬实了，你这病它也好扛啊，对不对？尤其你说你这90岁了，你要说没有病吧，好像不太可能。你身上一点病没有吗，老人家呀？
2: 原来再早啊，哎呀，我就得躺4年多呀，
0: 是吧？
2: 再早在那大梁骨都摔弯了，
0: 你
2: 还没到这个治啊，还到那骨盆治的
0: 啊，
2: 得治错了。找老师治了，得抗躺4年多了。
0: 那、肯定啊，你伤筋动骨就得补肾啊，因为肾是主骨生髓的，你肾好了，你骨头才能硬实。
2: 老师啊，你给我报个名呗，免用的。
0: 可以，咱不说了吗？等过两天给大伙安排咱们这个鹿胎盘的免费试用，那到时候那就给你争取一份啊，一个星期的用量，这一个星期好与不好，咱就吃出来了。肯定会有效果的。
2: 你说我呀，吃药吃的可好了，肚子也吃好了，完了脑袋吧打的，像我说打大包，后来就长大包，可大了，完这个大包没有了，
0: 是啊，
2: 那可不，一个大缝子脑袋呀。
0: 吃是买的药吃的呀？
2: 对呀、
0: 那不就化瘀了吗？
2: 嗯，对呀，那时候吃了多少年，4年多药啊，汤药。
0: 是吧？
2: 药，你说没有毒啊？
0: 有毒排不出去淤那儿了。

0: 你就得排排毒啊。
1: 捞了了也能干活了。
0: 啊
1: 行，用七六年八六年又犯病了。
0: 啊
1: 这犯的狠。
0: 啊
1: 我的妈呀，腰直不起来了。
0: 你看看。
1: 没有直角了，现在弯腰直道费劲了，腿也不好使了。
0: 是吧、
1: 完了还有那啥眼那好的多了，肚子像针扎的似的。
0: 嗯、
1: 那都疼的不敢动啊、五六年也不敢碰啊。
0: 啊、
1: 怎么躺就怎么躺啊，有时候坐着睡觉啊着老醉了，哎呀可够呛啊，我都没打呼噜那时候。
0: 哎呦别那么说啊，那咱们还活到九十岁呢，还得继续活呢，到时候咱们再好好把这肾夯实夯实，把这些老病呢咱不敢说肯定就把这些老病啊全都给治好了给控制住了，最起码让这些老病呢不加重啊，让咱们每天生活的呢自在一些，别那么难受，这不就挺好吗，对不对？所以说呢咱还得好好活着，就像我讲话了，把这肾夯实好了，咱呢就奔着一百岁，奔着百岁而去，是不是？能
1: 行180有时候到200多呢。
0: 什么呀？
1: 别压呗。
0: 那么老高啊。
1: 嗯，哎呀不下去。
0: 那你头晕迷糊不？
1: 不迷糊，反正难受。
0: 就是血压高了之后，也不头晕，也不迷糊，也不天旋地转的。
1: 不转。
0: 你吃降压药没啊？
1: 吃不了啊，过敏呐。
0: 啊，就吃那个降压药过敏。
1: 嗯，啥药都是过敏。
0: 就是西药降压的吃的都过敏呗。
1: 都过敏。
0: 啊，那就不行啊！你低压高不高啊？
1: 低压呀高100多120呢，
0: 对吧？
1: 嗯，
0: 哎呦那你就是像你这种情况啊，就是咱说就吃点那种什么的地平类的啊，安露地平啊硝苯地平啊，但是你吃完又过敏啊，那
1: 过敏不行，不能吃。
0: 那咱就吃点中药呗。
1: 啊是啊，
0: 我给你开点中药，熬点中药汤喝呗。
1: 行，咱
0: 有这个想法是吧？
1: 嗯，降压都行啊。
0: 降压的啊，行。完了你口干口渴啥的不？
1: 口有时候渴，有时候干，
0: 有干是吧？
1: 嗯，
0: 因为本身呢，你像你这高压那么老高，这个呢肯定跟咱们这个肝火旺、肝阳上亢是有关系的。所以咱们还是先把这个血压降下来。晚上睡觉睡得好不？
1: 睡觉凑合。
0: 哎，
1: 再早一宿都不睡觉啊，五六年都啊，白天也没有觉啊。
0: 行，那我知道了。
1: 就那样
0: 了。开个中药方，完了之后呢，方便的话呢，让家里边孩子到附近药铺啊。抓回来熬一熬，或者让药铺给你煎出来，平时也不头疼也不头晕啥的，就是血压高呗啊。
1: 对，血压高，完有时候脑难受。
0: 嗯，好嘞。用啥呢？用天麻20克啊，钩藤20克，黄芩是10克，川牛膝10克，生杜仲10克，鲜生地是15克，桑叶和菊花一样是10克，就用这么个方子。这个方子呢，它就专门针对于咱高血压的。你像天麻钩藤，它能够帮助我们平肝息风，钩藤把这血压勾下来。川牛膝呢，它能够引血下行，主要就是帮助你把脑袋上的这个血往下引一引，因为血压太高了，它伤脑袋。你像这个鲜生地啊，它能够清热凉血啊，生津。桑叶菊花呢也是啊，能够帮助我们止疼啊，帮助我们活血啊，这样的话呢对于咱们这个血压就大有帮助了。你喝一喝这个也不用说一次抓多少，你就先按照5天左右的去喝啊，跟孩子说啊，先去开上5天的，完了之后呢咱们先喝着，这个血压得稳定住。完了之后呢，我交代一下，就是平时啊咱们不管跟谁，别生气，别上火。好，老人家，现在很多事啊，
1: 不生气了。
0: 对，很多事呢，它不是你能够解决的啊，你就把自己管好，这就啥事都没有了，知道吧？你只要好了，孩子们省心了啊，这家就没事了啊。你说你这再有点啥事儿，真大岁数了，那孩子们就不得消停了，对不对？
1: 对。
0: 完了之后呢，到时候我再给你争取点咱们这个啊鹿胎盘用用啊。
1: 哎，谢谢你啊。
0: 没事，好嘞，老人家，保重身体。
1: 哎，
0: 啊，
1: 谢谢，
0: 再见，
1: 老师啊。
0: 嘿，再见。
2: 好，感谢老师。提示大家，如有健康问题或是想要咨询梅花鹿胎盘更多详情，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

0: 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这几天呢跟大家聊来聊去啊，说东说西啊，我感觉特别的好。怎么讲呢？我就认为啊，能把我学到的啊，能把我掌握的这些东西啊，每天呢给大家说一点，帮助您呢解决身上的问题啊，了解了解身上这些情况应该怎么样系统的去治疗，给您呢提供了一点点的帮助，我认为啊咱们这个节目办的就有意义。而且呢我们整个工作人员呢有好多啊，不只有我，有我们的主持人，有我们的导播，还有我的学生，还有几个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我们共同啊把这个节目办起来了。那么这么长时间以来啊，也得到了大家的信任和支持。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代表我们整个的节目小组，对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热心听众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呀一路以来对我们的信任，对我们的鼓励。那这几天呢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给大家汇报一下，我感觉呢挺有意思，而且这个事情啊我认为不是个例，应该说呀生活当中呢比较普遍，甚至说呀在收音机前呢可能就有这样的人，只是啊说这个问题出现的久了，想了很多的办法也不知道怎么去解决。那这次呢确实啊是收音机前的一个热心听众，也是咱们的老会员了，跟我聊了聊，然后呢我给他出了个主意，给他个办法，结果呀这大概有个十几天的时间吧，然后呢这个电话就打回来了。哎，打回来了之后啊，首先呢对孟非老师表示了一个感谢，再有啊这个情绪上啊也变得好多了，而且呢跟我说的这个话的时候啊，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不好的事儿，可是呢通过我们两个共同的努力，哎，到最后啊就把这个事儿变成了个好事儿。那我给大家学一学啊，可能呢讲的这个事情啊对您或者是对您的家人就真的有帮助。怎么回事啊？咱们这个会员呢也是个老阿姨啊，80来岁了，结果呢这个她给我呀打电话的时候，我听过她的声音，以前跟我聊过啊，只是说那个时候说的也不多，我着急接电话，那时候电话比较多，所以也没有说特别多，但是我记得他这个声音。然后呢这次呢就特意的跟我俩说了说，说完了之后啊，这个我呢就把他的一些情况啊给他做了个分析。他是啥情况呢？不是他自己，他这个身体啊

现在一段时间以来啊，调理的还不错。他主要呢是操心他这个儿媳妇。那怎么个情况呢？老人家呀是东北的，然后呢家在沈阳工作，这个家里面呢听这个感觉啊，应该是条件还是不错。然后啊，这个80来岁的人呢，大家想象一个事情啊，那个年代是不是家里面的孩子呀都多呀？虽然是80刚冒个头，那个时候啊，这个没有计划生育呢，是不是？你跟现在70来岁左右的赶上了计划生育这个说，但是呢，80来岁的人呢，那时候都家里面好多孩子，可是他的不一样，他呀，这个夫妻两个人就一个儿子，然后呢，要这个孩子呀也比较晚，第一个呢是晚婚晚育，第二个呀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带那么多孩子，所以说呀，人家是没有精力计划生育的时候，夫妻两个人就商量好了，怎么办呢？就只要一个孩子。那我这么说，大家就应该突然之间有的人呢就反应过来了，我这里就不提名字了啊。那说名字了，可能有的人都认识，就说什么呢？就说绝对是那个年代工作的原因导致的，没办法要那么多孩子，要不然那个时候咱们没有人说少生啊、优生啊，还没有那个呢。那个时候就有了就要，有了就要。但是呢，那个年代能够科学避孕的就不多了，因为老百姓都没有那个意识，同时啊，很多人都不知道排卵期是怎么回事。那你说怎么能够科学有效的啊去这个避孕呢？有了就生，有了就生嘛。我记着，别说别人啊，你跟孟非老师50岁冒个头，那我的有同学家里面都生好几个的，那到家里面去兄弟4、5个的都有啊，甚至说这个查计划生育的时候，那家里也生啊，罚款都生。那你看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不能说重男轻女吧，那个时候很多人就感觉什么呀，就是家里面孩子多要热闹，是不是啊？而且呀，这个一个孩子孤孤单单，反正不管怎么说，那个年代咱们过去了。那老人家呢，确实说是有文化有知识啊，而且呢工作是普通人羡慕的那种，就这么说大家就知道了吧。我就再往说了深一句吧，搞科研的啊，那搞科研的这些人呢，日以继夜呀，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年代，是不是正是咱们整个国家一穷二白的时候，发展经济啊，搞生产呐、啊，搞建设呀、啊。同时啊，咱们中国底子薄，跟一张白纸一样。咱别说这个两弹一星啊，这个东西啊，一般人也参与不到。但是呢，剩下很多方面呢，什么医疗啊、航空啊、航天呐、啊、基建呐、啊、桥梁啊、啊精密仪器啊等等，确实说在那个年代啊，有大量的人才缺口。咱们很多国家这个跟咱们中国呀，当时交往的还不深，甚至说呢，很多是敌对的。那你看看找人家不行啊，那当时呢，那苏联老大哥过来了之后又走了，是不是给咱们中国呀确实搞了很大的一个伤害。咱们那个时候什么黄来债，反正我没经历过，但是呢我知道那个年代的事儿。所以这老人家呀，你看老两口就这么一个儿子，那细心的教育啊，这是应该的，知识文化分子家庭啊，那你说就这么一个的情况下，确实给了很好的一个教育啊。然后呢这个孩子呢后来这个长大了，咱就不说他干什么了，他我跟他聊了聊，他说别太说多啊，就是可以提，是不是？这个事儿我也是这样的，我就感觉什么呢？咱们没有太多的秘密，不提到某个人的名字就可以了。然后呢，现在呀，他家这个孩子呀，就是这么说吧，经济条件非常非常的好啊。然后呢，现在呢，这个孩子领着老婆孩子，人家一大家的人在哪儿啊？在这个海南的三亚呀，人家搞生意。据说做的比较大。那老两口呢就是离不开沈阳，到这个年龄了之后啊，家里面的这个亲朋好友都在那，地震关系都在那里。然后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啊在东北，冬天的时候呢就跟着孩子在海南那边。你看这不挺好的吗？说到三亚呀，大家应该知道啊，整个三亚东北人太多了，整个东三省的人就认为三亚是个好地方，尤其是孟非老师家黑龙江的嘛，黑龙江的人呢、啊、在海南的人特别特别的多，当然辽宁吉林呢也都有。然后就是他呀关心他这个儿媳妇，那是儿媳妇的问题。那怎么个情况呢？主要就是这个儿媳妇啊月子病，而且呢大家一听说月子病不是很简单的一个事儿吗？是不是包括孟非老师

师以前也出过一些方，也是解决月子病的。现在啊，找个好中医、好大夫，那解决一下月子病啊，虽然说不一定能够彻底去根治好，但是不痛苦，这不也容易吗？哎，我告诉大家啊，同样一个小感冒，有的人呢可能说扛两天就好了，有的人十天半个月过不去那个劲儿，是不是？有的人呢，同样是胃病，就是这个胃疼啊，但是呢，有的人疼的感觉轻，有的人呢那钻心抓心挠肝的疼，这个病和病呢它不一样。哪怕就是说脑血管病，同样的脑血栓，可是这个人出来了之后啊，他这个状态姿势也不一样，所以这个月子病啊，这个年头就多了。他说媳妇儿多大岁数呢？跟我俩聊了聊，是55岁左右，比我大那么一点。那这个月子病啊，大家明白，就是坐月子时候得的。你说这知识分子家庭啊，有文化有修养，那能不会照顾月子吗？哎，不是那么回事。第一个，这个儿媳妇当时生孩子的时候，这个老两口确实没时间照顾啊，这是第一个。人家老阿姨也承认了，说这个我有点对不起我儿媳妇。那个时候呢，上面来了命令，然后啊要求这个加班加点赶进度，所以啊虽然就这么一个儿子，就这么一个孙子，但是呢当时啊对这个儿媳妇这块啊，确实是说在坐月子的时候没照顾好。再有啊，这个儿媳妇啊当时坐月子的时候是这个丈母娘啊，也就是人家娘家妈过来的，他就给学了一下，说这个儿媳妇啊当时生产之后啊就有点这个产后抑郁症，然后啊脾气就特别特别的不好。说人本来是个好点的人，但是呢生了孩子之后啊，这个情绪大变啊，非常非常的不听话。这原先呢是个知书达理的一个人，结果呢生了孩子之后，这个脾气就变得特别特别的不好。哎呀，说什么都不听，就是学会了一个事儿，抬杠犟嘴，越不让干的事儿非得干。然后啊这个该洗头洗头，然后脾气也不好，发火，而且说挡风啊戴帽子呀，结果呢就不戴啊，说不舒服不戴，甚至说有的时候感觉冷了，所以说那个年代嘛，这暖气烧的也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有的时候一冷了，这孩子还说句啥，说这儿媳妇作妖一样，说喝酒能驱寒啊，身上有寒气了喝点酒吧，还在月子里面还喝了1两多2两多白酒，你看看就这样的情况。结果后来啊这孩子几岁了，哎，这儿媳妇这个情绪啊慢慢慢慢的也稳定了，但是那个时候这个月子里面出现的这些情况一点一点的在身上都长出来了，哎，这个全身上下呀就出了问题了。你看他说他儿媳妇现在55岁，实际上呢他儿媳妇40岁左右的时候就绝经了。大家明白一个事情吗？也就是说这个女性的绝经周期呀 一般来讲在45到49岁，实际上来讲呢就是49岁绝经，这个跟黄帝内经当中介绍的啊这个时间上就差不多。按理来讲啊都应该在45岁以后，甚至有些女性啊50多岁甚至60多岁还有月经在。那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啊，也就是说月经结束的越早，证明啊她这个衰老的就越早，月经结束的越晚，证明呢这个人衰老的就越晚。你看咱们的生活当中还听说过呢，就有的女同志60岁还生过孩子呢，是不是？这是事实，我都见过的。那她这儿媳妇啊40来岁就绝经了，所以说绝经的比较早，就证明什么呀，这身体啊底子本来就不好。因为我没见过的儿媳妇这个人，只是说她给我形容出来，说现在55岁左右了，说啥情况呢，面黄肌瘦。那你看一说到面黄肌瘦，大家就知道了，这瘦的呀按照我们北方来话讲就是瘦的跟个竹竿一样。那你说你只要是面黄肌瘦，那基本上这个人呢就不到100斤。说到面黄肌瘦，甚至就是80来斤左右的体重，你想想是不是？面黄肌瘦，小脸蜡黄，说他这个风湿还比较重，经常全身各处的游走性的疼痛。那大家明白了吧，这个是不是跟月子里面着过凉啊或者洗头啊或者说没盖好啊没保暖呢、有直接的关系？那50多岁啊，说实话那个年代环境慢慢在好了，可是呢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情况啊就是没有全面普及，大家能理解吧？就那个年代呀、还是有特别好的地方吗？少啊，整个普遍来讲经济条件什么的都差一些。结果呀、
这个慢慢慢慢的呢，这个身上那个病就越来越多了啊。说这个脸色不好，小脸蜡黄，浑身游走性的疼痛，跟我俩学的。说还有啥情况？说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乳腺增生，肾上囊肿，风湿性关节炎，而且呀、啊、还有这个什么偏头疼啊，神经性的头疼，还有胆囊炎，还有萎缩性胃炎，还有风湿病。大家听听，你们听听，你说就这么一个人身上这从上到下一堆的毛病，那这个里面呢问题到底就多了啊。什么到底多了呢？这个呀，第一个跟坐月子确实有直接的关系。那第二个，大家发现没有，它是增生囊肿风心病，而且呢基本上啊都是这种伴生性增长的病比较多。那同时啊，那这些问题一出现了之后，那大家想想，本来家庭条件也不错呀，就各种治呗。所以说是偏方也好，医院里面也好，都去，哪里都去啊，也不在乎这点钱。然后啊说什么各种药，我说他吃过什么药你知道吗？他说我大概知道一点，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冬季啊到儿子家里面去啊，这环境好啊，这个东西有保姆收拾。他说我就见过我儿子身体上没问题，不怎么吃药，就见过屋里摆过那些药。他说我恍惚记着什么啊天王补心丹啊，什么归脾丸，什么气血口服液，还有这个冬虫夏草啊，还有这个鹿胎膏啊，说我见过这些，这一定是儿媳妇吃的。他说我也问，他说人家不愿意怎么搭理我，他说嫌我们麻烦，然后呢就告诉我们，你们就老两口出去旅旅游去吧，啊海南这么大转去吧。你看就这样的情况，说实话属于婆媳关系不是特别好。可是呢这个你说人越大了是不是越要一个依靠啊，这儿子儿媳妇啊。但是呢儿媳妇跟他不亲。老太太讲，说到这儿啊就有意思，老太太讲说我不管儿媳妇，说为什么？说他最需要我的时候，对吧，我呢没在身边。那你说人家嫁过来了啊，这个人家自己有爹有妈，我呢也没生人家也没养人家，人家有了孩子呢坐月子咱也没照顾上，也没帮上大忙，是不是？后来孩子呢慢慢长大的时候也需要爷爷奶奶带，那我们老两口呢那时候也忙，也没带过几天。所以说到现在儿媳妇啊跟我们不亲，就感觉我们出的力不够，我们现在年纪大了给他们再多的钱，结果人家又不缺钱，我们想弥补都弥补不过来。所以说现在啊，我们每次冬天的时候在一起的时候啊，我就力所能及的啊做点这个家乡菜啊，给人搞个什么炖菜呀、啊、这个家里面常吃的这些让人吃一吃，这人家啊还多多少少跟我说两句话，他说你说孟非老师，你说这种情况啊，你说他也车个医院走了，这个底子太差了，可能说是20多岁的时候啊生孩子啊造成的一个情况，月子病造成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呀是不是他家里面有这些遗传的情况啊，都有原因的。我们两个就这个事儿我们就聊了聊。其实我听完了之后啊我挺有感触的，为什么呢？在这一点上啊我跟老人家呀聊的基本上是达成一个共识，就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因缘，而且呢所有人之间的关系啊是相互的。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们中国有句话嘛，叫你养我小啊我养你老，你看是不是，你小了都没照顾，怎么指望着我给你养老啊，对不对啊？所以说你说这个儿媳妇跟婆婆啊，这个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家庭难题，是不是？那你说到底怪谁呀、啊、这个儿子夹在中间，你说帮亲妈吧儿媳妇委屈，你说帮媳妇吧啊亲妈委屈，但是这两个人呢，一个是生自己的啊，一个呢是跟自己过完一生的人，对他来讲都重要。所以是很多男人呢就拎不清了，所以在这中间呢就和稀泥啊，就是你跟我妈客气点，是不是？我妈生我养我不容易，那你看儿媳妇上来就来一句啊，你妈不容易，你妈不容易是你爸造成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妈又没生我没养我啊，我没嫁过来之前啊你妈不容易那是你们家的事儿，那怎么我一嫁过来之后你妈不容易就成我的问题了呢？是不是？你看这个话说的呀确实有道理，叫话糙理不糙。那还有一些情况确实有意思，怎么说的呢？说你看儿子又是拎不清那种，就说你嫁过来了那你就不能帮我妈做点饭呢，我妈一天累得多辛苦啊。这儿媳妇当就顶一句，怎么着，我没嫁你家之前
你家不吃饭吗？

没嫁你家之前，你们家里面也是你妈做啊，到我嫁过来了，多做了一个人的饭了，你妈又累又不容易又辛苦了，咋的？离婚吗？你看，所以说有个拎不清的儿子呀，在这里面确实麻烦。那反过来也是啊，那如果这儿子护着儿媳妇儿，那你说老两口那心思能好吗？所以说自古以来这句话说的就对，就叫什么？叫清官难断家务事。哎，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儿，尤其是碰着有一方在不讲理，那这婆媳关系就难搞。那你看在这个里面呢，说实话，我对这个阿姨呀比较佩服。怎么说呢？她是一个明事理的人，她呀始终就感觉对儿媳妇是一种亏欠。那为什么呢？她说。就是说，年纪小的那个时候啊，孩子年纪小的那个时候，这个照顾的也少。后来呢，这孩子结婚了，我们是只出了钱，没怎么出过力。那到现在，那我们想坐享其成也不是个事儿，是不是？这个一切的结果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确实啊，对这个儿媳妇啊是关心不够啊，对这个最需要的时候没有伸出手来，也是工作的原因疏忽耽误了。那你看人家现在这个状态，我们就已经没办法了。我们就只能是想着任何的方法来去弥补这段关系。你看，说实话，人家阿姨这个思想、这个态度啊、这个心态就摆得非常的正，而且儿媳妇呢，现在是不是？所以说能达到现在这种状态呀、啊，就很不错了。那在这个事儿上啊，这个当婆婆的，也就是说这个阿姨啊，关心儿媳妇的身体，我感觉呀、啊，她就是在往点上垫的。为什么？那你说她知道啊，她清楚得很呢。这个未来跟着儿媳妇儿，是他儿子跟着儿媳妇儿走完一生的路啊，他又不可能陪他儿子一辈子，对不对呀、啊？所以啊，他就跟我聊起来，他说：“孟非老师，我也不知道我儿媳妇儿这个身体啊到底能到一个什么程度。”他说：“你看，我是你的老听众了，你呀、啊、能不能想个办法呢？就说让我儿媳妇儿啊，加点东西吃点啥？”他说：“首先第一个事儿就是我们老两口啊和这个。”儿子儿媳这一家就算两家了，虽然是一大家子人，也算两家了。他说我们两个小家庭啊，不差钱。他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他说孟非老师听了你这么长时间节目啊，也用了你一些方式方法，确实挺好，感觉你这个人呢是属于比较低调，还有本事。他说我知道啊，看病讲究个望闻问切，那现在中医也先进了，也做一些什么基础性的检测。他说孟非老师啊，我这个事儿麻烦你。他说你看。我也不可能说把儿媳妇领到您那去。第二个呢，您这块儿啊也看不着这个检测报告单。那最重要的“望闻问切”这四个字啊，你一个字也没弄上，你只能说通过我的口述来说一说，是不是？那我只能跟您把刚才说的这些病跟您说了说，说这个风湿子宫肌瘤、风心病、胆囊炎、萎缩性胃炎、肝囊肿、肾囊肿，是不是？都是这些问题。吃的药我大概说了一下，应该还有一些呀我没见着的。我也不在咱家里面乱翻抽屉，可能他们卧室里面还有别的，我没见到。他说：“孟非老师啊，我就想着呀，让您帮个忙，你看看，搞点什么给我儿媳妇儿啊吃一吃，看看能不能有个效。如果有点效了呀，这个也算我给人家这个家庭啊做了点贡献。就说到时候啊，我就感谢你，你看是你帮了我的忙，然后呢，我帮了儿媳妇儿小家的忙，然后他们好了，我们这关系。”慢慢的，是不是也能和谐一点啊？所以说，孟非老师啊，你看看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有什么方法，来你教教我。哎，就这么一个事儿，我们啊就把这个事儿啊就捋清楚了。那当时啊，我确实我就根据这个情况，我说老人家，我说我不敢保证，为什么呢？你刚才说了，咱们不在面前，对吧？我也没见他本人，我只能说尽量一试。我呀，根据他这个情况，我给你一个小方。我说这个方子呀，别小瞧，有些时候啊，不是说小方不治病，而是小方用对了之后啊，很厉害的。我说你拿好笔，拿好纸，我说我告诉你，给他吃什么，我教会你，你让他吃上，多了不用说啊，先吃上半个月，如果说有一丝变化，那就后面接着吃，就证明对症了。如果说没变化，咱们再调。那你看这次老同志给我打电话，就告诉我什么，就告诉我个喜讯。啊，就高兴了，乐呵呵的跟我说的，什么个情况呢？我不说了吗？我说不好的事变好事了。他说什么情况？他说他呀，没好意思跟儿媳妇说，怕儿媳妇反对，就是不接受这个，不领情。他把这个我给这个方啊给他儿子了，结果他。

0: 儿子说是在这个三亚当地找的大夫给他儿媳妇开的，那儿媳妇在家也乖乖的，就吃上那么半个来月了。结果呢，用完了之后确实有变化了。那你看，他就儿子就告诉他了，他呀赶紧给我打电话，就报告给我这个喜讯。你看，这次是儿媳妇给他打的电话，儿媳妇是后来他儿子知道了，告诉儿媳妇，儿媳妇知道是老妈想的办法给他妈打的电话啊，就是给这老太太打电话，还笑眯眯的谢谢两声，也给他高兴坏了，就把这个电话打给我了，打了好半天一直占线，到最后这电话进来了，说了我俩大概有个30多分钟吧，哎呀，半个小时，那天我是实在没办法。这个虽然工作电话多，但是他这个电话我必须得认真听一下。我俩聊了聊，那这样，这是个好消息，这是个喜讯。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有这种情况的，或者有类似这种情况的，您现在呀可以准备一下笔，可以准备一下纸，好不好？然后啊，咱们先进一段片花，正好给你一个纸和笔去准备的时间。片花过后，我把这个方子告诉你们，然后啊，如果有合适用的。你们也用一用，把自己的身体啊好好梳理梳理，把这个问题好好治一治。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大家都准备好笔和纸了没有啊？如果你准备好笔和纸了，那咱们继续好不好？我给大家说一说啊。根据上述的这些情况，中年女性55岁，月经来的比较早，面黄肌瘦，小脸蜡黄，浑身呢，风湿游走性的疼痛，包括身上呢好多地方的肿瘤囊肿，这个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乳腺增生啊，肾囊肿，还有这个胃炎、胆囊炎，包括还有这个风湿病，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个主要的问题啊，就跟他身体当中五脏六腑的这个气有直接的关系。身体当中啊，这个邪风入体，现在都已经变成了入了骨髓啊，出不去，这是第一。第二啊，身体当中游走性这个疼痛就是风的问题。那第三呢，在这个上面呢长了很多的什么肌瘤啊、囊肿啊，大家知道吗？这都是经络瘀阻不通的一个原因。所以说这个时候啊，要想解决他的这些问题，那你就不能拿着一个问题来解决了，你要一个一个的解决，这个得治到猴年马月去。所以这种情况下呀，就干一个事儿，干个什么事儿啊？综合性的一起调。你发现没有？他这个还有风湿病，哎，这个风湿病啊，一般来讲就是风湿性关节炎啊，风湿引起的，这个心脏又出问题了啊，它主要是风侵心包啊，然后再有一个偏头疼，那你看看这神经性的也出问题了，然后啊，体实弱、瘦弱、蜡黄，这是严重的气虚血虚，所以说他以前吃的那些什么鹿胎膏啊、归脾丸呢，说实话啊，对症吧，对症。这一两块的问题，那咱们现在这个呀，要解决两大问题，就是根源性的气和根源性的血都得给它解决。所以说，这个时候要解决起来，就不能追求快，要怎么着，慢一点，稳中取胜。一般情况下，这一类的啊，就是7到10天能够开始见效，就证明对方了。咱们不讲一个事儿吗？叫药若投方啊，一口汤；药若不投方，哪怕用船装。所以我给他开的呀，三个东西，哪三个东西呢？正好你们有笔有纸啊，你们现在呀可以记录一下。第一个，就每天吃5个枣。有人说这是啥药方啊？我告诉你，这药方厉害啊！这个药方啊，解决基础的养血。基础的养血呀，有两大办法。要不然呢，你就大量的这个铁锅山药给它用上啊，这个东西也能够养血，很好啊。我们中心里也用。那第二个，那个铁棍山药不太好找，也不太好买的，那怎么办？枣，什么枣？红枣。有人说个头有要求吗？没要求，只要是红枣就可以了，不要新鲜的，要这种干枣啊，大点小点的没关系。你这个大点的你吃5个，小点的你吃4个，那就少了嘛，你吃6个。

但是大家听好了，不是拿这个枣直接吃啊，要吃这个焦枣。什么叫焦枣啊？就是你把这个枣啊洗干净，上面有灰有土的，洗干净啊，不洗也没事，但是尽量的洗一洗，拍一拍，洗干净了之后晾一晾，把这个表皮这个水分呢给它晾干了，然后啊，你多弄点，你弄它个70-80个的枣，放到这个铁锅，大家听清楚了啊，铁锅一定是铁锅，有的家里是铝锅，有的家里是不锈钢的锅，还有的现在那家里面呢。什么银离子的锅，还有那个陶瓷的锅，不粘锅不行。大家听好了，不行，必须用这种最普通的那种铁锅啊，就是家里那个什么煸炒的那种铁锅呀、啊，大马勺啊，就这玩意儿，便宜的。有人说我家里没有啊，我家里买那锅700-800呀、啊，你不要那个，你不行你就到菜市场，你花个20-30块钱买个最普通的铁锅。大家听清楚了，一定是铁锅炒焦枣，别的都不行，别的炒完了没有这个功能。我告诉大家啊，听话，买铁锅。然后呢，这个开火，把这个火呀，咱家里那个煤气灶啊，你开到最小档。大家听好了，最小档啊，你把这个锅微微烧热一点，就把这个火啊调到最小档，然后把这个枣啊放到里面去。听好了，不要用铁铲子。也不要用铝铲子，现在这个铲子呀，绝大多数都是那个不锈钢的，或者是铝的。用什么呢？你要不然你就用个木头片，要不然你就用个木头铲子。哎，铁锅木铲子，你放着来吧。你炒多长时间？这个是个功夫活啊，基本上这个要炒20到30分钟啊。你慢慢炒。有人说焦了，都黑了。听好了，就要黑，就要给它炒焦了。有什么费老师，现在不说那个枣啊或者什么东西糊了不致癌吗？你别听那个的，明白了吗？这个是咱们中国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个啊，就叫铁锅炒焦枣。如果说你要是听我的，你就在家里面炒吧，炒成什么样啊？别给它炒着了，那不行。把这个枣啊炒成这个1/4都发黑了啊，表皮有点焦了，没问题啊，就是。最少这个枣啊，有一半以上发焦发黑了就行了啊。要是再焦点也没问题，不能全焦了，全焦了就着火了啊。就是把这个枣炒干炒焦，你可千万别嫌麻烦啊。这个枣啊，你炒吧。有的时候要是枣多了，半个小时都炒不完。但是我告诉你，就这就是功夫活，就这玩意儿有效啊。这5个枣每天拿这个焦枣。你炒过了之后啊，拿个什么玻璃瓶啊，给它撞起来啊。没有的话，你就拿这个塑料片给它撞起来。比如说放哪儿，放哪儿都没关系，别放冰箱。再说一遍，别放冰箱。你拿个什么塑料罐啊、玻璃罐啊都行，或者有那个密封袋啊，你给它装起来啊，这玩意儿别再反潮了。然后啊，这个枣吃的时候啊，有一种焦味，不好吃。你要不然你就直接嚼，你要不嫌弃你就嚼，反正嚼过了之后啊，牙齿都黑的。有人说：“那我不嚼怎么吃啊？”你可以把那枣掰开，完了之后啊，放到杯子里面加开水养啊，这个养血、修复血路、解决血虚的问题。你看他这个面黄肌瘦啊，是不是绝经来的又早啊？这不都是缺血缺的厉害吗？所以说这个东西啊，养血补血。有人说这个东西比阿胶还好，我告诉你，各有各的路啊。这个缺血少血。你拿阿胶来还有用，但是我告诉你，咱们家庭版的这个炒焦枣，甚至不比吃这个阿胶差。我告诉他了，第一个5个枣，哎呀，就跟老阿姨跟我俩讲，儿子给炒了40多分钟，炒的胳膊都酸了。就是家里有保姆说给炒不行，说不放心，啊，说这个好大夫给的招。然后呢，这个他儿子呀，自己在家里面慢慢在那炒，累够呛。回来了之后啊，跟他妈说，是没想到炒个枣，这炒完了胳膊都酸了，那正常啊，炒焦枣就这样啊。第一个是焦枣5个，每天5个。第二个喝汤，喝什么汤呢？大家听好了啊，鹿肉红参汤。再说一遍，鹿肉红参汤，也就是说这个肉啊，你要拿鹿肉，普通的梅花鹿、马鹿都可以，红参这个就不用说了吧。这个参有很多种啊，是不是？有这个人参、沙参、玄参、党参。

江参啊，包括加工过后的这个红参啊，补气用白人参，就是白参啊，补肾用玄参，是不是？但是呢，要是解决血这块，用红参。你看鹿茸它扶阳补气啊，哎，这个红参呢的养血呀，再加到一块，我们说吃了会不会上火？你放心，就这体质弱成这个样，它一点不上火啊。怎么弄呢？大家听好了，把这个鹿茸新鲜的冻的没关系，一次啊切个五六片，不用多啊，大家听好了，五六片就可以了，加上两碗水，然后啊红参放上，一般情况下就是两克红参就可以了，药店里有卖的，有人说便宜贵的，那根据你情况啊，便宜贵的都可以，鹿茸放上那么几片，嗯，咱们就是定好了吧，就是五片鹿茸，两克红参，哎。五片鹿茸，两克红参，你把它放到锅里面，放上两碗水啊，大家听好了，两碗水，然后呢，大火滚开，小火慢炖，炖成什么呀？哎，炖成这个慢慢慢慢的熬，啊，慢慢慢慢的熬，熬成一碗或者半碗就可以了。这个时候你把这个拿出来啊，那多少量喝下去是喝多长时间的呢？那大家也听好了。这个呀，五片鹿茸，两克红参，两碗水煮成一碗或者半碗汤，一次喝完。哎，然后把这个鹿茸片还有这个红参给它嚼了，吃下去。有人说有时间限制吗？没有，早晨也行，晚上也行，早上也行，中午也行，晚上也行啊。这个别睡觉之前喝就行了。有人说睡觉之前喝对身体不好吗？没有，也没有，就说你喝完了之后，你这不晚上喝的水多了，不舒服吗？对吧？反正是一天五个枣，一天半碗或者一碗这个鹿茸红参汤。哎，最重要的大主方来了啊！大家听好了，大主方来了。这个时候要给它来一个主料了。那这个前两个是气和血，那最后这个叫气血通调。那这个气血通调跟你外面来的任何不一样，你看外面现在有卖的什么气血口服液、气血康口服液、气血和口服液、气血双补口服液，那我告诉你啊，那叫普方，这种普方里面放的料就不多，量有点少，所以啊那个用着效果就一般般。那咱们现在这个方我给大家说，你先拿笔记下来，记好了之后，你们收音机前呢很多听众朋友身体差的、久病不愈的、体虚的、体弱的、感冒的，跟这个女同志情况有点类似的啊，经常卧床的、身上没劲的都可以用。大家听好了啊，西洋参六片，那小片片一点点，就跟小手指肚一样。西洋参六片，这有讲究啊，六片。你要是小点小点的，你多大的？西洋参六片，鹿茸片三片，哎，鹿茸片。三片，药店里就有卖那个鹿茸片的，一盒一盒的，便宜的贵的都有，贵的好几百，便宜的几十，不挑啊，不挑。什么只要是药店买的，你菜市场别买啊，只要是药店买的，这鹿茸片切好的那个就可以。六片西洋参，三片鹿茸片，然后最重要、最核心、最有用的、最有价值的一个东西，蜂王浆。哎，蜂王浆。放里面一勺蜂王浆，往里面放上一勺，哎，这样的情况下，三个药啊，西洋参六片，鹿茸片三片，蜂王浆一勺。有人问大勺小勺，哎呀，就家里面那个喝汤那个瓷条羹，就那小勺，哎，就那个平的都行，高点低点无所谓啊，就是西洋参六片，鹿茸片三片，蜂王浆一勺。这个东西啊可以泡水，也可以煮。你要是泡水的话，那就是先放西洋参和鹿茸片，往里加滚开的水啊，泡一会儿，颜色慢慢慢慢的有点下来了，再加上一勺这个蜂王浆调一调，然后喝没了水再续一杯。你要是嫌懒，哎，那你就煮一下，煮成个开锅，煮成个三分五分就可以了，喝成一碗，再加点水再煮一下，再喝完就行了。这个西洋参片和鹿茸片不要吃啊！我再给大家说一遍，三个步骤：第一，每天吃五个焦枣，就是炒焦炒黑的焦枣；第二个，每天
喝一碗汤，就是五片鹿肉加两个红参煮的这个汤。第三个，每天一杯西洋参六片，鹿茸片三片，蜂王浆一勺调的这个主料汤，就这三个都是小方，都是功夫活。结果呢，他这个儿媳妇用，你看我不说了吗？我说七到十天有变化，那就证明有效了。结果呀，十五天左右，那老太太就接到儿媳妇的电话了，说谢谢她妈妈啊，谢谢婆婆。这老太太给我打的电话，说什么呢？用完了之后啊，这个原先不是小脸蜡黄吗？哎，用完了之后出现个啥情况？脸上微微的有血色了。哎呀，第二个，嘴唇的颜色原先是白的啊，又淡又白，没血色儿。结果用了这几天，嘴唇已经微微的发红了。最重要的一点，用完了之后啊，晚上睡觉比以前好一些了啊，不那么烦躁了，不像以前躺那好半天睡不着，现在呀睡着的快，醒的还晚点。那你说这个儿媳妇以前也在家里面吃了好多药啊，结果没想到这个是老公做的爱心餐，老公做的爱心药方汤。哎，三个人家用上了这么小半个月，明显的有变化了。你说这一下子开心了，他那个小家呀，儿子儿媳妇开心了，那家里面这个老人老两口也开心了。所以这个电话呀就打到我这来了。哎呀，给孟非老师啊一顿感谢，夸得我呀都不好意思了。他说，哎呀，孟非老师你这是神医啊。我说阿姨可别说，我说咱不是神医，我说神医那是华佗孙思邈，我说咱这是怎么着啊。我说第一他对症，我说第二啊我给你这个方啊是个普方，哎，绝大多数人都能用。我说我就告诉你啊，就这个方没毛病的人用了都好，哎，就是没有病的人用越用身体越好，有了病的人用越用他身体恢复的越快，病多的人用，用完了之后变化很大，身体当中很多症状慢慢慢慢都减轻。我说这个属于一个普方公用方大众方，我说什么人都用。我说就别说别的啊，我说这个鹿肉红参汤还有枣的这个不说，我说就以西洋参鹿茸片蜂王浆这个事儿，我说在我们中心里面都当成饮料一样，当它不是饮料啊，它是药，这三种都是药，可是呢就基本上普遍成这个样。哎呀，这每个人喝完了之后啊基本上都有体感，每个人喝完了之后慢慢的都有变化。当然呢，甚至有些人把这个方子拿回去，现在这个方啊广为传播。所以说这个方子呀，他就做到了一个自古以来中医里面啊掌握下来最难搞定但是又最神奇的两句话，就在这个三汤里面就出现了。你看西洋参、鹿茸片、蜂王浆，就这三个，别看这个东西少，也别看它料不多，可是啊达到的结果不一样。我告诉你这两句话，如果你感兴趣的，你拿笔拿纸给它写下来。大家听好了，补气养血是自古以来中医当中核心的核心，可是呢我告诉大家，补气一旦补的量上来了，人就容易燥啊，就容易热，就容易火，而一旦养血，血是凉的，我跟你讲凉过了之后人就冷就湿，这个身体呢就寒。所以说你看它是个矛盾的，这什么矛盾呢？就是补气啊一定热，补血啊一定凉。再说一遍，补气是一定热，补血是一定凉，那怎么把它两个有效的平均了综合了啊，补气也不热了，养血也不凉了，怎么才能达到这种情况呢？所以说呀，这个每家有每家的方式，每家有每家的方法，每家有每家的妙招。但是就这三个，西洋参、鹿茸片、蜂王浆，放三个往那一放，两句话就出来了，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呢？叫补气温阳不热，养血滋阴不凉。再说一遍，补气温阳不热，养血滋阴不凉。哎，这一下子补气不热了，养血不凉了，两个往起一合，合到什么？温阳如虚啊，养血滋阴，他们两个一合起来，也不燥了，也不冷了。也不热了也不寒了，这样的情况下往里一中和，我告诉你什么气虚的，什么火燥的、火旺的、阴虚的、阳盛的、寒冷的都能用。也就是说这个方不挑人，什么体质的人都能用。有的人说阴虚的、阳虚的、气虚的、血虚的、阴阳两虚的、气血两虚的，
只要我不管你是哪里虚，不管你哪里亏，不管你是阳亏还是阴亏，不管你是阳壮还是阴壮，哎，我告诉你，补气温阳不热，养血滋阴不凉，这个事儿一出，什么人能用？你看咱们中医里面动不动什么三种体质、六种体质、九种体质，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方不管你啥体质，什么这个湿热体质、湿寒体质、阳亢体质啊，这个哪个体质都不管，我告诉你，就这个方。西洋参六克，鹿茸片三片，蜂王浆一勺，你就用吧，啥体质都能用。那这几个小方当中啊，大家听好了，一个是这个炒的焦枣，第二个就是咱们用到的鹿肉加上红参熬的这个汤，第三个就是我们西洋参、鹿茸片加上这个蜂王浆。哎，那我跟大家说啊，这里面最主要的啊，最核心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蜂王浆，可能啊，有的人呢见过这个蜂王浆，但是我敢说，生活当中啊，绝大多数人没见过这个蜂王浆。这个东西啊，很多啊，量很多，同时啊，市面上呢很多地方也有的卖，可是呢，买这个的人呢不多。那知道什么原因吗？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这个蜂王浆啊，很多人呢没用过。同时啊，他身边的人用的也少，再有一个，这个东西啊，价格比较贵。那有些人呢，又分不清真和假，所以啊，选择性用的就少了。但是啊，蜂王浆这个东西，自古以来就是个好东西。有多好呢？我给你们提个东西啊，收音机前的这些长辈们，很多人马上就能想起来。大家记不记得啊？就是。在这个二三十年前啊，30多年以前吧，那个时候有一个东西，药店里面有，医院里面也有，叫什么呢？叫这个人参蜂王浆，大家有没有印象？哎，人参蜂王浆，红色的盒子，扁扁的啊，然后呢上面有一根横着的金色的这个人参，然后啊还有这个蜜蜂，哎，那个时候这个人参蜂王浆很贵，然后啊。医院里面，尤其是给这些住院的人，那都会开这个东西。因为孟非老妈呢，那个时候不住院嘛，啊，我这个母亲去世的也比较早，结果呀，那个时候我们家里面就有这个人参蜂王浆，有的呢是我们在医院里拿的，还有的呀，就这些亲戚呢啊，直系亲属啊，过来看我母亲的时候，给我母亲买的。那个人参蜂王浆啊，我记得特别的清楚，那个是什么呢？褐色的那个。瓶儿玻璃的，就有点类似于注射液那个样大，然后啊里面有那个沙片儿，拿那沙片儿一擦，然后呢拿这个手指一掰插那个管那么去喝。你看现在这口服液啊，咱们都那个塑料的铝塑钢，哎呀弄得可方便了，那个年代没有那个东西。然后那个人参蜂王浆啊，那个东西喝到嘴里面黏黏的啊腻腻的，但是呢甜甜的，很好喝。说实话很好喝啊，然后喝完了之后啊，我不说别人啊，我是有切身感受的，因为我喝过，这家里有啊，我妈有的时候跟我说你也喝一个吧，啊我就尝一个，我喝完了之后是感觉好喝，结果呢我喝了个3-4次不喝了，为啥啊？我告诉大家，那个年代那个人参蜂王浆那是啥东西？那里面用到的人参是野人参，啊那里面的蜂王浆是纯蜂王浆。所以那个年代的东西，那叫真材实料。你知道我啊，10来岁个小孩，我喝完了啥感觉？我睡不着，哎呀，浑身燥热，睡不着觉。那是我那时候的感觉。所以喝了几次之后，晚上啊，那心口也热，肚子上也热，屁股上都热，结果睡不好觉，翻来覆去都睡不着，结果不喝了。那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喝完了之后，它燥热呀，他脸都感觉自己发烫。那你看，这就是啥东西？有劲儿，哎。好东西有劲儿，所以那个年代呀、啊，那人参蜂王浆那是真纯，那是真好。但是到现在，可能你还能够见到人参蜂王浆，但是呢，你已经拿不到当年质量那么好的蜂王浆了。那我跟大家讲，那个里面人参是人参，哎，蜂王浆是蜂王浆，都是好东西。那现在不行了。那同时呢，又说一个事儿，就现在的这帮人呢。对这个蜂王浆了解的不多，原因在哪儿呢？蜂蜜这家家都有，因为蜂蜜便宜啊，
是不是？便宜的蜂蜜十几块钱一罐，还有二。

0: 三十的，贵一贵的五六十的，那蜂王浆这个东西啊就贵了。所以说呀，它这个价格呀不贴近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但是呢，你不得不承认一点，也就是说自然界当中这些药材里面，如果说选出来名贵的药材，对我们人作用帮助非常非常大的这些药材当中啊，那人参这里面有一定是有一席之地的。同时，这个蜂王浆，大家听好了，一定是上榜的。所以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呢，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聊几句，就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啊，别人给你送的蜂王浆，以前不知道怎么用，但是我告诉你，这回你把它当成宝贝。大家听好了，因为这个蜂王浆啊，便宜的都200多块钱一斤啊，贵的都有1000多甚至2000多块钱一斤的，尤其是那种顶级的蜂王浆。有卖到3、4千块钱一斤，就那一小瓶，就装那个一斤的量，就能卖到几千块钱。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我告诉你，这个东西是真的好，而且呢是男女老幼皆宜。这个蜂王浆对我们人来说，它的吸收作用和利用率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啊，如果说你家里面有这个蜂王浆类的东西，或者说啊亲戚朋友给您串门。你家里面有这个蜂王浆，那你听好了，千万要留好，别不把它当回事儿，该怎么吃就怎么吃。如果你不会吃，这几天呢，我就借着咱们这个方啊，我讲讲能解决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同时啊，再把这个蜂王浆怎么用，哎，给你们讲一讲，让你们呢每个人都认识上这个好东西。我告诉你，你不信你就试试，这蜂王浆你用上几个月，大家听好了。你不用和用这几个月之后，人呢会有一个明显的差别。不信咱们就试试，老两口啊，身体状况咱们现在都彼此都知道。有一个人用上几个月，另外一个人不用，那我告诉你，不用蜂王浆的这个人也不会出什么问题。但是用了蜂王浆的这个人，几个月过后，你明显从他的体态、脸色、气色、眼神和肢体上。就能看出来区别，什么原因呢？我告诉你，自然界当中，尤其这些小昆虫、小动物里面，以蜂王浆来说，它对人身体当中的滋补、修复、调理是来的非常强的。所以这个东西啊，是个难得的好东西。那这个方子呀，交给大家了。你们呢，这两天啊，如果感觉这个有必要用的，或者你感觉你身体呢，确实也是虚的比较厉害，又想补气怕燥，又想养血怕凉的。哎，咱们可以把这个方按照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你自己啊在家调配的呀，然后啊你用一用。那明天呢，我继续从这个角度给大家呀再继续去讲一讲，怎么样解决身体当中的这些小问题，好不好？哎，孟非老师啊，每天跟您相约广播，咱们呢就天天学习健康的知识，天天学习一些治病的方法，咱们呢每个人身体都健健康康的，我认为呀这个就是幸福，好不好？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导播，帮个忙，接个电话进来，我跟我的听众聊几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孟非老师，你好啊，
0: 哎，
2: 可
0: 你
2: 不排
0: 好，
2: 着我了，
0: 排到
2: 我
0: 打
2: 可
0: 电
2: 喜
0: 话
2: 欢
0: 里边。
2: 听你讲课了
0: 哎呀，
2: 啊，
0: 谢谢谢谢。
2: 我听着都入迷了，说话就像跟我们唠嗑似的，也没有距离感，然后呢，人还有本事，你就想和您唠唠。
0: 哎呀，我也愿意跟你们聊聊天。你看，每天我都给你们接个电话，跟大家聊一聊，我也想你们。
2: 是我今天呢，听您讲儿媳妇儿啊，月子病。我们那时候过来啊，谁没有月子病呢？谁伺候我们呢？你看我生了4个孩子，都是自己生活自己带的嘛，没有人搭一把手，一边带孩子还得一边做自己做饭呢，
0: 哎
2: 厨
0: 呦，
2: 房那个冷啊，吹的啊，那骨头里面都冒风。
0: 那
2: 我
0: 你
2: 这
0: 们。
2: 辈子啊，我就感觉脑袋啊总冒风， 不戴帽子不行，就头顶都发紧还发木，脑袋就像勒了个紧箍咒似的，扣上一个就是凉锅盖，就那种感觉，
0: 就不是
2: 随便的风，
0: 啊，
2: 见点风就凉啊，要是吹到一点小风，后脑勺就僵了，要是一到阴天下雨换个季啊，那脑袋就发沉，
0: 嗯，
2: 我就不敢走路了，走路腿啊，就那脚踩就感觉踩不到底儿。嗯，再一个就是我睡不好觉，
0: 嗯，
2: 好一点吧，反正能睡两三个小时了，我就说一点觉都没有，白天拿着头胀的，完了忘性还挺大呢，就像老年痴呆似的。
0: 没痴呆，绝对没痴呆，别吓自己啊。
2: 再一个就是这小肚子，总像有尿憋着似的，然后就去厕所尿还尿不出来。
0: 嗯，
2: 你这小肚子对，脚呢我穿两双袜子。去那去睡觉，去检查呢，我还没有什么大毛病，但是就是这一天呐，特难受。我就听到您今天讲这个炒焦枣和这个西洋参、鹿茸馅、蜂王浆这个方子
0: 啊，
2: 有一句话说的对，我这个就一起调，综合性的。我寻思问问您，孟非老师，
0: 嗯，
2: 我能不能吃这个方子呢？
0: 你绝对能吃啊！你看我给你学一学，看看我学的对不对啊？你看这个现在是必须得戴帽子。
2: 啊，对，
0: 不能着风，不能着凉，
2: 是
0: 不是？脑袋发沉，走道不敢走，脚底下不稳当，睡觉不好睡，小便呢还有，还憋不住，还尿不出，是不是？
2: 是，
0: 你说
2: 您说太对了
0: 啊！你说这情况，这不就是根儿来讲啊，就是月子病。你跟我今天说那情况都差不多，只是说他这个，是不是？
2: 啊，
0: 这不是生的孩子多，你刚才说自己做饭干啥的，这不就是那个时候着凉了吗？这个凉啊。这个一旦说坐月子的时候恢复不好，那就麻烦了。打个比方来说啊，如果说第一胎生了一个孩子没有坐好月子，但是呢又过了几年又生了第二个，第二个月子里面一切做最好的月子的情况下，哎，把这个月子病就能够养回来。人们说月子里的病月子养啊，但是一旦说多少年没管它，过了这个劲儿了，到了50多岁以上，一旦女性进入绝经期，这个月子里面那种风寒就都回来了。所以说你能吃。第一个呢，那个焦枣那个它是补血的，你看我给他开那个是人家他是贫血的厉害，补血你也可以吃，女同志都补补血没问题。第二个就这个西洋参、鹿茸片、蜂王浆，这个就是对老人家来讲特别的好，尤其是对身体气血都虚，身体当中阴气不足、阳气不足、寒气多、湿气重，全都管用。而这个方还简单，你就把这西洋参、鹿茸片放到杯子里头泡上，泡过了之后拿那蜂王浆，就买那个咱家那个喝汤那个勺，瓷勺，买那一勺倒里面一搅，你就喝了就可以了。就是一样啊，那蜂王浆有点酸涩，味道不是特别好，但是咱这是药方，你喝吧。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下就是要是用啊，你说的这个症状比较多，脚、头、身上凉、脑袋睡不好、小便，你这个时间稍微长点，半个多月吧。你这个地方就会开始有改善。第一个改善就是啥呢？就是你感觉如果要是睡觉不穿袜子，可能也不像以前那么凉了，就证明开始起效了。那你就吃吧，可以吃，可以吃，绝对对症，好不好？
2: 好，谢谢你孟非老师，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哎，再见。
2: 好，再见孟非老师。
0: 哎，再见。嗯，
1: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1: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什么是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体系？如何认识和把握？广纳众志绘蓝图，凝心聚力起新城。临江市召开第10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座谈会。临江市举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第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会。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

新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瞪大眼睛发现问题，真正让管党治党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行动。各级纪委要把握好职责定位，把维护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作为首要任务，严肃查处违反党章党规党纪的行为，协助党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确保责任链条上的每一种责任都严格落实。一个地方和部门全面从严治党局面如何，主要看党组织和领导班子一把手是否尽责。原因很简单，在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链条中，党委党组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当好第一责任人，并把责任传导给所有班子成员，管好班子，带好队伍，抓好落实，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要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确保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能落到实处。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履行好一岗双责，履行一岗双责绝不能一头轻一头重，而是要一条扁担挑两头，正确处理党建和业务工作的关系，把管党治党作为分内之事，推动党建和业务工作在融合发展中互促共进。每一名党员干部既要管好自己，严守纪律规矩，又要敢于摇耳扯袖，红脸出汗，以个体责任的落实汇聚起全面从严治党的整体合力。9月16号，临江市召开第10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座谈会，市委书记韩东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及退休干部、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及村社区代表和市直相关部门参加会议。会上，与会人员紧扣报告内容，立足临江发展实际，围绕城市定位、产业升级、生态建设、兴边富民、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积极建言献策，提出大量贴合实际、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会议指出，党代会报告是引领未来五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是面向全市群众的庄严承诺。全市上下要持续提高政治站位，坚守红色引领生态立市发展方向，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稳边固边、兴边富民各项工作，始终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确保报告契合上级部署，贴合临江实际，顺应民心民意。会议强调，要严把报告质量关口，系统梳理吸纳本次座谈意见建议，科学甄别、分类处置、闭环落实，精准总结成绩，深刻查摆问题，科学谋划布局，务实细化举措，合理把握文稿尺度，预留发展空间，持续提升报告政治高度、实践深度、民生温度，确保各项部署落地可行，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会议要求，全市上下要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各级干部要以上率下，狠抓落实，老干部持续发挥经验智慧优势，助力发展，两代表一委员当好桥梁纽带，畅通基层民意，各职能部门立足岗位职责，紧扣安全发展体系和重点产业板块，聚力特色农业规模化，硅藻土、矿泉水、文旅产业及新能源产业提质增效，各企业要提质扩量，持续增强区域发展辐射力、影响力，基层代表要深耕一线，倾听民生，凝聚民心，全市上下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团结一心，真抓实干，持续激发干事创业热情，提振拼闯奋进精气神，稳步推进交通提质、产业升级、民生改善，切实把发展蓝图转化为实景实效，全力营造共谋发展、聚力奋进的浓厚氛围，推动临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9月14号，临江市举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暨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会，市委书记韩东、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等市领导参加活动。活动中，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新兵役前教育专题视频。
韩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光荣应征入伍的全体新兵表示祝贺，他希望全体新兵们筑牢忠诚军魂，坚定

0: 应当指挥，苦练过硬本领，应当强军兼兵，严守纪律规矩，永保优良作风，情系故土家乡，奋力建功立业。郑岩宣布了新兵拟定入伍名单及服役去向，市领导为新兵佩戴，光荣入伍受戴。新兵代表做了发言，全体人员共同观看了演出，大合唱爱国奉献，唱响了新时代青年投身国防、报效家国的坚定信念。小品《雪花那个飘》传递出了浓浓的军民团结之情，歌曲《孟驼铃》唱出了中华儿女心系家国、矢志报国的赤诚情怀，红色词章经典朗诵出军旅征程中要不畏艰难、勇往直前，情景剧《红星闪闪》讲述了红色精神代代传承的感人故事，引发全场共鸣。歌曲《军民大生产》唱出了军民与水一家亲的深厚情谊，也为整场欢送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近日，建国街道台兴社区举办非遗剪纸安全教育活动，以剪纸为载体，将禁毒、平安守护等理念融入传统创作。
1: 在老师一步步细心指导下，孩子们拿起剪刀专注勾勒，细心裁剪，一幅幅蕴含平安寓意、禁毒元素的剪纸作品陆续完成。大家在指尖传承非遗技艺，感受传统文化独特魅力，在趣味创作中理解平安的意义，让安全知识润物无声，根植心间。此次活动引导孩子们以剪纸为载体，在感受传统非遗魅力的同时，理解防毒拒毒、平安自护的重要意义。下一步，台兴社区将持续整合多方资源，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筑牢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安全屏障。
2: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2: 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
0: 今天18:20，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篮球半决赛，中国男篮迎战东道主日本男篮，胜者将锁定决赛席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岳西，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
4: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西。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相信很多家长肯定都有一个这样的困惑，就是我们现在养孩子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感觉现在养孩子呢真的是越来越用心了。可是奇怪的是，我们规划的越周全，教育空间呢反而越小，我们管的越多，安排的越满，孩子的内心成长呢反而越跟不上了。所以今天呢，我就来和大家聊一聊一种特别朴素但是却特别有用的家庭教育智慧。这个感悟呢，来自一次普通的远郊的公交旅行。有一位教育大咖退休之后呢，不爱自驾游，就偏爱坐公交去远郊散心。就在一次次慢悠悠的乘车、等车、转乘和看风景的过程中呢，他看透了现代家庭教育的核心问题，也总结出了几个最适合普通家庭的教育方法，今天一起来和大家分享。简单来说呢，这场平凡的远郊游藏着三个教育关键词：小冒险、当观众和会等待。这三点呢，刚好补齐了现在孩子最缺失的三种能力，那就是敢于探索的科学思维，懂得共情的人文素养和适配社会的适应能力。咱们先来说第一个关键词啊，小冒险。很多家长听到冒险两个字儿之后，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害怕了，担心孩子会受伤、出错或者是遇到危险。所以呢，我们就习惯性的把孩子保护得严严实实的，打造一个零风险的无菌成长的环境。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被过度保护的孩子往往比较胆小，比较这个不敢尝试，遇到一点未知的事情就开始退缩了，完全没有探索的欲望。而我们坐公交去远郊的过程呢，其实就是一场完美的可控的小冒险。和全程可控随心所欲的自驾游不一样，公交出行呢有固定的路线和规则，那么这个就是安全的底线。但同时呢又充满了未知，比如说可能临时改道啊，可能堵车晚点啊，可能偶遇好看的风景，可能会碰到陌生的同行路人。这种有安全保障但是呢又有未知惊喜和变数的状态，恰恰就是最适合孩子的成长环境，也是科学探索最核心的状态。现在的家庭教育呢，很容易走上两个极端，要么呢就是过度保护，什么都替孩子做好，杜绝一切风险；要么呢就是彻底放养，不管不问，没有边际。这两点核心不是让孩子去做危险的事儿，而是在绝对安全、不会发生重大意外的前提下，给孩子留一点挑战、一点未知、一点试错的空间。这培养的呢，就不是鲁莽的胆子，而是会判断风险、敢尝试、敢探索的科学思维。可能很多家长想问说日常生活里我们应该怎么给孩子设计这种小冒险呢？其实也特别的简单，我和大家来分享几类吧。第一类就是探索类的小冒险，重点就是让孩子多体验第一次。比如说呢，让孩子第一次独自去小区的超市买东西啊，第一次独立的去做一道简单的家常菜呀，或者是在小区里去观察一下这个花草昆虫，记录一下四季的树木的变化呀。那么这些小事儿呢，看似微不足道，但是每一次全新的尝试都是一次成长。家长呢就不用事事都插手了，咱们呢不要去全程帮忙，我们的任务只是提前帮孩子来判断一下风险，做好预案，然后就放手让孩子自己去体验，自己去完成。第二类呢是认知类的小冒险，简单的说就是让孩子挑战一点高于自己现有能力的事情，比如说让他拼一个比较

复杂一点的积木模型，或者是读一本稍微有点难懂的课外书，独立解决生活里的小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呢，家长一定要学会包容孩子的错误，不用追求一次就能做好，要允许孩子去走一点弯路，出错和失败。要知道，所有的科学进步和思维的成长都是从试错和意外当中得到的，那么孩子的成长也是一样的。第三类呢，是冒险类的小冒险。很多孩子社恐，不会跟人相处，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社交体验太少了。那么家长就可以多创造一些机会，让孩子和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小伙伴去进行玩耍。在家长陪同的前提下呢，礼貌地和陌生人简单地去交流，或者是报名新的兴趣小组，认识新的同学，这些经历就能够让孩子明白，人与人是不一样的，学会接纳差异，然后慢慢培养出灵活的社交能力。而每一次这样小小的冒险呢，其实都是一次微型的科学实验。出发前，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去想一想啊，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遇到问题呢该怎么解决，锻炼孩子的预判和思考能力。过程中呢，可以引导孩子多观察细节，记录发现和这种感受的变化。结束之后，再和孩子一起去复盘，哪些和预想的不太一样啊，你学到了什么，下次怎么做能够做得更好。那么整套流程下来呢，孩子的观察力、思考力和复盘能力都会悄悄地提升，这个就是最朴素的科学思维的启蒙。接下来我们来聊第二个核心关键词，那就是当观众。这也是绝大多数家长最容易踩的教育误区啊。我们继续回到这个远郊公交的场景，坐车的时候，我们靠在这个坐在靠窗的位置，不再掌控行程，不再安排路线，只是安静地去观察、倾听和欣赏，以一个观众的视角来看待周围的一切。当我们不再试图掌控和控制所有事情的时候呢，反而能够看得更清，而且呢，能够更清楚一些细节和感受到更多的美好。反观我们的家庭生活啊，大多的家长呢，都活成了孩子人生的总导演加主演这样的角色，是不是？孩子的时间怎么安排，作业怎么写，兴趣学什么，还有交友应该选谁，甚至是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我们都要干预、指导和评判。家长事事掌控，事事点评，那么孩子呢，就被迫活在了这个聚光灯下，时刻都被监督和被评价。最后的结果就是，家长呢觉得非常的累啊，身心俱疲，孩子呢也觉得自己活得特别的压抑紧绷。一家人相处，大家都忙着管控、表演和评判，根本就没有静下心来真正的看见彼此和理解彼此。所以最好的家庭教育呢，是需要家长学会退场，从舞台中央的掌控者变成温柔的旁观者、倾听者和欣赏者。那么想要做好家庭里的观众，大家可以试试一些日常的方法啊。首先就是我们要学会无条件的去倾听。真正的倾听不是等着孩子说完自己再去讲道理啊、提建议啊、做评判，而是单纯的去接纳孩子的情绪，听懂孩子的心声。大家可以在家里设立一个无打断倾听的时间，每天呢，我们花几分钟的时间，每个人都可以轮流分享自己当天的小事儿啊，或者是小情绪，其他人呢也只听不说，不打断，不点评，不说教。长期的坚持，孩子就会愿意去敞开心扉，那么亲子之间的隔阂也会越来越少。其次呢，要学会非评判性的观察。我们可以玩一个简单的家庭小游戏，那就是每个人呢可以安静地观察家人五分钟，之后呢只分享自己看到的细节，不评价好坏。比如说发现孩子这个拼积木特别的专注，发现妈妈今天收拾家里很用心，发现爸爸耐心辅导家人做事儿，那么这种练习呢，就能够让我们放下偏见和固有的认知，学会看见家人的闪光点，也能够培养孩子细腻的观察力和共情力。还有呢，我们要学会用心去欣赏。很多家长都习惯盯着孩子的缺点去进行纠错啊、批评啊等等啊，但是却忽略

了孩子身上的优点。那么大家呢就可以准备一本家庭欣赏日记，每天记录一件欣赏家人的小事儿，不是那种空乏的夸奖啊，就是记一下你真棒，而是具体的行为和特质。比如呢，欣赏孩子坚持完成作业的毅力，欣赏家人包容自己的小脾气。真诚的欣赏是最好的家庭教育，能够让孩子学会尊重，懂得感恩和内心温暖。这种当观众的教育方式呢，核心就是培养孩子的人文同理心。当家长不再居高临下的去评判孩子，孩子也会学会换位去思考，懂得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情绪和难处。那么孩子犯错时呢，就不会一味的去自我否定，而是学会看待事情的前因后果。跟人相处的时候呢，懂得包容差异，体谅他人。真正的教养从来都不是背多少名言警句，而是懂得理解、尊重和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最后一个关键词呢，就是要会等待，这也是当下孩子最稀缺的能力，也是家庭教育当中呢最缺失的一环。我们坐远郊的公交呢，最常态的体验就是等待，乘车呀、换乘啊、堵车，还有临时停车，各种各样的这种不确定性都需要我们耐心去接纳。一开始呢，可能有的人会觉得烦躁啊、焦虑啊，但是慢慢就会发现，等待不是浪费时间，而是生活本来的节奏。现在就是及时满足的时代，孩子想要什么呢，家长会立刻去满足，孩子遇到难题呢，家长也会立马帮忙去解决，孩子有一点情绪，家长立刻就去安抚。我们习惯了加速一切，搞定一切，不让孩子受一点委屈，或者是不让孩子去等一秒的时间。看似是我们疼爱孩子，但是实际上也剥夺了孩子成长的机会。不会等待的孩子呢，普遍缺乏这种延迟满足能力、抗压能力和适应能力，做事比较急躁，没有耐心，遇到挫折就想放弃，想要的东西必须立刻就得得到，很难去适应节奏多变和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所以家长一定要学会在生活当中帮助孩子找回等待的能力。首先呢，我们可以做好日常的延迟满足的训练，就是比如说孩子想要一些新玩具或者是新礼物的时候，不用立刻去满足，可以还和孩子呢约定一下等待的时间，通过完成小任务或者是等到节日的时候再去兑现。孩子做题遇到难题要求助的时候呢，咱们也别马上给出答案，可以告诉孩子我们要一起思考，可以过一段时间再来探讨这个问题。那么日常小事里的一点点延迟，就能够慢慢锻炼孩子的自我调节能力和耐心。其次呢，要适度的接纳生活当中的不确定性。真实的生活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充满了变数。我们不用给孩子规划一个100%的确定或者是完美顺利的生活。周末的出行可以根据天气调整，很多事情的结果也可以有很多种可能，很多问题它都没有标准的答案。同时我们要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让孩子明白就算这个事情有变化，结果不确定，但是家人的陪伴和支持却是永远都在的。最后呢，我们要帮助孩子懂生活的节奏啊，生活有快有慢，有紧有松，紧急的事情需要果断的去快速的处理，学习技能呢需要慢慢的沉淀，人际关系也需要长期去经营。那么家长就可以带着孩子去观察植物的生长，或者是完成这种长期的小目标，规划长途旅行，让孩子在慢节奏的过程当中明白所有的成长都需要时间去沉淀，没有一蹴而就的这种成功。会等待的孩子呢，才能真正的去适应社会，他们懂得去遵守规则，还有就是顺应节奏，不会遇事急躁抱怨，也懂得规划布局，稳步前行，拥有长远的眼光，还会拥有强大的心理弹性，能够接纳不完美，还能扛得住挫折，这就是孩子立足于社会最核心的底气了。育儿
儿呢是一场漫长的旅途，我们不是孩子的导游，也不是孩子的司机，只是一路同行的伙伴，所以我们也不用焦虑，不用急躁，就慢慢陪伴，静静观察，允许孩子尝试，允许孩子犯错，允许孩子慢慢成长。那些看似普通的日常瞬间，那些勇敢的尝试，真诚的倾听和耐心的等待，最终呢都会汇聚成孩子成长道路上最坚实的力量，支撑他们从容自信走向更宽广的人生。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岳西，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王老伯突发疾病去世，因三个子女均声明放弃继承，王老伯的债权人老张作为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面对无人继承、无人管理的遗产，该由谁来担任管理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2: 申请法院指定民政部门或村委会担任。民法典第1145条，继承开始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民法典第1146条，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遗产指定管理人是利害关系人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异议时，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人民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的制度。本案中，老张与王老伯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有权作为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王老伯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相对比较了解辖区内公民的家庭关系、财产状况，有能力担任遗产管理人，且权威性较高。而村委会是最贴近本村村民的一级组织，适宜担任本村村民的遗产管理人，故老张可申请法院指定民政部门为王老伯的遗产管理人。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度到29度，最低气温东南部9度到10度，其他大部分地区13度到17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5度。
7: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8: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9: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10: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1: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中鹤延年吉祥如意。
1: 中午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今天啊，我们呢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是来自于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的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有临床工作25年经验的徐小燕医生。那么针对大家啊比较关心的神经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徐医生呢也非常有经验，他擅长啊脑血管疾病、癫痫、发作性的疾病、睡眠障碍、头晕头痛等神经科的常见病、多发病的一个诊治。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围绕这一方面的相关内容，徐医生呢会给大家进行一些科普。徐医生，首先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贞医院吉林医院神经内科医生徐小燕医生。
1: 那么我们就开始聊起来啊。因为现在呢天气也逐渐开始变冷了，脑血管病呢是处于一个高发期的，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高发？那么尤其是作为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应该如何预防呢？
2: 这个东北的脑血管病一直是，说实话是国家疾控的一个重点难题啊。这可能也是跟咱们这个地域差别和这个东北人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相关的。一般来说呢，一到冬天的时候，天气巨变的时候呢，会确实是有个高发。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住院患者也是有个高峰的。这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说气候一变冷之后啊，这个血管收缩，尤其是脑部的血管，身体为了保暖之后呢，身体的血管也自动收缩，血压就容易上来了。我们东北人很多人说是高血压病发病率也很高，所以这个时候呢血压就容易飙升，如果是有突发增高的时候，就容易说是血管就扛不住了，然后一下爆了，这个时候脑出血也是个高发的。第二个就是血液变稠了，冷天的时候呢，大家也是有这个习惯哈，冬天了吧，不愿意出门了，怕滑呀，怕倒啊，然后也不愿意动了，然后不愿意动之后呢，它这个进水喝水就少一些了，出汗也少一些，这个时候呢血液浓稠，粘稠度增加，就容易得血栓了啊。第三个就是老年人活动少了之后啊，在家里我们一般也说是在家里吃点好的吧，或者吃点咸的呀、香的呀，这种的话比较保暖，吃的可能就是这种饮食习惯的话，对于血糖、血脂、血压都是不友好的。就是说这些个脑血管病的高发因素啊，都会说是有波动，容易说是脑血管病呢也容易说高发。第四个，温差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人呢就是说出去洗澡很喜欢泡澡啊，很喜欢说是长时间洗澡，洗澡之后呢再一出来，这个冷空气一刺激，温差太大了，可能是房间里就是里面可能是20多度，但是房间外面可能-20多度，这压差40-50度的时候，对这个脑血管是非常不友好的。这个时候脑血管也容易说痉挛，甚至说破裂，所以说脑血管病也容易高发。
1: 那么您介绍了这些高发的原因哈，那么咱们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2: 从生活习惯上来说呢，就是我们这个气候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呢，我们起床的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从睡眠中到清醒的时候，本身血压呀、身体的各个机能全调节起来了，然后本身血压也就是说有个波动，这个时候呢起床要慢三拍，醒了之后呢先躺30秒，然后再坐起来30秒，然后最后呢再双腿垂在床边再30秒，然后再慢慢的站起来，所以说一切动作都要慢一些，千万不要快了啊。第二就是保暖要做到位，我们也说就是说这个室内室外呀温差太大了，这个时候呢如果是出门呐什么，一定要戴好帽子戴好围巾，我们个头颈啊这个散热啊是达到全身的30%以上，所以说这个头颈保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就是说血压盯紧点，就像我刚才说这个血压波动比较大，这个时候很多人有的人就说啊，我一直在吃药，但是血压情况不知道，如果说突然间增高或者是突然降低的话，他自己不知道，这种的话就是非常危险的。第四个是喝水别偷懒，每天也要是定时定量的喝水，这个很重要的，就是在你吸收这个血液这个方面呢，就是尽量减少这个血液粘稠，这个方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五个是运动是要挑时间，别大清早出去跑，我们不建议大清早的时候，一个是气温非常冷，再也就是刚醒了之后，这个机体还达不到一个能耐受大剂量动作的这个程度，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你最好是在上午的10点以后，身体各方面机能都比较好了，这个时候再出去走一走啊，散散步什么的。再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说运动啊，还是说是不太建议说高强度的这种运动，比如说打打太极了啥这种，散散步了可能这种好一些。然后但是每个人不一样啊，有的人可能是冬泳，他就是擅长，就比较习惯，比较喜欢，那这样的话也可以训练的。 第六个，洗澡的时候要有讲究啊，水温不能太高了，也不能太低了。太高的时候呢，就是容易说收缩血管扩张，脑部的供血差一些。再就是说时间别太长，很多人喜欢去泡澡，这个泡澡其实是对老年人非常不友好。这个这身体周边这个血管一扩张之后，脑部的血管供血就少了，特别容易多血栓。有很多这个老年人就是在澡堂里边发病的，然后有一些澡堂现在也有一些个意识了，他们已经不接待说单独的老人去洗澡了。第七个呢，就是别猛用力，这个很多人都知道的。包括其实有脑血管病的人呢，有很大一部分人有心血管病，心血管的医生也会告诉他，你千万不要用力的排便呢，或者是有使劲的搬重物啊什么这种动作，这种一定要避免。然后第八就是情绪别上头，其实很多节假日，包括说春节很重视的，全国人民很重视这个节日，也是在冬天。冬天的家里人一来了，大喜大悲，这个对老年人也是非常不友好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定要保持情绪的平稳。
1: 嗯。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中风的这个话题啊。那么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如何判断对方出现了这个情况，或者自己出现这个情况是不是中风？作为专业的医生来说，你有没有一些好记的方法可以教我们一下呢？
2: 这个吧，就是作为我们神经科医生啊，现在就是宣传工作做得也非常好了，很多人已经自己都知道了。其实就是120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词儿，但是大家记住叫一代表什么，二代表什么，三代表什么。这个一代表就是你看他笑一下，看看他一张脸是不是对称的。这个是如果说是他一笑之后两边嘴不对称了，嘴歪了，你就会可能高度怀疑他确实是有问题了。第二就是两只胳膊要平举，就是对称的平举之后呢，哪一只胳膊可能稍稍有点异常的话，他就会下垂，这个时候你也会判断出他可能是有问题了。第三个是聆听他说话，说话的时候有没有大舌头，有没有说答不清答非所问这种情况。我们也有人说是家里人说他口齿很清楚啊，但是他有的词已经是说不出来了，这种叫失语，这也是语言障碍的一种表现。所以说我们在就是快速判断的时候，就是用这个方法就可以了，家属就是也比较好理解。第二个有个口诀呢，叫比发死口诀。这个第一个呢，就是有没有说这个人呢、天旋地转，突然站不稳了。当然这个吧，也不只是脑血管病，也有一些个前庭功能有问题的，或者是就是单纯的眩晕症啥，可能也会出现。但是不管是什么疾病，你一定要到医院先去啊。第二就是IS 看眼睛，眼睛呢，他视力有没有不好？可能是有的是人单眼一下就懵了，看黑了，看不着了。第二就是说看东西有没有重影了。这个视物成双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脑血管病高发因素，也是一个症状啊。第三个就是 FAST，FAS 就是刚才所说的脸呢、胳膊、说话，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最后一个时间 time。这个时间就是出现一个问题，你只要发现了，立刻打120，千万不要等。有的人就说我等等，明天看看，或者等等一会儿是不是好了，这种非常重要，立刻打120，一定要记住。
1: 那么如果说哈、真是碰上了这样的情况，作为家属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呢？
2: 第一个时间，如果是你判断他确实是有问题了，第一时间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一定要打120，然后一定要跟接线员说清楚我什么什么情况，然后呢，我大概是最后正常的时间是几点几分。这个几点几分呢，很多人有的家属可能就慌了啊，到时候可能记不住了。然后他是其实来说，这个几点几分对于这个病人之后的治疗方案来选择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这个患者是不是涉及他这个比较积极的一些溶栓呐、取栓这些方法，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家属不要慌，第一个就是打120，说清楚他发病时间啊。第二就是说让患者呀、就是侧卧或者头偏向一侧，松开衣领。当然他不是那么重的话，你也可以让他坐着。一般来说稍微重一些的话，你一定要让他保持呼吸道的通畅，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三个是要选对医院。现在呢，我们这个触动中心这个触动地图啊，有很多是跟高德地图已经都联网了，所以说大家呢心里要有数，哪些个医院可以有这个触动中心的这个资质，你直接送到他那儿去，其实比走弯路要强很多。然后呢，我要说几个就是千万不要做的事情啊，这个非常重要。第一个呢，不要说随便给他吃药喝水，一看他发病了，一个劲儿给他吃药啊喝水，非常容易达到一个那个就是他呛了什么这种程度，很不好。有的时候容易还说是容易雪上加霜，可能是容易引起一下这个病人就是窒息了啊。第二就是说别掐人中啊，别放血，拍后背啊这些情况，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对于他脑子来说，如果是个出血，你哐哐哐哐的拍后背可能还会加重的。这些办法呢没有什么作用，还是说是会耽误时间。第三个说别想着就是侥幸说我再看一看，明天再说，或者一会儿就好了，不要紧呐。这个一个定，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分钟我们的神经细胞要死亡190万个，所以说你早一分钟可以多挽救190万个这个神经细胞。第四个是尽量不要自己开车送，你自己开车送到那儿，到医院之后，即使是路上很通畅，到医院之后你又挂号又选科室又什么呀，非常非常耽误病情。你打了120，120它是最了解的整个这个路线的，它直接给你送到一个绿色通道，直接给你送到这里边的送中心，各种各样办法就是第一时间都可以给你选择到。
1: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关键哈。那么另外呢，我们在 新闻当中呢，经常会听到一些词，比如说是溶栓、取栓，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就是不是说错过了最佳的时间，咱们就等于是没有什么机会了？您在这儿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呢？
2: 现在吧，就是我们这个宣传工作做得很到位，有些病人来的时候之后也说，我们可不可以溶栓呢？就是说目前这些词啊什么都已经很了解了，但是在溶栓呢，这个整个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办法，但是它也是有风险的，不是说是每一个都适合溶栓。一般来说是怎么样，打一种药把这个血管里边这个栓子它给通开，但是它这个要求也比较严格，你近期不能有脑出血啊，或者近期不能有大手术啊，然后发病时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刚才说，你为什么第一时间要打120，把这个最后正常时间要说清楚，因为这个发病时间直接可能是决定到你溶栓之后的这个预后怎么样，然后风险怎么样。说一般来说，现在来说发病是4.5小时之内比较符合条件的才能做，但是呢就是国家也是在政策上方面不断的在改进，目前来说后循环也可以说延长到24小时，这样的话我们受益还是说要大于这个弊端的，国家也是在积极的支持这个治疗。第二个取栓呢，就是针对于大血管的一个栓塞，如果这个病人刚一发病就是一下达到一个整个大血管的一个栓塞，这样的话我们就用机械的办法，就像我们所想到的水管子里边的脏物把它拿出来，是需要一个手术，做相当于一个介入手术，是用一根导管直接是找到堵的那个地方，然后把它抽洗，把这个脏东西拿出来。大血管这个闭塞呢，就是我们更积极一些，因为大血管闭塞对于患者的预后来说是更严重的，它的致残性致死率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这个时间段呢可以说再延长一些，甚至说有的地方已经延长到36小时、72小时了。目前方法就是这些的，但是所有的方法呢都是说是在你就第一时间送到医院就可以考虑的，你只要时间长一些的话可能都是不能考虑的这些方法。
1: 所以说啊，听了徐医生的介绍呢，出现情况赶紧第一时间去医院，千万不要有侥幸的心理啊，觉得在家观察观察再说吧，这一观察哈，可能呢就延误了病情了。那么呢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说一说这个中风啊，如果说从来没有得过中风，咱们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预防？而且啊，有一些人会想，是不是老了之后才能得中风？有没有说中风年轻化的一些趋势呢？
2: 其实随着咱们这个社会的发展啊，就是根据这个随着这饮食结构啊和你生活方式的这个改变，现在来说中风呢也都年轻化了，包括三四十岁的人呢，这个中风的人也是频繁的看到，也不是说是很少见了，像咱以前来说都是老年人得，现在可不是了，现在只要说是那种胖嘟嘟的啊，就是有些高发因素的人可能都容易说是个中风的。在从来没有得过中风的人怎么样预防呢？这个我们医学上呢叫做一级预防。一级预防呢就是说你从来没得过，现在开始怎么，我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其实整体来说呢，我们针对于这个脑血管病的高发因素，做一些预防就行。比如说你就是抽烟啦、喝酒啦，主要生活方式、饮食方式，然后不运动啦、熬夜啦，然后在家你就是你平时你监测你的血压没有？现在很多单位也很好了，包括他们那个体检呐、什么，它都是有一些个高发因素放在里边，包括警采了，还有同型半胱氨酸了、血脂了，都是查一下。如果是发现有问题的话，一定要说重视，千万不能说是我等一等再说，或者是我还年轻不着急这样。然后再一个就是北方的这个饮食方式还是说是有问题啊，就是高盐呐、高脂这种，大家尽量说是从年轻就开始保护，尽量说是清淡一些，尽量那个就是低盐低脂饮食，让你的体重不要超标。第四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运动，现在人还是缺乏运动啊，坐在那看电子产品一看就是几个小时，可能时间过得很快，他自己没什么感觉，但是对于你这个整个这个血管来说啊其实是不良的。每天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说的话，中等强度的运动是完全没问题的，每天都应该保持的。
1: 那么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呢，如果得过中风应该怎么防止它复发？其实在这方面呢大家应该还有很多误区哈，您给我们纠正一下吧。
2: 得过这个脑卒中呢之后得预防呢，我们就医学上就叫二级预防了，跟一级预防不完全一样。二级预防里边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是一定要规范的口服药物，因为从国际上来说呢，脑血管病也是一个高发的，所以说是各个国家都做了很多很多研究，就是二级预防里边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药，包括抗板药啊，还有稳定斑块的药物，这种很多人就是吃完之后吃了一段时间，哎呀我的邻居说这个药效果不好，我的邻居说那个药有副作用，他就不吃了。其实很重要很重要，就是二级预防的药是千万不能停的，一个是要带要求它达标，要求我所有的指标达标，第二就是说需要长期吃，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二级预防里边最重要的就是药物的选择，第二个就是二级预防里边就是还是你的饮食习惯呢、运动习惯呢、生活习惯呢，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还是说要继续保持。 然后在这里边呢，有几个就是可能大家老百姓自己的一个误区啊，就是跟你说一下。第一个就是有的人说，哎呦，我要打季节针儿，这个季节针儿吧。说实话，我们这个学习这么多年，也没有说是确切的啊，说是哪个指南里边说是有季节针这么个说法，都是老百姓自己说的，定期输液怎么样？其实没有用啊，所有的指南都不支持的。然后你输液有没有输液？

0: 反应啊，什么其他的情况，有没有说不好的？它其实是没有是利的，你有没有弊，这个也不好说。所以说大家不要轻信这个谣言。第二就是说保健品呢，很多人就现在确实是保健品很多啊，就认准的这个保健品，花很多钱，其实是从我们指南上来说也没什么太大用处。第三个就是说血压停了，或者是我恢复很好了，我就把药停掉了，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你只要血压一停了，它的高发因素又随时在破坏你的血管。你要是把这个预防的药停了之后呢，脑血管病随时还容易复发。所以说好了伤疤忘了药，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啊。
1: 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哈，比如说有一些人现在呢已经是有手麻、头晕啊，包括呢这个腔梗啊一些简单的症状，这个是不是就意味着快中风了呢？
0: 这个是因人而异啊，不是说是单纯的就是用一个病就所有能解释。有的很多其实手麻呀，现在很多人也很多啊，就是室内工作，就是他长期伏案工作，颈椎不好了，或者是腕管不好了。有的人长期看手机啊，就这个手一直在拿着这个手机，就是这个手腕它是有个慢性劳损的，它会有一些腕管综合征的。然后再加有一些人有糖尿病综那个周围神经病变，这个也会手麻的。所以说单纯这个手麻脚麻，不能说是单纯用这个中风来解释，很多其他疾病也会的。我们主要是看看它两边是不是对称呢，或者有没有其他的伴随症状了，这种的话是判断出来它是不是脑血管病。
1: 那么如果说哈，经过了手术之后出院回家了，那么咱们的这个患者自己练习走路，这样可行吗？
0: 不可行。这个在咱们北方吧，这个是家属和患者的意识也没有上去啊。在南方可能还好一些，就是康复治疗其实来说对这个患者的愈后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接决定了你这个患者之后到你正常的日常生活当中能不能达到这个程度。很多人说是哎呦回家自己练吧这样的，然后我家属一着急让他一天走个几万步，给他走的这个腿啊什么都很疼的，但其实走的不对。其实我们要求的是康复治疗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在病情比较稳定之后了，越早实行越好。有的可能是48小时之内就开始那个进行康复，早期康复在你整个急性期呢，康复治疗是跟着的。在你后期就是恢复期之后呢，你一定要到一个正规的康复机构呢好好做康复去。有的人是一天走几步，但是没有一步是正规的，就是都是偏着走的。后来他形成习惯之后，他的骨盆也变形了，他可能这腰椎也变形了，这样的话对他将来来说是这个更不利于康复的。包括他语言呢，他说是说，但是说的没有一句清楚的，他怎么样去配合的，你还是应该找一个正规的一个康复机构去康复去。家属在照顾方面呢，第一个就是你要一定要听医生的啊，医生让你去正规的，你就是一定要去正规的，不要想着让他自己回家自己练去。第二就是说不能代劳所有的事情，能让他做的一定让他做。甚至说有的是病人不能说话，家属什么都帮他说了，结果他自己的功能一点都没练出来。第二就是说别嫌他懒，他不是懒，他是其实是生病导致的，要有这个耐心帮助他慢慢恢复。
1: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我想问一下徐医生，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呢会经常有头晕的一个现象，那么这个是不是就意味着他的脑供血不足？哪些头晕要警惕，哪些呢就不用过度的紧张呢？
0: 一般的头晕呢，就是什么样的不用太紧张的，不用太紧张，就是一般自己感觉头部昏沉感的，并且说是跟你的睡眠什么相关的。有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头特别不舒服，就是昏昏沉沉，没有清亮的感觉。但是你一问他呢，他长期睡眠不好，然后他的日间的时候他就是很昏沉感，这种的话一般来说你不用太担心的。但是如果说这样患者你伴随一个高血压的话，这种也是要重视的啊。再一个就是说是如果说是他感觉头晕，他是晕得很重，影响他走路了，甚至有恶心有吐，或者是有其他伴随症状，比如说刚才说的脸不对称啦，胳膊不对称啦，或者说话有点大舌头了，这种的话头晕这个是非常非常需要重视的啊。这个就是两个来说，一个是可能血管病的，一个就是说单纯的一个脑功能下降这种。其实说实话呢，现在这个供血不足吧也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了，它只是一个脑动脉硬化呀或者脑功能下降的一个统称嘛，可能老百姓自己这么说的。这种的话就是如果是单纯是动脉硬化呀或者是一个睡眠不足啊或者其他因素导致的话，大家都不用担心的。
1: 那么刚才既然提到了头晕啊，有一些患者呢他会去做一些 CT 检查了又没什么问题，那他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
0: 第二，那这样的话就他就是有你看我说的所说的一些因素啊，第一就是血压怎么样，他是不是血压忽高忽低，或者是持续一个稍高水平。第二就是他睡眠怎么样，他是不是长期睡眠不好，或者是有的人再就说稍微体重上增加一些的人，胖的人有没有睡眠呼吸暂停，他睡眠是睡了一宿，但是他达不到让 让脑子休息的一个状态，第二天早上还是会有昏沉感。第三个就是有没有血脂高了，有的人血脂高，长期昏昏沉沉，尤其是吃完饭之后就特别困，这个时候可能是你就是需要查一些高发因素，主要是就是这些个因素就可以。
1: 非常感谢啊徐医生呢在节目当中呢给我们进行的科普啊，让我呢都非常的长知识。比如说呢，我就记住了120的这个口诀哈，一大家还记住吗？一呢就是让他笑一下啊，看一看呢他的这个嘴角啊是不是两边呢对不对称。二呢就是两手啊要平举，看哪一边呢是不是往下掉。那么另外零呢就是要聆听他的这个说话的情况。120呢其实就判断一个人啊是不是符合中风症状的一个很简单易记的口诀，大家呢可以来牢记一下。今天啊我们非常感谢啊徐小燕医生，他是来自于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神经内科的。那么徐医生呢在节目里给我们进行的科普是非常有用的，所以说大家呢也要对这方面重视起来。
2: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1: 来关注我们电台的活动啊，今年的中秋节玩点不一样的，跟着电台上游轮。9月23号我们将带您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品尝中秋特殊晚宴、大型海鲜烹饪、内蒙烤全羊、养生药膳、非遗小吃，让您大饱口福。岳云鹏、孙越领衔德云社专场相声会，让您大饱眼福。游轮呢会停靠在韩国的釜山济州岛，带您领略异国文化和海岛风情。我们还特别安排了南浔古镇、钱塘江观潮、嘉兴南湖游船等行程，会带您入住太湖的龙之梦大型度假村，观看热闹的中秋演艺活动。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回，一共9天的行程，每人呢仅需4599元起。房型不同，价格不同，部分房型赠送您相声票，数量有限，赠完为止。全年啊，仅此一次的游轮超值美食盛宴，想去的朋友抓紧时间跟我们旅游节目组来取得联系吧，位置不多了，1394410916，电话是同微信的1394410916，1394410916。接下来呢跟大家啊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你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的专项补贴最高呢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的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的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 8056-1616。下面呢，我报这个号码啊，4006092166，大家赶紧记一下。今天呢，全吉林的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疲劳、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听众一定要打。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面向吉林全省开展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全省范围内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送78元中老年 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免费体验试用一下。大家呢抓紧打电话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干涩发痒，出门吹点风、见点光就胀痛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似的，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大家想想啊，眼睛短短几分钟看不见，心里都会恐慌焦虑的，更别说呢长期的陷入黑暗了。所以咱们

尽早干预治疗。咱们的蒸汽眼贴啊，是内含人参、石斛、密蒙花等几十种珍贵的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作用更直接。贴完呢，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全国1200万的用户都用过，尽管放心用。好视力这次发起了惠民补贴活动，就是想让眼睛不舒服的吉林听众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现在打400-6692166订购，当场呢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前一百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额外呢能得到一台插卡充电、音质特别好的收音机、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那么啊，颈肩腰背是都能用。最后呢，再给您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整整是四重大礼。大家呢，抓紧来拨打电话咨询订购，400-6692166，400-6692166。好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锡，这一被誉为长寿元素的神奇物质，如同自然界的抗氧化卫士，抵岁月侵袭，延缓衰老脚步。而巴马这片长寿之乡孕育出的长寿锡更独树一帜，特有的六角星结构搭配凸起的触角，仿佛为细胞量身定制的钥匙，轻松开启吸收之门，吸收率飙升至95%，医用级品质，让健康效益最大化。
1: 巴马长寿锡，它是心脑血管的守护神，溶解血栓，畅通血管，让心梗、脑梗无处遁形。它是肿瘤的天然屏障，抑制血管生成，阻断肿瘤蔓延，守护生命之树常青。它更是糖尿病、肝病、肾病患者的康复希望，修复细胞，提升机能，让健康重新起航。
0: 中秋月圆人团圆，国庆欢歌庆丰年，在这双节交汇、喜气盈门的温馨时刻，慧心老师

0: 月十八日至九月二十三日，五千盒限量发售，错过不再有。慧心老师诚挚推荐，巴马长寿西，让生命之树长青不衰，让健康与您紧紧相拥。
1: 抢订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安康，赶快行动吧！让这份双节好礼成为您和家人健康团圆的最佳见证。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中秋逢国庆，健康不能等。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解决老慢病困扰，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慧心老师特带来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高科技成果巴马有机硒，为您补充身体必需的长寿元素。本次双节献礼，价格惠民，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有机硒，活动仅需78元一盒，并且在价格优惠的基础上，购买诺莱维硒片10盒免费赠送您2盒，购买诺莱维硒片15盒免费赠送您5盒，购买诺莱维硒片30盒免费赠送您15盒。活动时间是9月18号到9月23号，本次活动仅有5000盒，售完活动即刻截止，机会难得，希望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刚才是不是都听见了啊？啊，老伙伴们，今天是咱们巴马有机硒惠民活动正式开始的头一天。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的高科技新成果巴马有机硒，全名叫诺莱维牌硒片。哎呀，终于给大家争取到了，慧心可高兴了。这个好消息啊，从昨天我在节目当中一公布，哎呦，咱这电话一个接一个的来，报线了，工作人员接不过来了。你们在打电话的时候发没发现占线呢？占线就是你这电话占着呢，人家比你先打进来，人家这边正报名呢，你那边打不进来占线呢。啊，咱们工作人员的小刘跟我说，哎呀妈呀，老师啊，把我累的呀，俩点儿没喝一口水，嗓子都冒烟了，那电话一个接一个的，这个刚登记完那个又来了。啊，听到这些呀，我挺高兴，同时呢我也心疼我的学生。你看孩子俩点儿没喝水，嗓子都冒烟儿的啊，孩子们抽空要喝点水啊。跟叔叔阿姨说，阿姨呀，我喝口水，你等一会儿我再给你报名登记啊。叔叔阿姨们都能理解啊。另外说明这次活动搞的呀正称心意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对自己的健康这事儿啊也上心了啊。所以老伙伴们这次高不高兴，我把这事儿办的挺称你们心吧啊，这叫称心如意呀 啊。为啥我激动？因为就咱们吉林地区，不说别的地方，咱说人家干啥，说辽宁能行吗？说黑龙江干啥呀？说内蒙也没用啊，咱们就说吉林这嘎达啊，冬天冷不冷？冷，这眼瞅着就凉了。你看这天儿，这节气在这摆着呢，穿没穿线裤？早晚你要不穿线裤。

库，我算你能耐，晌乎头热乎一会儿，是不是？冬天没有那几年那个大冒烟雪，但是你也得穿鸭棉袄吧，你得穿棉袄棉裤吧，是不是？那下点雪不也挺冷吗？嗯，所以咱们这块血管硬化得心梗脑梗，嘴歪眼斜像吴老二似的，那人可不少啊，对不对？你看你往南方走，一看那半身不遂的都咱东北人，还得说家里条件不错，上那边去住去了，有的姑娘儿子搁那儿，有的亲戚搁那儿，哎，到冬天上那头去，还得说条件好。你条件不好，你儿女都是打工的，挣那三千两千的将功嘴儿，你呀就在咱东北这嘎子猫子吧，冬天冷你就准备棉袄棉裤就得了啊，准备点好药，一脑梗别犯病，犯病犯一回中一回，有多少老哥哥老姐姐头一把没咋地儿，二一把犯病了就撂倒了，谁不能呢？啊，谁都有两下子，做买卖的，当官的，嗯，现在让你嘴歪淌哈喇子，嗯，年轻时候打老伴儿的，嗯，现在你落到他手心了，你看你老伴怼不怼过你？啊，我净说实话。再一个，近年来得肺癌的多不多？长完肺结节，最后一检查毛玻璃样的，你傻不傻眼？今儿个斩，明个斩，最后一个肿瘤给你撂趴下了，你都不够啊！再一个，得肝癌、肝硬化的多不多？啊，四十多岁肝癌得病就四个月就死，黢黑黢黑的，人瘦的可吓人了。最后疼死的，啊，咋疼？开始一个月一疼，后来半个月一疼，后来天天疼，开始疼半个点过劲儿，后来一天疼仨点，打杜冷丁，是不是？再一个，糖尿病的多不多？哎呀妈呀，太多了！坐在这儿，中年人啊，中老年人，十个人坐在这儿，得有一半血糖高，为啥？吃的呀，啊。你说现在你吃的哪有好玩意儿？我那天不讲了吗？过去我都寻思这个猪啊，咋的得半年一宰的才能杀了让咱吃猪肉啊？过去是开村抓个猪羔子，上秋了、冬天了、元旦之后了才杀了，人家又喂卖麸子又喂剩菜剩饭的啊，人家最后这猪那300多斤，嗯，四只膘，可胖了，是不是？现在呢？你看你吃那肉。瘦肉多，是瘦肉精，我不跟你们讲了吗？一个男的上我这开药来，他有高血压，他上那个猪场养猪场打工去，人家得要求他没病，他有高血压，他进门人家给他检查呀，那你一高血压人家不用你，他就跟我说，大夫你给我开点啥药，只要我吃上一个点之内，你咋量我血压不高，这个活我就能干上，咋的呢？给他交五险一金呢，一个月5000块钱还交五险一金，那合适啊，他就想干。我说你多长时间干？多长时间干？3月。我说那猪你走了就3月谁养啊？他3月就出栏了，从他接手到他走就3月，这3月他不能离开这养猪场，说明啥啊？就是连猪羔子这个时间都算上，整个就4个月顶天了。你说能好吃吗？那猪肉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目前通过这7年的讲课，咱们大家呢对这些慢性病也都有认识了，而且我们在治疗上也有一些好的方法，可以说把它控制住了，都很高兴。再一个，为啥我抢在10月1之前给大家弄这个硒片？因为都有时间节点的呀。硒是啥玩意儿啊？说白了，它是长寿元素，能让人长寿。咱们身体缺了硒，人就活不了了啊！但是咱们中国人普遍缺硒，你补上硒，就等于给身体这棵大树啊，给它施了肥了。缺硒能咋的？缺硒人老得快，缺硒人身体里垃圾多，缺硒抵抗力低，缺硒。

0: 既长东西就容易癌变，就这个意思。尤其对内分泌系统，内分泌包括啥？肝、胰腺，这都是重要脏器吧？甲状腺。嗯，你说得肝癌能活吗？胰腺癌能活吗？甲状腺不死人，优甲乐你吃吧，然后就甲亢甲减，也不好受啊。所以说这个西医它到底好在哪儿？老话说得好啊，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不足。咱们身体缺啥你就补啥呀，这叫啥？对症下药。说老哥哥你想吃啥？我想吃饺子，那你吃饺子就行。你想吃啥？我想吃苞米碴子，那你吃苞米碴子就行。你想吃啥你就缺啥，缺啥给你补啥，那你补的就对路。咱们老年人就怕啥？你说你怕啥老哥哥？你怕得脑梗半身不遂，你怕心梗邦当一下过去，你怕血糖高最后并发症眼睛啥也看不着烂脚丫子，你怕肝上长肿瘤，对不对？这些病在咱们身体里头它都是啥？锈太多了。啥叫锈啊？生锈了啊，就氧化的太厉害了，老化了。那菜刀铁菜刀你不使，你搁那嘎子是不是上锈了？哎，农村老哥哥老姐姐，咱那镰刀咱那锄头，你看你那个夏天你用的时候是不是搁那磨石，那黑色长条那磨石，你呲呲你磨，还得沾点水，没有水吐点吐沫，是不是？你磨的锃亮的，哎，它好使。但是你冬天往那房巴上一挂，说镰刀也歇切菜了，锄头也都挂起来了，是不是它上锈了？啊，那铁菜刀是不是也上锈了？你不用你搁那嘎、啊、它上锈啊。你要天天切菜，切那老肥肉，搁那油你蹭蹭，它就锃亮。咱们人身体血管也是啊，时间长了它老化。啊，老化它就生锈，生锈它就糟了。农村人知道，就那铁片子，铁片子要上锈，最后就烂了，是不是？你看那铁，最后这块说上锈完了烂了吗？烂个大窟窿，是不是？
1: 锌，这一被誉为长寿元素的神奇物质，如同自然界的抗氧化卫士，抵御岁月侵袭，延缓衰老脚步。而巴马这片长寿之乡孕育出的长寿锡更独树一帜，特有的六角星结构搭配凸起的触角，仿佛为细胞量身定制的钥匙，轻松开启吸收之门，吸收率飙升至95%，医用级品质，让健康效益最大化。
2: 巴马长寿锡，它是心脑血管的守护神，溶解血栓，畅通血管，让心梗脑梗无处遁形。它是肿瘤的天然屏障，抑制血管生成，阻断肿瘤蔓延，守护生命之树常青。它更是糖尿病、肝病、肾病患者的康复希望，修复细胞，提升机能，让健康重新起航。
1: 中秋月圆人团圆，国庆欢歌庆丰年，在这双节交汇、喜气盈门的温馨时刻，慧心老师携一份非同凡响的健康大礼温暖降临。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匠心打造巴马长寿锡，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9月18日至9月23日，中秋国庆双节盛会，巴马长寿锡共筑健康团圆梦。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长寿锡诺莱维锡片，现在仅需78元。在此优惠的基础上，买诺莱维锡片10盒赠送2盒，买诺莱维锡片15盒赠送5盒，买诺莱维锡片30盒赠送15盒。活动时间紧迫，仅限9月18日至9月23日，5000盒限量发售，错过不再有。慧心老师诚挚推荐， 巴马长寿息，让生命之树长青不衰，让健康与您紧紧相拥。
2: 抢订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安康，赶快行动吧！让这份双节好礼成为您和家人健康团圆的最佳见证。
0: 那息是干啥的？息是身体的除锈剂，防止它氧化，防止它上锈的。清道夫把血管里的垃圾都给它清除。啊，因为咱们身体里呀、有一个重要的物质，叫啥？叫纤溶酶。纤溶酶是干啥的呢？就是溶解血栓的。啊，就让咱们这个血栓呐、斑块都能融化，埋汰的血呀都能清除。年轻的时候纤溶酶多，所以这个血栓它不能成气候。你20岁小伙子得脑梗的很少，得心梗的很少，因为它纤溶酶多。纤溶酶是我们身体一种特有的物质，没它你岁数大了，你看慢慢得这个血栓斑块是咋的？腿沉，脑袋沉，身子沉。哎，不用说别的，你们就看看得脑梗的那些人，是不是身上可沉了，死个钉的。特别是那个老头得完那个脑梗半身不遂之后，他老伴伺候他，又高又绑的，身上死沉死沉的，整不动。那年轻时候打球跳舞体格可好了，可灵便了，得完病血管老化，垃圾多啊，凡是关节它都僵硬，所以呢就是整个这个自由基太多了。那你看日本那边，他对这个西呀、人家早就有研究，就发现在临床上啊、好多慢性病你给他加上西，他效果就好。为啥会先张罗弄这个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研制的巴马有机西呢？日本那边抢着要，去年一年多生产出来的直接出口日本了，咱们国内想买都买不着。为啥？效果好，达到了医用级别。这个医用级别的巴马有机硒跟咱们国家著名的就是那个江西宜春有机硒是一个水准的，但是价格可比它便宜，它就是炒作炒的。那么日本老年医学研究所的佐藤健一，他是博士，佐藤健一呀、他用了之后那赞不绝口。佐藤博士就说了，他在非洲他待了3年，他救助了很多心脑血管的病人。他当时呢，我们在搞教研的时候，他来到咱们国家，哎，我就跟他探讨，他就给我讲了个病例。当时我听完呢非常震撼。你看不管你是哪个国家，这个医学是没有国界的啊，要相互学习呀、他给我讲这个病例呢，说在哪儿呢，在这个坦桑尼亚有一个叫啥呢，叫贾马勒的一个大爷，72，是个农民。这一辈子吧就地里刨食儿呗，那你外国的农民跟中国农民不一样吗？他得种地呀、2年前他得了一个小中风，就是左边这个胳膊腿吧有点发沉，而胳膊呢有点发紧，那端饭碗呢有点费劲，走道呢腿有点硬，打不了弯儿，但是走道啊出门啊都行，就是没达到完全半身不遂。但是他有个病，除了得这个中风之外吧，他还有严重的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啊，大家知道，就是腿上的血管啊青筋暴流的。当时呢，把那个照片我一看，那小腿上那个青筋那血管就像那曲蛇似的，一堆一堆的。严重的静脉曲张的患者，那腿你看着你都害怕。 一堆一堆的，缺轻缺轻的，急了拐弯的，一堆一堆的那血管，那你看着它就能破，那就溃烂呐，连床腿呀、啊，疼还刺挠，刺挠就怕你挠，挠破了不封口，而且这个腿只要有静脉曲张，我告诉你，现在我们内科跟内分泌科就是专门调糖尿病的啊，把我呢也调到这个科室给他们印这个首席专家，所以近半年我看糖尿病人看的多啊，哎呀，我一看我揪心呐，老伙伴们呐，糖尿病人你血糖再高，你那个下肢腿脚凉麻木，你再得静脉曲张，那血管一堆一堆都鼓大包，你冰凉麻木你还刺挠，你再挠，挠完淌血定嘎巴，最后坏了，整个腿呀、啊。一大片一大片的，就是那个尸疮都定嘎着了，都是硬盖儿啊，那腿你看着吓人呐，哎，一块一块的那皮呀、啊，这块好了那块掉了，那腿你没个看。这个患者就是有那个图片照片我这儿都有，就怕阴天下雨，一变天他那腿就疼就刺挠，就像蚂蚁在上边爬，连刺挠带疼，他白天他就拍，但是晚上睡觉不行啊，晚上睡觉刺挠人本能的就挠啊，或者搁脚蹬，这就坏了，整个小腿就溃烂。哎，他老伴儿呢死的早，他女儿呢在外边打工，他呢得说他那国家吧不富裕，他住一个小破房，吃啥呢，吃饼干喝凉水还拉稀，那就活遭罪呀、啊、那都想说说让我死了吧，我不活了。就咱们家乡有多少老哥哥老姐姐儿女在外边打工挣那几千块钱，你想让他打吧你呀、啊、没门儿，过生日给你500，过年给你500，那还算好家伙呢，对不？那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有的住那小平房啊，那可埋汰了，冬天还冷还潮湿，你再得风湿，你说还有好啊？啊，走不了道啊！啊，遭罪呀、啊！为啥我给你们弄这个诺莱维牌硒片，提高我们的抵抗力？你看这个，咱们谁听都难受。后来呢，这个佐藤博士吧，就把这个诺莱维牌的巴马有机硒就给他吃了。让他每天吃300微克，注意这个量啊，每天不能超600，啊，上限就是400到600，啊，你看你吃300就可以。他吃完之后呢，头一天肯定没效，吃到7天的时候，他腿不刺挠了。后来又吃一个月，吃一个月之后吧，腿上那个结痂都掉了。就长出新肉了，那皮肤就光滑了，这样一来他自己能做饭了，哎，能走路了，能出去遛弯了。你看，而且那个静脉曲张，腿上那个鼓包那个血管发青发紫的，哎，都瘪回去了，而且颜色呢也粉了，他晚上呢睡着觉了，嗯，而且呢你看他自己说出去打水喝呀，上厕所啊，做点饭吃啊，这人就活过来了。就像他这样的例子就在非洲非常多，大家知道那个地方穷还缺水，哎，环境不好，你看电视那人都那小孩缺黑光着屁股，是不是穷？那可以说这个硒对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并发症免疫力低下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来讲，它是个宝贝。那么这么好的巴马有机硒，那价格得挺贵呀、啊、我告诉大家，贵有贵的道理，肯定不见。为啥？它的提取这个诺莱维牌硒片是从巴马富硒土壤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个工序啊它是十分繁琐的。首先呢它要通过水提之后，还要经过酸提碱提 啊有机液的萃取，还要通过呢助分离技术、生物学方法，最后一步呢是酵母提取，层层提取，耗费几百万的成本，最后它就实现了什么六角形的，六角形带触角的，带基臼的那个细胞那个成分，它能结合水，还能结合有机物，它属于顶级的那个硒，具备医疗级别，医疗级别就是什么可以在医院用，它不单专是保健作用，你看一般的说硒片呐、有保健作用，它是医用级别的，所以你看在医院，在我们医院什么内分泌科患者，就是得肝病的，得这个甲状腺肿瘤手术的，啊，得肺癌手术的，还有肠癌手术的，啊，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是必须给用硒的，但是在医院的价格可高啊，而且不走医保，就照那个价格，咱们老哥哥老姐姐，说实话，你们谁能吃起啊？啊，为啥会心给大家举办这次活动？78一盒还有赠送，买10赠2。15赠5，30赠15啊，这样我们老伙伴都能吃起，因为我答应大家了，不超过100块钱。最后呢，开始吧，他给98，我说那不行，最后我压到78，其实我本意是58，但是人厂家不干的，厂家说那我们一点成本都没收啊，那就是78了。我想人不能蹬鼻子上脸呢。咱得知难而退呀、这个时候给咱们78，再加上他有赠送，你算算，你算算，78一盒，30赠15啊，30盒才花多少钱呢？啊，这样整个提高我们的抵抗力啊。它这个一片的含量就是72微克啊，这样呢，你正常没病。我们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片就行了，但是少啊，全国才给5000盒，就这个数量，你说就咱吉林地区分都不够，所以我告诉大家，啊，这个事儿我跟其他地区，像我讲课的有四川、有安徽、有天津、有山西啊，还有黑龙江，我没说，我要说了。那这活动一天就搞完了还不够，所以咋办呢？先可着咱们吉林地区的老伙伴报名，你们报完之后活动就这几天啊，咱们呢18号到23号，你们定完之后剩了我再告诉他们，不剩那就拉倒。所以咱们吉林地区的老伙伴啊，要珍惜这次。啥样的人参加呢？你动脉硬化的要参加，高血压脉压差大，低血压手脚麻，心脑供血不足，得过脑梗，得过心脏病的，糖尿病并发症，免疫力低下的，特别是身上长啥肺结节的，肠息肉的，老拉稀的，那前列腺增生钙化的，还有甲状腺有病的，肝胆胰腺有病的老伙伴，你千万要参加这次活动啊。最近有不少老哥哥老姐姐问我说，慧心大妹子啊，你说这么好啊，那个这硒我到底需不需要补啊？你看你说的多好啊，那我咋补啊？我用不用补啊？啊，所以具体的哪些人应该用8码有机硒，刚才我说了，下面我再具体说一下。第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心脏病、冠心病、心梗，做了支架搭桥的，为啥你要用？硒是纤溶酶的重要成分，它能溶解血栓。啊，咱们血液里头天天都有小血栓形成，年轻的时候那纤溶酶吧，就一边形成一边给它溶解了，但是岁数大了，纤溶酶少，你那血栓多，它溶解不了，天长日久变成血管狭窄啊，慢慢呢就形成脑梗、冠心病，脑袋迷糊。这样的人呢，每天呢可以吃300微克 啊，你像那一片呢是含有72，你可以吃多少呢？吃早三片啊，早两片或者晚两片，早两片晚两片，你四片4×7=280就够用了啊，就不用多。哎，第二类呢就是身上长东西的，那长了我们结节、肺子结节、肠子息肉。包括我们肝的囊肿、甲状腺的结节、乳腺的增生，特别是老年性的前列腺疾病，一定要参加。它有抗肿瘤、抑制肿瘤生长，哎，让肿瘤血管能够缺血缺氧，不让它长，不让它扩散，不让它转移。再有关键就是糖尿病患者，一定要参加。糖尿病患者血糖高，你吃着降糖药也好，你打着胰岛素也好，啊。它只能控制血糖，它不能治你的并发症。那这个时候你心脏会有冠心病，你脑袋会有脑梗，你吃饭不行，你拉大便不行，你睡觉更不行，你眼睛也不行。这说明什么？垃圾多。硒能清除自由基，提高抵抗力，防止我们并发症过早的出现。第二就是肝病的啊，特别肝胆不好的啊，有脂肪肝的、胆囊炎的、肝硬化的、肝纤维化的、肝囊肿的，一定要参加，它有保肝护肝的作用。还有肾不好的，前列腺不好，肾长囊肿长结石了，有蛋白尿沫子多了，这就说明什么？你肾脏的毛细血管氧化了，就跟那气门芯似的老化了，要及时的补硒，提高抵抗力，恢复血管弹性啊，让肾脏的这个过滤血液这个塞子啊，让它呢强健起来。那不然的话，我们一旦肌酐多了，尿素氮多了，有蛋白了，我们人就没劲儿啊。肾病可是不是玩的啊，容易透析要命。还有一类患者有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的，天凉了会出现什么呢？胳膊腿关节发硬，冰凉怕冷。为什么硬？血管老化啊，筋脉僵急，它硬。这个硒呢，它能够清除自由基，抗氧化，让这个血管啊有弹性。所以对风湿、类风湿的，你补硒，早两粒晚两粒，防止呢我们关节老化，它不会出现僵硬变形啊。再有最后一个就是你爱感冒，免疫力低下，大感冒之后你长肺结节了，现在就落个这么个根儿，一到冬天你就咳嗽，咳嗽没啥痰就发烧，老感冒，抵抗力低，所以要补硒。硒是免疫系统的加油站呐，就像给手机充电似的，就像那车跑没油了，你得去加油啊，你加上油了，你充上电了，你照样好使。所以补硒全面得提高抵抗力。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就问说，那我吃那个酵母硒，这个硒片，俺家吃的富硒大米行不行？不行，含量太少了啊。诺莱维牌的硒片它是六角形的，吸收率95%，就是你吃多少都吸收了。那就像撒种子似的，你都是瘪的，你扬下去一场大风都吹了，那要颗粒饱满呢，你吃下去你才能生根发芽啊。所以老伙伴们，去年前年我给大家弄这个诺莱维牌硒片，咱们大家吃完之后吧，反应非常好。所以这次呢又给大家争取来，价格呢是78一盒赠送。有心脏病的你买15赠5，有糖尿病合并心脑血管疾病的你买30赠15，啊，说我姑娘儿子有脂肪肝，他有甲状腺病，也吃15赠5，啊，这次活动紧赶慢赶，赶在中秋节、八月节和国庆节之前，就是在双节前夕，让咱们大家身体健康，啊，哎，中秋节了，团圆呐，国泰民安呐，咱们得有个好身体。这样对我们老哥哥老姐姐来讲啊，这7年了，大家呢对我你看期望值这么高，跟着慧心走，身体能长寿，能健康没病，我得对你们有个交代呀。 啊，人心换人心嘛。所以这些年当中我带来的产品大家用的都很放心。这次我们能78拿到手，还有赠送。活动期间只要你订购诺莱维牌8码有机硒10盒，就能免费赠送2盒，订购15盒就能免费赠送5盒，订购30盒就能免费赠送15盒。感谢厂家啊，也感谢我们院领导，我们主任帮了大忙了，不然的话你说大家能拿到吗？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你要知道硒能干啥，提高抵抗力，清除垃圾，防止血管硬化，防止肿瘤斑块癌变，它就能干这几件事儿。啊，另外大家要记住，为啥这些天我在讲课的时候给老伙伴们要出题，就是让你们知道硒到底干啥的。今天咱们还出题啊，大伙认真听，我今天出的题是啥？硒是通过哪种重要物质来溶解血栓，预防心梗脑梗的？就是硒能预防心梗脑梗，溶解我们的血栓，它是通过哪种物质来？答案来了啊。 A 纤溶酶，2尿激酶，3链激酶。是啥？老哥哥老姐姐，为啥硒效果这么好？因为它含的东西不一样，它能溶解血栓，预防心梗脑梗，防止我们斑块生成，防止动脉硬化。靠啥？ A 纤溶酶， B 尿激酶， C 链激酶。是啥？答案是啥？老哥哥老姐姐们都知道答案啊，打400电话去回答，回答就有好礼。慧心再叮嘱你们几句啊，这次诺莱维牌硒片的活动是6天，18、19、20、21、22、23，到23号就结束。所以我要说一句啥话呢？要报名你赶早别赶晚，别到活动最后了你又来电话了，你说过这村没这店了，那硒这东西咱早一天补早一天受益啊。别等到最后没了后悔了，本身它不贵，就是让你们能吃起。这次活动你想吃谁都能吃起啊，我们少买2斤月饼啊，那钱呢你别这个500，你大孙子500，姑娘100的，还得自己身体好啊，给自己呢早点补上硒，防止啥？防止冠心病心梗，防止脑血栓二犯，防止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特别是防止我们长的东西癌变。肺结节的你得注意啊，肠息肉的你更得注意，甲状腺的，肝脏胰腺不好的，前列腺不好的，一定要吃诺莱维牌的这个硒片啊。具体用法用量，人的病情不一样，这个吃的多少不一样。大家拿到之后呢，说我这个怎么吃啊，我都什么病什么病，你打电话问我的学生啊。现在呢我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3: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解决老慢病困扰，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慧心老师特带来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高科技成果8码有机硒，为您补充身体必需的长寿元素。本次双节献礼，价格惠民，原价528元一盒的8码有机硒，活动仅需78元一盒，并且在价格优惠的基础上，购买诺莱维硒片10盒免费赠送您2盒，购买诺莱维硒片15盒免费赠送您5盒，购买诺莱维硒片30盒免费赠送您15盒。活动时间是9月18号到9月23号，本次活动仅有5000盒，售完活动即刻截止，机会难得，希望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 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1: 锌，这一被誉为长寿元素的神奇物质，如同自然界的抗氧化卫士，抵御岁月侵袭，延缓衰老脚步。而巴马这片长寿之乡孕育出的长寿锡更独树一帜，特有的六角星结构搭配凸起的触角，仿佛为细胞量身定制的钥匙，轻松开启吸收之门，吸收率飙升至95%，医用级品质，让健康效益最大化。
2: 巴马长寿锡，它是心脑血管的守护神，溶解血栓，畅通血管，让心梗、脑梗无处遁形。它是肿瘤的天然屏障，抑制血管生成，阻断肿瘤蔓延，守护生命之树常青。它更是糖尿病、肝病、肾病患者的康复希望，修复细胞，提升机能，让健康重新起航。
1: 中秋月圆人团圆，国庆欢歌庆丰年，在这双节交汇、喜气盈门的温馨时刻，慧心老师携一份非同凡响的健康大礼温暖降临。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匠心打造巴马长寿锡，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9月18日至9月23日，中秋国庆双节盛会，巴马长寿锡共筑健康同圆梦。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长寿锡诺莱维锡片，现在仅需78元。在此优惠的基础上，买诺莱维锡片10盒赠送2盒，买诺莱维锡片15盒赠送5盒，买诺莱维锡片30盒赠送15盒。活动时间紧迫，仅限9月18日至9月23日，5000盒限量发售，错过不再有。慧心老师诚挚推荐巴马长寿锡，让生命之树长青不衰，让健康与您紧紧相拥。
2: 抢订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安康，赶快行动吧！让这份双节好礼成为您和家人健康团圆的最佳见证。
3: 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你好啊。
0: 哎，老姐姐你好，叫什么名字？
4: 吉林松原的，我叫张丽，75岁。
0: 嗯，其实我听着体格还挺好的啊。
4: 嗯，慧心主任呐，我要报名啊。
0: 嗯，
4: 我要报那个诺莱维牌的锡片呢，30盒正15盒的。
0: 哦哦，好，姓名电话都登记好了啊。
4: 给我登记好了啊。
0: 这30盒正15盒是给自己吃吗？
4: 我家老头也吃。
0: 老两口吃。
4: 对，有福同享呗。
0: 啊，对，这是对，老两口身体都好，不遭罪。
4: 是啊，
0: 有一个有病的你也遭罪呀、啊。
4: 对对对，你不得伺候吗？是不是？
0: 对，你得伺候他呀。
4: 对呀、
0: 啊，你最后指着儿女，谁也指不上，还得老两口、啊
4: 哎。你越说咋就说说心坎里去了？
0: 你几个孩子？
4: 就一个孩子。
0: 姑娘儿子？
4: 男孩子。
0: 那也得40多岁了。
4: 是。
0: 他自己能够过不？
4: 他要花打工呗。
0: 打工，他要供孩子上学，挣点钱不好干啥。
4: 嗯、真是啊，
0: 所以想搭巴你也搭巴不上。
4: 就是啊。
0: 嗯。哎，你不搭巴他点就不错了。
4: 说的太对了。
0: 老姐姐，详细说说你的身体情况。
4: 这回啊，我得多买点了，还舍不得吃。为啥现在我多买了呢？
0: 嗯。
4: 我已经吃有小半年了。
0: 嗯。
4: 啊，精神头就比以前足了。
0: 嗯，
4: 啊，还不那么疲劳了。以前总是，哎呀，就没劲儿的，总是没劲儿是大啥似的。我以前有胃息肉，
0: 嗯，
4: 啊，去复查时候说这息肉都见小了，给我高兴的，你都不知道，高兴坏了都。
0: 嗯。

0: 起要打一起吧，
1: 吃这个诺兰维他芯片呢。
0: 有不少患者这么反映，就是这个硒片吧，它主要是清除自由基，这个自由基呢，就是体内多余的垃圾。我们的甲状腺结节、肺结节，包括胆息肉、肠息肉，这都属于自由基垃圾。那么它长了之后呢，会导致我们抵抗力低下。最担心的就是癌变，是吧？哎，硒片呢有一个清除自由基。就是让我们息肉结节增生，大的化小，小的化了。再一个呢，它防止癌变，就是抗癌，提高抵抗力。
1: 太好了。
0: 它主要是调理内分泌系统，包括甲状腺、肝胆脾胰腺。肝胆脾的东西，胰腺的东西，胰腺指的就是糖尿病。所以你看，糖尿病患者，你配点硒片吃，血糖格外能够平稳。啊，长结节的人你要定期吃硒片，每年吃6个月，保证不癌变啊。哎，老姐姐，你这个问题还不错。硒片呢不用多吃，一天就吃2粒就行。
1: 嗯，
0: 正常说说明书上写保健量一天一次，一次一粒。
1: 嗯，
0: 但是我们有病在这摆着呢，就一天2次，一次一粒。
1: 嗯，
0: 这是最多的，再也不用多吃啊。
1: 嗯。那我还有那啥呀，我还有肝囊肿
0: 2片啊。
1: 嗯，
0: 哎，肝囊肿、肾囊肿、甲状腺结节、胰腺炎、糖尿病，哎，我们的内分泌系统，这个它能够辅助调理我们肝胆甲状腺胰腺的功能。
1: 嗯，
0: 所以说肝脏长东西的脂肪肝、肝囊肿、肝纤维化，
1: 嗯，
0: 这样的患者你吃硒片它能保护肝脏。
1: 嗯，
0: 肾脏上有蛋白尿，有囊肿结石的，你吃硒片它能保护肾脏，保护肾功能，让它不出现肌酐尿素氮，防止蛋白尿生成。甲状腺的啊，包括我们肺子长结节的，它能提高抵抗力，防止癌变。
1: 嗯，
0: 最多每天不能超过4粒。
1: 嗯，
0: 你这情况吃2粒就够啊。
1: 嗯，
0: 哎，
1: 嗯，
0: 这样呢就保证你安全了，就没事了啊。
1: 那太好了，我的身体就缺这个微量元素啊。
0: 对，这个硒是一种微量元素，再一个缺硒了，普遍会失眠、记忆力减退。
1: 对对对，哎呀妈，太对了，我吃饭太对了。
0: 好，老姐姐，你登记好。30盒赠15盒，这次给大家争取的价格非常便宜，让你们都能吃得起。
1: 嗯，
0: 啊，
1: 那太好了，
0: 一盒才78块钱，在我们医院200多。
1: 哎呀，
0: 嗯，
1: 你也真是我们老百姓的贴心人呐。
0: 哎呀，想着一切办法呀，就让咱们吧，
1: 哎，
0: 家乡的老伙伴都能吃起。你再好的东西咱们吃不起，像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呀，可以说大部分都是低工资或者没工资的。
1: 嗯，
0: 你就开4-5千块钱也得搭把儿女。
1: 是。
0: 嗯，所以咱们这些老年人不容易啊。
1: 哎呀，你太体贴了。
0: 好，老姐姐都给你登记好了，就在家等着吧。
1: 哎，太感谢你了。
0: 不客气，咱就到这儿，再见。
2: 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啊，霍金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叫什么名字？
3: 啊，叫戴德武。
0: 多大年纪呢？
3: 83了。
0: 啊，83了，家在哪儿住啊？
3: 公主岭。
0: 啊，公主岭的。
3: 啊。
0: 哎，欢迎老哥哥啊。
3: 啊，我报名这个了。诺来维芯片呢？
0: 哎呀，这来报名的人太多了。
3: 啊，30正值5了呀。
0: 哎呀，也是这次价格超低呀，医院的价格呢200多，这次是78一盒。
3: 啊。
0: 所以你看，这一来电话报名都是报的30赠15，这不合2盒赠一盒吗？
3: 啊。
0: 是自个儿吃还是老两口吃啊？
3: 老两口吃。
0: 啊，原来前年吃过吗？
3: 啊，
0: 前年整过一回，吃过吗？
3: 前年没有。
0: 那你说这身体情况，我给你指导指导啊。
3: 啊，我有高血压。
0: 嗯。
3: 老千了。
0: 高血压多少年？
3: 高血压有十多年了。
0: 吃啥降压药呢？
3: 吃硝苯地平。
0: 硝苯地平控制片。
3: 啊。
0: 啊，血压能控制到多少？
3: 控制到150呢。
0: 高压150，低压呢？
3: 低压90。
0: 血管硬化了。
3: 啊。
0: 手脚麻不麻？
3: 手脚麻呀。
0: 嗯，有时候血管硬化了啊。
3: 还有脑腔梗。
0: 腔梗叫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查出来多少年了？
3: 这个查有4-5年了。
0: 现在脑袋迷糊吧？
3: 迷糊。
0: 不清亮。
3: 啊，还偏头疼。
0: 啊，偏头疼不赖腔梗，偏头疼赖你脾气不好。
3: 啊。
0: 你眼睛不得劲儿。
3: 还有白内障。
0: 使劲生气，老头成犟了。
3: 啊。
0: 嗯，是不是？
3: 对。
0: 啊，口干嘴苦。
3: 嗯呐。
0: 半夜睡不着觉。
3: 对。
0: 尿尿焦黄。
3: 啊，有前列腺炎。
0: 哎，有没有沫子？
3: 有。
0: 有没有小肠换气？肚子鼓不鼓包？
3: 小肠换气开刀了。
0: 哎，所以你这人就得得这病。
3: 哎、
0: 我说你也别生气。
3: 啊。
0: 啊，这老头脾气不好。
3: 啊。
0: 就是你脾气不好，说打就闹，啥事看不惯就说，就急眼。
3: 对。
0: 肝火旺。肝火旺，你这脑袋疼、偏头疼、半拉脑袋疼，包括耳朵响。
3: 啊、对。
0: 耳朵响，脑袋响，听力下降，这都是肝火旺来的。
3: 啊。
0: 你叫肝阳上亢。肝阳往上亢，肾经上不去就腰疼。
3: 啊。
0: 腰疼腿疼没劲儿。上边呢火挺大，下边呢还寒凉。
3: 对，腰腿疼还有。
0: 啊，就是说腰腿疼，就是肝阳上亢，就上边肝火特别旺，下边肾虚。肝火旺表现偏头疼、耳朵响、眼睛看东西不行、模糊、脾气急躁、易怒、头昏脑胀。下边呢肾虚，就腰腿疼。
3: 啊，小腿还有脚脖子上肿。
0: 浮肿了。
3: 啊。
0: 俩腿一个腿。
3: 俩。
0: 圆一个坑吗？
3: 啊。
0: 圆一个坑，你没上医院查查尿吗？
3: 嗯，没啥呀。
0: 那都
3: 啊
0: 啊也不行啊，几个孩子？
3: 两个都我跟前儿。
0: 姑娘儿子？
3: 儿子都搁长春呢。
0: 那长春那搁北京，他不管他爹也不行啊。
3: 哎呀，
0: 儿子多大岁数？也得50多岁。
3: 嗯呐。
0: 俩儿子都指不上。
3: 指不上。
0: 没有一个回来领他爹去查查的。
3: 没有。
0: 咋整？啊，所以这个腿浮肿，现在夜尿多不多？
3: 多。
0: 尿几趟？
3: 尿4-5趟。
0: 尿不多少吧？
3: 对。
0: 啊，白的、黄的还是带沫的？
3: 嗯，白的。
0: 大白尿啊。
3: 啊。
0: 啊，那你吃金匮肾气丸。
3: 啊。
0: 金匮肾气丸靠牌吃，吃2月啊。
3: 啊。
0: 这胖能下去，前提是没有肾囊肿，没有肾结石啊。
3: 啊，
0: 有肾囊肿结石那就另当别论了啊。
3: 啊。
0: 嗯，这个情况大哥呀，你一个是体内垃圾多、
3: 啊、
0: 胳膊腿沉。
3: 对。
0: 一个是抵抗力低下，浑身没劲儿，沾点凉风淌清鼻涕淌眼泪。
3: 是。
0: 啊，简直容易出现的肝，重点的肝脏容易脂肪肝。
3: 啊。
0: 脾脏不好，你大便不正常。
3: 对。
0: 肾不好就前列腺不好。
3: 对。
0: 所以这几个脏器用硒片，这个记住啊，别瞎买，诺莱维牌的硒片，1瓶30片，这个啊。
3: 啊。
0: 就吃它，我们医院卖200多，专门提高抵抗力、防癌、控癌、调节内分泌、保护肝胆脾胰腺肾脏的啊。
3: 啊。
0: 特别针对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的人，肝胆脾胰腺心肾都受损，它起到保护作用啊。
3: 啊。
0: 哎，不用多吃，早一粒晚一粒啊。
3: 啊。
0: 嗯，早一粒晚一粒，1瓶吃半个月，你这45

0: 孩呢啊。
1: 啊，
0: 够用。老伴多大岁数？
1: 他79了。
0: 啊，你俩差不多。
1: 啊。
0: 老伴啥病？
1: 他有风湿骨病。
0: 哎，这可遭罪了。
1: 哎呀。
0: 那疼啊。
1: 疼。
0: 啊，变没变形？
1: 走道那个瘸来了。
0: 啊，走道都瘸了。
1: 啊。
0: 哎呀，那互相你俩呢，对付一口饭吃。
1: 对，
0: 真不容易啊！
1: 哎呀，不容易。
0: 哎呀，他这个风湿骨病啊，关节不好，他这个容易肾虚，尿不好，晚上起夜几趟？
1: 哎，起4-5趟。
0: 也4-5趟，那你3-4趟，他4-5趟，你俩在一个屋睡啊？
1: 啊。
0: 那谁也别睡觉了，就折腾上厕所吧。你说说，别岁数大了，别拽着，别碰着啊。
1: 哎呀。
0: 哎，他吃硒片呢，起到保护肾脏、保护膀胱，啊，这样呢，让他也是早一片晚一片啊。
1: 啊。
0: 嗯，你俩靠牌吃，提高抵抗力。一个是别感冒，啊，别癌变，心脑血管有病，别有危险。这个硒片能起到这个作用啊。
1: 啊。
0: 嗯，行，我给你登记好了，就在家等电话啊。
1: 啊，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2: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解决老慢病困扰，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慧馨老师特带来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高科技成果巴马有机硒，为您补充身体必需的长寿元素。本次双节献礼，价格惠民，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有机硒，活动仅需78元一盒，并且在价格优惠的基础上，购买诺莱维硒片10盒，免费赠送您2盒；购买诺莱维硒片15盒，免费赠送您5盒；购买诺莱维硒片30盒，免费赠送您15盒。活动时间是9月18号到9月23号。本次活动仅有5000盒，售完活动即刻截止，机会难得，希望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你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导师。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跟咱们沈阳的一位朋友在交流，他说：“老师啊，我以前我什么都不信，什么人参好啊，鹿茸好啊。”

啊就爱扔东西，撇东西，砸东西。老伴儿这脾气啊比我好啊，年纪比我大4岁，我属狗的，他属马的。我这从年轻时候脾气就不好，不高兴了俩人就吵吵，然后几天都不说话。我这人呢吵吵是吵吵，但从来不动手。老伴儿呢也是脾气不好，讲话了这俩人啊追一起去了，死拉犟眼子。后期呢老伴儿5多岁不到6岁的时候查出那乳腺有问题了，当时做的手术。跟他一起的有个姐妹就说，说就是这个脾气不好造成的，总好生气。论导师您讲话呢，这就是气滞血瘀瘀出来的。去年4月份开始肚子就撕拉拉的难受啊，肚子就疼。到6月份我上医院去检查，大夫说你做个肠镜，结果这一查肠子里边好几个息肉，做的这手术。手术完那段时间呢也是不舒服，一天天也是难受。等10月底的时候我的痔疮又犯了，哎呦肿的呀，都出来了，有鸡蛋黄那么大，是坐也坐不下，走路也不行，走道啊就像得夹着啥东西走道似的。所以11月初又做了个痔疮手术，合计这到年底了啊没啥事的。结果12月21号又脑梗了，早上送大孙子上学，孩子每天都是我送，早上起来给做的饭，我就感觉脑袋疼胀啊难受，我这胳膊那个酸的那个沉的，就那个大马勺我都拿不起来，我这强把火的拿电饭锅给焖的饭，完又做的那个荷包蛋，想给孩子炒个土豆丝啥的啊，这菜刀啊说啥就拿不起来了，因为孩子坐校车啊，校车它是有点儿的呀，我这难受啊，浑身难受啊，一点劲儿没有。所以我就喊老伴儿，喊着孩子他老，我说我这突然呢我有点不舒服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直迷糊啊，我说今天你去送吧。这老伴儿呢就送孩子上校车去了，老伴带孩子走之后我就躺沙发上了，我就感觉我这棚顶怎么转圈呢，就像坐那个旋转木马似的，怎么转的这么厉害呢，我这眼睛啊就有点睁不开了，然后一个劲儿的感觉到恶心，这早上啥也没吃啊，吐还吐不出来，就是恶心。一会儿功夫老伴回来了，因为校车他就在小区门口接孩子嘛，也近啊，所以老伴回来之后就问说咋样啊，上医院呢？我就感觉跟老伴说话我这嘴呀、啊、就跟张不开似的，费很大劲啊，嘴张开了我就感觉这个舌头就好像不好使似的，半天也说不出一句完整话来。我就伸手去抓老伴，这个胳膊呀就像不是我的似的啊，这一点劲儿没有，费好大劲儿啊。老伴说上医院呢，我拿眼睛示意他，老伴说能起来不，一看我这情况就明白了，这也起不来呀，就赶紧拿手机打的120。正好那个时候你看都赶上那个学生上学嘛，这叫早高峰嘛，40多分钟就120才来。到医院一检查，多发性的腔梗，好在什么呢，梗塞的面积不是很大，住院吧。就开始治疗，在医院住了11天出院了，好在是没留什么后遗症，但是反应慢了。比如你想起一个事儿，一转身啊，刚才我还想什么事儿来着呢，哎想不起来了，记忆力下降的特别厉害。所以他说住院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今年怎么这么不顺呢，你看又藏着那个息肉做手术，完又痔疮做手术，完又这脑血栓，这一年住好几回医院，怎么回事呢？我心里边也隐约合计。后来啊，在小区里边跟人唠嗑，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就说啊，他说你呀、啊、赶紧你心诚一点，忏悔忏悔。所以从那之后啥事啊我就信一点了，尤其是遇见导师以后啊，就像导师您说的，一字有缘人，咱这是缘分。所以世上身

舒筋颗粒的药，到现在你看3个多月时间了，我现在心脏啊、心率啊、包括血压呀、都挺好的，尤其睡觉啊特别安稳，心也感觉跳得很稳的，尤其之前脑梗带的那个肌力特别不好，这脑袋一天呐跟那浆糊似的，这边说完的话1分钟不到就忘了，这边随时拿着东西呢啊，那东西就找不着了啊，就可难找，完到最后啊，你看这不在手里边转着呢吗，哎呦，我现在这脑袋记忆力感觉啊比之前好多了，最起码它不像以前似的浆糊了，所以我觉得上天知道我忏悔了，所以给咱俩牵线，一直有缘人嘛，谢谢你啊老师。另外还有个事儿，就你说的这个胎盘，梅花鹿胎盘制剂，我想吃点，那我想补一补，这好东西啊，你不说这东西男女大补吗，男的吃了大补肾精，女的吃了大补精血，我想补一补，对我现在这个身体啊也能好，我想试用试用。可能有人就在想了，这东西好几千，你就8-900啊，咱老百姓也够不着，然后呢没这条件呢，咱这条件不够啊，我说了啊，我这也不是让你买，如果有机会咱就免费试用试用，那咱们呢有这机会咱就试用试用呗，对不对，就我讲也不是说这东西啊你就必须得买，我跟咱医院院长说好了，我说给咱大伙啊免费试用，用好了如果说在你身上有效果了，哎，体现出那效果来了，我讲话来你再买它也来得及呀、啊，对不，当然了咱们说现在从我的这个角度，我是不希望大伙去花这个钱，但医院要是打电话问你的话，你可不要这么讲啊啊！你别说啊，人家那个导师说了不希望我们花钱买，那样啊医院就不给我们免费试用了，知道不，所以啊给大伙争取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它不容易，首先这胎盘呢是昂贵的滋补品，二一个呢这东西它不多，所以大家心里得有个数，你看今天是8号，咱们过几天怎么的也得是22号，这个胎盘呢就梅花鹿这胎盘我就给大家免费试用，一人给那么一小盒好不好，正好是7天1个星期的用量，你吃上之后你看看这效果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还是那话咱得自己亲身的体验体验验证验证，对不对，咱们过几天22号咱们就开始免费试用，你借这机会呀你也好好的感受感受，你用一用，这是最好的顶级滋补品，你借这机会你好好的补补精血，好好的补补肾，好好的给咱这身体夯实夯实，那一说到补肾，一说到男女大补啊，说到补精血，今天早上啊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就说到这事儿了，说老师啊你看我这么早我给你打电话我影响你了，我说没事，我怎么的了，遇到什么事了，就说我老岳母去年做的手术，什么病呢，肠恶性病，当时发现的时候就已经不太好了，当时大夫就建议我们赶紧做手术，我说那你老岳母多大岁数啊，他说今年都86了，之前身体可好了，这我们每年呢上哪玩去老岳母都能跟着，那查出来这病之后啊大夫就建议赶紧做手术，他如果我们早一点认识你啊，我肯定听取你的意见，是手术啊还是保守治疗啊，这我们这边大夫啊就建议赶紧手术，因为你看毕竟真大岁数了，我们也犹豫，但最后呢还是把这手术给做了，因为他那个位置不太好，所以整个直肠啊全都给摘除了，就连肛门都摘除了，因为没办法呀，所以最后在肚子上就重新呢给甩了个管，造了个漏，因为年龄比较大了，这个大夫啊建议我们手术后啊就这么生活就行，因为有这个病
老岳母啊，也是一直很忧愁，啊，心里就像总装个事儿似的。以前你看挺开朗的，自打有这个病，就再也不跟别人说话了，整个人的精神头啊，就像没了一样，就像那气球泄了气似的。尤其手术后，他每一天呢得需要处理肚子上那根管，所以精神压力一天大于一天。尤其后来又便秘了，啊，始终排泄的不好，就一直吃那个泻药，啊，后期老岳母听你讲课，就一直用力参柏，喝完之后排便好了很多，他说打喝上参柏这药以后，排便基本上是正常了，精神状态也挺好的，天天拿那个半导体等着，到点了就听，啊，每天就听你讲课，所以呢。我特别感谢你，我说那你就客气了，你这年龄啊肯定比我小，我说有什么需要你就直说。他说我今年呐62了，我心脏也不咋好，所以参柏这药呢我也跟着一起吃呢。我说你想咨询一下你这情况是吧？他说不是，他说这几天听你讲补肾，讲补精血。他说这事儿啊，我挺认。你看我这都记下来了啊，肾是五脏六腑之根啊，这是人的本。他说我也问医院的朋友了，他说补补肾是对的。你说那梅花鹿胎盘价格很贵，那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的。他说因为我老岳母他这病本身呢就已经是晚期了。我就担心他再复发，再加重了，再转移了，那我们的手术不白做了吗？啊，花钱不说，那多伤身体呀、啊！所以呢，我想啊，给我老岳母啊也吃点补补。所以我就想咨询一下您。他说，我看现在在直播间呢有卖那个鹿胎的，是不是这个东西呀、啊？我说你啊还行。啊，挺厉害的，还上网，还上直播间里边去看一看。但是，网上那些80%-90%都是假的。那梅花鹿的胎盘，不是说胎盘里边带个小鹿崽子，那叫死胎，那不叫鹿胎。鹿胎是鹿胎，指的是什么呢？胎盘。啊，梅花鹿的胎盘，为啥说这东西大补呢？为啥说？它补肾比较好呢，大补精血呢。首先你得知道，胎盘呢就相当于人的房子，人就是在这里边孕育而成的。你的营养、你的气血、你的精血，全来自于你的房子。胎盘就相当于房子一样，所以这东西自古以来就是最好的补品，也叫补肾最好的药。那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东西呢？你比如说，心脏病患者，冠心病、心绞痛，已经长达5年以上、10年以上了。就这样的冠心病人，不光是血管淤堵问题，心脏必然有损伤，你心脏里的精血必然亏虚，所以你从身体乏力啊，没有劲儿，你从呼吸喘气儿上，你从走路干活上，你都能看得出来，身上啊总是感觉乏。总是感觉累，干点活呢就感觉到疲惫，干点活啊就感觉到累，就没劲儿。啊，甚至有的时候呢，看着活打怵，这以前不这样啊。最主要就是什么呢？浑身上下没有劲儿，这俩手啊，俩腿呀、啊，浑身上下没有劲儿，包括睡眠不好，啊，吃还吃不了多少，喘气儿都感觉气儿不够用似的，总感觉心脏。啊，使不上劲儿似的，总感觉心脏跳不动似的，这就说明你心脏里边那个精血已经亏虚了，导致你这个心肌已经受损了，心肌已经萎缩了，因为心肌有萎缩，所以心肌才会有衰竭，啊，心衰，心衰呀，一共分4个等级，最开始是没有劲儿，但是生活没受太大影响。你到最后四级心衰，就这人啊，呼吸喘气儿都得抬个胳膊，
要不喘不上气来，就没劲到这种程度。说我上个厕所，你从那个床上走到厕所，可能也就是3米5米远的距离，走不动。啊，你看咱们有的那个住城里的有楼房，啊，从卧室到那个洗手间，可不就3米5米吗？那农村的可能在户外，是不是就咱说那个旱厕得走个10米8米，走不动。这是3级到4级心衰，所以你的这个心脏功能啊，只有正常人的一半，甚至一半的一半，啊，甚至这都不到。有人说导师啊，我这都化瘀了，我这血管都通了，你记住这两回事儿。你冠心病心血管淤堵啊，导致了你心脏的气血不通，经络不通，脏腑不通，导致了你心肌出现损伤，甚至出现什么呢？萎缩坏死。你比如现在用了参柏之后，这心脏的血管逐渐通了，气血过去了，心脏憋闷疼痛差劲了啊，身上啊也能有点劲了。但是你发现没，和没病之前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啊，和好人那时候相比较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为啥呢？因为你在冠心病心绞痛的同时，你的心脏会损耗你心脏里的精血，你心脏会造成萎缩，造成坏死。你在化瘀的同时，虽然说心脏的血管淤堵改善了，淤堵好了，但你心脏的虚损啊，它还是存在的。这个心肌啊，始终存在着受损、萎缩，甚至存在着坏死。所以你这个心脏功能始终是一半。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很多心脏病患者住院出院的时候啊，你看也没有完全好，也没有这个完全改善，只是给你通血管10多天，完事就让你出院了。因为医院能治的程度就到这儿了，就接了你再住院，你说我再住上2个月啊半年，他也就这样了。所以你说这病治没治了，至于说你心脏病你想完全好，那就得需要你自己回家慢慢恢复了。你是上康复中心呢，啊，你还是得补一补啊，这就得看你自己了。所以大伙你明白我这意思没？就像咱们说，你在路上啊，你看到这个路边啊有那个小汽车啊，它撞那个花坛子上了啊，或者撞那个路边的护栏上了，完了之后那个交通啊就瘫痪了。过来交警呢重新的去给你疏导交通，这个小车啊给拖走了或者是开走了，完了这个护栏呢给扶起来了啊，这个花坛子这块呢给你打扫了啊。虽然说你看现在不堵路了，车都正常走，人都正常走，但是呢你一过来你就会看到，哎，你说这块以前出过车祸，为啥？你看那花坛子啊，那个角让人蹭的都掉一块，你看那个护栏啊，那明显的就是撞过的。那我们心脏就是这样的，它已经病变了，已经坏过了，有部分萎缩坏死了。所以在医院啊，你住过一段时间医院，它只是帮助你疏通开了，让你不堵了，但是呢萎缩坏死的部分还没好，所以你得回去之后自己得补一补。你像正常医院只负责啥呀，就你突发心梗猝死了，我们医院给你负责抢救；你突发脑梗了，我们负责给你手术，负责你住院。至于说你想完全好，医院不管，就任何一个医院他都管不了。所以你看很多患者出院的时候，那一般那个病人呢或者家属就会说了，说大夫你看我们这也没好啊。大夫会怎么说？大夫就会说了啊，说剩下的啊就得你们慢慢恢复了，慢慢养，慢慢恢复，别着急。所以就像冠心病患者似的，你是住院了，你是支架了，你是搭桥了，但你发现虽然说你心脏疼痛改善了，但你始终没有劲儿，就像这个劲儿啊一下子没了似的。因为你心脏的精血亏虚，心肌受损，心肌萎缩坏死是始终存在的，所以你心脏只能有一半在工作，甚至一半都不到，而另一半呢就是萎缩坏死。所以你说我想完全好，那你就得补精血，你得通过精血来修复受损心肌，来修复萎缩心肌，
来修复坏死那部分心肌，你这样你才能恢复到之前。

0: 但这费用那是巨大的。为什么那么多脑血栓偏瘫的患者最后就放弃康复呢？为什么有那么多脑血栓偏瘫的患者有那么多有后遗症的呢？那不就是因为后续的康复治疗他没跟上吗？为什么没跟上啊？就是这个费用出不起了。这个费用不是咱们用嘴说的，这是钱呐，真金白银，一个月好几万好几万的，一年下来讲话了得几十万，你啥家庭啊？所以有句话叫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那么在咱们医疗上也是，好药不是没有，有，老百姓压根讲话了你看都看不着，你接触不上。就像这个梅花鹿胎盘制剂，我不说你知道有这东西吗？光知道好，你能接触上吗？我告诉你，这药特别好。一说精血，什么是精，什么是血呀？咱就拿脑袋举例子，脑袋里边，那里边那叫啥？那叫脑髓，对吧？脑为髓海嘛，所以说那叫脑髓，那就叫精啊。脑袋里边的血，那就叫血。脑血栓也好，脑出血也好，帕金森老年痴呆也好，不都是脑部精血损伤吗？所以你修复，你治疗，你治疗啥呢？你修复啥呢？就是你那精血。你包括我们所谓的干细胞啊，所说的那个脐带血，那都从那儿来的，都是从胎盘当中来的。那脐带血是从胎盘当中抽取的，所以精血是人的根儿，人吃了以后才会修复你那受损的心脏、萎缩心脏、坏死心脏，包括你那脑萎缩这些坏死的组织、坏死的脑神经、脑细胞，包括很多糖尿病人受损、萎缩、坏死的那个胰腺、胰岛细胞。你这回明白了吧？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好，感谢老师，相信这个好消息大家都听到了。9月22号，老师将为大家带来健康福利，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老师给大家争取到一部分免费送，让大家免费试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梅花鹿胎盘，男人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自古就是顶级滋补品。近期有听众到家附近的中药房看了，一盒2000多，不便宜。但老话讲，贵有贵的道理，因此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那么免费试用就在9月22号，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不要错过。如果您想咨询梅花鹿胎盘的更多详情，或是想提前锁定个名额，也可以来电与场外联系沟通，号码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300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300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300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那么说到梅花鹿胎盘，它具有什么作用呢？它具有补肾、生精、养血这么3大作用。

三点归结起来，说的其实就是一个事儿，干啥呀？补肾。为啥生津？中医讲了，肾藏精，精化血，肾主骨生髓，上乳于脑。所以这几个事儿，最终啊，你看到的都是肾的事儿。所以梅花鹿胎盘这个药是专业补肾的。那想专业补肾，这里边有讲究，因为补你得讲究方法，你补的不对，容易把血压升高了，牙龈给你补出血。你比如说吃鹿茸，啊，血压给你补上来了，啊，给你补出脑出血。你看我以前有个患者，他不就是吗？他河北的，儿子毕业之后工作去了这个东北的一国企，哎呀，待遇不错，啊，儿子呢也挺孝顺的。说到东北了，收入待遇也提高了，啊，我回家呀，我得给老爸老妈买点什么呢？他就打听，同事就说了，说我们这特产那就是人参鹿茸啊，啊，这小伙子就托人弄了一根鹿茸回去，花不少钱呐。回去之后，这老两口乐呵呀，就把这鹿茸啊给切片，每一天呢就泡水。那喝水的时候隔两天，每天泡水喝。起初啊，这老父亲用的还挺好，那小脸啊有血色的，红扑扑的。后来呢，就感觉啊这手心发热，身上也是，就总是口渴烦躁，一燥热吧心里烦得慌啊，这一烦呢就跟老伴俩吵架，就斗嘴，结果这血压一下就上来了。这老两口也没合计说是吃鹿茸吃的呀，天天还喝这鹿茸水呢。后来有一回这老两口又吵架了，结果这老爷子扑通一下子倒地上了，送到医院一看脑溢血。那大伙你说这鹿茸不好吗？鹿茸我们都知道那的确是好东西，对吧？过去东北三宝人参、鹿茸、乌拉草，但是好是好，鹿茸它是菌补，它燥热，而我们中老年人要怎么办？要温补，对吧？要温和着去补。那么补肾也是，补肾要温补，所以你是菌补也好，你是补肾也好，你得讲究方法。那有人问了，说老师啊，我想用专业的方法补我的肾，我应该怎么办？我跟大家说过了，叩齿提肛没事啊，你做上三遍五遍的，一分钱不花。另外呢，梅花鹿胎盘这药有条件的一定用上，吃一吃看一看，讲话补一补，夯实夯实，对吧？你吃你肚子里了，他亏不了你，就一个字爽。两个字是啥呀？那舒坦呢？那有什么好处啊？我给大家总结了这么几句话。一吃得香，二睡得着，三看得清，四你胳膊腿有劲儿。大家想一想，你吃喝拉撒睡都改善了，你身体能不好吗？即使你有病，病的还挺重的，你这树根子都给你夯死了，你身子骨也经得起折腾不是？啊，你还怕什么呢？所以百病源于我们的肾，你的肾好了，你就等于健康长寿了。要想健康长寿，你这个树根子你得好，那你不好，你肾不好，你肯定不行。所以对于我们这些一体多病的，包括老慢病啊、疑难杂症的，你要想恢复，你还得从我们的生命之根，从我们的健康之本肾脏入手。正所谓百病还需从肾调。那么我记得有一次开了一个名医交流会，我当着大家的面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说你人这一辈子玩的是什么？那就是这个肾。你这个肾要是不行了，你什么都不行。你从小要把这个生命之根这个肾啊，你给它养好了，调理好了，你小时候的肾好，你看吧，你的体质你就比一般人要好。你那小时候肾要是不好呢，你这体质就比别人差，你看你长得就矮，长得就瘦，长得就没有力气呗，对不？人家跑1000米一点事儿没有，讲话了，你跑200多米你呼哧带喘的。人家说先天不足，哎，对喽，
而你成年之后呢，你那两个腰子又不好，那两个腰子不好，他很难有孩子的。即使有孩子了，你那孩子的体质也比较弱，还有好多难言之隐呐，对不对？那夫妻两口子之间有很多难言之隐。等你到中年了，啊，人家那头发都没白呢，你那头发讲话了，满头白发了，人家那骨头啊结结实实的，你这骨质疏松了，人家晚上睡觉一觉到天亮，啊，你这好晚上啊捞大饼翻来覆去的，而且晚上还老跑厕所，你就跟那个给人家站岗放哨给人打惊的似的，天稍微凉了一点，你肾气不足的，啊，你就一趟一趟上厕所吧。你看那肾气足的呢，人火力也旺，穿的少一点也没啥事，对不对？那肾气不足的呢，啊，你这大棉袄啊、二棉裤，你得赶紧套上。为啥你冷啊？你浑身讲话了啊，跟掉那冰窟窿里似的，冷啊。那大家想一想，那都是人，讲话了年龄也没差那么多，为什么有这么大区别呢？那就是因为你的健康基石没有了。就像盖大楼似的，肾就是你的地基，你楼盖多高结实不结实取决于你的地基啊。你100层的大高楼，你那地基你得往下挖个20-30米吧。那你说我就盖个狗窝，对吧？你说我盖个狗窝没有地基，一脚就给你踹塌了，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那为什么说这个病得从这个肾脏入手呢？就是因为各种问题都是由它而来的，你久病也好，你慢病也好，你最终伤害的不都是你的肾吗？所以无论任何疾病，你最终伤害的都是你的肾脏。你看这个高血压，最后高血压肾病了，糖尿病最后尿毒症了，冠心病最后怎么的，心肾综合症。你这人你看那失眠、更年期、耳鸣，最终伤的都是那肾。所以你看，中医治病讲究是从根上治，人的根在哪儿啊？不就在肾吗？所以古人呢，把它叫什么？叫先天之本呢，五脏六腑之根呢。那么在所有的中药当中，只有胎盘既可以温补肾精，又可以温补肾血，可以说是什么呢？精血同补，男女同补，阴阳双补。还可以温补肾精，还可以温补肾血，男女同补。所以补肾要什么？要全面啊，要男女都能补。那么人的肾究竟意味着什么？肾是人的根，整个根决定了你一个人的生老病死。就跟你存钱似的，你说你存折里边没有钱，那能给你出什么理财方案，出什么投资方案？就出的再好它有啥用啊？你这个根本都不具备条件。所以补肾你第一步不是说补阴阳，而是要补你肾的精、肾的血啊，就是补肾精肾血。你要补的全面，这人的几个肾呢？这两个呀。对呀，你补一个能行吗？那么随着你肾充足了，肾脏功能强大了，对你有啥好处？那首先肾是人的水脏，肾水在人体里的表现为津液，你像嘴里的这个唾沫呀、口水呀，包括你身体里的血液呀、汗液呀，这都是肾精化生的。所以中医讲了，肾为水脏，肾精充足了，首先能够让你身体里的津液充足。有人说津液充足了能解决什么问题啊？我告诉大家，从现代中医讲，津液可以化除你身体当中的淤火，瓦解你身体当中的包块，消灭你脏腑当中的炎症。你比如说糖尿病，中医讲消渴者无火不生，所以你糖尿病全身都干，全身都渴，不相信你对照对照，你眼睛干不干？你皮肤干不干？你肠道呢？你拉的那个大便是什么样的？你五脏干不干？为什么这么干？不就是体内有瘀有火吗？所以改善首先还得补肾精，肾精化生津液，
而津液呢，就是你体内的水。那么水可以灭火，所以肾为水脏。你再比如说这个高血压、心脏病，中医有句话，他是怎么说的？说气有瘀便是火，什么意思？如果说你是一个冠心病的人，我问你，你爱生气不爱生气啊？你和你家那口子吵架不？你自己考虑。所以很多的人，他说老师啊，我这个心脏病啊，我就是气出来的，啊，我就是跟老伴儿、跟孩子生气气出来的。你好好想一想，是不是？你就想明白了。哎，另外啊，我们有个高血压，这个病中医讲叫什么？肝火上炎，又叫什么？肝气上逆。这个人的脑袋呀，总是迷迷糊糊、火烧火燎的，所以，但凡有高血压的病人，那脑袋瓜子老是迷迷糊糊的，小脸蛋儿就跟那个小苹果一样，通红通红的，眼珠子啊，跟那个兔子一样红滋滋的，怎么就那么红呢？水呀，体内的水少了，就像昨天晚上你家里炖豆角，这水又放少了，一不小心这豆角子怎么的，干巴锅了，讲话了，哎呦，都粘在锅底儿了，不就是缺水吗？对不对？另外，你冠心病人，你把这个小镜子你拿出来，啊，这个嘴唇紫不紫？我们正常人的那个颜色没有像那么深吧？为什么你的颜色那么深呢？火烤的。有人说这东西啊，火还能烤啊？对呀，烤肉，啊，平时烤牛肉吃过没？你看没烤之前，啊，你看这肉粉漉漉的，对不对？有的讲话了，就跟那个小孩的嘴唇那一个颜色。你烤完之后呢，如果说火再大一点，就有人说你这嘴唇啊，怎么黑紫黑紫的？你看看，我不知道大家呀看没看见过重度心衰或者是有心梗的病人，就他这个人整个那嘴唇都是黑色的，为什么？就是你的那个肾水亏到极致了，你这个肾水没有了，就剩下淤泥了，所以就这样的心脏病人，你说你血管能不堵吗？你的血液能不变成淤泥吗？所以想解决这些慢性疾病的问题，你怎么办？你就得调剂你的肾脏，你就得用我讲的这个胎盘，就梅花鹿胎盘，天天夯实一下。虽然说不能一下就解决你的问题，但是可以让你的身体慢慢好起来。那么你用上，你会发现你用了就比不用强，你今天比昨天强，这就叫好，对不对呀？只要你的方法正确，你的这个生活质量它不就提高了吗？什么叫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什么叫提高你的生活质量啊？你通过刚才我说的这些，你照做了。然后你能吃能睡，你牙不疼，你不干燥，你心脏跳得有劲儿了，你可以买菜做饭，接小孙子上下学了。你说这样的日子他不好吗？是不好啊。所以治病我讲话了，你得化瘀，尤其面对心脑，面对糖尿病，那么恢复身体，你得补肾，你得夯实你这根儿，所以。身体呀，得一治一补，治我们治到点儿上，补我们补到根儿上，所以你就记住，就是经常化瘀，它就是即使没事儿，啊，没有表现出心脑血管问题，你也要经常性的化瘀，同时呢，你要多补补肾，好好的夯实夯实你的根儿，啊，补补你的精血，男人以精为主。女人以精血为主，这是你的根儿。为啥人上岁数，尤其夜晚，起夜上厕所一趟一趟啊？为啥有些女同志一咳嗽就夹不住尿了，对不对？那尿就流出来了，收不住了，精血亏虚，肾虚。所以精血一少，肾一虚，它连带着你很多病就全都出来了。所以这人上了年纪以后。化瘀的同时，还得补肾精、补精血，还得夯实你的根。那么你像胎盘，
就这东西啊，从古至今老百姓。

0: 道这好东西啊，开盘谁不知道好东西啊，我讲话了，这东西大补，男女吃了大补，男的吃了他就行，腰硬实了，腿脚硬实了，所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啊，他怎么样啊，他三强。那什么叫三强啊，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所以女的吃了补精血，大补精血。过去一说胎盘，尤其一说梅花鹿的胎盘，那还了得，那是给一般人吃的吗？那是皇上皇后吃的，皇上皇后用的御用的东西啊，大补制品。所以男的吃了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以后啊，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就在过去，老百姓都知道胎盘好东西，大补，包饺子啊，梅花鹿的，我告诉你比人的好很多。梅花鹿是啥呀，那叫神兽，南极仙翁的大徒弟。就在现实生活当中，梅花鹿的胎盘也比人的要好，男女吃了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大补的东西。你看世间万物它都是有灵性的，就所有的那个动物生完孩子之后第一时间呢，它会把自己的胎盘吃掉。你看那牛羊啊，家畜野生动物也好，生完孩子以后第一时间呢都会把自己的胎盘吃掉。你知道为什么吗？胎盘这东西大补啊，动物吃完了马上的催奶，因为奶水它不就是肾精血化生的吗？所以女同志那奶水你给她放时间长了，她就变成血了，就变成红耳的了。所以世间所有的动物生完孩子第一件事就吃掉自己的胎盘，因为这东西实在是大。为啥说梅花鹿的比人的好呢？因为现在人吃的这东西不行了，所以很多女同志生完孩子以后，你知道那胎盘什么颜色的不？有的那胎盘呢紫了吧唧的，有的是灰蒙蒙的，有的是绿乎乎的，那这谁敢吃啊？最后医院都给集中处理销毁掉了，因为现在人吃的东西不行了。你像梅花鹿胎盘，一般你要想要这胎盘的啊，你就得在那等着，千万不能惊吓了这梅花鹿。其实梅花鹿啊，它在生产的时候它胆也很小，它怕惊吓，所以梅花鹿产崽的时候呢，就是每天喂养梅花鹿的那个人，饲养员呗，啊，在那盯着。一般生崽小梅花鹿先出来，然后胎盘跟着就掉下来了。那掉下来之后呢，你就赶紧的给它拿起来，你要不然的话，梅花鹿它就被吃掉了，因为它也需要这东西去大补身体。你像这个梅花鹿的胎盘，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啊，你给它洗干净了，然后晾晒，你在晾晒过程当中，它的那个颜色逐渐从那种雪白的颜色变成了褐色，它是一个这么个转化过程。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干净，比人的好，比人的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药用价值高。那当然了，造价也高，不是给一般人用的啊。过去啊都是那个干诊专用，就老干部用的，它不是寻常老百姓用的。现在医院放开了，但是呢也得是有条件的才能用啊，很贵的那么个药。所以治病你得治到点上，化瘀你得化到点上，通你得通到点上，补你得补到根上。人的根就是肾，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所以说这东西补那东西补的，你就啥补也赶不上胎盘大补。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吃了男女大补，男的补肾精，女的补精血。所以补咱们就得补到根上，治疗得治疗到点上，化瘀得化到点上，补补到根上，一化一补当中去病延年，长寿健康。所以胎盘真正的好东西。所以治病我讲了，一治一补，一化一补，你病好的它不就快吗？你不就益寿延年了吗？对吧？讲话了，平平安安的，没有啥大毛病，好好活着，咱都往那90岁呀、100岁呀啊，往那个方向去奔，那是最幸福的了。身体健康没毛病又长寿，对吧？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是不是就幸福？所以补肾什么最好啊？就是胎盘。这东西男女吃了大补，男女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老好了。所以有条件，我讲话了，你一定你吃点儿，啊，给身体好好补一补，好好夯实夯实。所以一说梅花鹿胎盘，很多兄弟姊妹讲话了，说老师啊，这东西好是好啊，你让老百姓上哪去弄去呀？你看有一个老伙伴说了啊，上前门同仁堂啊，上那儿去看的，讲话那一盒2000多块钱，那也不便宜呀、啊。有的呢就说了，说老师这个东西啊，咱普通老百姓啊，第一你上哪去整去啊，整不来。没办法，你光眼馋没用。所以呢，我这儿啊跟我们医院院长也说了啊，我说我想给大伙争取免费试用，用好了，如果在你身上有效果了，体现出那效果来了，我讲话了，你再买它也来得及啊。当然从我的角度，我不希望大伙花这钱，但是医院真要打电话问你，你可别这么讲啊，你别说，哎呦，人家老师都说了，不希望我们就花钱买，你可别这么说。你这么说的话呢，医院他就不给咱们免费试用了。所以，啊，我给大伙呢争取咱们免费试用这机会，他不容易。讲话了，你就尝尝呗，不用花钱。但你别一句话说完了之后，人不给咱了，是吧？你像自古以来，啊，这梅花鹿的胎盘呢，都是非常昂贵的滋补品，很贵很贵。一般人吃不着，你看今天18号，我刚才就说了，咱们过几天22号，这胎盘梅花鹿这胎盘，我就给大家呀免费试用，好不好？一个人呢给你一小盒，这一小盒呢刚好能用上7天，也就是一个星期的用量。你吃上之后，你看看效果。咱们过几天22号，咱就开始免费试用。你借这机会你好好用一用，这是最好的滋补品。你借这机会你好好的补补精血，好好的补补肾，好好的给身体夯实夯实。完有啥问题咱们随时电话联系。
1: 好，感谢老师，相信这个好消息大家都听到了。9月22号，老师将为大家带来健康福利，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老师给大家争取到一部分免费送，让大家免费试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梅花鹿胎盘，男人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自古就是顶级滋补品，贵有贵的道理。因此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那么免费试用就在9月22号，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不要错过。如果您想咨询梅花鹿胎盘的更多详情，或是想提前锁定个名额，也可以来电与场外联系沟通，号码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老师你好吗？
0: 哎，你好。
2: 哎，我是啊朱家屯区刘向普火车站道东
0: 啊，这是朱家屯，这辽宁的呗，沈阳的是吧？
2: 对，朱家屯的、
0: 辽宁沈阳的。
2: 嗯，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90了。
0: 哎呦，好岁数啊。
2: 啊，行了。
0: 嗯，挺好。
2: 这些日子行了
0: 啊，
2: 挺好啊。那些日老拽跟头，一天拽10多个跟头。
0: 哎呦，那不行，
2: 20啊。我那啥，你讲的鹿胎盘的，你说我吃行不？
0: 两个方面，从这个保健养生的方面来说也可以用啊。为什么呢？毕竟它是补肾的，咱们男女都能用啊。男的补肾精，女的补精血啊。那你说你肾好了，精血足了，那身体就好啊。毕竟肾是咱们的生命之根呐、对吧？就像那大树的树根子似的，是不是？你树根的你夯实住了，你这树它就能茁壮成长啊。所以说咱们单纯要说从 啊，养生保健的方向来说可以。那要说从治病方面来看呢，那就更应该用了。如果说有病，你不管什么病，其实从我们中医来讲，它跟我们肾跟我们瘀都有关系啊。所以一方面化化瘀，一方面呢补补肾啊，那咱们身体肯定好啊，身体硬实了，你这病它也好扛啊，对不对？尤其你说你这90岁了，你要说没有病吧，好像不太可能。你身上一点病没有吗，老人家呀？
2: 原来再早啊，哎呀，我就得炕躺4年多呀，
0: 是吧？
2: 再早在那大梁骨都折完了，
0: 你
2: 还没到这个痣啊，还到那骨盆痣的
0: 啊，
2: 给治错了。长老痣了，得炕躺4年多了。
0: 那肯定啊，你伤筋动骨就得补肾啊，因为肾是主骨生髓的，你肾好了，你骨头才能硬实。
2: 老师啊，你给我报个名呗，免用的。
0: 可以，咱不说了吗？等过2天给大伙安排咱们这个鹿胎盘的免费试用，那到时候那就给你争取一份啊，一个星期的用量，这一个星期好与不好，咱就吃出来了。肯定会有效果的。
2: 你说我呀，吃药吃的可好了，肚子也吃好了，完了脑袋吧打的些，我说打大包，后来就长大包，可大了，完现在大包没有了。
0: 是啊，
2: 那可不，一个大胖子脑袋呀。
0: 吃深买的药吃的呀？
2: 对呀、
0: 那不就化瘀了吗？
2: 对呀，那时候吃了多少年，4年多药啊，汤药。
0: 是吧？
2: 药，你说没有毒啊？
0: 有毒排不出去淤那儿了，你就得排排毒啊。
2: 腰了嘞，也能干活了。
0: 啊，
2: 行，又7多年8多年，又犯病了。
0: 啊，
2: 这犯的很。
0: 啊，
2: 我的妈呀，腰直不起来了。
0: 你看看，
2: 没有直角了，现在弯腰走道费劲了，腿也不好使了。
0: 是吧？
2: 完了还有那啥，呀，那好的多了，肚子像针扎的似的。那都疼的，不敢动啊，5、6年也不敢碰啊。
0: 啊，
2: 怎么躺就怎么躺啊，有时候坐着睡觉啊，长老痣了，哎呀，可够呛啊，我都没打呼噜那时候。
0: 哎呦，别那么说啊，那咱们还活到90岁呢，还得继续活呢，到时候咱们再好好把这肾夯实夯实，把这些老病呢，咱不敢说肯定就把这些老病啊全都给治好了，给控制住了，最起码让这些老病呢不加重啊，让咱们每天生活的呢自在一些，别那么难受，这不就挺好吗？对不对？所以说呢，咱还得好好活着。就像我讲话了，把这肾夯实好了，咱呐就奔着100岁，奔着百岁而去，是不是？能行。
2: 180有时候到200多呢。
0: 什么呀？
2: 别压呗。
0: 那么老高啊？
2: 嗯，哎呀，不压去。
0: 那你头晕迷糊不？
2: 不迷糊，反正难受。
0: 就是血压高了之后，也不头晕，也不迷糊，也不天旋地转的。
2: 不转。
0: 你吃降压药没啊？
2: 吃不了啊，过敏呐。
0: 啊，就吃那个降压药过敏。
2: 哎、
0: 嗯、
2: 呀，啥药都是过敏。
0: 就是西药降压的，吃了都过敏呗。
2: 都过敏。
0: 啊，那就不行啊！你低压高不高啊？
2: 低压呀，高100多，120呢，
0: 对吧？
2: 嗯。
0: 哎呦，那你就是像你这种情况啊，就是咱说就吃点那种什么的地平类的啊，安露地平啊，硝苯地平啊，但是你吃完又过敏啊，那
2: 过敏不行，不能吃。
0: 那咱就吃点中药呗。
2: 啊，是啊。
0: 我给你开点中药，熬点中药汤喝呗。
2: 行，感觉
0: 有这想法是吧？
2: 嗯，降压都行啊。
0: 降压的啊，行。完了，你口干口渴啥的不？
2: 口有时候渴，有时候干，
0: 有干是吧？
2: 嗯，
0: 因为本身呢，你像你这高压那么老高，这个呢肯定跟咱们这个肝火旺、肝阳上亢是有关系的。所以咱们还是先把这个血压降下来。晚上睡觉睡得好不？
2: 睡觉凑合。
0: 哎，
2: 再早一醒都不睡觉啊，5、6年都啊，白天也没有觉啊。
0: 行，那我知道了。
2: 就那样
0: 了。开个中药方，完了之后呢，方便的话呢，让家里边孩子到附近药铺啊抓回来熬一熬，或者让药铺给你煎出来。平时也不头疼，也不头晕啥的，就是血压高呗啊。
2: 对，血压高，完有时候老难受。
0: 嗯，好嘞，用啥呢？用天麻20克，啊，钩藤20克，黄芩是10克，川牛膝10克，生杜仲10克， 先生地

0: 是15颗，桑叶和菊花一样是10颗，就用这么个方子。这个方子呢，它就专门针对于咱高血压的。你像天麻钩藤，它能够帮助我们平肝息风，钩藤钩藤把这血压勾下来。川牛膝呢，它能够引血下行，主要就是帮助你把脑袋上的这个血往下引一引，因为血压太高了，它伤脑袋。你像这个先生地啊，它能够清热凉血啊，生津啊。桑叶菊花呢，也是啊，能够帮助我们止疼啊，帮助我们活血啊。这样的话呢，对于咱们这个血压就大有帮助了。你喝一喝这个，也不用说一次抓多少，你就先按照5天左右的去喝。那、跟孩子说啊，先去开上5天的。完了之后呢，咱们先喝着，这个血压得稳定住。完了之后呢，我交代一下，就是平时啊，咱们不管跟谁，别生气，别上火。好，老人家，现在很多事啊，
1: 不生气了。
0: 对，很多事呢，它不是你能够解决的啊，你就把自己管好，这就啥事都没有了，知道吧？你只要好了，孩子们省心了啊，这家就没事了。啊，你说你这再有点啥事儿，真大岁数了，那孩子们就不得消停了，对不对？
1: 对。
0: 完了之后呢，到时候我再给你争取点咱们这个啊鹿胎盘用用啊。
1: 嗯，谢谢你啊。
0: 没事，好嘞，老人家，保重身体。
1: 谢谢啊。
0: 再见，
1: 老师啊。
0: 再见。
2: 好，感谢老师。提示大家，如有健康问题或是想要咨询梅花鹿胎盘更多详情，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锌，这一被誉为长寿元素的神奇物质，如同自然界的抗氧化卫士，抵岁月侵袭，延缓衰老脚步。而巴马这片长寿之乡孕育出的长寿锡更独树一帜，特有的鹿角星结构搭配凸起的触角，仿佛为细胞量身定制的钥匙，轻松开启吸收之门，吸收率飙升至95%，医用级品质，让健康效益最大化。
2: 巴马长寿锡，它是心脑血管的守护神，溶解血栓，畅通血管，让心梗、脑梗无处遁形。它是肿瘤的天然屏障，抑制血管生成，阻断肿瘤蔓延，守护生命之树常青。它更是糖尿病、肝病、肾病患者的康复希望，修复细胞，提升机能，让健康重新起航。
3: 中秋月圆人团圆，国庆欢歌庆丰年，在这双节交汇、喜气盈门的温馨时刻，慧心老师携一份非同凡响的健康大礼温暖降临。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匠心打造巴马长寿锡，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9月18日至9月23日，中秋国庆双节盛会，巴马长寿锡共祝健康同圆梦。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长寿锡诺莱维锡片，现在仅需78元。在此优惠的基础上，买诺莱维锡片10盒赠送2盒。买诺莱维锡片15盒赠送5盒，买诺莱维锡片30盒赠送15盒。活动时间紧迫，仅限9月18日至9月23日，5000盒限量发售，错过不再有。慧心老师诚挚推荐，巴马长寿锡，让生命之树长青不衰，让健康与您紧紧相拥。
2: 抢订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安康，赶快行动吧！让这份双节好礼成为您和家人健康团圆的最佳见证。
4: 领悟先。

0: 5000盒，售完活动即刻截止，机会难得，希望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馨老师。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刚才是不是都听见了啊？啊，老伙伴们，今天是咱们巴马有机溪惠民活动正式开始的头一天。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的高科技新成果巴马有机溪，全名叫诺莱维牌锡片，哎呀，终于给大家争取到了，慧馨可高兴了。这个好消息啊，从昨天我在节目当中一公布，哎呦，咱这电话一个接一个的来，到线了，工作人员接不过来了。你们在打电话的时候发没发现占线呢？占线就是你这电话占着呢，人家比你先打进来，人家这边正报名呢，你那边打不进来，占线呢。啊，咱们工作人员的小刘跟我说，哎呀妈呀，老师啊，嘴嗓子都冒烟了，那电话一个接一个的，这个刚登记完那个又来了。啊，听到这些呀，我挺高兴，同时呢我也心疼我的学生。你看孩子俩点儿没喝水，嗓子都冒烟了啊，孩子们抽空要喝点水啊。哎，跟叔叔阿姨说，阿姨呀，我喝口水，你等一会儿我再给你报名登记啊。叔叔阿姨们都能理解啊。另外说明这次活动哎搞得呀正称心意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对自己的健康这事儿啊也上心了啊。所以老伙伴们这次高不高兴？我把这事儿办得挺称你们心吧，啊，这叫称心如意呀，啊，啊，为啥我激动？因为就咱们吉林地区，不说别的地方，咱说人家干啥？说辽宁能行吗？说黑龙江干啥呀？说内蒙也没用啊，咱们就说吉林这嘎达，啊，冬天冷不冷？冷，这眼瞅着就凉了。你看这天儿，这节气得在这摆着呢，穿没穿线裤？早晚你要不穿线裤，我算你能耐，赏乎头热乎一会儿，是不是？冬天没有那几年那个大冒烟雪，但是你也得穿鸭棉袄吧，你得穿棉袄棉裤吧，是不是？那下点雪不也挺冷吗？嗯，所以咱们这块血管硬化得心梗脑梗，嘴歪眼斜像吴老二似的，那人可不少啊，对不对？你看你往南方走，一看那半身不遂的都咱东北人，还得说家里条件不错上那边去住去了，有的姑娘儿子搁那儿，有的亲戚搁那儿，哎，到冬天上那头去，还得说条件好。你条件不好，你儿女都是打工的，挣那3000-2000的将功嘴儿，你呀就在咱东北这嘎子猫着吧，冬天冷你就准备棉袄棉裤就得了啊，准备点好药，一脑梗别犯病，犯病犯一回中一回。有多少老哥哥老姐姐头一把没咋地儿，二一把犯病了就撂倒了，谁不能呢？啊，谁都有两下子，做买卖的，当官的，嗯，现在让你嘴歪淌哈喇子，嗯，年轻时候打老伴的，嗯，现在你落到他手心了，你看你老伴怼不怼过你啊？我净说实话。再一个，近年来得肺癌的多不多？

0: 长完肺结节，最后一检查毛玻璃样的，你傻不傻眼？今儿个斩，明个斩，最后一个肿瘤给你撂趴下了，你都不够啊！再一个得肝癌、肝硬化的多不多？啊，40多岁肝癌得病就4个月就死，黢黑黢黑的，人瘦的可吓人了，最后疼死的，啊，咋疼？开始1个月一疼，后来半个月一疼，后来天天疼，开始疼半个点过劲儿，后来一天疼3点，打杜冷丁，是不是？再一个糖尿病的多不多？哎呀妈呀，太多了！不说全民糖尿病，就现在10个人坐在这儿，中年人啊，中老年人，10个人坐在这儿，得有1半血糖高，为啥？吃的呀，啊。你说现在你吃的哪有好玩意儿？我那天不讲了吗？过去我都寻思这个猪啊，咋的得半年1宰的才能杀了让咱吃猪肉啊？过去是开村抓个猪羔子，上秋了、冬天了、元旦之后了才杀了，人家又喂卖麸子，又喂剩菜剩饭的啊，人家最后这猪那300多斤，4只膘，可胖了，是不是？现在呢？你看你吃那肉。瘦肉多是瘦肉精，我不跟你们讲了吗？一个男的上我这开药来，他有高血压，他上那个猪场养猪场打工去，人家得要求他没病，他有高血压，他进门人家给他检查呀，那你一高血压人家不用你，他就跟我说，大夫你给我开点啥药，只要我吃上1个点之内，你咋量我血压不高，这个活我就能干上，咋的呢？给他交5险1金呢，1个月5000块钱，还交5险1金，那合适啊？他就想干。我说你多长时间？干多长时间？干3月。我说那猪你走了就3月，谁养啊？他3月就出栏了，从他接手到他走就3月，这3月他不能离开这养猪场，说明啥？啊，就是连猪羔子这个时间都算上，整个就4个月顶天了。你说能好吃吗？那猪肉，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目前通过这7年的讲课，咱们大家呢对这些慢性病也都有认识了，而且我们在治疗上，也有一些好的方法，可以说把它控制住了，都很高兴。再一个，为啥我抢在10月1之前给大家弄这个硒片？因为都有时间节点的呀，硒是啥玩意儿啊？说白了，它是长寿元素，能让人长寿。咱们身体缺了硒，人就活不了了啊！但是咱们中国人普遍缺硒，你补上硒，就等于给身体这棵大树啊，给它施了肥了。缺硒能咋的？缺硒人老得快，缺硒人身体里垃圾多，缺硒抵抗力低，缺硒长东西就容易癌变，就这个意思。尤其对内分泌系统，内分泌包括啥？肝、胰腺，这都是重要脏器吧？甲状腺。你说得肝癌能活吗？胰腺癌能活吗？甲状腺不死人，优甲乐你吃吧，然后就甲亢甲减，也不好受啊。所以说这个硒它到底好在哪儿？老话说得好啊，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不足。咱们身体缺啥你就补啥呀，这叫啥？对症下药。说老哥哥你想吃啥？我想吃饺子，那你吃饺子就行。你想吃啥？我想吃苞米碴子，那你吃苞米碴子就行。你想吃啥你就缺啥，缺啥给你补啥，那你补的就对路。咱们老年人就怕啥？你说你怕啥，老哥哥？你怕得脑梗半身不遂，你怕心梗邦当一下过去，你怕血糖高最后并发症眼睛啥也看不着烂脚丫子，你怕肝上长肿瘤，对不对？这些病在咱们身体里头它都是啥？锈太多了。啥叫锈啊？生锈了啊，就氧化的太厉害了，老化了。那菜刀铁菜刀你不使，你搁那嘎子是不是上锈了？ 哎，农村老哥哥老姐姐，咱那镰刀，咱那锄头，你看你那个夏天你用的时候，是不是搁那磨石？那黑色长条那磨石，你呲儿呲儿，你磨还得沾点水，没有水吐点吐沫，是不是？你磨的锃亮的，哎，它好使。但是你冬天往那房巴上一挂，说镰刀也歇歇菜了，锄头也都挂起来了，是不是它上锈了？啊，那铁菜刀。是不是也上锈了？你不用，你搁那嘎、啊、它上锈啊！你要天天切菜，切那老肥肉，搁那油你蹭蹭，它就锃亮。咱们人身体血管也是啊，时间长了它老化啊，老化它就生锈，生锈它就糟了。农村人知道，就那铁片子，铁片子要上锈，最后就烂了，是不是？你看那铁，最后这块说上锈完了烂了吗？烂个大窟窿，是不是？
1: 锌，这一被誉为长寿元素的神奇物质，如同自然界的抗氧化卫士，抵岁月侵袭，延缓衰老脚步。而巴马这片长寿之乡孕育出的长寿锡更独树一帜，特有的六角星结构搭配凸起的触角，仿佛为细胞量身定制的钥匙，轻松开启吸收之门，吸收率飙升至95%，医用级品质让健康效益最大化。
2: 巴马长寿锡，它是心脑血管的守护神，溶解血栓，畅通血管，让心梗脑梗无处遁形。它是肿瘤的天然屏障，抑制血管生成，阻断肿瘤蔓延，守护生命之树常青。它更是糖尿病、肝病、肾病患者的康复希望，修复细胞，提升机能，让健康重新起航。
1: 中秋月圆人团圆，国庆欢歌庆丰年，在这双节交汇、喜气盈门的温馨时刻，慧心老师携一份非同凡响的健康大礼温暖降临。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匠心打造巴马长寿锡，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9月18日至9月23日，中秋国庆双节盛会，巴马长寿锡共筑健康同圆梦。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长寿锡诺莱维锡片，现在仅需78元。在此优惠的基础上，买诺莱维锡片10盒赠送2盒，买诺莱维锡片15盒赠送5盒，买诺莱维锡片30盒赠送15盒。活动时间紧迫，仅限9月18日至9月23日，5000盒限量发售，错过不再有。慧心老师诚挚推荐巴马长寿锡，让生命之树长青不衰，让健康与您紧紧相拥。
2: 抢订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安康，赶快行动吧！让这份双节好礼成为您和家人健康团圆的最佳见证。
0: 那锡是干啥的？锡是身体的除锈剂，防止它氧化，防止它上锈的。清道夫把血管里的垃圾都给它清除。啊，因为咱们身体里呀、啊、有一个重要的物质，叫啥？叫纤溶酶。纤溶酶是干啥的呢？就是溶解血栓的。啊，就让咱们这个血栓呐、斑块都能融化，埋汰的血呀都能清除。年轻的时候纤溶酶多，所以这个血栓它不能成气候。你20岁小伙子得脑梗的很少，得心梗的很少，因为它纤溶酶多。纤溶酶是我们身体一种特有的物质，没它你岁数大了，你看慢慢得这个血栓斑块是咋的？腿沉，脑袋沉，身子沉。哎，不用说别的，你们就看看得脑梗的那些人，是不是身上可沉了？ 死个钉的，特别是那个老头

完那个脑梗半身不遂之后，他老伴伺候他，又高又绑的，身上死沉死沉的，整不动。那年轻说打球跳舞体格可好了，可灵便了，得完病血管老化，垃圾多啊，凡是关节他都僵硬，所以呢就是整个这个自由基太多了。那你看日本那边，他对这个西呀、啊，人家早就有研究，就发现在临床上啊，好多慢性病你给他加上西，他效果就好。为啥会先张罗弄这个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研制的巴马有机硒呢？日本那边抢着要，去年一年多生产出来的直接出口日本了，咱们国内想买都买不着。为啥？效果好，达到了医用级别。这个医用级别的巴马有机硒跟咱们国家著名的就是那个江西宜春有机硒是一个水准的，但是价格可比它便宜，它就是炒作炒的。那么日本老年医学研究所的佐藤健一，他是博士，佐藤健一啊，他用了之后那赞不绝口。佐藤博士就说了，他在非洲他待了三年，他救助了很多心脑血管的病人。他当时呢，我们在搞教研的时候，他来到咱们国家，哎，我就跟他探讨，他就给我讲了个病例。当时我听完呢，非常震撼。你看，不管你是哪个国家，这个医学是没有国界的啊，要相互学习呀。他给我讲这个病例呢，说在哪儿呢？在这个坦桑尼亚有一个叫啥呢，叫贾马勒的一个大爷，72，是个农民。这一辈子吧就地里刨食呗，那你外国的农民跟中国农民不一样吗？他得种地呀、哎、两年前他得了一个小中风，就是左边这个胳膊腿吧有点发沉啊，胳膊呢有点发紧啊，端饭碗呢有点费劲，走道呢腿有点硬，哎、打不了弯儿，但是走道啊出门啊都行，哎，就是没达到完全半身不遂。但是他有个病，除了得这个中风之外吧，他还有严重的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啊，大家知道，就是腿上的血管啊青筋暴流的。当时呢，哎。把那个照片我一看，那小腿上那个青筋那血管就像那曲蛇似的，一堆一堆的。严重的静脉曲张的患者，那腿你看着你都害怕，一堆一堆的，却轻却轻的，急了拐弯的，一堆一堆的那血管，那你看着它就能破，那就溃烂呐，连床腿呀、啊、疼还刺挠，刺挠就怕你挠挠破了不封口。而且这个腿只要有静脉曲张，我告诉你，现在我们内科跟内分泌科就是专门调糖尿病的啊，把我呢也调到这个科室，给他们印这个首席专家。所以近半年我看糖尿病人看得多啊，哎呀，我一看我揪心呐，老伙伴们呐，糖尿病人你血糖再高，你那个下肢腿脚凉麻木，你再得静脉曲张，那血管一堆一堆都鼓大包，你冰凉麻木，你还刺挠，你再挠，挠完淌血定嘎巴，最后坏了，整个腿呀、啊，一大片一大片的，就是那个尸疮都定嘎着了，都是硬盖啊，那腿你看着吓人呐，哎，一块一块的，那皮呀、啊、这块好了那块掉了，那腿你没个看。这个患者就是有那个图片照片我这儿都有，就怕阴天下雨，一变天他那腿就疼就刺挠，就像蚂蚁在上边爬，连刺挠带疼，他白天他就拍，但是晚上睡觉不行啊，晚上睡觉刺挠人本能的就挠啊，或者搁脚蹬，这就坏了，整个小腿就溃烂。哎，他老伴儿呢死得早，
他女儿呢在外边打工，他呢得说他那国家吧不富裕，他住一个小破房，吃啥呢？吃饼干，喝凉水，还拉稀，那就活遭罪呀、啊！那都想说说让我死了吧，我不活了。就咱们家乡有多少老哥哥老姐姐，儿女在外边打工，挣那几千块钱，你想让他搭巴你呀、啊？没门儿，过生日给你500，过年给你500，那还算好家伙呢，对不？那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有的住那小平房，啊，那可埋汰了，冬天还冷，还潮湿，你再得风湿，你说还有好啊？啊，走不了道啊！啊，遭罪呀、啊！为啥我给你们弄这个诺莱维牌锡片，提高我们的抵抗力？你看这个，咱们谁听都难受。后来呢，这个佐藤博士吧，就把这个诺莱维牌的巴马有机锡就给他吃了，让他每天吃300微克。注意这个量啊，每天不能超600，啊，上限就是400到600。啊，你看你吃300就可以。他吃完之后呢，头一天肯定没效，吃到7天的时候，他腿不刺挠了。后来又吃一个月，吃一个月之后吧，腿上那个结痂都掉了，就长出新肉了，那皮肤就光滑了。这样一来，他自己能做饭了，哎，能走路了，能出去遛弯了。你看，而且那个静脉曲张。腿上那个鼓包那个血管发青发紫的，哎，都瘪回去了，而且颜色呢也粉了，他晚上呢睡着觉了，而且呢你看他自己说出去打水喝呀，上厕所啊，做点饭吃啊，这人就活过来了。就像他这样的例子就在非洲非常多，大家知道那个地方穷还缺水，哎，环境不好，你看电视，那人都那小孩黢黑，光着屁股，是不是穷？那可以说这个锡对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并发症、免疫力低下、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来讲，它是个宝贝。那么这么好的巴马有机锡，那价格得挺贵呀、啊。我告诉大家，贵有贵的道理，肯定不见，为啥？它的提取，这个诺莱维牌锡片是从巴马富硒土壤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个工序啊，它是十分繁琐的。首先呢，它要通过水提之后，还要经过酸提、碱提。有机液的萃取，还要通过呢助分离技术、生物学方法，最后一步呢是酵母提取，层层提取，耗费几百万的成本，最后它就实现了什么六角形的，六角形带触角的，带基臼的那个细胞那个成分，它能结合水，还能结合有机物。它属于顶级的那个锡，具备医疗级别。医疗级别就是什么？可以在医院用。它不单单是保健作用。你看，一般的说锡片呐、啊、有保健作用，它是医用级别的。所以你看，在医院，在我们医院，什么内分泌科患者，就是得肝病的，得这个甲状腺肿瘤手术的，啊，得肺癌手术的，还有肠癌手术的。啊，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是必须给用锡的，但是在医院的价格可高啊，而且不走医保，就照那个价格，咱们老哥哥老姐姐，说实话，你们谁能吃起啊？啊，为啥慧心给大家举办这次活动？78一盒还有赠送，买10赠2，15赠5，30赠15啊，这样我们老伙伴都能吃起。因为我答应大家了，不超过100块钱。最后呢，开始吧，他给98，我说那不行，最后我压到78。其实我本意是58，但是人厂家不干的，厂家说那我们一点成本都没收啊，
那就是78了。我想人不能蹬鼻子上。

丧脸呢，哎，咱得知难而退呀。这个时候给咱们78，再加上他有赠送，你算算，你算算，78一盒，30赠15啊，30盒才花多少钱呢？啊，这样整个提高我们的抵抗力啊。它这个一片的含量就是72微克啊。这样呢，你正常没病，我们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片就行了。但是少啊，全国才给5000盒，就这个数量，你说就咱吉林地区分都不够。所以我告诉大家，啊，这个事儿我跟其他地区，像我讲课的有四川、有安徽、有天津、有山西啊，还有黑龙江，我没说。我要说了，那这活动一天就搞完了，还不够，所以咋办呢？先可着咱们吉林地区的老伙伴报名，你们报完之后，活动就这几天，啊，咱们呢18号到23号，你们订完之后剩了，我再告诉他们，不剩那就拉倒。所以咱们吉林地区的老伙伴啊，要珍惜这次。啥样的人参加呢？你动脉硬化的要参加，高血压、脉压差大、低血压、手脚麻、心脑供血不足，得过脑梗、得过心脏病的，糖尿病并发症、免疫力低下的，特别是身上长啥肺结节的、肠息肉的、老拉稀的，那前列腺增生、钙化的，还有甲状腺有病的、肝胆胰腺有病的老伙伴，你千万要参加这次活动啊！最近有不少老哥哥、老姐姐问我说：“慧心大妹子啊，你说这么好啊，那个这硒我到底需不需要补啊？你看你说的多好，嗯，那我咋补啊？我用不用补啊？啊，所以具体的哪些人应该用巴马有机硒？刚才我说了，下面我再具体说一下。第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心脏病、冠心病、心梗，做了支架搭桥的，为啥你要用？硒是纤溶酶的重要成分，它能溶解血栓。啊，咱们血液里头天天都有小血栓形成，年轻的时候那纤溶酶吧，就一边形成一边给它溶解了。但是岁数大了，纤溶酶少，你那血栓多，它溶解不了，天长日久变成血管狭窄啊，慢慢呢就形成脑梗、冠心病，脑袋迷糊。这样的人呢，每天呢可以吃300微克，啊，你像那一片呢是含有72，你可以吃多少呢？吃早3片啊，早2片或者晚2片。早2片，晚2片，你4片，4×7，280就够用了啊，就不用多。哎，第二类呢，就是身上长东西的，那长了我们结节，肺子结节、肠子息肉，包括我们肝的囊肿、甲状腺的结节、乳腺的增生，特别是老年性的前列腺疾病，一定要参加。它有抗肿瘤、抑制肿瘤生长，哎。让肿瘤血管能够缺血缺氧，不让它长，不让它扩散，不让它转移。再有关键就是糖尿病患者，一定要参加。糖尿病患者血糖高，你吃着降糖药也好，你打着胰岛素也好啊，它只能控制血糖，它不能治你的并发症。那这个时候你心脏会有冠心病，你脑袋会有脑梗，你吃饭不行，你拉大便不行，你睡觉更不行，你眼睛也不行，这说明什么？垃圾多。硒能清除自由基，提高抵抗力，防止我们并发症过早的出现。第二就是肝病的啊，特别肝胆不好的啊，有脂肪肝的、胆囊炎的、肝硬化的、肝纤维化的、肝囊肿的，一定要参加，它有保肝护肝的作用。还有肾不好的，前列腺不好，肾长囊肿、长结石了，有蛋白尿沫子多了，这就说明什么？你肾脏的毛细血管氧化了，就跟那气门芯儿似的老化了，要及时的补硒，提高抵抗力，恢复血管。

0: 弹性啊，让肾脏的这个过滤血液这个塞子啊，让它呢强健起来。那不然的话，我们一旦肌酐多了，尿素氮多了，有蛋白了，我们人就没劲儿啊。肾病可是不是玩的啊，容易透析要命。还有一类患者有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的，天凉了会出现什么呢？胳膊腿儿关节发硬，冰凉怕冷。为什么硬？血管老化啊，筋脉僵急，它硬。这个硒呢，它能够清除自由基，抗氧化，让这个血管啊有弹性。所以对风湿、类风湿的，你补硒，找两粒丸两粒，防止呢我们关节老化，它不会出现僵硬变形啊。再有最后一个，就是你爱感冒，免疫力低下，大感冒之后你长肺结节了，现在就落个这么个根儿，一到冬天你就咳嗽，咳嗽没啥痰就发烧，老感冒，抵抗力低，所以要补硒。硒是免疫系统的加油站呐，就像给手机充电似的，就像那车跑没油了，你得去加油啊，你加上油了，你充上电了，你照样好使。所以补硒全面得提高抵抗力。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就要问说，那我吃那个酵母硒，这个硒片，俺家吃的富硒大米行不行？不行，含量太少了啊。诺莱维牌的硒片它是六角形的，吸收率95%，就是你吃多少都吸收了。那就像撒种子似的，你都是瘪的，你扬下去一场大风都吹了。那要颗粒饱满呢，你吃下去你才能生根发芽啊。所以老伙伴们，去年前年我给大家弄这个诺莱维牌硒片，咱们大家吃完之后吧，反应非常好。所以这次呢又给大家争取来，价格呢是78一盒，赠送有心脏病的你买15赠5，有糖尿病合并心脑血管疾病的你买30赠15，啊，说我姑娘儿子有脂肪肝，他有甲状腺病，也吃15赠5，啊，这次活动紧赶慢赶，赶在中秋节、八月节和国庆节之前，就是在双节前夕，让咱们大家身体健康，啊，哎，中秋节了，团圆呐，国泰民安呐，咱们得有个好身体。这样对我们老哥哥老姐姐来讲啊，这7年了，大家呢对我你看期望值这么高，跟着慧心走，身体能长寿，能健康没病，我得对你们有个交代呀。 啊人心换人心嘛，所以这些年当中我带来的产品大家用的都很放心。这次我们能78拿到手，还有赠送。活动期间只要你订购诺莱维牌巴马有机硒10盒，就能免费赠送2盒，订购15盒就能免费赠送5盒，订购30盒就能免费赠送15盒。感谢厂家啊，也感谢我们院领导，我们主任帮了大忙了，不然的话你说大家能拿到吗？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你要知道硒能干啥，提高抵抗力，清除垃圾，防止血管硬化，防止肿瘤斑块癌变，它就能干这几件事儿啊。另外大家要记住，为啥这些天我在讲课的时候给老伙伴们要出题，就是让你们知道硒到底干啥的。今天咱们还出题啊，大伙认真听，我今天出的题是啥？硒是通过哪种重要物质来溶解血栓，预防心梗脑梗的？就是硒能预防心梗脑梗，溶解我们的血栓，它是通过哪种物质？来，答案来了啊。 A鲜溶酶，2尿激酶，3链激酶， 是啥？老哥哥老姐姐，为啥硒效果这么好？因为它含的东西不一样，它能溶解血栓，预防心梗脑梗，防止我们斑块生成，防止动脉硬化。靠啥？ A 纤溶酶， B 尿激酶， C 链激酶，是啥？答案是啥？老哥哥老姐姐们都知道答案啊，打400电话去回答，回答就有好礼。慧心再叮嘱你们几句啊，这一次诺莱维牌硒片的活动是6天，18、19、20、21、22、23，到23号就结束。所以我要说一句啥话呢？要报名你赶早别赶晚，别到活动最后了你又来电话了，你说过这村没这店了，那硒这东西咱早一天补早一天受益啊。别等到最后没了后悔了，本身它不贵，就是让你们能吃起。这次活动你想吃谁都能吃起啊，我们少买2斤月饼啊，那钱呢你别这个500，你大孙子500，姑娘100的，还得自己身体好啊，给自己呢早点补上硒，防止啥？防止冠心病心梗，防止脑血栓二犯，防止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特别是防止我们长的东西癌变，肺结节的你得注意啊，肠息肉的你更得注意，甲状腺的，肝脏胰腺不好的，前列腺不好的，一定要吃诺莱维牌的这个硒片啊。具体用法用量，人的病情不一样，这个吃的多少不一样。大家拿到之后呢，说我这个怎么吃啊？我都什么病什么病？你打电话问我的学生啊。现在呢，我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解决老慢病困扰，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慧心老师特带来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高科技成果巴马有机硒，为您补充身体必需的长寿元素。本次双节献礼，价格惠民，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有机硒，活动仅需78元一盒，并且在价格优惠的基础上，购买诺莱维硒片10盒免费赠送您2盒，购买诺莱维硒片15盒免费赠送您5盒，购买诺莱维硒片30盒免费赠送您15盒。活动时间是9月18号到9月23号，本次活动仅有5000盒，售完活动即刻截止，机会难得，希望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硒，这一被誉为长寿元素的神奇物质，如同自然界的抗氧化卫士，抵岁月侵袭，延缓衰老脚步。而巴马这片长寿之乡孕育出的长寿硒更独树一帜，特有的六角星结构搭配凸起的触角，仿佛为细胞量身定制的钥匙，轻松开启吸收之门，吸收率飙升至95%，医用级品质，让健康效益最大化。
3: 巴马长寿硒，它是心脑血管的守护神，溶解血栓，畅通血管，让心梗脑梗无处遁形。它是肿瘤的天然屏障，抑制血管生成，阻断肿瘤蔓延，守护生命之树常青。它更是糖尿病、肝病、肾病患者的康复希望，修复细胞，提升机能，让健康重新起航。
2: 中秋月圆人团圆，国庆欢歌庆丰年，在这双节交汇、喜气盈门的温馨时刻，慧心老师携一份非同凡响的健康大礼——温暖。 暖降临，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匠心打造巴马长寿息，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9月18日至9月23日，中秋国庆双节盛会，巴马长寿息共筑健康同圆梦，原价528元一盒。

0: 马长寿西木来维西片，现在仅需78元。在此优惠的基础上，买诺莱维西片10盒赠送2盒，买诺莱维西片15盒赠送5盒，买诺莱维西片30盒赠送15盒。活动时间紧迫，仅限9月18日至9月23日，5000盒限量发售，错过不再有。慧心老师诚挚推荐巴马长寿西，让生命之树长青不衰，让健康与您紧紧相拥。
1: 抢订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安康，赶快行动吧！让这份双节好礼成为您和家人健康团圆的最佳见证。
2: 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你好啊。
4: 哎，老姐姐你好，叫什么名字？
3: 吉林松原的，我叫张丽，75岁。
4: 嗯，75，听着体格还挺好的啊。
3: 嗯，慧心主任呐，我要报名啊。
4: 嗯，
3: 我要报那个诺莱维牌的西片呐，30盒正15盒的。
4: 哦哦、
3: 嗯、
4: 好，姓名电话都登记好了啊。
3: 给我登记好了啊。
4: 这30盒正15盒是给自己吃吗？
3: 我家老头也吃。
4: 老两口吃。
3: 对，有福同享呗。
4: 啊，对、
3: 嗯、
4: 这是对，老两口身体都好，不遭罪。
3: 是啊，
4: 有一个有病的你也遭罪呀、啊、
3: 对对对，你不得伺候吗？是不是？
4: 对，你得伺候他呀。
3: 对呀、
4: 啊、你最后指着儿女谁也指不上，还得老两口啊、
3: 哎、你越说咋就说说心坎里去了。
4: 你几个孩子？
3: 就一个孩子。
4: 姑娘儿子？
3: 男孩子。
4: 那也得40多岁了。
3: 是，
4: 他自己能够过不？
3: 他要花打工呗。
4: 打工，他要供孩子上学，挣点钱不好干啥。
3: 嗯、真是啊，
4: 所以想搭巴你也搭巴不上。
3: 就是啊。
4: 嗯。哎，你不搭巴他点就不错了。
3: 说的太对了。
4: 老姐姐，详细说说你的身体情况。
3: 这回啊，我得多买点了，还舍不得吃。为啥现在我多买了呢？
4: 嗯。
3: 我已经吃有小半年了。
4: 嗯。
3: 啊，精神头就比以前足了。
4: 嗯，
3: 啊，还不那么疲劳了。以前总是，哎呀，就没劲儿搭，总没劲儿是搭啥似的。我以前有胃息肉，
4: 嗯，
3: 啊，去复查时候说这息肉都见小了，给我高兴的，你都不知道，高兴坏了都。
4: 嗯嗯，啊，胃息肉、胆息肉，
3: 吃这个诺兰维牌一片呢。
4: 有不少患者这么反映，就是这个西片吧，它主要是清除自由基，这个自由基呢，就是体内多余的垃圾。我们的甲状腺结节、肺结节，包括胆息肉、肠息肉，这都属于自由基垃圾。那么它长了之后呢，会导致我们抵抗力低下，最担心的就是癌变，是吧？哎，西片呢有一个清除自由基，就是让我们息肉结节增生，大的化小，小的化了。再一个呢，它防止癌变，就是抗癌，提高抵抗力。
3: 太好了。
4: 它主要是调理内分泌系统，包括甲状腺、肝胆脾胰腺。肝胆脾的东西，胰腺的东西，胰腺指的就是糖尿病。所以你看，糖尿病患者，你配点西片吃，血糖格外能够平稳。啊，长结节的人你要定期吃西片，每年吃6个月，保证不癌变啊。哎，老姐姐，你这个问题还不错。西片呢不用多吃，一天就吃2粒就行。
3: 啊，
4: 正常说说明书上写保健量一天一次1粒。
3: 嗯，
4: 但是我们有病在这摆着呢，就1天2次1次1粒。
3: 嗯，
4: 这是最多的，再也不用多吃啊。
3: 啊，
4: 嗯，
3: 那我还有那啥呀，我还有肝囊肿
4: 2片啊。

0: 哎，肝囊肿、肾囊肿、甲状腺结节、胰腺炎、糖尿病，哎，我们的内分泌系统，这个它能够辅助调理我们肝、胆、甲状腺、胰腺的功能。所以说，肝脏长东西的脂肪肝、肝囊肿、肝纤维化，这样的患者，你吃硒片，它能保护肝脏。
1: 嗯，
0: 肾脏上有蛋白尿。有囊肿结石的，你吃硒片，它能保护肾脏，保护肾功能，让它不出现肌酐、尿素氮，防止蛋白尿生成。甲状腺的，包括我们肺子长结节的，它能提高抵抗力，防止癌变。
1: 嗯。
0: 最多每天不能超过4粒。
1: 嗯。
0: 你这情况吃2粒就够啊。
1: 嗯。
0: 哎。
1: 嗯，
0: 这样呢就保证你安全了，就没事了啊。
1: 那太好了，我的身体就缺那个微量元素啊。
0: 对，这个硒是一种微量元素，再一个缺硒了，普遍会失眠，记忆力减退。
1: 对对对，哎呀妈，太对了，我吃饭太对了。
0: 好，老姐姐，你登记好，30盒赠15盒，这次给大家争取的价格非常便宜，让你们都能吃得起啊。
1: 那太好了，
0: 一盒才78块钱，在我们医院200多。
1: 哎呀，
0: 嗯，
1: 你也真是我们老百姓的贴心人呐。
0: 哎呀，想着一切办法呀，就让咱们吧家乡的老伙伴都能吃起。你再好的东西咱们吃不起，像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呀，可以说，大部分都是低工资或者没工资的。
1: 嗯。
0: 你就开4000-5000块钱也得搭把儿女，
1: 是，
0: 嗯，所以咱们这些老年人不容易啊。
1: 哎呀，你太体贴了。
0: 好，老姐姐都给你登记好了，就在家等着吧。
1: 哎，太感谢你了。
0: 不客气，咱就到这儿，再见。
2: 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啊，胡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叫什么名字？
3: 啊，叫戴德武。
0: 多大年纪呢？
3: 83了。
0: 啊，83了，家在哪儿住啊？
3: 公主岭。
0: 啊，公主岭的。
3: 啊。
0: 哎，欢迎老哥哥啊。
3: 啊，我报名这个诺莱维芯片呢。
0: 哎呀，这来报名的人太多了。
3: 啊，三十正值五了呀。
0: 哎呀，也是这次价格超低呀，医院的价格呢200多，这次是78一盒。
3: 啊。
0: 所以你看这一来电话报名都是报的30赠15，这不合2盒赠一盒吗？
3: 啊。
0: 是自个儿吃还是老两口吃啊？
3: 老两口吃。
0: 啊，原来前年吃过吗？
3: 啊。
0: 前年整过一回，吃过吗？
3: 前年没有。
0: 那你说这身体情况，我给你指导指导啊。
3: 啊，我有高血压。
0: 嗯。
3: 老千梗。
0: 高血压多少年？
3: 高血压有10多年了。
0: 吃啥降压药呢？
3: 吃硝苯地平。
0: 硝苯地平控制片。
3: 啊。
0: 啊，血压能控制到多少？
3: 控制到150呢。
0: 高压150，低压呢？
3: 低压90。
0: 血管硬化了。
3: 啊。
0: 手脚麻不麻？
3: 手脚麻呀。
0: 嗯，有血管硬化了啊。
3: 还有脑腔梗。
0: 腔梗叫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查出来多少年了？
3: 这查有4-5年了。
0: 现在脑袋迷糊吧？
3: 迷糊。
0: 不清亮。
3: 啊，还偏头疼。
0: 啊，偏头疼不赖腔梗，偏头疼赖你脾气不好。
3: 啊，
0: 你眼睛不得劲儿。
3: 还有白内障。
0: 使劲生气，老头成犟了。
3: 啊。
0: 嗯，是不是？
3: 对。
0: 啊，口干嘴苦。
3: 嗯呐。
0: 半夜睡不着觉。
3: 对。
0: 尿尿焦黄。
3: 啊，有前列腺炎。
0: 哎，有没有沫子？
3: 有。
0: 有没有小肠换气？肚子鼓不鼓包？
3: 小肠换气开刀了。
0: 哎，所以你这人就得得这病。
3: 哎，
0: 我说你也别生气。
3: 啊。
0: 啊，这个老头脾气不好。
3: 啊。
0: 就是你脾气不好，说打就唠啥。

0: 事看不惯就说就急眼。
1: 对，
0: 肝火旺，肝火旺，你这脑袋疼、偏头疼、半拉脑袋疼，包括耳朵响。
1: 对，
0: 耳朵响、脑袋响、听力下降，这都是肝火旺来的。
1: 啊，
0: 你叫肝阳上亢，肝阳往上亢，肾经上不去就腰疼。
1: 啊，
0: 腰疼、腿疼没劲儿。上边呢火挺大，下边呢还寒凉。
1: 对，腰腿疼了又。
0: 就是说腰腿疼，就是肝阳上亢，就上边肝火特别旺，下边肾虚。肝火旺表现偏头疼、耳朵响、眼睛看东西不行、模糊、脾气急躁、易怒、头昏脑胀。下边呢肾虚，就腰腿疼。
1: 啊，小腿还是脚脖子上肿。
0: 浮肿了。
1: 啊，
0: 俩腿一个腿。
1: 俩。
0: 一人一个坑吗？
1: 啊，
0: 一人一个坑。你没上医院查查尿吗？
1: 嗯，没查呀。
0: 那都80多了，你跟儿子跟姑娘说呀，我这腿胖了。
1: 啊。
0: 啊，也不行啊。几个孩子？
1: 两个，都我跟前儿。
0: 姑娘儿子？
1: 儿子都在长春呢。
0: 那长春那个北京，他不管他爹也不行啊。
1: 哎呀，
0: 儿子多大岁数？也得50多岁。
1: 嗯呐，
0: 俩儿子都指不上。
1: 指不上。
0: 没有一个回来领他爹去查查的。
1: 没有。
0: 咋整？啊，所以这个腿浮肿，现在夜尿多不多？
1: 多。
0: 尿几趟？
1: 尿4-5趟。
0: 尿不多少吧？
1: 对。
0: 啊，白的、黄的还是带沫的？
1: 白的。
0: 大白尿啊。
1: 啊。
0: 啊，那你吃金匮肾气丸。
1: 啊。
0: 金匮肾气丸靠牌吃，吃2月啊。
1: 啊。
0: 这胖能下去，前提是没有肾囊肿，没有肾结石啊。
1: 啊。
0: 有肾囊肿结石，那就另当别论了啊。
1: 啊。
0: 嗯，这个情况，大哥呀，你一个是体内垃圾多，
1: 啊、
0: 胳膊腿沉。
1: 对，
0: 一个是抵抗力低下，浑身没劲儿，沾点凉风，淌清鼻涕，淌眼泪，
1: 是，
0: 啊，显得容易出现的肝，重点的，肝脏容易脂肪肝，
1: 啊，
0: 脾脏不好，你大便不正常，
1: 对，
0: 肾不好，就前列腺不好，
1: 对，
0: 所以这几个脏器用硒片，这个记住啊，别瞎买。诺莱维牌的硒片，1瓶30片，这个啊、
1: 哦、啊，
0: 就吃它。我们医院卖200多，专门提高抵抗力、防癌、控癌、调节内分泌、保护肝胆脾胰腺肾脏的啊
1: 啊，
0: 特别针对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的人，肝胆脾胰腺、心肾都受损，它起到保护作用啊
1: 啊。
0: 哎，不用多吃，早一粒晚一粒啊。
1: 啊。
0: 嗯，早一粒晚一粒，一瓶吃半个月，你这45盒呢啊。
1: 啊。
0: 够用。老伴儿多大岁数？
1: 他79了。
0: 啊，你俩差不多。
1: 啊。
0: 老伴儿啥病？
1: 他有风湿骨病。
0: 哎，这可遭罪了。
1: 哎呀。
0: 那疼啊。
1: 疼。
0: 啊，变没变形？
1: 走到那个瘸来了。
0: 啊，走道都瘸了。
1: 啊。
0: 哎呀，那互相你俩呢，对付一口饭吃。
1: 对。
0: 真不容易啊。
1: 哎呀，不容易。
0: 哎呀，他这个风湿骨病啊，关节不好，他这个容易肾虚，尿不好，晚上起夜几趟。
1: 哎，起4-5趟。
0: 也4-5趟，那你3-4趟，他4-5趟，你俩在一个屋睡啊。
1: 啊，
0: 那谁也别睡觉了，就折腾上厕所吧。你说说，别岁数大了，别拽着，别碰着啊。
1: 哎呀，
0: 哎，他吃硒片呢，起到保护肾脏、保护膀胱啊，这样呢，让他也是早一片晚一片啊。
1: 啊。
0: 嗯，你俩靠牌吃，提高抵抗力，一个是别感冒，啊，别癌变，心脑血管有病别有危险，这个硒片能起到这个作用啊。
1: 啊。
0: 嗯，行，我给你登记好了，就在家等电话啊。
1: 啊，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2: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 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解决老慢病困扰，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慧馨老师特带。

0: 来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高科技成果巴马有机硒，为您补充身体必需的长寿元素。本次双节献礼，价格惠民，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有机硒，活动仅需78元一盒，并且在价格优惠的基础上，购买诺莱维硒片10盒，免费赠送您2盒；购买诺莱维硒片15盒，免费赠送您5盒；购买诺莱维硒片30盒，免费赠送您15盒。活动时间是9月18号到9月23号，本次活动仅有5000盒，售完活动即刻截止，机会难得，希望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这几天呢跟大家聊来聊去啊，说东说西啊，我感觉特别的好。怎么讲呢？我就认为啊，能把我学到的啊，能把我掌握的这些东西啊，每天呢给大家说一点，帮助您呢解决身上的问题啊，了解身上这些情况应该怎么样系统的去治疗，给您呢提供了一点点的帮助。我认为啊，咱们这个节目办的就有意义，而且呢我们整个工作人员呢有好多啊，不只有我，有我们的主持人，有我们的导播，还有我的学生，还有几个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我们共同啊把这个节目办起来了。那么这么长时间以来啊，也得到了大家的信任和支持。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代表我们整个的节目小组，对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热心听众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

情绪上啊也变得好多了，而且呢跟我说的这个话的时候，我就明显的能够感觉到他很开心。那什么一个事儿呢？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不好的事儿。可是呢，通过我们两个共同的努力，哎，到最后啊，就把这个事儿变成了个好事儿。那我给大家学一学啊，可能呢讲的这个事情啊，对您或者是对您的家人，就真的有帮助。怎么回事啊？咱们这个会员呢，也是个老阿姨啊，80来岁了。结果呢，这个她给我呀打电话的时候，我听过她的声音，以前跟我聊过啊，只是说那个时候说的也不多，我着急接电话，那时候电话比较多，所以也没有说特别多。但是我记得她这个声音，然后呢，这次呢就特意的跟我俩说了说，说完了之后啊，这个我呢就把她的一些情况啊给她做了个分析。他是啥情况呢？不是他自己，他这个身体啊，现在一段时间以来啊，调理的还不错。他主要呢是操心他这个儿媳妇。那怎么个情况呢？老人家呀是东北的，然后呢家在沈阳工作，这个家里面呢听这个感觉啊，应该是条件还是不错。然后啊，这个80来岁的人呢，大家想象一个事情啊，那个年代。是不是家里面的孩子呀都多呀？虽然是80刚冒个头，那个时候啊，这个没有计划生育呢，是不是？你跟现在70来岁左右的赶上了计划生育这个说，但是呢，80来岁的人呢，那时候都家里面好多孩子。可是他的不一样，他呀，这个夫妻两个人就一个儿子，然后呢，要这个孩子呀也比较晚，第一个呢是晚婚晚育，第二个呀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带那么多孩子，所以说呀，人家是没有精力计划生育的时候，夫妻两个人就商量好了，怎么办呢？就只要一个孩子。那我这么说，大家就应该突然之间有的人呢就反应过来了，我这里就不提名字了啊。说名字了，可能有的人都认识，就说什么呢？就说绝对是那个年代工作的原因。导致的没办法要那么多孩子，要不然那个时候咱们没有人说少生啊优生啊，还没有那个呢，那个时候就有了就要，有了就要。但是呢，那个年代能够科学避孕的就不多了，因为老百姓都没有那个意识，同时啊很多人都不知道排卵期是怎么回事。那你说怎么能够科学有效的啊去这个避孕呢？有了就生，有了就生嘛。我记着别说别人啊，你跟孟非老师50岁冒个头，那我的有同学家里面都生好几个的，那到家里面去兄弟4、5个的都有啊，甚至说这个查计划生育的时候，那家里也生啊，罚款都生。那你看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不能说重男轻女吧，那个时候很多人就感觉什么呀，就是家里面孩子多要热闹，是不是啊？而且啊，这个一个孩子孤孤单单，反正不管怎么说，那个年代咱们过去了。那老人家呢，确实说是有文化有知识啊，而且呢工作是普通人羡慕的那种，就这么说大家就知道了吧。我就再往说了深一句吧，搞科研的啊，那搞科研的这些人呢，日以继夜呀，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年代，是不是正是咱们整个国家一穷二白的时候，发展经济啊，搞生产呢、啊、搞建设呀、啊、同时啊咱们中国底子薄，跟一张白纸一样，咱别说这个两弹一星啊，这个东西啊一般人也参与不到，但是呢剩下很多方面呢，什么医疗啊、航空啊、航天啊、基建啊、桥梁啊、啊精密仪器啊等等，确实说在那个年代啊有大量的人才缺口。咱们很多国家这个跟咱们中国呀当时交往的还不深，甚至说呢很多是敌对的，那你看看找人家不行啊。那当时呢，那苏联老大哥过来了之后又走了，是不是给咱们中国呀确实搞了很大的一个伤害。咱们那个时候什么环外战，反正我没经历过，但是呢我知道那个年代的事儿。所以这老人家呀，你看老两口就这么一个儿子，那细心的教育啊，这是应该的，知识文化分子家庭啊，那你说就这么一个的情况下，确实给了很好的一个教育啊。然后呢这个孩子呢后来这个长大了，咱就不说他干什么了，他也我跟他聊了聊，他说别太说多啊，就是可以提，是不是？这个事儿我也是这样的，我就感觉什么呢？咱们没有太多的秘密，不提到某个人的名字就可以了。然后呢，现在呀，他家这个孩子呀，就是这么说吧，经济条件非常非常的好啊。然后呢，

在呢，这个孩子领着老婆孩子，人家一大家的人在哪儿啊？在这个海南的三亚呀，人家搞生意，据说做的比较大。那老两口呢，就是离不开沈阳。到这个年龄了之后啊，家里面的这个亲朋好友都在那，地震关系都在那里。然后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啊，在东北；冬天的时候呢，就是跟着孩子在海南那边。你看，这不挺好的吗？说到三亚呀，大家应该知道啊。整个三亚，东北人太多了。整个东三省的人就认为三亚是个好地方，尤其是穆飞老师家黑龙江的嘛。黑龙江的人呢，在海南的人特别特别的多，当然辽宁、吉林呢也都有。然后就是他呀，关心他这个儿媳妇儿，那是儿媳妇儿的问题。那怎么个情况呢？主要就是这个儿媳妇儿啊，月子病，而且呢。大家一听说月子病不是很简单的一个事儿吗？是不是？包括孟非老师以前也出过一些方，也是解决月子病的。现在呀、啊，找个好中医、好大夫，那解决一下月子病，虽然说不一定能够彻底去根治好，但是不痛苦，这不也容易吗？哎，我告诉大家啊，同样一个小感冒，有的人呢可能说扛2天就好了，有的人10天半个月过不去那个劲儿，是不是？有的人呢，同样是胃病，就是这个胃疼啊。但是呢，有的人疼的感觉轻，有的人呢，那钻心、抓心、挠肝的疼，这个病和病啊，它不一样。哪怕就是说脑血管病，同样的脑血栓，可是这个人出来了之后啊，他这个状态、姿势也不一样。所以这个月子病啊，这个年头就多了。他说媳妇儿多大岁数呢？跟我俩聊了聊，是55岁左右，比我大那么一点。那这个月子病啊，大家明白，就坐月子时候得的。你说这知识分子家庭啊，有文化，有修养。那能不会照顾月子吗？哎，不是那么回事儿。第一个，这个儿媳妇儿当时生孩子的时候，这个老两口确实没时间照顾啊，这是第一个。人家老阿姨也承认了，说这个我有点对不起我儿媳妇儿。那个时候呢，上面来了命令，然后啊要求这个加班加点赶进度。所以啊，虽然就这么一个儿子，就这么一个孙子，但是呢，当时啊。对这个儿媳妇这块啊，确实是说在坐月子的时候没照顾好。再有啊，这个儿媳妇啊，当时坐月子的时候，是这个丈母娘啊，也就是人家娘家妈过来，她就给学了一下，说这个儿媳妇啊，当时生产之后啊，就有点这个产后抑郁症，然后啊，脾气就特别特别的不好。这人本来是个好点的人，但是呢，生了孩子之后啊，这个情绪大变啊，非常非常的不听话。这原先呢是个知书达理的一个人，结果呢生了孩子之后，这个脾气就变得特别特别的不好。哎呀，说什么越不让干的事儿非得干，然后啊这个该洗头洗头，然后脾气也不好发火，而且说挡风啊戴帽子呀，结果呢就不戴，啊说不舒服不戴，甚至说有的时候感觉冷了，他说那个年代嘛，这暖气烧的也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有的时候一冷了，这孩子还说句啥？说这儿媳妇儿作妖一样，说喝酒能驱寒啊，身上有寒气了，喝点酒吧。还在月子里面还喝了2两多白酒，你看看就这样的情况。结果后来啊，这孩子几岁了？哎，这儿媳妇儿这个情绪啊，慢慢的也稳定了。但是那个时候，这个月子里面出现的这些情况，一点一点的在身上都长出来了。哎，这个全身上下呀就出了问题了。你看，他说他儿媳妇儿现在。55岁，实际上呢，他儿媳妇儿40岁左右的时候就绝经了。大家明白一个事情吗？也就是说，这个女性的绝经周期呀，一般来讲在45到49岁。实际上来讲呢，就是49岁绝经，这个跟《黄帝内经》当中介绍的这个时间上就差不多。按理来讲啊，都应该在45岁以后，甚至有些女性啊。50多岁甚至60多岁还有月经在，那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啊，也就是说月经结束的越早，证明啊它这个衰老的就越早；月经结束的越晚，证明呢这个人衰老的就越晚。你看咱们的生活当中还听说过呢，说有的女同志60岁还生过孩子呢，是不是？这是事实，我都见过的。那他这儿媳妇啊40来岁就绝经了，所以说绝经的比较早，就证明什么呀？这身体啊，底子本来就不好，因为我没见过他儿媳妇这个人，只是说他给我形容出来，说现在我。

15岁左右了，这啥情况呢？面黄肌瘦。那你看，一说到面黄肌瘦，大家就知道了，这瘦的呀，按照我们北方来话讲，就是瘦的跟个竹竿一样。那你说，你只要是面黄肌瘦，那基本上这个人呢就不到100斤。说到面黄肌瘦，甚至就是80来斤左右的体重，你想想是不是？面黄肌瘦，小脸蜡黄，说他这个风湿还比较重，经常全身各处的游走性的疼痛。那大家明白了吧？这个是不是跟月子里面着过凉啊或者洗头啊或者说没盖好啊没保暖呢、啊、有直接的关系？那50多岁啊，说实话那个年代环境慢慢在好了，可是呢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情况啊，就是没有全面普及，大家能理解吧？就那个年代呀、啊，还是有特别好的地方吗？少啊，整个普遍来讲，经济条件什么的都差一些。结果呢，这个慢慢的呢，这个身上那个病就越来越多了啊。说这个脸色不好，小脸蜡黄，浑身游走性的疼痛，跟我俩学的。说还有啥情况？说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乳腺增生，肾上囊肿，风湿性关节炎。而且呀、啊，还有这个什么偏头疼啊，神经性的头疼，还有胆囊炎，还有萎缩性胃炎，还有风湿病。大家听听，你们听听，你说就这么一个人，身上这从上到下一堆的毛病，那这个里面呢，问题到这就多了啊。什么到这多了呢？这个呀，第一个跟坐月子确实有直接的关系。那第二个，大家发现没有，它是增生囊肿、风湿病。而且呢基本上啊都是这种伴生性增长的病比较多。那同时啊，那这些问题一出现了之后，那大家想想，本来家庭条件也不错呀，就各种治吧。所以说是偏方也好，医院里面也好，都去，哪里都去啊，也不在乎这点钱。然后啊说什么各种药，我说他吃过什么药你知道吗？他说我大概知道一点，他说有的时候这个冬季啊到儿子家里面去啊，这环境好啊，这个东西有保姆收拾，但是我就见过我儿子身体上没问题，不怎么吃药，就见过屋里摆过那些药，但是我恍惚记着什么天王补心丹啊，什么归脾丸，什么气血口服液，还有这个冬虫夏草啊，还有这个鹿胎膏啊，是我见过这些，这一定是儿媳妇吃的。但是我也问，他说人家啊不愿意怎么搭理我，他说嫌我们麻烦，然后呢就告诉我们，你们就老两口出去旅游去吧，海南这么大转去吧。你看就这样的情况，说实话属于婆媳关系不是特别好，可是呢这个你说人越大了是不是越要一个依靠啊，这儿子儿媳妇啊，但是呢儿媳妇跟他不亲。老太太讲，说到这儿啊就有意思，老太太讲说我不管儿媳妇，我为什么？说他最需要我的时候，对吧，我呢没在身边。那你说人家嫁过来了啊，这个人家也自己有爹有妈，我呢也没生人家，也没养人家，人家有了孩子呢坐月子咱也没照顾上，也没帮上大忙，是不是？后来孩子呢慢慢长大的时候也需要爷爷奶奶带，那我们老两口呢那时候也忙，也没带过几天。所以说到现在儿媳妇啊跟我们不亲，就感觉我们出的力不够，我们现在年纪大了，给他们再多的钱，结果人家又不缺钱，我们想弥补都弥补不过来。所以说现在啊，我们每次冬天的时候在一起的时候啊，我就力所能及的啊，做点这个家乡菜啊，给人搞个什么炖菜呀、啊，这个家里面常吃的这些让人吃一吃。这人家啊还多多少少跟我说两句话，他说：“你说孟德老师，你说这种情况啊，你说他也各个医院走了，这个底子太差了，可能说是20多岁的时候啊生孩子啊造成的一个情况，月子病造成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呀。”是不是他家里面有这些遗传的情况啊，都有原因呢？我们两个啊就这个事儿我们就聊了聊。其实我听完了之后啊，我挺有感触的。为什么呢？在这一点上啊，我跟老人家呀聊的基本上是达成一个共识，就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因缘，而且呢所有人之间的关系啊是相互的。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们中国有句话嘛，叫你养我小啊，我养你老。你看是不是？你小了都没照顾，怎么指望着我给你养老啊？对不对啊？所以说你说这个儿媳妇跟婆婆啊，这个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家庭难题，是不是？那你说到底怪谁呀、啊、这个儿子夹在中间，你说帮亲妈

儿媳妇委屈，你说当媳妇吧啊亲妈委屈，但是这两个人呢，一个是生自己的啊，一个呢是跟自己过完一生的人，对他来讲都重要，所以很多男人呢就拎不清了，所以在这中间呢就和稀泥啊，就是你跟我妈客气点，是不是？我妈生我养我不容易，那你看儿媳妇上来就来一句啊，你妈不容易，你妈不容易是你爸造成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妈又没生我，没养我啊，我没嫁过来之前啊，你妈不容易，那是你们家的事儿。那怎么我一嫁过来之后，你妈不容易就成我的问题了呢？是不是？你看这个话说的呀，确实有道理，叫话糙理不糙。那还有一些情况确实有意思，怎么说的呢？说你看儿子又是拎不清那种，就说你嫁过来了，那你就不能帮我妈做点饭呢？我妈一天累得多辛苦啊！这儿媳妇当就顶一句，怎么着？我没嫁你家之前，你家不吃饭吗？我没嫁你家之前，你们家里面也是你妈做啊。到我嫁过来了，多做了一个人的饭了，你妈又累又不容易又辛苦了，咋的？那离婚吗？你看，所以说有个拎不清的儿子呀，在这里面确实麻烦。那反过来也是啊，那如果这儿子护着儿媳妇，那你说老两口那心思能好吗？所以说自古以来这句话说的就对，就叫什么叫清官难断家务事。哎，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儿，尤其是碰着有一方在不讲理，那这婆媳关系就难搞。那你看在这个里面呢，说实话我对这个阿姨啊比较佩服。怎么说呢？她是一个明事理的人，她呀始终就感觉对儿媳妇是一种亏欠。那为什么呢？不是，就是说年纪小的那个时候啊，孩子年纪小的那个时候，这个照顾的也少。后来呢，这孩子结婚了，我们是只出了钱，没怎么出过力。那到现在，那我们想坐享其成也不是个事儿，是不是？这个一切的结果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确实啊，对这个儿媳妇啊是关心不够啊，对这个最需要的时候没有伸出手来，也是工作的原因疏忽耽误了。那你看人家现在这个状态，我们就已经没办法了，我们就只能是想着任何的方法来去弥补这段关系。你看，说实话，人家阿姨这个思想、这个态度啊、这个心态就摆得非常的正，而且儿媳妇呢，现在只是说不怎么搭理他，最起码没烦人家吗？没给人家赶走吧？是不是？所以说能达到现在这种状态啊，就很不错了。那在这个事儿上啊，这个当婆婆的，也就是说这个阿姨啊，关心儿媳妇的身体，我感觉呀、啊，她就是在往点上垫的。为什么？那你说她知道啊，她清楚得很呢、啊，这个未来。跟着儿媳妇儿，是他儿子跟着儿媳妇儿走完一生的路啊，他又不可能陪他儿子一辈子，对不对呀、啊？所以啊，他就跟我聊起来，他说：“孟非老师，我也不知道我儿媳妇儿这个身体啊到底能到一个什么程度。”他说：“你看，我是你的老听众了，你呀、啊、能不能想个办法呢？就说让我儿媳妇儿啊，加点东西吃点啥？”他说：“首先第一个事儿就是我们老两口啊和这个。”儿子儿媳这一家就算两家了，虽然是一大家的人，也算两家了。他说我们两个小家庭啊不差钱，他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他说孟非老师听了你这么长时间节目啊，也用了你一些方式方法，确实挺好，感觉你这个人呢是属于比较低调还有本事。他说我知道啊，看病讲究个望闻问切，那现在中医也先进了，也做一些什么基础性的检测。他说孟非老师啊，我这个事儿麻烦你，他说你看我也不可能说把儿媳妇领到您那去。第二个呢，您这块啊也看不着这个检测报告单。那最重要的“望闻问切”这四个字啊，你一个字也没弄上，你只能说通过我的口述来说一说，是不是？那我只能跟你把刚才说的这些病跟您说了说，说这个风湿子宫肌瘤、风心病、胆囊炎、萎缩性胃炎、肝囊肿、肾囊肿，是不是都是这些问题？吃的药我大概说了一下，应该还有一些呀我没见着的。我也不在人家里面乱翻抽屉，可能他们卧室里面还有别的，我没见到。他说：“孟非老师啊，我就想着呀，让您帮个忙，你看看，搞点什么给我儿媳妇啊吃一吃，看看能不能有个效。如果有点效了呀，这个也算我给人家这个家庭啊做了点贡献。就是到时候啊，我就感谢你，你看是你帮了我的忙，然后呢，我帮了儿媳妇小家的忙，然后他们好了，我们这关系。”慢慢的是不是也能和谐一点啊？所以说孟非老师啊，你看看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有什么方法来，你教教我。哎，就这么一个事儿，我们啊就把这个事儿啊就捋清楚了。那当时啊，我确实我就根据这个情况，我说

0: 告人家，我说我不敢保证，为什么？你刚才说了，咱们不在面前，对吧？我也没见他本人，我只能说尽量一试。我呀，根据他这个情况，我给你一个小方。我说这个方子呀，别小瞧，有些时候啊，不是说小方不治病，而是小方用对了之后啊，很厉害的。我说你拿好笔，拿好纸，我说我告诉你，给他吃什么，我教会你，你让他吃上，多了不用说啊，先吃上半个月。如果说有一丝变化，那就后面接着吃，就证明对症了。如果说没变化，咱们再调。那你看这次老同志给我打电话，就告诉我什么，就告诉我个喜讯啊，就高兴了，乐呵呵的跟我说的。什么个情况呢？我不说了吗？我说不好的事变好事了。他说什么情况？他说他呀，没好意思跟儿媳妇说，怕儿媳妇反对，就是不接受这个，不领情。他把这个我给这个方啊给他儿子了，结果他儿子说是在这个三亚当地找的大夫给他儿媳妇开的，那儿媳妇在家也乖乖的就吃上那么半个来月了，结果呢用完了之后确实有变化了。那你看他就儿子就告诉他了，他呀赶紧给我打电话就报告给我这个喜讯。你看这次是儿媳妇给他打的电话，儿媳妇是后来他儿子知道了告诉儿媳妇，儿媳妇知道是老妈想的办法给他妈打的电话啊，就是给这老太太打电话，还笑眯眯的谢谢两声，也给他高兴坏了，就把这个电话打给我了。打了好半天一直占线，到最后这电话进来了，说了我俩大概有个30多分钟吧，哎呀半个小时。那天我是实在没办法，这个虽然工作电话多，但是他这个电话我必须得认真听一下，我俩聊了聊。那这样这是个好消息，这是个喜讯。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有这种情况的，或者有类似这种情况的，您现在呀可以准备一下笔，可以准备一下纸，好不好？然后啊咱们先进一段片花，正好给你一个纸和笔去准备的时间，片花过后我把这个方子告诉你们，然后啊如果有合适用的你们也用一用，把自己的身体啊好好梳理梳理，把这个问题好好治一治。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大家都准备好笔和纸了没有啊？如果你准备好笔和纸了，那咱们继续好不好？我给大家说一说啊，根据上述的这些情况，中年女性55岁，绝经来的比较早，面黄肌瘦，小脸蜡黄，浑身呢风湿游走性的疼痛，包括身上呢好多地方的肿瘤囊肿，这个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乳腺增生啊，肾囊肿，还有这个胃炎、胆囊炎，包括还有这个风心病，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个主要的问题啊，就跟他身体当中五脏六腑的这个气有直接的关系。身体当中啊，这个邪风入体，现在都已经变成了入了骨髓啊，出不去，这是第一。第二啊，身体当中游走性这个疼痛就是风的问题。那第三呢，他这个上面呢长了很多的什么肌瘤啊、囊肿啊，大家知道吗？这都是经络瘀阻不通的一个原因。所以说这个时候啊，要想解决他的这些问题，那你就不能拿着一个问题来解决了，你要一个一个的解决，这个得治到猴年马月去。所以这种情况下呀，就干一个事儿，干个什么事儿啊？综合性的一起调。你发现没有，他这个还有风心病。哎，这个风心病啊，一般来讲就是风湿性关节炎啊，风湿引起的，这个心脏又出问题了啊，它主要是风侵心包啊。然后再有一个偏头疼，那你看看这神经性的也出问题了，然后啊体质弱，瘦弱蜡黄，这是严重的气虚血虚。所以说他以前吃的那些什么鹿胎膏啊、归脾丸呢，说实话啊，对症吧，对症都对症，只是说呀他这个针对的是一两块的问题。那咱们现在这个呀，要解决两大问题，就是根源性的气和根源性的血都得给他解决。所以说这个时候要解决起来，就不能追求快，要怎么了，慢一点，稳中取胜。一般情况下这一类的啊，就是7到10天。

能够开始见效，就证明对方了。咱们不讲一个事儿吗？叫药若投方啊，一口汤；药若不投方，哪怕用全装。所以我给他开的呀，三个东西。哪三个东西呢？正好你们有笔有纸啊，你们现在呀可以记录一下。第一个，就每天吃五个枣。人说这是啥药方啊？我告诉你，这药方厉害啊！这个药方啊，解决基础的养血。基础的养血呀，有两大办法。要不然呢，你就大量的这个铁棍山药也得用上啊，这个东西也能够养血，很好啊，我们中心里也用。那第二个，那个铁棍山药不太好找，也不太好买的，那怎么办？枣，什么枣？红枣。有人说个头有要求吗？没要求，只要是红枣就可以了，不要新鲜的，要这种干枣啊，大点小点的没关系。你这个大点的你吃五个，小点的你吃四个，那就少了嘛，你吃六个、八个都行。但是大家听好了，不是拿这个枣直接吃啊，要吃这个焦枣。什么叫焦枣啊？就是你把这个枣啊洗干净，上面有灰有土的，洗干净啊，不洗也没事，但是尽量的洗一洗拍一拍，洗干净了之后晾一晾，把这个表皮这个水分呢给它晾干了，然后啊你多弄点，你弄它个百八十个的枣，放到这个铁锅，大家听清楚了啊，铁锅一定是铁锅，有的家里是铝锅，有的家里是不锈钢的锅，还有的现在那家里面呢什么银离子的锅，还有那个陶瓷的锅，不粘锅不行，大家听好了，都不行，必须用这种最普通的那种铁锅啊，就是家里那个什么煸炒的那种铁锅啊，大马勺啊，就这玩意儿，便宜的。有人说我家里没有啊，我家里买那锅七八百呀、啊你不要那个，你不行你就到菜市场，你花个二三十块钱买个最普通最普通的铁锅。大家听清楚了，一定是铁锅炒焦枣，别的都不行，别的炒完了没有这个功能。我告诉大家啊，听话，买铁锅。然后呢，这个开火，把这个火呀、啊，咱家里那个煤气灶啊，你开到最小档。大家听好了，最小档啊，你把这个锅微微烧热一点，就把这个火啊调到最小档，然后把这个枣啊放到里面去。听好了，不要用铁铲子。也不要用铝铲子，现在这个铲子呀，绝大多数都是那个不锈钢的，或者是铝的。用什么呢？你要不然你就用个木头片，要不然你就用个木头铲子。哎，铁锅木铲子，你放着来吧。你炒多长时间？这个是个功夫活啊。基本上这个要炒20到30分钟啊，你慢慢炒。有人说焦了，焦了都黑了。听好了，就要黑，就要给它炒焦了。有什么魏老师现在不说那个枣啊或者什么东西糊了不致癌吗？你别听那个的，明白了吗？这个是咱们中国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个啊，就叫铁锅炒焦枣。如果说你要是听我的，你就在家里面炒吧，炒成什么样啊，别给它炒着了，那不行。把这个枣啊炒成这个3/4都发黑了啊，表皮有点焦了，没问题啊，就是最少这个枣啊有一半以上发焦发黑了就行了啊，要是再焦点也没问题，不能全焦了，全焦了就着火了啊。就是把这个枣炒干炒焦，你可千万别嫌麻烦啊。这个枣啊你炒吧，有的时候要是枣多了半个小时都炒不完，但是我告诉你，就这就是功夫活，就这玩意儿有效啊。这五个枣每天拿这个焦枣，你炒过了之后啊，拿个什么玻璃瓶啊给它装起来啊，没有的话你就拿这个塑料袋给它装起来。比如说放哪儿，放哪儿都没关系，别放冰箱。再说一遍，别放冰箱，你拿个什么塑料罐啊啊玻璃罐啊都行，或者有那个密封袋啊你给它装起来啊，这玩意儿别再反潮了。然后啊这个枣吃的时候啊有一种焦味，不好吃，你要不然你就直接嚼，你要不嫌弃你就嚼，反正嚼过了之后啊牙齿都黑的。有人说那我不嚼怎么吃啊？你可以把那枣掰开，完了之后啊放到杯子里面加开水养啊，这个养血，修复血路，解决血虚的问题。你看他这个面黄肌瘦啊，是不是绝经来的又早啊，这不都是缺血缺的厉害吗？所以说这个东西啊养血补血，有人说这个东西比阿胶还好，我告诉你各有各的路啊。这个缺血少血你拿阿胶来还有用，

我告诉你，咱们家庭版的这个炒焦枣，甚至不比吃这个阿胶差。我告诉他了，第一个五个枣，哎呀，就跟老阿姨跟我俩讲，儿子给炒，炒了40多分钟，炒的胳膊都酸了。就是家里有保姆说给炒不行，说不放心，啊，说这个好大夫给的招。然后呢，这个他儿子呀，自己在家里面慢慢在那炒，累够呛。回来了之后啊，跟他妈说是没想到炒个枣，这炒完了胳膊都酸了，那正常啊，炒焦枣就这样啊。第一个这焦枣五个，每天五个。第二个喝汤，喝什么汤呢？大家听好了啊，鹿肉红参汤。再说一遍，鹿肉红参汤，也就是说这个肉啊，你要拿鹿肉，嗯，普通的梅花鹿、马鹿都可以，红参这个就不用说了吧。这个参有很多种啊，是不是？有这个人参、沙参、玄参、党参、西洋参啊，包括加工过后的这个红参啊，补气用白人参，就是白参啊，补肾用玄参，是不是？但是呢，要是解决血这块，用红参。你看，鹿肉它扶阳补气啊，哎，这个红参呢，它养血呀，它加到一块。有人说吃了会不会上火？你放心，就这体质弱成这个样，它一点也不上火。怎么弄呢？大家听好了，把这个鹿肉新鲜的冻的没关系，一次啊切个五六片，不用多啊，大家听好了，五六片就可以了，加上两碗水，然后啊红参放上，一般情况下就是两克红参就可以了，药店里有卖的。有人说便宜贵的，那根据你情况啊，便宜贵的都可以，鹿肉放上那么几片，嗯，咱们就是定好了吧，就是五片鹿肉，两克红参，哎，五片鹿肉，两克红参，你把它放到锅里面，放上两碗水啊，大家听好了，两碗水，然后呢，大火滚开，小火慢炖，炖成什么呀？哎，炖成这个慢慢的熬，啊，慢慢的熬，熬成一碗或者半碗就可以了。这个时候你把这个拿出来啊。多少量喝下去是喝多长时间的呢？那大家也听好了，这个呀，五片鹿肉，两克红参，两碗水煮成一碗或者半碗汤，一次喝完，哎，然后把这个鹿肉片还有这个红参给它嚼了吃下去。我们说有时间限制吗？没有，早上也行，晚上也行，早上也行，中午也行，晚上也行啊，这个别睡觉之前喝就行了。我们说睡觉之前喝对身体不好吗？没有，也没有，就是你喝完了之后，你这不晚上喝的水多了不舒服嘛，对吧？反正是一天五个枣，一天半碗或者一碗这个鹿肉红参汤。哎，最重要的大主方来了啊，大家听好了，大主方来了，这个时候要给它来一个主料了。那这个前两个是气和血，那最后这个叫气血通调。那这个气血通调跟你外面来的任何不一样。你看外面现在有卖的什么气血口服液、气血康口服液、气血和口服液、气血双补口服液，那我告诉你啊，那叫普方。这种普方里面放的料就不多，量有点少，所以啊，那个用着效果就一般般。哎，那咱们现在这个方，我给大家说，你先拿笔记下来，记好了之后，你们收音机前呢，很多听众朋友身体差的、久病不愈的、体虚的、体弱的、感冒的，跟这个女同志情况有点类似的啊，经常卧床的、身上没劲的都可以用。大家听好了啊，西洋参六片，那小片片一点点，就跟小手指肚一样。西洋参六片，这有讲究啊，六片。你说小点小点的，你多大的？西洋参六片，鹿茸片三片，哎，鹿茸片三片，药店里就有卖那个鹿茸片的，一盒一盒的，便宜的贵的都有，贵的好几百，便宜的几十，不挑啊，不挑。什么只要是药店买的，你菜市场别买啊，只要是药店买的，这鹿茸片切好的那个就可以。六片西洋参，三片鹿茸片，然后最重要、最核心、最有用的、最有价值的一个东西，蜂王浆。哎，蜂王浆放里面一勺，蜂王浆往里面放上一勺，哎，这样的情况下，三个药啊，西洋参六片，鹿茸片三片，

王浆一勺，有人问大勺小勺，哎呀，就家里面那个喝汤那个瓷瓢羹，就那小勺，哎，不那个意思，平的都行，高点低点无所谓啊，就是西洋参6片，鹿茸片3片，双黄酱一勺，这个东西啊可以泡水，也可以煮。你要是泡水的话，那就是先放西洋参和鹿茸片，往里加滚开的水啊，泡一会儿。颜色慢慢的有点下来了，再加上一勺这个蜂王浆调一调，然后喝没了水再续一杯。你要是嫌懒，哎，那你就煮一下，煮成个开锅啊，煮成个3分5分就可以了。喝成一碗，再加点水再煮一下，再喝完就行了。这个西洋参片和鹿茸片不要吃啊！我再给大家说一遍，3个步骤：第一，每天吃5个焦枣，就是炒焦炒黑的焦枣；第二个，每天喝一碗汤，就是5片鹿肉加2克红参煮的这个汤。第三个，每天一杯西洋参6片，鹿茸片3片，蜂王浆一勺调的这个主料汤。就这三个都是小汤，都是功夫活。结果呢，他这个儿媳妇用，你看我不说了吗？我说7到10天有变化，那就证明有效了。结果呀，15天左右，那老太太就接到儿媳妇的电话了，说谢谢她妈妈啊，谢谢婆婆。这老太太给我打的电话，说什么呢？用完了之后啊，这个原先不是小脸蜡黄吗？哎，用完了之后出现个啥情况？脸上微微的有血色了。哎呀，第二个，嘴唇的颜色原先是白的啊，又淡又白，没血色儿。结果用了这几天，嘴唇已经微微的发红了。最重要的一点，用完了之后啊，晚上睡觉比以前好一些了啊，不那么烦躁了，不像以前躺那好半天睡不着，现在呀睡着得快，醒得还晚点。那你说这个儿媳妇以前也在家里面吃了好多药啊，结果没想到这个是老公做的爱心餐，老公做的爱心药方汤，哎，三个人家用上了这么小半个月，明显的有变化了，你说这一下子开心了。他那个小家呀，儿子儿媳妇开心了，那家里面这个老人老两口也开心了，所以这个电话呀就打到我这来了。哎呀，给孟非老师啊一顿感谢，夸得我呀都不好意思了。他说：“哎呀，孟非老师，你这是神医呀！”我说：“阿姨可别说，我说咱不是神医，我说神医那是华佗、孙思邈，我说咱这是怎么着啊？我说第一他对症，我说第二啊，我给你这个方啊是个普方，哎，绝大多数人都能用。”我说我就告诉你啊，就这个方，没毛病的人用了都好，哎，就是没有病的人用，越用身体越好；有了病的人用，越用他身体恢复的越快；病多的人用完了之后变化很大，身体当中很多症状慢慢都减轻。我说这个属于一个普方、公用方、大众方，我说什么人都用。我说就别说别的啊，我说这个鹿肉红参汤还有枣的这个不说，我说就以西洋参、鹿茸片、蜂王浆这个事儿。我说，在我们中心里面，都当成饮料一样，当它不是饮料啊，它是药。这三种都是药，可是呢，就基本上普遍成这个样。哎呀，这每个人喝完了之后啊，基本上都有体感，每个人喝完了之后，慢慢的都有变化。当然呢，甚至有些人把这个方子拿回去，现在这个方啊，广为传播。所以说，这个方子呀，它就做到了一个自古以来中医里面啊，掌握下来最难搞定，但是又最神奇的两句话，就在这个三汤里面就出现了。你看，西洋参、鹿茸片、蜂王浆，就这三个。别看这个东西少，也别看它料不多，可是啊，达到的结果不一样。我告诉你，这两句话，如果你感兴趣的，你拿笔拿纸给它写下来。大家听好了，补气养血是自古以来中医当中核心的核心。可是呢，我告诉大家，补气一旦补的量上来了，人就容易燥啊，就容易热，就容易火。我一旦养血，血是凉的，我跟你讲，凉过了之后人就冷，就湿，这个身体呢就寒。所以说，你看它是个矛盾的，这什么矛盾呢？就是补气呀，一定热；补血啊，一定凉。再说一遍，补气是一定热，补血是一定凉。那怎么把它两个有效的平均了、综合了？啊，补气也不热了，
养血也不良。

怎么才能达到这种情况呢？所以说呀，这个每家有每家的方式，每家有每家的方法，每家有每家的妙招。但是就这三个，西洋参、鹿茸香、蜂王浆，三个往那一放，两句话就出来了，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呢？叫补气温阳不热，养血滋阴不凉。再说一遍，补气温阳不热，养血滋阴不凉。哎，这一下子补气不热了，养血不凉了，两个往起一合，合到什么？温阳如煦啊，养血滋阴，他们两个一合起来，也不燥了，也不冷了，也不热了，也不寒了。这样的情况下，往里一中和，我告诉你，什么气虚的，什么火燥的、火旺的、阴虚的、阳盛的、寒冷的都能用。也就是说，这个方不挑人，什么体质的人都能用。有的人说阴虚的、阳虚的、气虚的、血虚的、阴阳两虚的、气血两虚的。只要我不管你是哪里虚，不管你哪里亏，不管你是阳亏还是阴亏，不管你是阳壮还是阴壮，哎，我告诉你，补气温阳不热，养血滋阴不凉，这个事儿一出，什么人能用？你看咱们中医里面动不动什么3种体质、6种体质、9种体质，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方不管你啥体质，什么这个湿热体质、湿寒体质、阳亢体质啊，这个哪个体质都不管，我告诉你，就这个方。西洋参6克，鹿茸片3片，蜂王浆1勺，你就用吧，啥体质都能用。那这几个小方当中啊，大家听好了，一个是这个炒的焦枣，第二个就是咱们用到的鹿肉加上红参熬的这个汤，第三个就是我们西洋参、鹿茸片加上这个蜂王浆。哎，那我跟大家说啊，这里面最主要的啊，最核心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蜂王浆，可能啊，有的人呢见过这个蜂王浆，但是我敢说，生活当中啊，绝大多数人没见过这个蜂王浆。这个东西啊很多啊，量很多，同时啊，市面上呢很多地方也有的卖，可是呢买这个的人呢不多。那知道什么原因吗？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这个蜂王浆啊，很多人呢没用过。同时啊，他身边的人用的也少，再有一个，这个东西啊，价格比较贵。那有些人呢，又分不清真和假，所以啊，选择性用的就少了。但是啊，蜂王浆这个东西，自古以来就是个好东西。有多好呢？我给你们提个东西啊，收音机前的这些长辈们，很多人马上就能想起来。大家记不记得啊？就是。在这个20、30年前，啊，30多年以前吧，那个时候有一个东西，药店里面有，医院里面也有，叫什么呢？叫这个人参蜂王浆，大家有没有印象？哎，人参蜂王浆，红色的盒子，扁扁的啊，然后呢，上面有一根横着的金色的这个人参，然后啊，还有这个蜜蜂，哎，那个时候这个人参蜂王浆很贵。然后啊，医院里面，尤其是给这些住院的人，啊，都会开这个东西。因为孟非老妈呢，那个时候不住院嘛，啊，我这个母亲去世的也比较早，结果呀，那个时候我们家里面就有这个人参蜂王浆，有的呢是我们在医院里拿的，还有的呀，就这些亲戚呢，啊，直系亲属啊，过来看我母亲的时候，给我母亲买的。那个人参蜂王浆啊，我记得特别的清楚，那个是什么呢？褐色的那个瓶儿，玻璃的，就有点类似于注射液那个样儿大。然后啊，里面有那个沙片儿，拿那沙片儿一擦，然后呢，拿这个手指一掰，插那个管，那么去喝。你看现在这口服液啊，咱们都那个塑料的铝塑钢，哎呀，弄得可方便了。那个年代没有那个东西。然后那个人参蜂王浆啊，那个东西喝到嘴里面，黏黏的，啊，腻腻的，但是呢。甜甜的，很好喝，说实话很好喝啊。然后喝完了之后啊，我不说别人啊，我是有切身感受的，因为我喝过，这家里有啊。我妈有的时候跟我说，你也喝一个吧，啊，我就尝一个。我喝完了之后是感觉好喝，结果呢，我喝了个3、4次不喝了，为啥啊？我告诉大家，那个年代那个人参蜂王浆那是啥东西？那蜂王浆是纯蜂王浆，所以那个年代的东西那叫真材实料。你知道我啊，10来岁个小孩儿，我喝完了啥？

0: 感觉我睡不着，哎呀，浑身燥热，睡不着觉。那是我那时候的感觉。所以喝了几次之后，晚上啊，那心口也热，肚子上也热，屁股上都热，结果睡不好觉，翻来覆去都睡不着，结果不喝了。那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喝完了之后，他燥热呀，他脸都感觉自己发烫。那你看，这就是啥东西？有劲儿，哎，好东西有劲儿。所以那个年代呀，那人参蜂王浆那是真纯，那是真好。但是到现在，可能你还能够见到人参蜂王浆，但是呢，你已经拿不到当年质量那么好的蜂王浆了。那我跟大家讲，那个里面人参是人参，哎，蜂王浆是蜂王浆，都是好东西。那现在不行了，对这个蜂王浆了解的不多，原因在哪儿呢？蜂蜜这家家都有，因为蜂蜜便宜啊，是不是？便宜的蜂蜜十几块钱一罐，还有二三十的，贵一贵的五六十的。那蜂王浆这个东西啊，就贵了。所以说呀，它这个价格呀，不贴近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但是呢，你不得不承认一点，也就是说，自然界当中这些药材里面，如果说选出来名贵的药材，对我们人作用帮助非常非常大的这些药材当中啊，那人参这里面有，一定是有一席之地的。同时，这个蜂王浆，大家听好了，一定是上榜的。所以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呢，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聊几句，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啊，别人给你送的蜂王浆，以前不知道怎么用，但是我告诉你，这回你把它当成宝贝。大家听好了，因为这个蜂王浆啊，便宜的都200多块钱一斤啊，贵的都有1000多甚至2000多块钱一斤的，尤其是那种顶级的蜂王浆，有卖到3、4千块钱一斤，就那一小瓶。就装那个一斤的量，就能卖到几千块钱，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我告诉你，这个东西是真的好，而且呢是男女老幼皆宜。这个蜂王浆对我们人来说，它的吸收作用和利用率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啊，如果说你家里面有这个蜂王浆类的东西，或者说啊亲戚朋友给您串门，你家里面有这个蜂王浆，那你听好了，千万要留好。别不把它当回事，该怎么吃就怎么吃。如果你不会吃，这几天呢，我就借着咱们这个方啊，我讲讲能解决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同时啊，再把这个蜂王浆怎么用，哎，给你们讲一讲，让你们呢每个人都认识上这个好东西。我告诉你，你不信你就试试。这蜂王浆你用上几个月，大家听好了，你不用和用这几个月之后，人呢？会有一个明显的差别，不信咱们就试试。老两口啊，身体状况咱们现在都彼此都知道，有一个人用上几个月，另外一个人不用。那我告诉你，不用蜂王浆的这个人也不会出什么问题，但是用了蜂王浆的这个人，几个月过后，你明显从他的体态、脸色、气色、眼神和肢体上就能看出来区别。什么原因呢？我告诉你，自然界当中，尤其这些小昆虫、小动物里面，以蜂王浆来说，它对人身体当中的滋补、修复、调理是来的非常强的。所以这个东西啊，是个难得的好东西。那这个方子呀，教给大家了。你们呢，这两天啊，如果感觉这个有必要用的，或者你感觉你身体呢，确实也是虚的比较厉害，又想补气怕燥，又想养血怕凉的。哎，咱们可以把这个方按照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你自己啊在家调配调，然后啊你用一用。那明天呢，我继续从这个角度给大家呀再继续去讲啊。哎，孟非老师啊，每天跟您相约广播，咱们呢就天天学习健康的知识，天天学习一些治病的方法，咱们呢每个人身体都健健康康的。我认为呀，这个就是幸福，好不好？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导播，帮个忙，接个电话进来，我跟我的听众聊几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

0: 一并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孟非老师，你好啊，
1: 哎，
2: 可
1: 你
2: 算排
1: 好。
2: 到我了，
1: 哎，
2: 我
1: 打
2: 可
1: 电
2: 喜
1: 话
2: 欢
1: 的
2: 听
1: 人。
2: 你讲课了
1: 哎呀，
2: 啊，
1: 谢谢谢谢。
2: 我听听都入迷了，
1: 嗯。
2: 说话就像跟我们唠嗑似的，也没有距离感，然后呢，人还有本事，你就想和您唠唠。
1: 哎呀，我也愿意跟你们聊聊天。你看，每天我都给你们接个电话，跟大家聊一聊，我也想你 们。
2: 是，我
1: 嗯。
2: 今天呢，听您讲儿媳妇啊，月子病。我们
1: 啊。
2: 那时候过来啊，谁没有月子病啊？谁伺候我们呢？你看我生了四个孩子，都是自己生活自己带的嘛，没有人搭一把手，一边带孩子还得一边做自己做饭呢。
1: 哎
2: 厨
1: 呦
2: 房
1: 喂！
2: 那个冷啊，吹的啊，那骨头里面都冒风。
1: 那
2: 我
1: 你
2: 这辈子啊，我就感觉脑袋啊总冒风，不戴帽子不行，就头顶都发紧，还发木，脑袋就像勒了个紧箍咒似的。扣上一个就是凉锅盖，就那种感觉，
1: 这不
2: 不
1: 就
2: 能
1: 是
2: 见
1: 月子
2: 风，
1: 病吗？
2: 啊，见点风就凉啊。要是吹到一点小风，后脑勺就僵了。要是一到阴天下雨，换个季呀、啊，那脑袋就发沉，我就不敢走路了。走路腿呀、啊，就那脚，踩就感觉踩不到底儿。嗯，再一个就是我睡不好觉，好一点吧，反正能睡两三个小时啊。有的时候一点觉都没有，白天拿着头胀的，完了忘性还挺大呢，你就像老年痴呆似的。
1: 没痴呆，绝对没痴呆，是留下自己啊。
2: 再一个就是这小肚子，总像有尿憋着似的，然后就去厕所尿还尿不出来。你这小肚子坠，脚呢我穿两双袜子去那去睡觉，去检查呢我还没有什么大毛病，但是就是这一天呐特难受。我就听到您今天讲这个炒焦枣和这个西洋参、鹿茸片、风黄姜这个方子，有一句话说的对，我这个就一起调，综合性的，我寻思问问您孟非老师，我能不能吃这个方子呢？
1: 你绝对能吃啊！
2: 哦，
1: 你看，我给你学一学，看看我学的对不对啊？你看这个，现在是必须得戴帽子，然后不能着风，不能着凉，是不是？脑袋发沉，走道不敢走，脚底下不稳当，睡觉不好睡，小便呢还有，还憋不住，还尿不出，是不是？你
2: 您
1: 说
2: 说
1: 你，
2: 太对了，
1: 啊，你说这情况，这不就是根儿来讲啊，就是月子病。你跟我今天说那情况都差不多，只是说他这个比你这个重。这是一个，再有啊，你看刚才你说你四个小孩儿是不是？这不是生的孩子多，你刚才说自己做饭干啥的，这不就是那个时候着凉了吗？这个凉啊，这个一旦说坐月子的时候恢复不好，那就麻烦了。打个比方来说啊，如果说第一胎生了一个孩子没有做好月子，但是呢又过了几年又生了第二个，第二个月子里面一切。做最好的月子的情况下，哎，把这个月子病就能够养回来。人说
2: 是，
1: 月子
2: 我
1: 里
2: 也
1: 的
2: 听
1: 病，
2: 人
1: 月
2: 说
1: 子
2: 过，
1: 养啊。
2: 对
1: 但
2: 对对，
1: 是，一旦说多少年没管它，过了这个劲儿了，到了50多岁以上，一旦女性进入绝经期，这个月子里面那种风寒就都回来了。所以说你能吃。第一个呢，那个焦枣那个它是补血的，你看我给他开那个是人家他是贫血的厉害，补血你也可以吃，女同志都补补血没问题。第二个就这个西洋参、鹿茸片、风黄姜这个。就是对老人家来讲特别的好，尤其是对身体气血都虚，身体当中阴气不足、阳气不足、寒气多、湿气重，全都管用。而这个方子还简单，你就把这西洋参、鹿茸片放到杯子里头泡上，泡过了之后，拿那风黄姜就崴那个咱家那个喝汤那个勺，瓷勺，崴那一勺倒里面一搅，你就喝了就可以了。就是一样啊，那风黄姜有点酸涩。味道不是特别好，但是咱这是药方，你喝吧。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下，就是要是用啊，你说的这个症状比较多，脚、头、身上凉、脑袋睡不好、小便，你这个时间稍微长点，半个多月吧，你这个地方就会开始有改善。第一个
2: 哎呦，
1: 改
2: 太
1: 善
2: 好了，
1: 就是啥呢？就是你感觉如果要是睡觉不穿袜子，可能也不像以前那么凉了，就证明开始起效了。那你就
2: 对
1: 吃
2: 呀，
1: 吧，
2: 对呀，
1: 可以吃，可以吃，绝对对
2: 好
1: 症，
2: 好好，
1: 好不好？
2: 好，谢谢你，孟非老师，
1: 哎，
2: 谢
1: 不
2: 谢，
1: 客气，不客气。哎，再见，您祝
2: 好，
1: 您
2: 再
1: 健
2: 见，
1: 康。
2: 孟非老师，
1: 哎，再见，嗯。
0: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松原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南部9到10度，其他地区12到17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
1: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寞，灵感无处不在。

0: 来喽，各位，下班路上快乐！大家好，我是大妹儿方圆。
1: 哎，我是大哥周航。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1: 《花样的生活》。笑颜如花。
0: 嘿嘿，嘿嘿啥呀？
1: 又到了这个点儿了啊！
0: 啊，是的，我们延续一下、
1: 啊、今天上午。
0: 上次留的一个话题
1: 啊，我以为要把今天上午延续下来。
0: 没有没有没有，延续一下上次。

0: 下去。就是还有段时间特别火的是啥呢？就是视频剪辑。
1: 哦，
0: 对，就是说，哎，你只要下一个软件啊，下了这个软件之后，然后这个夸夸夸简单的一个基础一粗剪啊，就可以完成一单，你就可以赚钱。
1: 但我一直觉得视频剪辑是一个非常要求技术含量的活儿。
0: 哎，你看看，哦，这就对了，你要这么想这个事儿，其实就对了。
1: 那真的很容易就能做到吗？
0: 基础剪辑是容易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就是咱们一般剪映啊，什么咔咔截个这个截个那个截个这个截个那个的，
1: 嗯，
0: 那个其实就是基础剪辑。但是它有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个东西门槛低，就是基础剪辑谁都能剪两下子。
1: 嗯，
0: 然后也就意味着就是能干这个事儿的人特别多，然后呢这个单其实就那些。
1: 嗯，
0: 啊，就很多人就说啊，那我干这个吧，这个好活我好能干。然后事实上就是他第一就是单价很低。
1: 哦，那就是反正就是因为门槛低，就是很多人都能干这活儿，你就未必能赚到特别多的钱。
0: 没错，都不用说特别多的钱，
1: 嗯，
0: 就是你可能就是一个月下来就是快八毛的。
1: 就干这个活儿主要走量呗。
0: 对。
1: 对吧？
0: 啊，嗯，那关键是你还拿不到那么多的量，这是很难受的一个事儿，因为人太多了。
1: 嗯。
0: 然后本身需要基础剪辑的这个活儿，也没那么旺。就是因为如果哈有这个专门需要剪辑的人，基本上就自己就把这下子就能带，
1: 对啊，而且
0: 带出来。
1: 可能很多制作它需要更精细化呀，需要你有一些那个思路啊，然后有一些技术在里面，啊，那如果你要都不能的话，那人家为什么要找你呢？
0: 对，所以说就这个东西，如果你是想就是粗剪就挣着钱啊，那这个可能性确实不大。然后而且剪辑这个事儿，就像刚才我们聊的，它其实需要的，比如说你整个整体的这个就是思路啊，思维啊，逻辑啊，
1: 嗯，
0: 就其实我不自己也玩过一段时间嘛，我就发现就是，剪辑这件事儿可讲逻辑了，
1: 嗯，
0: 可讲逻辑了。
1: 当然了，你看我们编辑文字稿件的时候，它其实是要有一个文字编辑的思维，
0: 啊，
1: 那视频其实也是一样的，
0: 是一回事。
1: 你的哪个画面接哪个画面，你的镜头语言怎么去呈现，
0: 嗯，
1: 通过什么样的视角把这个故事呈现出来，就是它是需要你有很多的这个技术在的。
0: 没错，所以这个确实看着好像挺简单，但其实想拿它就做着也不难，但是想拿它挣钱，
1: 嗯，
0: 很难。
1: 其实说白了，就是你想拿它做得好，
0: 哎，
1: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
0: 对。
1: 嗯，就像我们说那个，你配音可能你就是简单的，你说我说普通话挺标准的，
0: 嗯，
1: 我简单的这个诵读我可能都能做到，
0: 嗯，
1: 但如果真的对你有更高层次的要求的话，它真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0: 对。哎，最近还有个活儿。我在那里头，
1: 嗯，
0: 我在那里头。然后这个活是啥活呢？就是，有好多说能写东西的这个人，然后在那个群里，
1: 嗯，
0: 然后会有一个群主就是在发单，然后就是发，比如说要就是修个图，就是他那是很多的那个内容，比如说修个图啊。
1: 不是写东西吗？
0: 也包括就修个图啊，
1: 啊，
0: 然后就是改个这个文件那个文件呢，
1: 嗯，
0: 然后写个教案做个 PPT 啊。
1: 那需要在里边抢吗？
0: 对，
1: 因为很多人都在里面呢。
0: 对，需要抢。
1: 那以什么为标准呢？就说这事儿我抢到了，我干。
0: 谁先敲一？
1: 那他要敲一，他完成的慢呢？
0: 那我没。
1: 就是你虽然敲一了，我没敲，但是我马上我就把制作的成品发过来了。
0: 就是我没接过单。我只是在里头潜伏
1: 着，你就看着，
0: 我就是看着，然后所以我就不知道，就是一扣了一之后，还接下来是啥事儿。
1: 那人家可能是单线的联系，
0: 对，
1: 因为你看人家做成品也不会发到群里。
0: 但是你知道就是单价多少钱吗？
1: 不知道。
0: 基本上几块钱，二十几块钱。
1: 哦，那就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其实它也是副业的一种。
0: 是副业。
1: 我就用利用我这个空余的时间嘛。
0: 对。
1: 可能给你改个什么格式啦，
0: 哎，
1: 然后给你做个 PPT 啦，我也不会耗费太多的时间。
0: 啊。
1: 那我赚个快八毛的，我是不是今天那个菜钱我就出来？
0: 对对对对，这种是可以。然后还有那个什么，还有那种就是抄写的。
1: 嗯。
0: 就是你要是。
1: 抄写的。
0: 对，你要写抄啊。然后基本上就是比如说140克时，然后80块钱就这种。
1: 哎呦我的天，一般抄的是笔记这一类的吗？
0: 对，差不多。
1: 哎呦我的妈呀，但现在不是都电子化办公了吗？
0: 那有的东西可能还需要这个手写呗。
1: 嗯
0: 啊，有的东西可能还需要手写，
1: 所以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市场，但这种相对来说都是单价比较低的，
0: 真的就只是挣个菜钱。
1: 嗯
0: 啊，如果你觉得这个没啥事儿的话，我觉得那个还是，
1: 但也是一个个人的这个空余时间的选择。
0: 对，但他我觉得他不是这个，你要能标准的叫他是副业吧，我觉得还差一点，但他确实是个就是干小零活。反正就是干小零活啊。
1: 嗯，小零活其实就算是一种副业的选择。
0: 但你要指着这个副业把你的这个就让你生活更宽敞的话，那这个就不算一个了。
1: 我觉得看对于宽敞的标准是啥
0: 啊。
1: 有的人说我也不指着他一定能挣大钱。
0: 那
1: 我就是每天增加点零。

0: 花钱，我就是你，我干了这活，我今天多买瓶水，我也挺高兴。
1: 对，
0: 啊、那也是个选择，
2: 那也行是吧？
0: 嗯。
2: 但我对于副业的标准真的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它至少得达到我就是个原本收入的三分之一。
0: 哦。
2: 对，
0: 嗯、
2: 那我觉得是最低标准，就是这个副业干得。
0: 就干得值得，
2: 对，
0: 我才能投入一些精力在里面。
2: 没错，要不然我会选择，就是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不如休息一下。
0: 哦，
2: 对，
0: 所以你看，这是个人选择嘛，个人选择的不同
2: 啊。
0: 看看今天入的互动啊，他说呢，本来打算今天上午互动的，我都醒了，但一睁眼已经9:50了。
2: 你到底醒还是没醒？
0: 那9:50了嘛，他说想互动就互动不了啦、啊，真的很尴尬啊。心想没事儿，下午的花样的生活也可以互动嘛。
1: 啊，我明白，就是即时极品的互动没赶上，赶花样的生活的。
0: 对，然后他说今天上午说的是柚子，他就特别喜欢吃，尤其是那个。白包的
1: 啊
0: 啊！他小时候但凡表现好了，家人给我买俩柚子吃，现在只能让我爱人给我买了。又上我们这来那个秀恩爱
2: 啊！他说这个看那个方圆发的一周盘点才知道，这个柚子皮有这么多功效。他说他之前都不知道，这白瞎多少个柚子皮啊！
0: 嗯，
2: 我稍微注意点。然后要跟咱们分享一下，就是他前两天说这个蓝莓汁儿，
0: 就是单位发的福利是吧？
2: 啊，
0: 蓝莓汁儿发下来了，啊
2: 啊，就不咋可信。
0: 袋装的营养成分表全是零，然后添加剂全是糖浆啊！你有配料表吗？让我瞅瞅，是什么样的那个蓝莓汁儿得到了你这番吐槽？
2: 我看看它配料表。
0: 哦，
2: 哎，
0: 你看它的那个配料表当中，就排名第一位是水
2: 啊，
0: 然后是蓝莓果浆，第三是白砂糖
2: 啊。那确实是没有，哎，我看了一下，确实嗯。没啥玩意儿。
0: 对，如果配料表干净的话，它可能排名第一，因为应该是蓝莓。
2: 对。
0: 它或者应该是蓝莓原汁儿，这个喝起来它会比较健康。嗯。
2: 这玩意儿行，他今天分享了一下他的这个晚餐啊，
0: 嗯、
2: 自己弄的这个滑蛋虾仁饭，还有一杯拿铁，这个太行，这个整的有点像就是卖的。
0: 那非常像那个就是现在那个减脂的什么那个
2: 快餐。对对对对对对。
0: 啊、
2: 嗯。多讲究，
0: 然后还摆了盘儿
2: 啊，这上面还配了那个胡椒，黑胡椒，
0: 嗯，
2: 哎呀，真讲究啊，
0: 营养很丰富的一餐了，
2: 太行了，朋友啊，
0: 看看豁然开朗啊，他说我的副业呢是加班2小时，正在加班中，
2: 你那不是叫副业，你那就叫加班啊，
0: 对呀、
2: 啊，
0: 你这是主业的加班，然后能额外赚加班费是不是？
2: 对对对 对，
0: 哎，那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觉得只有加班能额外的给加班费，这个班就值得一加。
2: 那倒是真事儿啊，那倒是真事儿啊。
0: 哎，我上周那个就周三那天，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
2: 副业。
0: 我曾经特别心动，然后差点付诸于实际的一个
2: 啊
0: 副业
2: 啊。做买卖不算啊。
0: 啊
2: 啊，做买卖吗？
0: 做买卖啊。
2: 啊，是看做啊，是做买卖。
0: 是做买卖
2: 啊。
0: 是我有一段时间经常能够在小红书上发，看到那个就是有的博主说，什么我辞职了，然后我就。就是这个自己创业，然后看我今天500块钱的成本能卖多少钱，
2: 嗯、
0: 然后他就是出一个摊儿，推着那个小车卖卤鸭货。
2: 啊、然后呢？
0: 他每天在家里就是把那个就是鸭脖子、鸭头什么处理的可干净了、
2: 啊，
0: 然后拿那个料包就卤，卤完之后我真的隔着屏幕我都能闻到他那个香味儿。
2: 啊。
0: 然后他就推着那个小车哈，抱着几个卤好的那个鸭货的大桶，
2: 就去卖，
0: 就到那个市场，然后就是支一个小摊儿、
2: 嗯，
0: 从他支摊儿开始就排大队等着买，然后大家都挑说我要支一个这个一个那个，然后又有荤的有素的，
2: 嗯、
0: 然后搭配着他还额外就再多送你点儿，然后就看那个视频我就觉得特别解压，一个就是你能看到他在自己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那种非常满的正能量，
2: 啊、
0: 嗯，再一个就是你会说。这个东西一定好吃，要不然他怎么会排那么多人？
2: 没错
0: 啊，然后就这个视频刷的多了呢，就会让我有种什么感觉？
2: 啊，就是这事能干，
0: 我就极其想加盟，因为他都会在那个就是写什么就可以联系他呀，
2: 啊、
0: 然后加盟他会给你提供什么那个就是卤鸭货那种配料
2: 啊
0: 什么的，这个我曾经很心动过。
2: 免费的吗？
0: 当然不了，人家加盟哥，你懂啥叫加盟吗？
2: 啊，这是靠这个吃呢，是不是？
0: 对，人当然要赚你一笔加盟费了，要不然人家的秘制的什么卤方，为啥就提供给你呢？
2: 你活个啥呀，是不是？
0: 对，然后他就是，我之前还甚至咨询过。
2: 啊。
0: 嗯。
2: 然后
0: 他
2: 咋说？
0: 然后后来我的那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什么阻止了我呢？
2: 啊。
0: 我发现如果我真的想干的话，就是它没有办法成为副业，
2: 它就得是个主业了，
0: 因为它真的要投入很多的时间跟精力，
2: 哎，
0: 包括体力。
2: 对的对的，
0: 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活我要是不自己干，我雇人呢，那他就失去了那个意义了。
2: 啊，你也挣，你就这事儿你就挣不着钱了，因为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薄利的一个事儿。
0: 是的
2: 啊。

0: 所以你要再雇个人，你再付个人工成本，那基本上不剩啥了。
1: 但我真的曾经一度非常之心动
0: 啊、那是个
1: 主意。然后我还跟家里人分享，我说我有这个想法，然后他们当时说的是，那如果你要是真的很喜欢就是这个东西，那你不如就是先买点底料回来炒一炒自己吃，就是当你觉得说它哎吃起来不错了，那、口味比较好了，比较好吃了、啊，然后你就多买点底料
0: 啊，你看现在上
1: 就回来自己做着吃，
0: 哎，
1: 嗯，
0: 所以这等于是就把这个想做生意的这个途径直接变成自己这个解馋的这个事儿了，是不是？
1: 嗯，但后来确实一看也是因为咱做生意本身也没有这种时间跟精力。
0: 没错，我跟你说，就但凡是涉及到做生意这件事儿，那你都得全情的投入进去，
1: 而且
0: 生意不能当副业。
1: 我有一些朋友，我们之前聊过，就是说做餐饮本身就是一件不那么容易的事儿，
0: 对，
1: 啊，有很多的门道，就你得懂。
0: 嗯呐、对，没错没错。
1: 但当时看视频确实是非常心动的。
0: 你知不知道？就你一说这事儿，我想起来，现在有好多的那个，就网上有什么样的那个，就是，叫副业呢？
1: 嗯，
0: 就说也像你这种，他是那个当地的这个网红小吃。
1: 哦。
0: 然后有好多人排队，夸夸夸，就是去买呀、就是你一看就得劲儿啊，他也是告诉你的。
1: 说到这，我也特别想说，真的特别感谢互联网，让我认识到了各地的那种非遗小吃，不只是非遗，就是有很多小吃他可能没有经过这种非遗的认证
0: 啊，但是
1: 你要一问说这个大姨，他可能就在这个胡同口做这个东西，已经做了三四十年了。
0: 哎、
1: 有的甚至说啊，我家老辈儿的那个什么爸爸就在这个胡同口做，那传到我这已经六七十年的手艺了。
0: 嗯
1: 啊，但这个小吃如果没有互联网的话，我可能永远都无法对它就知晓
0: 啊。你看看，但确实啊，你就是看别的地方开的旺的那个小吃、然后他说让你去加盟，然后怎么怎么样的话，就是第一是他当不了副业，我也一直认为就这种事不是副业
1: 啊，是的。
0: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你要明白一件事，这个东西在当地火，在咱们这儿，就你拿到你家里以后，它就不一定火。
1: 嗯，
0: 对，
1: 因为它有一个就是口味的问题。
0: 哎，你放心，就是所有的就是别的地方的小吃，就是到咱这儿能开店的，它基本上都进行了一定的改良，符合咱们东北的口味。
1: 嗯，
0: 那你本身你要不是个厨师，你对于吃东西这件事你没有太多数的话，这事儿别碰。
1: 嗯
0: 啊。来，儿总说了，儿总说，我瞅一眼啊，没点开呢。
1: 儿总又来这个发了一个很长的，应该是一段经历。
0: 念念啊，那个儿总说了，有一回和老公摆摊儿啊，因为他们家这个门口就大广场，然后那儿呢，那个时候正好是夏秋中间吧，然后他俩就卖疯了都。
1: 卖疯了。
0: 他说，这就刚才就最开始的时候就是看别人卖，后来我就说，我说要不咱俩也卖得了，
1: 也支个摊儿
0: 啊，也支个摊儿、这玩意儿不费啥劲。然后他俩就赶紧去附近的地方去搞批发去，
1: 嗯，
0: 然后这个买一个七八块钱，然后他俩卖一个二十，就是卖一个二十多点儿，
1: 嗯
0: 啊，比如说进价十块的卖三十，进价
1: 那就一个大概能挣个二十块钱呗
0: 啊，一天挣四五百，
1: 哎呀。
0: 他卖的是啥？
1: 相当行了，对，但你卖的是啥呢？
0: 没告诉俺呢，咋生意机密
1: 呀？是吃的
0: 呀，
1: 还是生活用品呢？是哪一个类别的呀？
0: 我估摸着是毛绒娃娃，
1: 毛绒玩具呀。
0: 我觉得有可能，你从他卖的价和进这个价。
1: 嗯，但其实如果一个
0: 啊、
1: 是风筝。
0: 有商业头脑。
1: 真的很有商业头脑，
0: 可以，
1: 哎。你别说，我自己还真的干过，那时候应该不叫副业了，因为在做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自己还没有一份主业。
0: 啊，
1: 就是我在高三毕业的那一年。
0: 啊。
1: 嗯，然后就是家里一个姐姐，她在网上买了好多，就是做那个女生发饰的那些小材料。
0: 啊。
1: 就买了很多装修包。
0: 装修包。
1: 不是装修包，叫零。叫
0: 我知道，反正就那种包，就是
1: 零件包。
0: 你买回去自己在这攒。
1: 对、然后就是很多很多种材料，你可以自己组装，然后包括买那个胶枪，就是你那个头花不是需要往起粘吗？
0: 啊、
1: 你需要给它打那个胶。然后我们就在家里动手做了很多。
0: 啊。
1: 做完之后说，那这东西咱自己带也带不过来呀。我们就上那个就是晚上那个夜市的路边、就在那个路边支了个小摊儿、就是可能一个就是卖个两三块钱，
0: 挺好玩、
1: 哎，然后一个最多可能卖个五六块钱，特别有意思，还真的卖出了一些。
0: 我跟你说，这个事儿你要当玩儿的话，它是个特别好玩的、
1: 很有意思。
0: 你要当它是个业务的话，就累挺了。
1: 对，当时可能就是一个玩的放松的心态去摆的那个摊儿。
0: 对。
1: 但是我就是看到那个儿总发了这个留言之后，一下就勾起了我的这段回忆。
0: 对，他俩奔玩去的。
1: 摆摊儿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但你看人家摆一天就挣了四五百。
0: 一顿饭吃了都。
1: 但我忘了我姐买那个材料包当时花了多少钱了。反正那天买完了之后，我们就去吃那个甜品了，吃冷点。
0: 嗯。
1: 因为大夏天嘛，就摆完摊儿之后，反正也挺快乐的，觉得哎。 是一种很不同的这种人生体验。
0: 哎，
1: 嗯，
0: 哎，这个我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个什么，我觉得是大家最近可能会碰到的比较多，或者是大数据就捕捉我了，就是有关于 AI 的这种副业。
1: 是什么？
0: 特别旺，
1: 嗯，
0: 就是说你一般看这种视频的时候，就是它都有个明显特征，它就说一个人就是一个这个
1: 产业链，
0: 产业链，
1: 嗯，
0: 啊，一个人就可以做多少多少集的那个漫剧，说你还在就是抽卡怎么怎么样吧，然后什么什么一次性让你成为一个影视公司，就夸夸夸就这个，
1: 啊，天哪，好操作好实现吗？
0: 然后我真的是就是切身的去感受了一下，我最近一直在玩这个东西嘛，然后你会发现一件事，但凡是说让你一个人就成为一个影视公司的，
1: 嗯，
0: 它后面的逻辑跟那个就是配音的逻辑是一样的，
1: 嗯，就是你需要更深入的研究这个东西，你需要就往里有很多的投入了，
0: 对，卖你课啊，
1: 嗯，
0: 再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它的效果其实真的还是有一定，就是大家老觉得说 AI 能把这个事儿也做了，把那个图也做了，然后你看到好多的现在这个漫剧都是 AI 漫剧吧，你就觉得它很容易一键生成，但其实真的不是，朋友们，就我是真试过的，就那些但凡是让你一键能生成那些东西，它都会来，它要是好看的话，它还得讲究一个事儿，讲究是咱们最开始说的那个副业剪辑。
1: 嗯
0: 啊啊！包括镜头的运用，我跟你说，这全是功夫，不是说让你啪买他那个软件。我买过一个软件，本地部署就不用抽卡，
1: 嗯，
0: 30多块钱。
1: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它不是你一朝一夕能完成的。
0: 它根本不是。然后，但凡是能让你不抽卡、不花积分的这些做出的东西都不好看。你但凡是花过积分的，你就发现那玩意儿看不了。
1: 所以就是通过这两期的节目，我们也在跟大家就是算一边探讨一边帮大家避雷吧。
0: 对。
1: 啊，我们看看。互动啊，擎天柱说黄庄酥皮月饼我已经收到了，老好吃了，
0: 你看看，
1: 他说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月饼，
0: 哎，
1: 五仁月饼都好吃了，
0: 你是多看不上五仁月饼，
1: 我跟你说很多年轻人是吃不了五仁的，
0: 多好啊，
1: 我很喜欢
0: 青丝，
1: 不，我觉得擎天柱喜欢吃这个五仁月饼是因为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一个是它酥皮儿，
0: 啊，
1: 一个是因为这种酥皮儿的月饼它没有青红丝儿，
0: 我就喜欢吃青
1: 红丝，就不是咱们那个东北的这种传统的月饼，
0: 你们咋不喜欢吃青红丝呢？
1: 每个人口味不一样，你咋管那么宽呢？
0: 我这关键发现就是不爱吃青红丝的人特别多
1: 啊，对呀，
0: 啊
1: 是的是的，
0: 好奇怪，
1: 豁然开朗说这就是我们本地想吃鸡蛋果，除了我们这儿都找不到，非常好吃，
0: 真假的呀？
1: 你这不就煎饼果子吗？
0: 啊，
1: 你这难道不是煎饼果子吗？
0: 它里头卷的有不同
1: 啊，但人家叫鸡蛋果，肉酱鸡蛋果，我们看从我们那个看外形看来，它就是
0: 煎饼
1: 果
0: 子
1: 啊。
0: 行，我信你。
1: 儿总给我们发留言了，他说我一直想卖氢气球
0: 啊，
1: 六一吧，我记得我买了20个，我爸怕我卖不出去，先给我100块钱，就结果也就卖了10个吧。
0: 啊，
1: 因为我就想说当着那种拍照。
0: 啊，
1: 迪士尼买那种就是在前面可以拍照的，
0: 明白没？就一大把的那种，特别好看。
1: 但你20个气球应该传不了，
0: 传不了一大把，
1: 一团。
0: 是的。
1: 而且，我一直觉得那玩意儿攥多了容易把你带飞。
0: 哎，我。我也是这么寻思，我说那玩意儿拿那么多多危险呢，
1: 对呀，万一把你拽飞咋整啊，
0: 那叫什么，就叫什么飞屋什么环球的，那不就是靠氢气球跑的吗？
1: 但有一颗童心，我小的时候呢，也特别希望就是自己手里能握上一大把这个氢气球，每次到公园去玩的时候都一定要买，
0: 我对，
1: 而且买各种造型的，
0: 我估计也是，然后他只是要买回去以后就，
1: 就是买完了之后其实你就没有那，就是你攥到手里那一刻你就没有那么喜欢它了，
0: 对，
1: 但是我买完之后呢，就是因为一直拿手捏着，你不还容易飞掉吗？
0: 啊，这揣手脖上。
1: 对，就是在那个鸡手脖上，然后就有的时候玩着玩着，可能你就发现它那个气球一点点就开始已经变瘪了，然后甚至有的时候玩着玩着，它可能就飞走了。
0: 有你形容完以后，我有一种就是。带过小时候你出去玩的感觉，
1: 我觉得小女孩小的时候可能都大差不差吧。嗯，
0: 对对对，原来小男孩小的时候出去玩就不会就关注气球这些东西。
1: 那都到公园就得买刺水枪了。
0: 对，买枪买刀。
1: 嗯，买大恐龙。
0: 对，得和悟空照相。
1: 啊，
0: 对不对？
1: 嗯，各有各的花样。
0: 必须和悟空照相啊。
1: 嗯。
0: 反正就是啥呢？就想跟大家小小的总结一下啊，就是说但凡是那些你觉得我不专业，但是我也能干的那些副业，大部分其实都没有那么好干，甚至大部分它背后的赚钱逻辑跟你无关，啊，所以就是什么能成为你的副业，我觉得就是跟你的这个本职工作大差不差的，从你原本擅长的事出发，这些可能会 变成你的副业，这些东西更靠谱一点。
1: 然后我有个感受，就是如果大家抱着像我们大哥周航的这种心态，就是说我想进去琢磨琢磨他到底咋回事儿，有什么9.9啦，或者这种体验课啦，咱去感受一下，这个是可以的，但如果说你想指他能挣多少钱，我觉得很多行当当中水很深，
0: 对，
1: 大家就一定要有这个鉴别的能力。
0: 那些玩意儿我都替你们试了，9.9也别花，干啥去？
1: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咱们就下周一再见了，
0: 拜拜。

0: 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
2: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什么是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体系？如何认识和把握？广纳众志绘蓝图，凝心聚力起新城。临江市召开第10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座谈会。临江市举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暨2026年下半。

0: 2015年新兵入伍欢送会。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什么是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体系？如何认识和把握？
0: 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中，总书记鲜明指出，管党治党责任有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等，这些构成一个完整的责任链条，每一种责任都很重要，都要严格落实，不能敷衍应付。党委党组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居于主导地位，能否落实好主体责任，直接关系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党委党组的主体责任不是虚的，要坚持把党的建设同中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瞪大眼睛发现问题，真正让管党治党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行动。各级纪委要把握好职责定位，把维护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作为首要任务，严肃查处违反党章党规党纪的行为，协助党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确保责任链条上的每一种责任都严格落实。一个地方和部门全面从严治党局面如何，主要看党组织和领导班子一把手是否尽责。原因很简单，在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链条中，党委党组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当好第一责任人，并把责任传导给所有班子成员，管好班子，带好队伍，抓好落实，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要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确保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能落到实处。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履行好一岗双责，履行一岗双责绝不能一头轻一头重，而是要一条扁担挑两头，正确处理党建和业务工作的关系，把管党治党作为分内之事，推动党建和业务工作在融合发展中互促共进。每一名党员干部既要管好自己，严守纪律规矩，又要敢于摇耳扯袖，红脸出汗，以个体责任的落实，汇聚起全面从严治党的整体合力。
1: 9月16号，临江市召开第十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座谈会，市委书记韩东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及退休干部、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及村社区代表和市直相关部门参加会议。
0: 会上，与会人员紧扣报告内容，立足临江发展实际，围绕城市定位、产业升级、生态建设、兴边富民、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积极建言献策，提出大量贴合实际、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会议指出，党代会报告是引领未来5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是面向全市群众的庄严承诺。全市上下要持续提高政治站位，坚守红色引领生态立市发展方向，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稳边固边、兴边富民各项工作，始终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确保报告契合上级部署，贴合临江实际，顺应民心民意。会议强调，要严把报告质量关口，系统梳理吸纳本次座谈意见建议，科学甄别、分类处置、闭环落实，精准总结成绩，深刻查摆问题，科学谋划布局，务实细化举措，合理把握文稿尺度，预留发展空间，持续提升报告政治高度、实践深度、民生温度，确保各项部署落地可行，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会议要求，全市上下要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各级干部要以上率下，狠抓落实，老干部持续发挥经验智慧优势，助力发展，两代表一委员当好桥梁纽带，畅通基层民意，各职能部门立足岗位职责，紧扣安全发展体系和重点产业板块，聚力特色农业规模化，硅藻土、矿泉水、文旅产业及新能源产业提质增效，各企业要提质扩量，持续增强区域发展辐射力、影响力， 基层代表要深耕一线，倾听民生，凝聚民心。全市上下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团结一心，真抓实干，持续激发干事创业热情，提振拼闯奋进精气神，稳步推进交通提质、产业升级、民生改善，切实把发展蓝图转化为实景实效，全力营造共谋发展、聚力奋进的浓厚氛围，推动临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1: 9月14号，临江市举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暨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会，市委书记韩东、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等市领导参加活动。
0: 活动中，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新兵役前教育专题视频。韩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光荣应征入伍的全体新兵表示祝贺，他希望全体新兵们筑牢忠诚军魂，坚定听党指挥，苦练过硬本领，勇当强军坚兵，严守纪律规矩，永保优良作风，情系故土家乡，奋力建功立业。郑岩宣布了新兵拟定入伍名单及服役去向，市领导为新兵佩戴光荣入伍绶带，新兵代表做了发言。全体人员共同观看了演出，大合唱《爱国奉献》，唱响了新时代青年投身国防、报效家国的坚定信念。小品《雪花那个飘》传递出了浓浓的军民团结之情。歌曲《梦驼铃》唱出了中华儿女心系家国、矢志报国的赤诚情怀。红色词章经典朗诵出军旅征程中要不畏艰难、勇往直前。情景剧《红星闪闪》讲述了红色精神代代传承的感人故事，引发全场共鸣。歌曲《军民大生产》唱出了军民与水一家亲的深厚情谊，也为整场欢送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1: 近日，建国街道台兴社区举办非遗剪纸安全教育活动，以剪纸为载体，将禁毒、平安守护等理念融入传统创作。
2: 在老师一步步细心指导下，孩子们拿起剪刀专注勾勒，细心裁剪，一幅幅蕴含平安寓意、禁毒元素的剪纸作品陆续完成。大家在指尖传承非遗技艺，感受传统文化独特魅力，在趣味创作中理解平安的意义，让安全知识润物无声，根植心间。此次活动引导孩子们以剪纸为载体，在感受传统非遗魅力的同时，理解防毒剧毒、平安自护的重要意义。下一步，台兴社区将持续整合多方资源，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筑牢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安全屏障。
3: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
4: 都是通过这个
5: 口口相传，
4: 一个老客户的转介绍，就是咱们家这个东西，这个品质不谦虚的讲，可能在市场上是数一数二的。所以说啥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包装箱，可能主持人也能看见，咱们有这个咱们的联系方式跟地址嘛。基本上就是 咱们的这个客户把这个东西送给亲戚朋友，
5: 哦，
4: 马上当天晚上咱们的订单就回来了。哎呦，哎，基本上就是这种形式居多。
5: 对，
4: 但是像主持人刚才说了，说这个从去年开始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就有很多这个想尝尝咱们这个丑瓜的这个市民，
5: 嗯，
4: 买不到。
6: 对，
4: 所以说今年我就通过这个大专院校啊，可能是今年的也就是十一过后吧，我马上要把咱们长春这边的社区这头我要给它做起来了。
5: 哦，
4: 做起来之后可能是咱们就通过社区团购这种形式，就在小区就能通过手机 APP 就能订到咱们的产品了，
6: 就直接就是进入到各个社区团购的这个区里边。
4: 但是我要搞一个啥，就是我可能搞一个就是所谓的提前的一个预售。
5: 嗯
6: 嗯，
4: 因为这个用我话说，预售出去之后，可能明年咱们这个就有这一个种植计划了。因为现在来讲，就是从咱们合作社园区这几栋大棚来讲，很难满足咱们这个现在市民的一个需求。
6: 对，因为这个瓜的确是好吃。
4: 对
6: 啊，唐书记刚刚那句话说的没错，就很难满足，因为只要尝了你肯定会复购的。
5: 对，
6: 你肯定还想吃第二次。
5: 对，你看前两天我们是连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既没有尝到也没有闻到啊，只是听说。今天呢唐书记来了之后呢，把他这几个是丑瓜还有西红柿哈，都摆出来了，说玉彤快现在就吃，跟你的小伙伴马上品尝一下，不用洗啊，纯天然的，味道特别的好，绝对和你在菜市场上买到的是不一样的。确实我和一心都被这个味道折服了。
6: 对，
5: 而且现在整个直播间大家因为这个视频没有办法有这个
6: 就闻不到。
5: 对，闻不到哈，这个整个直播间里一点都不夸张，全都是那个瓜香味儿。
6: 其实说实话，我真的好想明年到这个应季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来一场这个联动啊，我们一起让大家能够好好的，就是通过我们的节目也能尝到这么好吃的瓜。因为今年呢真的说实话我们俩是尝到了，但是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一直在跟我们提这个问题，在哪儿买，在哪儿买。所以说我也替大家啊当了一把嘴替，问出了这个问题。
5: 对，
6: 那我们也期待着明年唐书记能够把这个社区团购给落地啊，我们也在各自己的小区里面能够买到他们种出来的好吃的丑瓜。
5: 嗯，这个瓜也介绍完了哈，这个小西红柿我们稍后还会继续来说。你看现在我们是唐书记叫得非常的顺口了。
6: 嗯，
5: 但听说啊，说这个合作社刚开始的时候不是您特别自己想办的，而是乡亲们说，哎，找上门来啊，说这个好几个农户主动找您哈，说提议说您能不能带着大家一起干。你当时呢用咱老百姓的话还有点爱丝丝的，考虑了两天哈，这两天您都想啥了？
4: 他是这样的，就是像刚才主任介绍似的，咱们这个我是从2010年开始做农资的，
6: 嗯，
4: 然后咱们的合作社是2013年的12月份，就是冬天咱们才成立的。就是啥呢，通过这个卖农资吧，像我说都是乡亲的，第一个咱想把一些个优质的种肥提供给咱们那个家乡的乡亲们，然后呢通过这个2011、2012、2013、2014年的一个积累，这个咱们这个老百姓吧对我给提供这个种肥也非常认可。
5: 嗯，
4: 然后就是2013年的，用咱农村话说就收完秋，也就是这个大概是11月份吧，
5: 嗯，
4: 10月末到11月份，这不都秋收结束了吗？我们就几个比较这个要好的，包括这个有一些种地多一点这个大户，我们就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有人就提出了，说他们让你看咱们不行也成立合作社吧，你看这个政府也宣传，
5: 嗯，
4: 都说这玩意儿好，
5: 嗯，
4: 再一个咱大伙儿也抱个团，
5: 嗯，
4: 是不是？就是有可能用老百姓的话说，咱从这个购买农资上也好啊，包括这个农业生产上也好啊，可能咱们就是能得到更多的一个实惠。
5: 嗯，
4: 就这样，就是我们一共加我10人，
5: 啊，
4: 嗯，在这个12月份的时候，就是研究就是成立个合作社。
5: 嗯，
4: 像主任刚才说是最开始前我也有顾虑，有啥顾虑呢？就是怕人多了这个心不齐，
5: 嗯，
4: 再闹出这样那样的一个矛盾。但是好在咱们啥呢，就像我说我们都是农村人，
5: 嗯，
4: 我们都非常朴实，大家也没有那么多事儿，然后这个在大家的这个一致认同下，那个 2013年的12月10号，
5: 哦，
4: 咱们在当地这个工商部门就注册了这个合作社，
5: 嗯，
4: 就这么一个过程。
5: 然后慢慢的哈，带领大家把这个事儿就给干起来了。
6: 哎，那其实刚刚听唐书记介绍啊，这个当时也不是说有顾虑，就是顾虑呢也不是说特别大，
4: 对，
6: 只是说我想一想，最大的顾虑还是说怕人多啊，我们到时候一旦说大家有一点这个矛盾啊，
5: 嗯，
6: 大家想法毕竟会有不一样的，
5: 朋友都做不成了。
6: 对，但是后来还是毅然决然的做了。而且那天您介绍的时候呢，就说您当了村书记之后啊，还干了一件事，就是把这个村里面房前屋后啊，尤其是老人的家里面的院子里面的这个空地，你都给用起来了。然后最后呢，你还把这个挣的钱全都给这些老人，给他们增收。这个想法您当时是怎么想出来的呢？
4: 当时是啥？当时这个想法是这样的，就是那是我应该是2013年凭那个省吉林省乡村振兴先个人的时候，我就跟咱们农业部门的一个专家领导就探讨了。因为咱农村是啥呢？现在第一个老龄化严重，
6: 嗯，
4: 第二个就是房前屋后包括树坛上这些这个闲置的这个空地，
5: 嗯，
4: 换句话说，闲置搁那嘎子有可能也长草了，也
6: 闲着也是闲着，
4: 哎，对对，闲着也是闲着。然后呢，就是当时集体管的时候吧，用我的话说，可能村民就以为这东西是集体的，
5: 哦，
4: 可能是咱们集体收拾起来，
6: 嗯，
4: 每年要支付很多的一个开支，村上，
5: 嗯。
4: 后来我就想，我说你看自己家的房前屋后，咱们自己给它经营起来，包括通过咱们政府的什么庭院经济等等这些个利好的政策，
5: 嗯，
4: 也切实的让老百姓增加一点收入，这不也挺好吗？因为农村老龄化严重，像我说出去务工啥也挺费劲的，
5: 嗯，
4: 就这样，这个基于这种想法，包括说现在像刚才主持人说这个说是丑瓜说买不到似的，可能下一步我们通过与大专院校的一个合作，把更好的种苗提供给咱老百姓，
5: 嗯，
4: 然后提供给老百姓的技术上的支持，就是所谓的一个指导，最终咱把老百姓手里边像主持人说的富裕的这些个农副产品，
5: 嗯，
4: 咱们由村集体也好，叫合作社也好，把它回收回来，也就是我刚才说的，最终咱们这个通过咱们的社区团购，
5: 嗯，
4: 把更多绿色优质农副产品，咱销售到咱们这个市民这个手中，
5: 嗯，
4: 让市民也吃点这个健康绿色的这些个果蔬，
5: 嗯，
4: 下一步还是要通过啥呢？通过咱们这个与大专院校合作的这个电商直播，
6: 嗯，
4: 可能是在这个
6: 直播间，
4: 哎，直播间咱们也想这个挂小黄车，也进行咱们小城村这些个优质绿色果蔬的一个售卖，
5: 嗯，
6: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啊。
5: 对，而且呢，确实是把现有的这种资源哈，给它整合利用起来了。
6: 嗯，
5: 对于老百姓来说，一呢，他不用额外的操心，本身也比较省事儿。特别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他可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6: 真干不动了。
5: 对，唐书记就正好把这个事情给他给解决掉了，也排除了农户们的他们的后顾之忧哈。
6: 嗯。
5: 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小城子村呢，在去年被认定成了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哈，您觉得这个牌子咱是靠啥给他得来的？
4: 我个人认为就是啥，第一个靠咱们各级这个党委政府的正确指导跟大力支持，
6: 嗯，
4: 再一个就是用我的话说，就是我们小城子村全体村民党员干部的共同努力，
5: 嗯，
4: 因为他这个乡村治理这块涵盖面很广，包括什么产业发展的人居环境啊，包括一些个基层治理等等很多很多东西。第一个啥呢，就是咱们得靠着这个党委政府的正确指导，把这个好的这个政策，嗯，给它宣传到位，
5: 嗯，
4: 然后呢宣传到位的基础上呢，咱们的村民呢还得去配合，
5: 嗯，
4: 换句话说，用我的话说，得到一个荣誉的时候是缺一不可的，就是一定是要通过咱们所有跟这个事情相关的一些人的一起努力，最终才能 得到这么一个荣誉。
5: 嗯，这就是我们的底气哈，一是有好政策作为托底，还有呢就是大家齐心。

0: 心协力，为了一件事、一个目标而努力，这是咱们村的荣誉。其实今年呢，今天啊，我们也要特别的恭喜一下唐书记个人，因为他呢刚刚获评了市级的乡村工匠。哦，我注意到您的这一路啊，其实有不少的荣誉加持，比如说乡村振兴高级农经师啊，另外呢乡村振兴先进个人。那乡村工匠这个称号可以说含金量是非常的高了啊。那跟这些荣誉比起来，您觉得这个分量是不是更不一样？
1: 说实话，就是我这些年是主持人说的是，咱就特别关注或者特别在乎这些个带有乡村这样的一些荣誉。
2: 嗯，
1: 因为从2010年开始，咱们就回村一直在这个
0: 忙活着村里的事儿。
1: 哎，就是通过像我说的，从2013年成立合作社开始，我从2014年开始。一直至今，
0: 嗯，
1: 就是咱们政府组织的省市区农业农村部门的一些个提升的培训，
0: 嗯，
1: 只要我有时间就没落过。
0: 嗯，
1: 就像刚才主持人说似的，一直我信奉的就是要想改变口袋就得先改变脑袋。
0: 嗯，
1: 你的思维如果上不去的话，还停滞在原始的那个状态，永远别说带领这个乡村之乡亲们致富了，有可能你自己致富都成问题。
0: 嗯，
1: 所以说就是咋说呢，就是得到这个荣誉的时候我是非常高兴的，但是同时呢我也感觉自己肩上的担子又重了。
2: 嗯，
1: 因为啥，就是给政府给了咱们这个荣誉，咱们就更要去努力把这个乡村振兴做好，同时呢也要把咱们这个农业的种植业咱是让它上一个新的一个台阶。
0: 嗯，那你看哈，这个唐书记呢，如果说按年龄来划分的话哈，您属于资深农人了，但其实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很多还有新农人是比较年轻的，比如说返乡创业的90后、
2: 嗯、
0: 现在甚至有00后哈，都已经开始为村里忙或者工作了。那您作为这个老工匠哈，我们姑且这样称呼您，对于即将在工作当中发挥砥砺作用的这些小工匠，如果您有一些嘱托的话，想对他们说点什么吗？
1: 我想说的就是啥呢，就是咱们现在说实话，我曾经也参加过叫吉林省的农业职业经理人的一个培训。
0: 嗯，
1: 就是现在咱们所谓的这个农业经营主体非常缺乏这种专业技能的管理人才。
2: 嗯，
1: 所以说像主持人说是希望咱们这个00后也好啊，包括年龄大点90后也好啊，希望他们也有机会，或者是如果说有热爱那个农业的这个同仁认真的学习。
0: 嗯，
1: 特别是在校的这个学生，包括我这个小女儿，我都说她，我说爸不能左右你这个思路，
0: 嗯，
1: 但是如果说有一天你问爸说这个我应该学啥专业，我说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学农业。
0: 嗯，
1: 因为我认为就是农业就像我说专业技能的管理人才太缺乏了，就包括现在我这个合作社，
0: 嗯，
1: 我也缺乏农业管理方面的人才。
0: 嗯，
1: 换句话说就我这么学，我认为我的思维也好啊，我的技能也好啊，还是跟不上现在这个咱们所谓这个科技农业的一个发展。你看现在咱们合作社的大棚都是手机这个
0: 一键
1: 操控的，
0: 嗯，
1: 但是可能年轻一点，你像我带这几个大学生，人家能弄明白，
0: 上手比较快。
1: 哎，你要让我弄，我现在我都弄不明白。
0: 嗯，
1: 所以说啥呢，就是我认为就是咱们未来的咱们国家未来的农业是非常有发展前景发展空间的。
0: 嗯，
1: 我希望越来越多的这个热爱农业的大学生真正意义是投入到农村，给农村给农业的这个未来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
0: 嗯，
2: 好，谢谢唐书记啊。刚刚说的呢，我也觉得就特别的就掏心窝子的话啊，也是唐书记这么多年自己努力总结出来的这些经验。还剩一点点时间，能不能用1分钟，因为刚刚给把时间 大多数给我们丑瓜了，这两盒柿子没有时间，
1: 嗯，
2: 能不能再介绍介绍我们这柿子？
0: 这什么品种？为什么？因为我们买到的。
2: 因为我吃了，刚刚我在直播间外面，我上节目之前跟大家说一下，我尝了两粒，真。

0: 那是特别的好吃，它就是既有传统的那种柿子的那种柿子香，
1: 嗯，
0: 还带点我们吃的这个菇鸟的味儿。
1: 对，而且呢，我觉得它的口感不是我们常买的那种特别特别脆的那种小柿子哈，它是什么品种？属于专业术语叫什么？
2: 它这个品种的名儿。我说明没问题，就是说白了，它叫青年二号，是山东的一个品种。
1: 嗯，
2: 但是这个它是啥呢？它这个皮儿特薄。
1: 对。
2: 我种的东西有一个啥共性呢？包括咱们这丑花，都是这个品种这个种类当中最薄皮的东西。
0: 嗯。
2: 然后再就说啥呢？用我的话说，就是由于咱们这个。种植技术，说实话品种重要，但是种植技术更重要。
1: 嗯，
2: 你像咱们园区种的东西，第一个使用的是农家肥，
0: 嗯，
2: 然后这个同时的动物蛋白氨基酸，
1: 嗯，
2: 包括咱们这个立体种植以及密封授粉，
1: 嗯，
2: 再一个就是没有任何科技狠活的自然成熟，
1: 嗯，
2: 再最主要的是啥呢？就是因为前两天我这块来了一批山东研学的学生，就是暑期时间8月份，
1: 嗯。
2: 他们给我的回馈就是咱们这个柿子可能比他们当地种的都好吃，最终总结出来的啥呢？第一个是就像我说是咱们这种用农家肥种植，再就是啥咱们东北所特有的黑土地，
1: 哦，
2: 这个跟这个就是咱们的土壤咱们的气候跟这个水果的这个品质都是
0: 很大的关系
2: 啊。
1: 嗯，
0: 哎，我觉得唐书记啊今天做客直播间呢也让我们学习到很多了。你看他一直秉承着那句，就是想要改变口袋先改变脑袋。那我觉得土地呢不会辜负认真负责的去伺候他的人，也不会辜负一直学习的人啊。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感谢唐明亮书记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祝愿我们小城子村的这个丑瓜越来越甜，柿子也越来越好啊。也希望咱们多出几位像唐书记这样的工匠啊。
1: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出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天的小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王老伯突发疾病去世，因三个子女均声明放弃继承，王老伯的债权人老张作为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面对无人继承、无人管理的遗产，该由谁来担任管理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2: 申请法院指定民政部门或村委会担任。民法典第1145条，继承开始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民法典第1146条，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遗产指定管理人是利害关系人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异议时，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人民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的制度。本案中，老张与王老伯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有权作为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王老伯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相对比较了解辖区内公民的家庭关系、财产状况，有能力担任遗产管理人，且权威性较高。而村委会是最贴近本村村民的一级组织，适宜担任本村村民的遗产管理人，故老张可申请法院指定民政部门为王老伯的遗产管理人。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4: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东南部最低气温9到10度，其他大部13到17度，明天白天

0: 今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9度，最低气温白城9度左右，其他大部12到14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4度。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黄强主持。
0: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吉林省反馈督察情况，督察组组长傅志芳通报督察报告，吉林省委书记黄强做表态发言，吉林省省长胡玉婷主持会议。
1: 黄强在长春调研时强调，强力推进项目建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更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吉林省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
1: 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进入第二天，两地车队同步寻访红色记忆。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会议指出，95年前的今天，日本悍然发动9·18事变，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吉林是东北抗日联军发起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以罗登贤、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为代表的革命先烈，勇赴国难，血战到底，为全国抗战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我们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信仰，团结带领全省干部群众更加奋发有为，苦干实干加油干，奋力推动吉林振兴发展，以实际行动和实际成果告慰先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发挥优势，明确定位，精准发力，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要结合开发区改革，建好开放平台，持续吸引利用外资，集聚优秀企业项目和产业，培育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加快建设智慧海关、智慧口岸，畅通空公铁海对外开放通道网络，加力实施外贸千亿增量计划，常态化机制化开展吉港澳经贸交流活动，积极开拓优势产品海外市场，推动跨境电商扩容升级，有效推进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项目建设，放大长春大冬会、瓦萨国际滑雪节等赛事效应，与各国深入开展人文交流，更好促进民心相通。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公安机关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要捍卫国家安全，践行为民宗旨，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学习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切实维护社会稳定，优化管理服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助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厉行从严治警，增强纪律部队意识，持之以恒改进作风，确保队伍纯洁可靠。各级党委政府要做好爱警暖警工作，为广大公安干警履职尽责创造条件。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全力支持吉大推动全省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进一步释放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优势，要充分挖掘利用红色校史资源，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结合起来，与思政工作和思政课教学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坚定走好求学报国之路，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强化有组织聚力攻坚，开展原点式突破，更好服务国家，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吉林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定向培养更多产业急需的实用型复合型人才，鼓励毕业生扎根吉林服务吉林，不断提高办学

吉林省省长胡玉婷主持会议，督察组副组长张雪桥，督察组有关人员，吉林省委省政府有关领导、有关部门和各市州、长白山开发区、梅河口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督察认为，吉林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积极推进高质量发展和美丽吉林建设，工作力度较大，取得较大成效。吉林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聚焦重点生态环境问题，加大黑土地保护力度，持续推进东辽河流域污染治理，统筹做好查干湖生态保护和旅游发展工作，推进截污控源引水修复工程，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森林覆盖率达88%，制定吉林省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实施方案，全面压实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工作责任，印发《美丽吉林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系统布局美丽吉林建设工作，推动汽车产业向新能源汽车转型，石化产业向减油增化提质转型，启动实施电源绿色转型升级、绿氢产业培育，一批绿氢至氨醇项目建成投产，深入开展绿化美化吉林行动。“十四五”以来，累计完成绿化造林1157.8万亩，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45.8%。坚持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系统治理，伊通河长春城区段水环境有效改善，全省地表水优良比例提升至91.7%，持续开展重点行业治理升级，加快推进清洁取暖城市建设，空气优良天数比例提高到92.8%，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加力破解垃圾围城难题。吉林省高度重视此次督察工作，边督边改，厉行厉改，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深入现场指导督促推动整改。截至2026年7月底，督察组交办的2679件群众举报问题均已办结或阶段办结。督察指出，吉林省生态文明建设取得较大成效，但对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照党中央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决策部署和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战略部署要求，与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相比，还有短板和不足。一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差距，一些地方发展理念仍有偏差，对吉林省良好的自然禀赋盲目乐观，对生态环境问题的严峻性缺乏清醒认识，一些部门主动作为不够，履职合力不足，执法不严，监管缺失问题仍然存在，一些地方对长白山区域违法毁林开垦问题查处不及时，有关部门工作缺位，一些地方部门监管不到位，违法占用黑土地多发频发，耕作层土壤剥离及管护要求落实不到位，一些项目还存在黑土地使用到期后长期未复垦或复垦未达到耕种条件等问题，个别地方将不符合置换条件的炼钢电炉、长期停产的水泥熟料生产线违规用于产能置换，一些应淘汰的步进式烧结机和用于化铁炼钢的冲天炉仍未淘汰，一些项目存在未批先建、未落实节能审查要求等问题，违法捕猎贩卖野生动物问题时有发生。二是生态保护存在突出问题，吉林原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违规建设冰雪乐园项目，并在保护区内投到白河违规取水用于造雪，延边州安图县政府明知项目位于保护区，仍致函有关方面协调推进项目，该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还有多个小水电未按要求清理退出。吉林满天星国家森林公园的水库库区砂石开采权被违规拍卖，违规开采的砂石形成多个堆场，多个地区存在越界采矿毁林问题，现场检查8个生态修复子项目，有5个未按期完成，其余3个也未完全落实修复要求。

0: 求，多个更新造林项目未达到技术规程要求，多个项目存在毁草毁尸问题。三是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不力，一些地方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明显，通化等市仍有污水溢流问题，一些污水处理厂进水长期失管，企业违法排放污水问题时有发生，有的钢铁企业未按期完成超低排放改造，有的钢铁企业高炉工序单位产能耗不降反升，全省大量国三级以下重型柴油货车第一阶段及以下排放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用于工业生产的燃煤小锅炉未按要求淘汰，工业企业烟气无组织逸散超标排放等问题仍有发生，秸秆焚烧监管不力，违规焚烧问题多发，秸秆综合利用数据失真，在秸秆利用数据抽样上报统计过程中存在虚报乱报等问题，多地仍存在工业固体废物违规处置问题，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一些地方建筑垃圾消纳设施利用不足，违规处置现象普遍。四是其他方面的生态环境问题，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仍有短板，四平市未按要求配套建设污水收集支管线，导致多座农村污水处理站闲置，周边污水长期直排，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线推进项目建设滞后，部分规模化养殖场未配套粪污处置设施，养殖废水直排，一些地方农村生活垃圾混合建筑垃圾乱堆乱倒问题仍然存在，检验检测弄虚作假问题仍然存在，个别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存在人为干扰检测放宽检验方法等问题，部分企业违规为机动车排放检测设备出具合格证书，一些环境检测机构编造污染物检测数据，有的企业在线监测设备不正常运行。督查要求吉林省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吉林，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上马，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加强水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治理水平，加强秸秆综合利用和焚烧管控，加快推进无废城市建设，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全链条打击野生动物非法捕猎贩卖和违法占用破坏黑土地行为，全面提升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畜禽粪污处置利用水平，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对失职失责问题要责成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入调查厘清责任，严肃精准有效问责。督查强调，吉林省委省政府应根据督查报告，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办法要求，抓紧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在45个工作日内报送党中央国务院，整改方案和整改情况要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督查组还对发现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进行了梳理，已按有关规定移交吉林省委省政府处理。
1: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9月17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强力推进项目建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更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长春市轨道交通已开通运营7条线路，总里程174.6公里，最高日客运量达108万人次。目前轨道交通5号线正在进行空载试运行，建成后将显著缓解市区交通压力。黄强来到人民广场站试乘5号线，仔细了解轨道交通运营发展等情况。他强调，要把地铁建设融入城市发展大局，综合考量整体规划，进一步强化投资带动作用和公共服务功能。南湖春雨位于轨道交通南湖广场站旁，黄强实地查看设施建设、业态发展等情况，要求长春培育打造更多文旅休闲场景，更好聚人气促消费。在中科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园项目现场， 黄强详细询问企业技术研发、市场开拓等情况。他强调，建设高技术产业项目必须把创新力量和市场力量结合起来，确保有收益支撑，形成科技引领产业、产业反哺科技的良性循环。要坚持母军论英雄、集约化发展，聚力科研攻关，生产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探索一代，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永春那儿有水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建设，黄强鼓励企业找准市场定位，创新打造原生态慢节奏的文旅商业综合体，让市民游客尽享安宁静谧，得到放松休息。黄强详细了解国家代谢性疾病医学中心、长春中医药大学永春校区项目建设规划和筹建情况。他强调，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必须传承好、发展好，让更多人信中医、用中医、爱中医。省直各部门要大力支持项目建设，广泛征求专家、师生等各方面意见建议，进一步完善设计方案，确保满足教学科研需求。要保证中医药材品质，视质量为生命，确保货真价实，赢得消费者信赖。要持续深化与华润等央企合作，加强对人参、鹿茸等道地药材研究，讲清楚好东西到底好在哪里。今年以来，全省实施5000万元以上项目2892个，完成投资1687亿元，全年新谋划1亿元以上项目863个，储备项目2902个，目前已有545个储备项目转化实施。今年1到8月，全省产业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达56.2%，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19.8%。投资向优向新特征持续强化。黄强强调，项目建设是稳增长的压舱石、增后劲儿的硬支撑，必须进一步提高站位、压实责任，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抢抓黄金期，以更大力度推进重点性重大项目建设。要聚焦六张网、两重两新，积极谋划实施氢能运输和应用等重大项目，推动政府投资、基建投资靠前发力。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紧盯不放，抓储备、抓进度，推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中国光电城等重点项目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要依托资源禀赋，开展精准招商、龙头招商、产业链招商，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牢牢守住质量安全和廉洁风险底线，绝不搞形象工程。正
2: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实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吉林省勿忘918暨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主场活动在长春南大营旧址陈列馆举办，请听报道。
3: 活动由省委宣传部、共青团吉林省委、省教育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共同主办，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约200名各界代表参与。活动中播放918事变爆发95周年宣传片，相关代表发起倡议，铭记918，以史为鉴，照亮未来。现场还演绎了原创红色诗朗诵、红色主题舞蹈《铭记》，全体人员集体向英烈敬献鲜花，并参观长春南大营旧址陈列馆。
4: 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当铭记历史，居安思危。今后我会把爱国情怀化为学习动力，扛起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5: 不断创新爱国主义教育形式，坚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红色传统发扬好，红色基因传承好，让红色血脉代代更续传承。
1: 吉林台消息，吉林省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围满皇宫博物院和平广场，气氛庄严肃穆。勿忘九一八，建始启新城主题活动在这里开展。来自吉林省特勤局、长春市回族小学、长春市宽城区玉新小学等500余名各界群众齐聚现场，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铭记九一八，警钟永长鸣主题纪念。

0: 念活动在吉林省博物院吉林省近现代史展中厅举行。长春北湖学校、吉大附中英才学校、长春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及群众在杨靖宇支队战旗前庄严肃立，追思抗联英烈。今天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开展勿忘国耻明忧患，砥砺奋进担使命，铭记九一八新民少年校馆共建思政实践课活动现场启动新民少年思政实践课项目，学生走进气贯长虹的英雄史诗东北抗联精神专题展参观学习，在文物图片与史料中进一步了解长春历史文化和抗战记忆。吉林市在革命烈士纪念塔前举行主题教育活动，500名师生退役军人代表敬献花篮肃立默哀，以庄重仪式缅怀先烈珍爱和平。通化市组织各界群众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和东北抗联纪念馆，重温抗联斗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松原市组织师生走进烈士陵园，重温九一八历史，接受红色教育。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组织学校师生、武警官兵参观人防宣教馆，普及防空警报识别知识和应急避险技能。四平市、辽源市、延吉市、磐石市通过展板、咨询台、资料发放等形式普及国防动员、人防防护、应急疏散知识，提升群众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
1: 吉祥新闻消息，今天勿忘九一八主题纪念活动暨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磐石》发布会在吉林市举行，活动现场庄严肃穆，防空警报响彻广场，全体人员肃立默哀，缅怀先烈，各界代表依次向东北抗联英烈敬献鲜花，深切寄托哀思。伴随着由杨靖宇将军创作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电视剧《磐石》正式发布。磐石是吉林省15重点电视剧项目，入选2026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扶持项目。该剧聚焦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高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广泛凝聚各方抗日力量，点燃救亡图存的星火。该剧将深度联动吉林珍贵红色历史资源及遗迹，最大程度还原时代质感，为观众呈现一部有温度、有厚度、有力量的红色题材佳作。
0: 今天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进入第二天，两地车队同步踏上红色寻访之旅。吉林段车队驻足吉安国门，感悟抗美援朝红色历史，新疆段车队走进阿勒泰3号矿坑，重温为国奉献的奋斗故事。请听报道。
2: 这里是位于吉安市鸭绿江畔的吉安国门景区，也是国内唯一兼具铁路、公路双口岸的边境国门。国331吉林段贯通后，这条边境大通道把国门风光、红色资源串珠成链，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在边境山水间感悟红色历史。
3: 很多车友都是第一次来到吉安国门景区，大家纷纷在国门前拍照留念，跟随讲解员回顾那段峥嵘岁月。位于景区内的铁路大桥始建于1937年，全长589.23米，抗美援朝期间累计运送42万名志愿军及17.2万随军担架队员，承担了大量作战物资运输任务。
4: 吉安被誉为抗美援朝第一支渡江的作战部队呢，是第42军124师370团，他们就是从这条鸭绿江国境铁路大桥桥面上步行渡江。
5: 那咱们出发之前来到这儿看一看国门，想象咱们抗美援朝先辈的这个故事啊，我觉得对我们也是非常的有教育意义。
3: 近年来，吉安国门景区持续升级，新开发的500米抗美援朝运动红色廊道，由战争概述、抗美援朝第一渡等10个部分组成，增设喊泉唱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亲自强等体验式设施。据统计，2025年国庆中秋假期，鸭绿江国门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0.64万人次，同比增长18.62%。今年五一假期，景区接待量和收入继续保持稳健增幅，成为省内外游客热门打卡目的地。从阿勒泰市出发，沿着国331一路向东，自驾车队第一站来到位于富蕴县境内的3号矿坑。这里是世界级的稀有金属花岗伟晶岩矿脉，被誉为天然地质博物馆， 现已转型为可可托海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景点。
6: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所用的铍，中国第一颗氢弹所用的锂，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所用的铯，都是来自于我身后的三号矿脉。更让人想象不到的是，它在国家最困难的时期，竟然替我们偿还了40%的外债，因此被称为共和国的功勋矿。
7: 新中国成立了，好日子终于要来了。那他们干的事儿，就是为了祖国强大，就是为了子孙后代能够过上好日子，所以他们心里面怀着一个感恩的心，谁也不愿意因为自己的懈怠，让这个马上又看到的这个希望的曙光快快的给褪去了。
3: 可可托海在哈萨克语中的意思是绿色的丛林，可三号矿坑附近却寸草不生。读懂了这座矿为祖国做出的那些贡献，便能读懂它为何被誉为共和国的勋章。他倾尽自身矿藏资源，托举起国家工业、国防与航天事业的起步发展，铸就了国家强盛之基。
8: 看完三号矿坑之后，内心是非常激动、很澎湃，然后也感受到，这个功勋矿坑真的是为我们的祖国做了很多的贡献。
9: 非常感谢先辈们日夜的努力，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更应该加倍努力，为祖国的事业付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东南部最低气温9到10度，其他大部13到17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9度，最低气温白城9度，其他大部12到14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4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李月，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10: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11: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12: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着黄的。
10: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13: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14: 1厘米3米，
11: 就是如何把这个无土保护起来？
1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15: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0: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再次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11: 我们培种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背心。
16: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在种苗的。
10: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0: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0: 今年是9/18事变。

0: 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3: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4: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5: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2: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6: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10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7: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8: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

0: 苗俊。
1: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2: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 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15、57，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4: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3: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万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首楼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0: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5”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线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5: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6: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8: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7: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

0: 广交会将迎来创办七十周年的重要时点。七十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1: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季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4: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3: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4: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件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市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5: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烈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7: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8: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4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6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9: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的贡献。
10: 今天上午9时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11: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2: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3: 迎一次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12: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4: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

0: 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2: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1: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2: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4: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5: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1: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

0: 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2: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1: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4: 新闻综合。

0: 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以来因为某一个事情的困扰，无论是婚姻、家庭、情感还是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尤其呢今天还是一个大周末的，而且都要过节了，又要过八节，又要过十一的了，您别人都是赶这块心可盛了，准备过节这些东西呢啊，整点大闸蟹啥的哈，完了你在这块呢还一点心思一点想法都没有啊，这在这块还憋憋屈屈的啊，委委屈屈的难受呢，那你不妨打个热线唠唠嗑吧，这个气儿往外撒一撒是吧。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呢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我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现在就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了，听众朋友啊，一般的来讲播完这个广告之后我们应该是天气预报，可惜呢非常抱歉，今天的吉林省气象台没有给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发这个天气预报的这个官方的信息啊，所以呢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的天气预报呢咱就欠奉了，非常抱歉，虽然没有天气预报呢，但是和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节目直播还是正常的直播啊，就也就是说现在打热线是没有问题的啊，该打热线打热线，该这个发公号发公号都可以啊，因为咱们今天节目确实是直播的啊，今天是周末啊，周末2026年的9月18号啊，今天是一个周末。

的，另外今天是九一八事变的纪念日啊，这个咱们长春，我估计全国尤其东北的所有的大城市都会鸣放这个防空警报吧，长春也鸣放了啊，就是我们悼念先辈啊，悼念先辈，还有呢就是我辈当自强，

好嘞，听众朋友，那咱们这个接下来啊，就给大伙儿，因为有听众朋友正往您打热线呢啊，但是还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介绍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那么在咱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啊，我们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我们再重复一下啊，有两位朋友正在往您打，但是在导播间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再重复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晓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是咱们的这个三部热线电话啊。那么在这个直播呢，咱们是一档广播节目啊，我们的直播正在通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进行直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在咱们吉林省长春市是 FM91.6。如果说你家这个有这个收音机啊，现在还趁收音机的不多啊，有收音机的话，然后啊又是带调频的，你用调频 FM91.6 就能收到啊。各个城市呢，就吉林省这不各个城市嘛，各个城市白山、四平、通化呀、白城啊、松原呢，这些地方其实每个城市都有咱们节目的 FM 的转播，只不过呢 FM 的频率是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

0: 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那么如果说搜小声长谈的话，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重播。总共有两个专辑现在正在更新啊，小声长谈有两个专辑现在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啊、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好了，我们下面就来迎热线吧。其他的收听啊、收看呐、参与的方式，我们稍后都为大家做介绍。因为两位朋友都已经等半天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0431-8581-5111的啊三号线5111三号线的这位山东的这位朋友啊，先迎进山东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周霞老师。
0: 哎，你好。哎，你好。哎，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好，我今年40出头，然后就是身体吧也不是太好。我女儿挺不听话的，然后有很多的坏习惯，我管不了她。我和丈夫吧这个性格也不太合，也不太沟通，他平时给钱也不多。而且我的身体和心理吧也受不了太高强度的工作，我也其实很想多赚点钱，包括管孩子感觉自己挺欣慰的，我还挺心焦一些琐事的，比如孩子你看玩手机上瘾不学习，专注力自觉性都不强，吃零食还多，然后还顶嘴非常气人，比如说我们选学校的时候，我跟丈夫说选这个，但是丈夫说选那个，我这个他不听我的，然后女儿学习也不行，我也管不了她。这个女儿学习成绩不好，丈夫还给我诉苦抱怨，还说他焦虑女儿的学习。你说你当时怎么不听我的？是吧？你说我怎么办，周阳老师？我是
0: 你今年多大岁数？
1: 40出头，43。
0: 上不了班是吗？
1: 也上，但是工作不是那么的赚钱多，因为
0: 你现在就是说就是每天都上班，还是说的上不上都行，花花大大上？
1: 目前最近因为是刚上一段时间班，就是比较累，然后休息一段时间，我准备找一个每天。
0: 你原来的时候一直
1: 全职？
0: 原来的时候
1: 是全职？
0: 原来的时候一直都是这样吗？就是隔一段时间你上不了了，然后就在休息休息一段时间再上，是这样吗？
1: 你是说我不操这些心，该好好上班，对不对？是
0: 不是，我是看一个人的能力问题，因为我感觉你没有你操那些心，你没这个能力，不是说的。说你就应该怎么怎么样，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听出来你够呛，因为我听出你身体不好。你别看你说话声，你别看你说话动静挺大，一点底气都没有，是就是。
1: 是不是因为
0: 你的气血特别虚？
1: 是不是今天午觉没睡好啊？这个、
0: 不只是这个事儿，你应该是身上毛病不少。有没有小糖人？
1: 有。
0: 是吧？
1: 嗯，
0: 你看看，
1: 但是控制的还是挺好的。
0: 我那人家那你得控制，关键你岁数小啊，对吧？完了你还是个女同志，你本身身体再弱，
1: 家里遗传的，
0: 是吧？完了那个你其实平时心情也不好，
1: 对，
0: 你不是一个快乐的人，然后就脾气还急。
1: 你说的太对了，周涛老师。
0: 脾气还急，就是你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我个人推断啊，就是你没有能力管孩子，虽然孩子在你身边，但是你真的没有能力管他，然后自己又不信这个事儿，又不相信这个事儿，也不认这个账，
1: 对，
0: 所以说到最后的结果是你总认为你应该管他，到最后的结果其实还不如你不管，不如你要不管的话，你自己身体和心理状态还能好点，你一管他之后他还烦你，然后你还把自己身体还造完
1: 了。那我不管他能怎么办？我是他妈。
0: 你管没用啊！你管，关键你管你，我问你，你管了之后，是不是把你自己把你自己身上整的大窟窿小眼子的？完了之后，人家那块一点变化都没有啊？
1: 对，他还
0: 是吧？
1: 他还比我还厉害呢，他都训斥我，
0: 是吧？
1: 气得我不行。
0: 所以我说的事就咋的呢？你就当一个那个可爱的妈咪就得了。我姑娘真的很好啊，我好爱你啊，就得了啊。
1: 他多专爱他都烦，
0: 那你别说他，你别说他，那就是说的，你就上少上人边那块去那啥去贴乎去啊。
1: 那我就把这个日子过简单，物欲少一点，
0: 对，就是你
1: 社交也少一点，
0: 就是你把你自己身体和精神调整好，就比啥都强。
1: 中央老师，那你说以后我是多干点活，多赚点钱，还是少干点力所能及的省着点花？
0: 你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吧，别多干活。你多干活，你挣点钱，说句实话，你们家整不好，
1: 买药的呢？
0: 整不好倒腾。

0: 脑子买点药，还得搭出一半去，搭出一位去，
1: 是
0: 不是啊？
1: 你说的还真是。那我以后欲望少一点，就
0: 是
1: 少操点。
0: 但是你得呢，你得怎么的？你得就是积极的调理。
1: 哦、
0: 啊，
1: 怎么积极调理法？
0: 你比方说，你得就是有一些这个，比方说啊，小糖人经常需要的这个锻炼啦，啊，因为人越待越闹心。人
1: 我也不能太闲了，
0: 不能闲啊！你就是你那工作，你可能因为工作需要手扶手点的，这社活你其实干不了。但是呢，你经常的需要就是锻炼一下身体，然后有一些调整的这个东西你需要调整。总之，你就记住啊，一切源自自我。你们家其实孩子不重要，你们家只要你好了，你们家就全都好了。
1: 哦，那我就是工作力所能及点儿，理财方面就是节俭点，
0: 哎、对，就是比方说那个一个月挣5000块钱，但是天天都得上班，还有一个月挣2000块钱，就想去去不想去就拉倒，反正不坐班，那你就挣2000块钱这活，听着没有？
1: 哦，就做一个兼职，比如说少赚点儿，
0: 对，少赚点儿，
1: 欲望少一点儿、就是淡一点儿，
0: 然后再一个，我建议你读点儿这个什么。能让你心性啊慢下来的这个东西，这个书也好啊、
1: 哦、
0: 是什么也好，总之让你慢下来你这个人过于焦虑啊，过于焦虑然后急然后你急的事儿呢往往都是你办不到的事儿，那就导致的其实到最后你啥呀，你咋急都啥都没干成，完到最后把自己身体整得贼不好。
1: 你说的挺对的，
0: 是吧？
1: 还有就是对、还有就是你觉得我闺女懂事一点，长大了以后
0: 我告诉你，你姑娘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女孩子啊，十三岁左右，有比你这个厉害多了，你这算啥呀？你就是但凡是个正常的叛逆期或者青春期的女孩子都这个德行，你就你熊货、啊、你没招，你觉得咋？
1: 我一说她她就熊
0: 了，所以说你就别说了呗，你就忽悠她呗，你都不会忽悠你。
1: 我忽悠他，他也不搭理我。
0: 那你忽悠
1: 做饭，
0: 你忽悠
1: 他就
0: 你忽悠方法不对。你做饭哪个当妈都做饭，那是做饭的事儿吗？你得会说会唠啊。
1: 我怎么给他唠啊，朱华老师？你教教我行吗？
0: 你别说那些没用的，平时离他远远的。完他干点啥事儿你就夸他，你说我姑娘今天真好啊，我就喜欢他啊。
1: 我夸他，他说我奉承他。
0: 那我奉
1: 我就
0: 你告诉我现在就是你粉丝，我就乐意奉承你爱咋咋地啊。
1: 哦，就这样说这意思。
0: 我毫无节操，我毫无节操的奉承你，能气死他。你看他俩谁？你看你俩谁生气啊？
1: 那是我丈夫呢。
0: 啊，你丈夫那再说了，因为现在还有朋友等着呢，跟你俩唠这半天了，人那人等的一刻可着急呀、啊。
1: 啊，那我对我丈夫也采取这种类似女儿的办法。
0: 你记住，就是你们家你要好了，就全家都好了。啊，我不是说你身体好了，不是说你身体好了啊，就是你精神要好了，你们全家就都好了。你现在其实焦虑，精神不太好啊，不是精神病，就是精神状态不太好，不是说你有精神病，这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这样的话我精神好了，我对我丈夫也能好起来。
0: 对呗，
1: 对对，
0: 也能好点，尤其你精神状态好了之后，他不用太多的精力来对付你，他就能多挣点钱啥的。
1: 对对，我精神状态好了，我丈夫确实对我说话也好听，也愿给我拿，也愿给我说话。
0: 你就忽悠他，你记住啊，你听着，你就在到那啥，到找本忽悠。你看别人咋忽悠老爷们的，老爷们贼虎，你一忽悠他啥都给你惹，啥都给你。
1: 我茅塞顿开啊，大哥。
0: 行了，反正我听真的听对你了，我是不是我不坑人，就是我听出啥说啥，完了我没说像赵本山说看出点事儿来，你过两天有啥灾啥的，完了再讹你钱，这就不能，是不是？
1: 你挺厉害的，对，就是。对，我心性好了，然后丈夫就能确实能跟我多交流，也愿意听我说话。
0: 对呀、啊，啊，好了。
1: 他以后再说女儿这个学习不好，我就的应付着。
0: 你就说，哎呀，我也，你就说我也可担心了，但是现在孩子青春期，我你就哭。
1: 哦。
0: 你就哭，他再说你就哭，你说
1: 我就比他还焦虑，现在。
0: 你就哭完了，你就说，哎呀，我咋这么没用啊？哎呀，
1: 我
0: 你说我老爷们对我这么不好，你说我这身体也不好，我身体要好点，是不是就能对孩子好点？哎呀，我咋这么没用啊？他听明白没有？啊？
1: 好了，知道了，东方老师。
0: 再见啊！好嘞，好嘞，赶紧迎接下一位啊！等这么半天了，这位先生啊，喂，你好，打进858151111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丁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2: 我说一下问题啊，就是我前年遇到的事儿。我爸是在单位那个单位管做表格的，但是吧，领导看着我比较喜欢吃美食，然后让我监管食堂。然后吧，这个监管食堂吧，我管了得有两三年了，我跟食堂大姐处得非常非常好，就跟我自己好姐妹一样。但是吧，前天吧，突然说要是下来要检查食堂那个各种材料。我吧就是整那些材料整得焦头烂额的。然后吧，他这个时候他就问我，他说那个姐在那个山上采的蘑菇给大点酱给同事们吃啊。我说姐，你别跟我说话，我说我现在正忙着呢，你别跟我说话。可能就我这个语气吧，可能就是稍微说重了一点啊。他就觉得我横他了。然后吧，她老公嘛也是在我们单位上班的。他就跟她老公说了，她老公对我就耍起来了，知道吧？就是他也没直接对我耍，就在单位说怎么，就是那意思就是啊，就是我大跟他多好啊，这你还跟我说，当时我都懵了，我说哥咋的了？我说我哪惹着你了？然后就完了之后，领导就给我们交办公室去了吧，就说了一下。那我心里就也挺不舒服的。你说我对你们也挺好，就是到市区什么的，我总安排他们怎么地，就是吃饭买东西什么的，我都没差过这事儿啊的。我说怎么能就突然这么好的关系，怎么一下就给我整成我横人家了呢？
0: 那你确实横人家了，那你过后得给人赔礼道歉呢。
2: 啊，对呀、啊，过后我赔礼道歉了，这事儿已经缓和了。我就觉得那个周小哥
0: 不是你赔礼道歉完了之后，他爱人还耍呀？
2: 那不耍了，不耍了，就是聊开了，就聊开了。
0: 那行，那就行了。那你、你不是你这个事儿吧？就是确确实实是你，我能理解你那种心情，就是对表格的时候，谁要跟说句话，整个的刚才对那边全都白对了。
2: 对，
0: 所以说你就急眼的话很正常，但是你是这样，你回头吧，就是这个事儿过去之后，你就对完了，马上找人赔礼道歉去。这个东西吧，尤其是你管人家，人家要有啥毛病，那你该呲呲，人家没啥毛病，人家说给人家自己采的蘑菇，还好心好意自己采的蘑菇，
2: 对，
0: 然后还说要给大伙吃，人家不知道玩意儿，人那玩意儿不值钱是咋的？
2: 对
0: 吧？所以说人家也是一片好心，但是你当时确确实实，你这老理工男的，我跟你说呀，真难整啊。
2: 不是哥，你说我自我反思一下。
0: 你今年应该是不到40岁，30来岁。
2: 我32。
0: 你的岁数小，一看就年轻，你把他当你妈了，那能行吗？你横你妈是可以的，但是你跟你处的再好的同事，首先是同事。就是你这不属于那个没经验吗，或者说不成熟吗？我一听就是肯定没到40岁，没吃过这方面亏，没吃过这方面亏呢。
2: 但我就
0: 想吃过了就好。
2: 我说我是不是人有什么缺陷呢？为什么跟我好的人就是总能跟我耍脾气怎么的呢？
0: 那你酸性呗，你自己酸性。
2: 我老随和了哥，我跟谁都乐呵的。
0: 那你不是啊，你就不知道火烧功德林知道吗？就是你平时都是很随和，但一有点啥事，就是你着急前的这火上房了，你就开始无脑的了。完了过后呢，你要真过后完了之后，你要能一直无脑的，谁都怕你还行，我还不的，完还回去再去讨好的，那你不
2: 去、
0: 那你不遭罪，对吧？你要说咱这么讲，你要说在这个单位里就树立了一个那个叫什么死爹哭妈活将总一王八蛋的形象，没人跟你较这真。没人跟你较真，你平时呢啥都懂，啥都行，说的可好了，一有点啥是鸡挠的。你这事儿的话，人家能不跟你俩那啥吗？能不跟俩一样的吗？那肯定得跟你一样的，对吧？
2: 对，
0: 所以说呢，这是啥呢？这个不是你的智商问题，不是你的人品问题，是你的方法问题。
2: 是。
0: 情绪控制有问题。
2: 那我下回遇到这种事儿的话，我不由找个说先别有人打扰我怎么地的？
0: 对，你先那什么，你要有这种情况的话，你哪管就是他跟你说前儿，你就别吱声，一抬手别吱声，嘘啊，一会儿啊，就完事儿了呗。那你敢这抄，你抄着什么玩意儿呢？我不说吗？人家大姐对你挺好，这个事儿的问题就是对你再好，你不能把同事当你妈。
2: 对吧？
0: 你妈那个肯定是刺激过你这方面的事儿，就是你在家使电脑的时候，无论是你妈也好，你媳妇也好，你越认真点，她越过来捣乱了，完你就得挠一声。
2: 对，
0: 对吧？这是你年轻的时候打下的心理创伤，所以这种心理创伤在你工作当中表现出来了。你肯定是叫你妈祸害过，就比方说你那个玩电子游戏的时候啊，就是玩电脑那时候咱玩红，你玩不玩过红警？那是太老了，我那时候你太小。 那个就是玩电子游戏的时候，正赶那块就是什么，就是你们那时候可能玩过传奇是不是？
2: 嗯。
0: 正赶那块攻杀呢，打的那个就狠去，完了他非得过来，你吃点啥呀？我那啥，我给你做那个，别这上一边去啊！肯定是这样的，
2: 对对对对，
0: 对吧？哎，
2: 对，
0: 你就养成个习惯，那跟你妈是可以，跟你媳妇也是可以，因为跟你媳妇，你媳妇可以扇你，知道吗？你妈呢就不勒你了，顶多饭凉了就那么地了，但是同事不行啊。
2: 反正我昨天就一顿哄啊，连我同事连大姐我一顿哄，反正都哄孩子，但是我就觉得身上有一层裂痕。
0: 把事说清楚，你就记住，同事就是同事，同事的最终的他不是儿女亲家，也不是爹娘老子，那就是共同做事的人。有可能咱这么说句实话，你们俩现在处的再好，那再过三年人家不干了，或者你不干了，走大道上可能见面打个招呼点个头就过去了，累谁都不累谁，这都没准。
2: 对，
0: 听着没有？
2: 听着。
0: 所以说你凭啥跟人鸡挠的呀？你这不就是这不就这种情况？我不给你分析分析吗？我今天特别乐意分析吗？你这不就是你那个你念书那时候你妈给你造成的心理创伤？完了你
2: 别说话了，你的那个
0: 条件反射，这个大姐呢又跟你特别好。我跟你说，这个大姐如果不是这个大姐跟你说，如果是一个贼损贼损的老娘们来找你，你还不敢吱声。你肯定就停下来说姐啥事啊，对吧？那为啥你敢跟他俩无脑？就是因为他跟你妈的状态差不多，你就把他当成你妈那种感觉，所以嗷一声。
2: 对，
0: 所以就嗷一声，这是你心理创伤在工作当中的外在表现，对吧？
2: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事儿不怨人家了，大姐，就肯定是怨你啊。
2: 对。
0: 服不服？
2: 服
0: 排行榜这个事儿吧，以后就记住了啊，以后就记住了，就是同事之间。啊，不是爹，不是妈，不是哥，不是姐啊。虽然处的好，能有就是奶，你在哪块都能，就是人家好人性的，在哪都能有几个朋友，啊，然后到最后哪怕就是不在一起了，也有一两个经常联系的。但绝大多数都是共同做事，在一块玩的挺高兴的，干活干的挺高兴的，那就绝对是好同事了。
2: 嗯，明白。
0: 啊，听明白了。但是你不能把同事当亲人呐。那你刚才那种状态就把同事当亲人了啊？
2: 是
0: 啊，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呢，就是说火烧功德林，记住啊，你平时再好，但是有一次你不好，你就把原来的好全都抹杀。这不要怨别人，这是你的事儿。
2: 对
0: 啊，年轻容易，我一听不到四十，一看32呢，更容易犯这种错误，很正常啊。
2: 好，
0: 在你未来的，你这未来的还挺好的。咱们吧，因为你也是个好人，我能听出来，不是那种整事儿的人。那整事儿的人，那现在那家伙给人家那个哄的可好了，完了过后就开始给人穿小鞋，这样的都有。但你
2: 咱没那心眼儿，
0: 你肯定不是那人啊。你是那人，领导也不会用你，就这么回事啊。
2: 是，
0: 哎，那行了啊。
2: 好嘞，谢谢哥。
0: 好嘞，说开了是不是？咱俩也说开了，你跟他也说开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别寻思了啊。好嘞，
2: 行了，
0: 好嘞，再见啊，好嘞，
2: 再见，
0: 哎，好嘞，哎。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他那个状态就是因为把这个大姐，因为平时要处理不好，他不会那样，处理太好了。啊，处得太好了，他就真拿当家人那种感觉了。就像我不说，他一定是他那个小时候是干啥活啊，搞什么设计啊，或者是玩游戏的时候，叫他妈不停的那么骚扰，不停的骚扰，整急眼了，都习惯了。所以一有这事儿，他火就大。

0: 好的啊，咱们接下来继续介绍咱们，因为还有朋友往您打热线还没接进来的，因为现在接进来也接不了了，咱们要到广告时间了。介绍一下咱们节目其他的参与方式啊，就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8点半这段时间呢，您可以这个除了打热线之外，还可以往咱们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啊，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随时的进行可以进行交流，但是这得用文字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呢，这个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这段时间呢，把您要说的话用300字左右吧，写下来，一定要用文字啊，因为咱们这个是直播间的电脑，它这个你说的那个那什么啊，你说的这个话，我这头放不出声来，你发的图片我这头显示不出来啊，就只显示文字，只显示文字啊。这次咱们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中小工作室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就可以。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快手的直播啊，现在的咱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呢正在快手上进行，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啊，能够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然后我看见快手上好像还有人在申请连麦，这个是咱们广播直播时间啊，快手上连不了麦啊，其实就申请快手连麦的朋友，你打我们广播的热线电话啊，你大伙看着啊，看一下，看一下啊，这个咱们的热线电话呀，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快手上的朋友可以打热线，别申请连麦啊，别申请连麦啊。另外呢，在这个快手上的小黄车里还有很多我们吉林省的土特产品啊，我们极品超媒的一些产品，还有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一些土特产品，大家呢都可以到上边去看一眼啊，看一眼，好的就下单，尤其今天那个蜜片还有活动啊。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到了第一段广告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会儿注意听啊，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一回，建议所有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啊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佳节，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放5000份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能领取78块钱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给您送一个中秋大礼包，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其实说实话，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因为啥呢，像咱们吉林秋季温差大，冷热交替会刺激眼部血管收缩，眼部防水排出不畅，就会造成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呢加重眼睛干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更明显，眼前呢经常雾蒙蒙的啊，要是秋天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发作起来就更严重更难受，建议大家呢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中草药精华，另外呢还采用中医湿敷和热敷的双重疗法，加速循环渗透吸收，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不流泪了，看东西明显清晰了啊，想体验试试的听众建议这次千万别犹豫了，因为这次福利真的是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的朋友就免费送您价值78块钱的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送一个中秋大礼包，里边还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肩颈腰背都能用，最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盒中秋特供的菊花决明子茶，帮着清润肝火舒缓眼燥，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十五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6092166一定要记好。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6092166购买的听众，直接就送五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套安神助眠的中药健康枕，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31号准时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节目啊。接下来呢是咱们的这个团购时间了，为大家介绍咱们的这个团购产品啊，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了啊。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因为马上到中秋国庆双节了，天气越来越得劲了，好多朋友呢早就约好了这个老伙计老伙伴啊，准备小长假出去溜达溜达，爬爬小山啥的啊，这个要不逛逛公园啊，要不就全家短途出游，走走逛逛秋景，大伙出门玩啊，边走边唠家常，看看风景，聊聊趣事走着走着这嘴里头就容易空的老的啊，总想吃点啥，这个时候要是有点不齁甜儿不粘牙还能嚼出坚果香的小零食，那可真太合适了啊。今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吃着没有负担的，叫木糖醇山药坚果萨琪玛。这个松松软软呢，咬一口满是山药的清香和坚果的脆爽啊，饿了来两块既能垫肚子又不腻味啊，牙口不好的各位朋友呢也能放心吃。一说这沙琪玛呀，这个各位朋友都不陌生啊，因为今天呢给大伙推荐的这款和别的沙琪玛不太一样，它是用高蛋白面粉搭配新鲜鸡蛋，不加一滴水，还加入了精选的山药粉。添加了山药粉的沙琪玛到底有啥不一样呢？首先它添加了山药，那无疑增加了沙琪玛的营养。山药呢含胆碱啊、糖蛋白、淀粉、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维生素 B 族等多种营养成分，每一种营养素啊都是人体所需的，怪不得从古到今呢山药都是历朝历代最为流行的营养品。而最为著名的铁棍山药呢，甚至被奉为宫廷贡品。其次呢，添加山药为萨琪玛增加了口感体验，山药吃起来呢味道比较甜，口感呢较为粘稠，非常脆带有一些香味，吃起来呢也很好吃，特别清爽啊，再加上满满的山药香，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啊。除了山药之外呢，这款萨琪玛还特意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啊，有的朋友呢在控糖，这个萨琪玛呢就可以少量吃点。精致的面粉打入新鲜的鸡蛋，鸡蛋含量超过14%啊，不加一滴水，保证萨琪玛最纯正柔软的口感和蛋香，一口咬下去满满的幸福感。同时呢搭配了这个南瓜籽啊、葡萄干啊、这个芝麻等这些坚果，坚果的浓香酥脆，配上绵软香甜的沙琪玛，那简直不要太好吃了啊。每一块沙琪玛呀都是独立包装的，干净又卫生，咱们叔叔阿姨出门遛弯，平时看电视看啥的啊，一边吃啊一边造一块啊，这个醇香解馋，放松身心，晚上饿了来一块，方便又美味，家里来了客人或者小孙子小孙女来了，给孩子当个小零食啊，都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啊。今天给咱们各位朋友送福利，买三盒送三盒，到手六盒，整整4斤8两，只要99元，这可是节目专属特惠活动啊，厂家给咱们的数量有限，只有50组，这个是真是拼手速啊，赶紧拨打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可以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咱们这个送货上门啊，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呢，打开公众号啊，回复666也能够直接下单啊。这个萨琪玛又上来了啊，3天啊，就是今天、明天、后天啊，总共就3天，但是明天、后天就都是这个重播了。所以说呢，就是今天要下单，赶紧下单啊！萨琪玛啊，就是这个老朋友们都知道了啊，400-999-0139，400-999-0139，6盒啊，4斤8两才99元，非常合适啊，非常合适，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啊。这是一个萨琪玛，再一个呢给大伙介绍这个国和堂这个钙这个事儿啊。接下来呢问问大伙啊，有没有这个听众朋友呢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掉的越来越多啊，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我们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呢？其实呢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啊。今天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们都知道啊，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呀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呢也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啊，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 钙加第三加 K 二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这个价格呢，我敢说你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价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啊！这个38块钱啊，38块钱吃一个月，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你别等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去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这个钙呢，只有这个只要38块钱啊，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电话呢是这个400100-3930，400100-3930啊，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啊。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另外，我们的广播节目呢也正在通过视频进行播出啊。咱们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所有的观众朋友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能够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欢迎大家。快手上所有的朋友们来到直播间了，咱们问个好啊，帮我们点小红心啊，让小红心飘起来，谢谢大家啊。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呢，现在正有两部正在接着呢，但是还没有接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来看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叫老阿姨的胡思乱想，他说我看过一个什么体育生追求艺术生，男生硬生生练下来好几个钢琴曲，结完婚后啊，没事男的还弹几下，自己都开心，这多好。那一定是有天赋的啊，他还是有天赋的。其实就是说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啊，就是他硬练可以，硬练可以，但是钢琴曲他弹的那个状态不是说硬练能练出来的。那也就是说实际上那个艺术生基本功也不算太好，但是这挺好，也就那么地了啊。他主要还是看中了体育生的这个颜值啊。这个吧，因为我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应该有会弹钢琴的吧，或者说有钢琴弹的挺好的吧，就是说这个不是说谁那个听。

0: 着照着使劲抠，就抠一首乐曲，抠两首乐曲就能抠得特别好的，很少，非常非常少。因为他那个就是你听着你看着是那个音符，但这两个音符之间的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啊，就是同样都叮了当了叮了当了，但你弹这个叮了当了叮了当了，你完全都一样啊，完全都一样的啊，你跟人家那个艺术家弹那个叮了当了叮了当了，那就是完全是两回事啊，完全是两回事，你谱一点都没错，但你弹的感觉完全不对。所以说这个应该是人家艺术生那头，如果说业务好的话，也是就是哎呀觉得他挺真心的，能弹这样不错了啊。就给你讲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大家在网上不都看过那个视频吗？就是那个有个小孩一边弹钢琴一边唱歌，就是那个就是人家正常应该唱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儿真鲜艳，哇哈哈哇哈哈，每个人就是这个正常唱完。那小孩其实钢琴弹得超级好，而且他我跟你说那小孩其实家里也挺厉害的啊。然后他一唱我们的家乡是花园，花园的花儿真鲜艳，哇哈哈哇哈哈，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就是你说他谱对不对，唱的对不对，没问题啊，一点都没问题，但是那个感觉艺术上感觉对不对，不对。我这个举例子大家听明白了吧，那个不是说你那啥弹的，他一定是这个艺术生反正就还是更喜欢他，那就到最后成了，反正他自己弹啥样人他媳妇儿哎那弹着玩去吧，高兴就好，就是高兴就好，也就是那样了啊。好的，我们来迎接河北的这位朋友。喂，你好。喂。
1: 哎，你好。
0: 哎，河北的这位朋友，
1: 哎、
0: 喂，你好，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哎，钟晓老师。
0: 哎，你好，遇到什么事了？
1: 我想跟您说的就是我丈夫爱玩牌的这个事儿。
0: 嗯，打牌。
1: 然后就是，对他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就是他就特别爱玩牌，因为他们家就都爱玩，
0: 啊、
1: 但是。当时我们是相亲介绍的，我对他也不了解。
0: 赌神世家、
1: 那个、
0: 啊。
1: 对，因为当时吧，交通啊，还有那个也没有手机啊，就都不太了解。
0: 嗯。
1: 就是别人介绍，然后，刚开始吧，对我还行，然后后来结婚之后吧。
0: 咱不说这不，因为你俩结婚二十多年，咱不说从结婚开始说起，孩子多大了？
1: 孩子16岁。
0: 咱们不用痛说革命家史，因为现在你结婚二十来年了，你就说现在他怎么个状态，然后你有啥想法，咱就说现在捞干的路、
1: 嗯、
0: 行不行啊？
1: 嗯嗯，就是现在的状态，就是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吧，就是因为他玩牌就是玩到什么程度啊？
0: 嗯，
1: 就是这一天他如果没事儿的话，
0: 嗯，
1: 就他自己做点小生意，但是这个生意又不用看，不是看店的那种。
0: 嗯，不用那个手的身子，不用把死身子啊。
1: 对，他就能一天玩了2场到3场，就是从上午10点钟出去，他能玩到半夜回来。
0: 啊。
1: 而且就是。每天都是如此，每天就这样。
0: 嗯。
1: 然后就是如果就是有极特殊情况，或者谁找我有事儿啊，或者吃饭呐、啊
0: 嗯，
1: 或者是别的情况，他才会走。
0: 嗯。
1: 但是基本上不会因为说我留他，我说今天你陪我待会儿啊，或者
0: 你为啥要留他呀？这么大岁数留家里瞅多闹挺啊。
1: 那我也需要，就是他陪我溜达。
0: 那你去打麻将去多好啊！他打牌，他说这打牌是打麻将还是打扑克啊？
1: 打扑克，
0: 打扑克，他打扑克，你去打麻将去。你们家楼下没有麻将馆子吗？不行，你们那省不行。你要上我们这儿来，基本上哪小区都有麻将馆子啊。你要实在不行，你搬成都去啊。
1: 有，然后那个我不是不爱玩吗？
0: 那你玩爱玩
1: 就
0: 你学着玩，那玩意儿玩会了可好玩了，老有意思了，真的成好玩了。你就去玩去，完了麻将还交台费啥的，你去给邻居做做贡献去呗。刚尤其那个新手还那啥呢，新手还有那个新手保护期呢，你刚开始玩肯定赢钱啊，真的，你玩赢一段时间之后完了再说，是不是？先找人教教你，最好找个男的了，爷们儿跟你岁数差不多的。
1: 不是，我会，我就是不爱玩，然后我就不明白不理解，就是为什么能玩到这种痴迷的状态。
0: 嗯，
1: 然后我跟他就是吵架的点在哪儿啊，就是 就是说最近啊，就是年初的时候我们就生了一场大架，就因为他玩，然后就惊动了双方家长，然后就闹到要离婚的份上，然后以他给我道歉，就也惊动孩子了，然后以他给我道歉写保证书结束，然后就是这几个月吧，就是他板了几个月，然后又有人陆续招他，他就又开始粘上了，粘上了，然后前几天我发烧了，下班我发烧了，我就告诉他，告诉他，他就在那个微信上告诉我说让我打针呐、啊，吃药啊，输液呀、啊，但是他没回来，人没回来，我就这几个小时我就想喝点水吃点饭，我就忒难受，我就浑身疼，我就动不了，我就特别生气，然后我就把他都拉黑了，拉黑了第二天，
0: 你这个缺心眼的玩意儿，你打120啊，
1: 没到份上。然后第二天早晨他就问我，他说你好点了没有，我就特别暴躁，我就特别生气，我就
0: 都拉黑了吗？他咋问你啊？
1: 不是，他不是那个，我早起穿衣服，他不在客厅里这么、
0: 啊、他回来了，回来了啊。
1: 对，晚上他回来呀、啊、晚上他也没到我这屋看我来，第二天早晨他问我，
0: 那你都发烧烧那样你还起来穿啥衣服啊？你躺着，他回来了你就折腾他呗，你自己穿衣服还上班，人家傻老娘们，你谁有啥招呢？我跟你说，别人之所以咋对待你，纯粹就是你教他的。你一天天比活驴都硬实，别说你发烧了，你脚折了，他姐你那玩意都能自己长上。你怨着老爷们了吗？你这玩意儿发烧了，他那个头天晚上没回来，第二天那还带起来的、啊？
1: 没有，他回来了，他就是半夜。
0: 我说他就半夜回来了，那你还带起来的、啊？那就直接躺那块儿啊，直接窗帘都不开，就躺那哼哼。哼哼完了之后掉地完抽，你整不死他！哎呀我天，你就完了，自己赶出来这嘚瑟起来要上班去了，一瞅啥事没有，昨天没回来就对了。
1: 然后
0: 你别说然后，你说我说的对不对？你说你是不是缺心眼子？你缺根弦儿，你怨谁呀？你他原来的时候一定有这样的事儿，就你发完烧之后一瞅你比他愣是多了。对吧，你比他愣是多了，一心发完烧之后，我跟你说，他告诉你打针你都不带去的，一瞅说你躺睡一觉就好了，那你就你们家活毛驴子，他就知道活毛驴子没啥事的玩意儿，完了你还非得说，哎呀还得非得说那个外边是个鲁智深，完了里边还非得装个林黛玉，你是鲁智深的外壳林黛玉的瓤，你这你不活该吗？你长个林黛玉的外壳整个鲁智深的瓤多好啊，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你听我跟你说，不是我查你，不是我跟你开玩笑，你自己出这事儿就不行。第一个他乐意玩，只要他不是输耍不成人，他也没别的爱好，他也没啥太大文化，没什么太大的追求，那你让他在家待不更闹腾吗？这是第一个。第二，我让你学麻将绝对没错，你学完麻将之后你就不磨他了，你也对他没意见了，对吧？第三个，以后能不能别，你就典型的鲁智深的外壳里边装个林黛玉的瓤，那没好，那自己内耗去吧，这谁都不带稀罕你的，对吧？
1: 不是，我还没说完呢。
0: 不用多说了，你就说我就
1: 不是，还有一个涉及到孩子的事儿，
0: 我就已经都给你确诊了，你这纯属这脑瓜脑回路不够用啊，掉一根线的玩意儿啊，找死脑子啊！以后记住了哥跟你说的话啊，就是比方说给他打个电话。你说我发高烧了，啊，你说我发高烧了，知道吧？那个，然后呢，他不回来，啊，他不回来，他让你打点针妥。你晚上睡觉就不关窗户，哎，完了你去洗澡去，洗完澡之后你就不等擦干了，就上窗户底下溜去，完了你就躺床上就不起来，知道吧？第二天他回来了，只要他回来你就开始哼哼，你都不能等到第二天，你当天晚上就得哼哼，你就哼哼哼哼哼哼，完了让他给你整这整那，完得上医院去打针去啊。就打盐水，咱也打，听明白没有？你那天晚上就不应该让他睡觉。
1: 嗯。
0: 所以说，你别怨别人啊，别怨别人啊。我这跟你说，我是个老爷们儿，我跟你说，左老爷们儿，我可有招了啊。
1: 嗯。
0: 你就是这样的，然后呢，你这块吧，就是你听我说啊，这个就是你小米都说了，说哼哼，使劲哼哼，而且呢，你不觉得发烧的时候哼哼能缓解难受的感觉吗？是不是？真的发烧
1: 就很生气，
0: 发烧前哼哼肯定能缓解，让缓解难受的感觉。就是说你光生气了，完第二天早上起来上班去了，你那不虎，你那气不白生了？完了人家还认为我昨天晚上没回来就对了，是吧？你想想是不是？
1: 还认为我小题大做。
0: 那你本来就是小题大做，你都起来都要上班个屁的了，你可不小题大做咋的？
1: 那我烧了好几个小时呢。
0: 那你活该，谁让你都烧了？因为你烧几个小时就好了。历史的经验证明，

0: 你烧只要不过43度，你都不带死的，知道吗？听明白没有？再以后你记住了啊！你一发烧你就抽，啊、哦，
1: 本来我挺生气、挺伤心的，我让你给我骂的，我都不知道咋说了。
0: 就本来你就是你自己一条线，你怨谁呀？这不自己的事儿吗？怨不着别人啊！啊、哦，那个。
1: 小哥，你先等会儿，先等会儿，我还没说完，还有个事儿，就是，然后我不就是跟他不说话了吗？我俩谁也不管谁，他给我第二天给我做饭了，我也没吃，
0: 嗯，
1: 然后我就谁也不管谁了，不管谁了。然后昨天晚上吧，我们孩子说的那个感，就是也是难受，他就是可能也是浑身疼，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咱们得那个，去看孩子去，就是得开1个多小时车，我说得去看孩子去。完，但是我开不了，完我就让他开。他说的我也开不了。他说他现在他那时候他又玩着呢，他就说那个我喝酒了。完，
0: 那。
1: 我就特别生气。我说那你这一天就除了喝酒都是玩，你还能干点别的吧？我就特别生气，就跟他打了一顿。然后他就说行了，你自己开车去。都是我说那我自己开
0: 他
1: 车
0: 可
1: 去。
0: 能真就
1: 他
0: 喝酒
1: 反
0: 了
1: 应，
0: 呗。
1: 他是不是喝？他磕着肯定喝了，但是
0: 那你他
1: 他已经
0: 喝酒
1: 开
0: 了，
1: 车
0: 你跟
1: 了。
0: 他较啥劲呢？那你就开车去呗。你说我拉着你，等明天
1: 那
0: 你，
1: 我开不了，我没开过，我就会
0: 那
1: 开，
0: 你
1: 但
0: 俩
1: 是我没
0: 打
1: 开
0: 车
1: 过。
0: 去呗。
1: 那他不跟我去，我就生气
0: 那
1: 嘛。
0: 你看，你这就是我不说吗？你除了生气，到最后啥招都没有。想不开，
1: 是你说的对，
0: 你明
1: 你说
0: 天，
1: 的
0: 明
1: 对，
0: 天
1: 但是我不明白
0: 你，
1: 他为啥这么不可理喻。
0: 他就是乐意玩，没别的说道。人家在外边没找别的老娘们儿，人家挣钱也不是不给你花。
1: 那我也没找别的老爷们儿啊。
0: 那你看你这不，那你说你这怀说这个胡话呀？哎呦我天哪！你这怀没法教你，那么地方我可不跟俩唠了，我可不跟俩唠了，这太不行，教不了，这教再教教你这样的，那2万8都不够，3万8的啊！
1: 行，我明白了，
0: 太虎了啊！
1: 我明
0: 你
1: 白
0: 这个
1: 了。
0: 事儿吧，就听我说啊，就是别光生气，你得想招儿。你就是你虎，我知道你虎，我也得跟你俩说，你拿我当哥，我不能亏待你，就是你得想招儿，听着没有？听没听着？啊啊！
1: 行，我就是想听你跟我说，
0: 我刚才跟你说了，就是你从明天开始学着打麻将，好不好？啊？
1: 我就是觉着跟这样人过，就是他不是我想要的，我咋办？
0: 你跟哪老爷们过你都过不好，就你这老娘们跟哪老爷们过都过不好，知道吧？
1: 行，
0: 好了，你这缺心眼儿，这气死我了，这真虎！哎妈，这气死，愁死了啊！那么地了，好了，再见了，哎。人小米都说了，这样的2万8我也不收啊。他就除了生气，别的啥也不会。

愁死。家老家倔县的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就你记住啊，这个男人也好，女人也好，他一定是有缺点的。他的缺点才是你存在的空间，就是你对于他的意义，他要没有那个缺点，你对他就没有意义，知道吗？只有他有了这个缺点，你对他才有意义。这个老爷们儿没啥那个，没啥别的坏处，就是乐意打牌，乐意玩，而且玩听他的说还不是耍，不是耍钱，不是输耍不成人那样的。那这玩意儿男的他就这样，男的他就把乐意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过瘾的上边，对吧？真的，他就是，你就瞅男的花钱或者男的使精力的，他不管多大岁数，都是过瘾，啊，都是过瘾。女的大多数花钱都是一个是漂亮啊，一个是给孩子花啊，这给孩子花是大头，女生给孩子花是大头，啊，而且那个无穷无尽，无边无厌，无穷无尽啊。再有一个，女的花钱绝大多数都花在漂亮上啊，都花在漂亮上，是吧？等男的花。

0: 而且你仔细想想，你仔细想想啊，除了给媳妇之外啊，除了给媳妇之外啊，除了交上过日子钱之外，那我觉得就是我是一个东北男的，我觉得这钱媳妇要那就赶紧给啊，就是咱东北男的基本上百分之不说百分之百，80%东北男的都有这想法，是吧？都是这个都是这个都是这套作风，是吧？对吧？除了上交给媳妇的啊，除了上交给媳妇的，除了过日子钱，剩下的钱，你看他花，基本都花在过瘾上了啊，打牌啊，喝酒，找朋友出去吹牛去啊，找几个朋友在一个面馆子要两个猪头肉，能喝能吹一宿，吹一宿扯能吹到12:30，整几瓶啤酒彩箱喝。他就不是为了喝那个酒，他这更多的是在一块儿玩着他过瘾，然后花钱买鱼竿钓鱼，买相机照相，都是过瘾啊。他就是那样的。所以说为啥我跟你说，那你他打牌你也打牌呗，一个过瘾的事儿，你打牌你就一定能理解他。反正孩子都上大学了。好了啊，小米说呀，说姐呀，你人得知道知足啊，得学会想招啊。排队时间长了，你等的不耐烦，你回头瞅瞅，你后边排那人比前面还多的时候，你瞬间心里就有成就感了。还你没找，你也没找，你咋不和那找的比一比呢？这么思考你才会开心呢，而不是像个怨妇一样，对不对？好了，咱们到广告时间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马上中秋节了，给咱们小人长谈节目带来一份纯金含量的特批福利啊。大伙都知道啊，这个航天代表着顶尖的科技水平，对品质对工艺的要求严苛到了极致。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和航天联合打造的好视力航天联名款眼贴。这次好视力一次性发放了5000份眼贴，而且呢，全国百十家合作媒体里只有咱们节目听众才能享受到这份独一份的特批政策。建议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不舒服的，现在就打咱们热线400-609-2166领补贴，400-609-2166领补贴，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啊。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字儿都调到最大了还是看不清楚，还有的呢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其实呢，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的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上等的中草药精华，贴完呢眼睛不光舒服滋润，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啊。考虑到没用过的朋友有顾虑怕踩雷，今天呢咱们给大伙吃颗定心丸，所有节目播出期间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的，不管是老用户还是新用户，每人都多送78块钱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你拿到手随意试贴，实在觉得效果没达到预期直接退，零风险零损失。而且呢，前10分钟打电话订购的，每人再送一个中秋大礼包，里边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肩颈腰背都能用，最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盒中秋特供的菊花绝明子茶，帮着清润肝火，舒适眼燥，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月底就要全面结束了，所有凡是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领，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一定要早点试 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当时。

0: 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缓解。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套健康枕，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以我言代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2: 中小工作室
1: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团购产品啊，这个介绍一下。首先来说，这个红肠啊，红肠回来了啊，红肠又回来了啊。这个延了三天，延了三天啊，但是今天是直播的最后一天，明天后天还有两天啊。就是这个各位朋友啊，中秋节快要到了，这个孩子们都要回家来了，走亲访友啊，跟老街坊溜达溜达呀，老朋友聚会啥也多了，家里总得备点大伙爱吃的美食，所以说今天呢就把这阿雷克谢红肠啊再给大家说一下啊，肉质紧实，香而不腻啊，家里团圆吃饭切上一盘当凉菜那省事又拿得出手，平时吃饭呢下酒配几片啊，肉香浓郁，有滋有味，出去串门当礼物也体面大方啊。咱们这款这个阿雷克谢红肠是正宗的俄式红肠啊，采用的是优质的猪肉和牛肉作为主料，通过25道制作工艺，手工果木熏制而成。猪肉和牛肉通过科学合理搭配之后，让这款红肠呢吃起来特别的香浓肉香啊，这个还有十分紧致的口感，特别有嚼劲儿，而且呢越嚼越香，真的是好红肠，一定要严格执行4项金标准。这个4项金标准是啥呢？是第一呢，它就必须都是猪肉或者牛肉，拒绝添加鸡肉。第二呢，是淀粉含量不能高于10%，粉面多了不好吃。第三呢，是哈尔滨本地生产。第四呢，是哈尔滨红肠协会官方认证。那咱这阿雷克谢红肠呢，是这4项全都符合啊，所以说大家买红肠认准了，只有符合这4项金标准才是真正的好红肠。咱们这个阿雷克谢红肠呢就做到了啊。此外呢，还是纯手工的果木烘烤，才能让红肠口感紧致，而且呢不硬，咬一口嘴里全是蒜香或者是和肉香复合的香味，吃第一口还想第二口。大家可以去看看配料表上，绝对正宗的好红肠。而且呢，人家这个红肠啊不是工厂批量生产的那种，这都是用老炉子手工果木熏烤出来的啊，肉香混着果木香，这个味道口感真的不一样啊。掰开能看到清晰的肉粒和肉丝，咬下去先是浓郁的肉香，接着是淡淡的蒜香，最后呢还能品出果木的烟熏味儿。不管你是炒菜焖饭、户外烧烤还是空气炸，

了，这是啊、哦。这个精致版的这个总共是179块钱，总共五盒啊，五盒哈尔滨红肠，也就是五斤哈尔滨红肠才卖179块钱，真材实料啊，真材实料啊。电话是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或者往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三个字啊，往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三个字可以得到网购链接啊。那接下来给大伙说的是静脉曲张啊、脉管炎的这些患者朋友们注意了啊，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呢，跟咱们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突起，这条消息啊，如果说您有这样的情况的话，您注意一下啊。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呢，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啊，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可以呢，参加啊，拨打预约热线，拨打预约报名热线啊，0431-8056-1616，8056-1616啊，8056-1616。新技术救治新技术救治治疗专项补贴啊，这还有专项补贴呢，最高能申请到1000块钱的专项补贴啊，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市场价是200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啊名额有限，得需要就是预约报名，因为他每天都排队，所以说你得预约说哪天啊。0431-8056-1616，8056-1616啊。再说一下咱们这个国和堂钙维D维 K 软胶囊啊，前面给大伙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这个福利活动，最后呢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啊，活动最晚的是国庆假期就全部结束了，您去别的地方买148块钱一分不会少。今天呢咱们新闻广播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真的就特别划算。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朋友啊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给您推荐这款国和堂钙维D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边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送到骨骼里，精准锁钙。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记好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说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来参与秒杀。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咱们直播间呢，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了，现在呢有一位朋友啊，就是上个时段就已经等着了。

啊，一直等到现在，咱们本省的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朋友，看看还在不在啊？喂，你好。喂，喂，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您的热线已经接通了啊，看起来已经那个掉线了，给回拨一下吧啊，因为等时间确实太长了，这不怨人家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小哥呀，你祝福我们家孩子一下吧。我们家孩子3岁，男孩，快点好起来吧。感冒、病毒性感染都半个月了，住院3天还在发烧啊。你这个呢，第一个住院了就是配合医生治疗啊。然后咱们祝这个孩子明天晚上开始退烧啊。住院，只是住院啊，住院明天晚上就退烧啊。”不着急，不害怕啊！不着急，不害怕啊！这小孩啊，因为小孩一发烧啊，小孩一有病啊，大人这心焦的都不行不行的啊。那本来都特别活泼的小孩，突然之间就跟霜打了，蔫巴的了，完了也就那啥了，那真是闹心。但是呢，他这个病这东西有规律啊，到什么时候好啊？啊，需要多长时间？尤其这种病毒感染，可能时间就需要更长，是吧？住院了，咱们就完全按照医生的这个要求来做啊，完全按医生来做。咱们祝他明天就退烧啊。好的，这位朋友说的这个，谢谢钟老师啊，头几天你推荐那个医院呢，我上吉大医院做了检查，结果是良性的，不用手术了。你看看，哎呀，很高兴，感谢啊，祝节目收视收听长虹啊。啊，我想起好像有这么个事儿啊，那当时问我说的哪几个那个需要什么事什么什么的事儿，要需要到哪个医院去，完了我跟他讲，我说你要怎么的到哪个医院，你要怎么到哪个医院啊，是吧，你是不是没超出我的那个给你推荐的，是吧，还是比较准的吧啊，太好了，你这个没啥事儿，我们大伙所有人都高兴啊，所有人都高兴啊，祝每天开心快乐，咱们多多发财啊。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看起来这个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估计是时间长了，不知道干啥去了啊。这样，咱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啊，咱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啊。啊，这位朋友说：“钟阳老师你好，我们家孩子女孩20多岁了，处个对象，我不太同意。那他俩那男的。”那就太远了，那个男孩过年过节就来这块买东西，不让来非得来，这不又快过节了吗？还要来。我和那个男孩说别送礼了，你俩处的还没到那一步呢，不用老送礼。再说我也不太同意你俩的，别送礼了。我和我女儿说，告诉你对象别来了。我女儿说，你自己没说好，你自己没说好，让我咋说？你自己先说去吧。这孩子把我气的，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钟老师啊。那这不就是你自己姑娘你没管住吗？完了你上人家那头找原因去了，对吧？那你自己家孩子你整不了，完了你怨人家孩子，你咋那么不讲理的呢？对不对？你还不同意，完了你还装好人。咱这么说，你真是那个厉害的，你给我第一来不给你开门，第二是送东西直接撇外头去。对不对？你说你别光家送东西，我家不要那玩意儿，你还做不到，你还得装好人，装完好人之后还让你姑娘去挡去，完了你姑娘还不听你话，你自己团了不了自己姑娘，你说是不是？这个事儿是你姑娘的事儿啊，跟人那个男孩关系不大啊。也是你的事儿，你一个寻货啊！我们来迎进这个五号。
1: 喂，你好，钟强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说遇到啥事了？这是个同学是吧？啊，你好，哎。
1: 是的，是的。
0: 说遇到啥事了啊？
1: 是这个事儿，主要就是班级群里有班长、班干部，他会发一些通知，然后前两天就给我私信，私信我说要交学费。
0: 啊。
1: 就三个字儿，交学费。然后我就问他群里具体有通知吗？我的意思就是。

0: 就是说让他具体告诉我怎么操作，因为上一次交学费是1年前了，也不知道。然后他就说这事儿还用问呢？然后自己上那个哪查去？主要那个软件它的信息不是很多嘛，一般来说什么信息都是群里说的。然后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还听说他搁背后还议论我，还说脏话，
1: 谁跟
0: 就
1: 你
0: 是这
1: 说
0: 个。
1: 的这个事儿？
0: 这个事儿就是我一进一过这个教室，然后就有人他旁边跟他挺好的人说，哎呀，他进来了，然后他就说，然后他就直接说那个侮辱性词汇，这个我就不那个说了，对对
1: 他
0: 对，
1: 是说的就当你面说的吗？
0: 是
1: 当你面说，你为啥不骂他呀？他骂你，你得骂他呀，凭啥吃这亏呀？对吧？打人犯法，确实，但骂人的话，你骂我，我肯定得骂你啊！那么臭不要脸的，你是不是个人呢？然后上辅导员老师那边举报他去，他一个当班长的骂同学，你不当我面，你骂谁都行，知道吧？你当我面骂我，肯定得还回去。你一个东北孩子，外边怎能吃这亏呢？
0: 现在主要就是感觉就是寝室这些同学也不太友好，就是平常可能就是，因为已经在学校待1年了嘛，感觉
1: 他有这么一
0: 就
1: 个
0: 是，
1: 事儿啊，就是小兄弟，我跟你俩说啊，就是我能听出来你好像是需要照顾的太多了，就本身来说，就是交学费这个事儿，交学费这个事儿，就是基本上同寝室里头互相之间就都通知了，完了之后怎么交就大伙儿一通，根本用不着班长朝你要，知
0: 明
1: 道
0: 白，
1: 吧？所以说
0: 明白，
1: 从这点证明什么呢？你在寝室处的也不咋地，是吧？所以说你这很危险的，你这事儿。这事完了，说的还挺多，完还人还挺熊的。你要人熊吧，就别那么多说道，听没有？
0: 明白，明白。
1: 对，你要有说道，你必须特别厉害，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就是因为你是学生嘛，大学生，所以说我跟你俩说一下，我说这可能过于成年人，但是呢，也跟你俩说，你也是在社会上了，就是大学基本上把一只脚踏入社会嘛，就这东西就这样。那你看你自己得反思自己啊，你寝室最起码来说也得4个人吧。对吧？那我们那时候一个寝室8个人，一个寝室8个人的话呢，基本上就是班级有啥事儿，那用不着班长说，就同学之间，哎，那个班长说要怎么地了，我们那时候都交现金的，没有现在就是转账这种事儿的，都交现金的。完了就有人说那交不交？交呗，那一人凑点，赶紧收，也就给寝室长就全交上去了，大多数都这样。然后有一个隔棱子的啊，跟谁都不联系的，那我们不找他，他自己整去吧，跟我有啥关系？对吧？所以说那你可能就是那一个，是吧？所以说呢，那你就得想想自己平时生活当中，因为我们为什么要住集体宿舍，就是通过集体宿舍的这种人际关系，这种就是其实大学生人际关系非常纯洁。完了，但是大学前想不明白，还觉得还动点阴谋阳谋，上那家还算计算计啥的。其实现在回头想，大学人际关系极其纯洁啊，纯洁的不行不行的。你要到大学，你要觉得复杂的话，到社会上你白扯了，你听我话啊，听我话。第一个啊，就是这个事儿，你当我面骂我妈肯定不好使，我必须骂回去。但是事儿过去了，不能再骂了。就是这个事儿跟捉奸捉双是捉奸捉双是一样的，过后没用了啊，也别寻思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一个这么简单的事儿，一个交学费，而且每年都会做的事儿，你能在一个寝室，你们寝室4个人，然后没人提醒你，然后得班长告诉你，班长告诉你之后呢，人班长还对你还都就没有好态度，所以说明啥呢？说明你在平时生活当中给大家就没有好印象，知道吧？没有好印象，就是说就他事最多，自己还不行，狗屁不是，完了还净说叨。大伙儿得跟着开腚，完了开还擦不干净，还自己谁情都不领，你肯定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你听我话，就是我不是指责你啊，听明白啊？就是你这个年轻的刚上大学，或者说大一大二，说有这种状态太正常了。大学有一个叫8分之1现象和1/4现象。就是8个人寝室也是有一个人跟谁都不联系，4个人寝室也是有一个人跟谁都不联系，经常这样的。所以说，那你就属于在这个大学当中，你就没有能力，你就没有能力就是进行这种同学之间的这种社会交往，多不容易啊，朝夕相处在一起啊。那个这种机会，比方说你们寝室就这4个人，你们这4年朝夕相处，只有。

0: 这四个人有这样的机会。你参加工作之后虽然也有宿舍，但是那今天他走了，明天他住仨月，他住五个月，你就不定咋回事了，还能像这样的吗？板板正正的吗？不可能了。
1: 老师，就是我这个情况可能有点特殊，就是我当时就是我当时这个寝室是这个寝室是我们就是交学费这个寝室，然后当时就是刚开学军训的时候，就是一些小事吧，然后就可能是被没叠好，给寝室扣了一分，然后那个当时那个寝室长直接就当我面骂我，然后旁边人就搁旁边看着，所以说我感觉寝室不太好，之后就调了，调到别的地方。现在跟其他同学处的也行，但是就是班长也好，寝室也好，这些人他都是原来那个寝室，原来就是消息是互通的。现在寝室是别的学院的，就是我们直接只会传递一些，就是直接唠唠嗑，他也没有就是真正的利益上的。
0: 不用说别的，就是这个事儿，其实说句实话啊。就是一顿小酒的事儿，但是你就想不到这个事儿，也没能力做这个事儿，就很简单的事儿。找他出去，咱这么讲，出去你们周六周日不也可以出去吗？门口小饭店，整瓶白酒，一人半瓶，干趴下就得了呗，那还用费这么大劲吗？对吧？所以说，那这玩意儿一个处关系的事儿，你就是为啥让你们住宿舍？住宿舍不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吗？然后你上单位之后，你才会啊，这个人是这样的事儿，我得这么跟他交往；那人是那样似的，我得跟他那么交往。你大学这么纯洁的人际关系，你都处不明白的话，到社会上那不就是个 loser 吗？是不是？听我话啊，听我话，就是这个事儿，我告诉你，谁骂我也不好使，对我打不过你，我得骂你，对吧？你打我，我就告诉老师就开除你，对吧？我绝对不带惯着你这事儿的，但是呢，平时为人处事那别光寻自己，对吧？你需要跟谁搞好关系，那就得知道怎么能和他搞好关系，是吧？这人要喜欢运动，咱们在一块儿经常打球，喜欢喝酒，那没事的个月吧的就出去喝一顿，对吧？听明白没有？包括跟寝室的，包括跟寝室同学也都是，那寝室同学那这玩意儿有远的有近的，是吧？那没事还得维护维护呢。就这么回事，你得学会维护人，啥人咋维护，你得知道这个事儿啊，老弟啊。
1: 明白。
0: 就是你就记住那个，我是个老登了，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因为你是个小孩，你肯定跟我比，你肯定就是个小孩了。那个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吧，就寝室这么纯洁的人际关系你都处不明白，那你到社会上你肯定会遭老大罪了，啊。所以说你就脑袋里得有这个概念，啊，我们这个班长他喜欢什么，实在不行你给他介绍个对象。是吧？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哎，就是他喜欢什么，我们寝室里这些朋友们他喜欢什么，然后呢，在一起怎么怎么地啊？怎么能维护的快乐啊？比方说，有的人呢，你讹他点东西，他还挺高兴。你不要以为说你只有给他花钱他高兴，你没事你讹他点东西，他还挺高兴的，是吧？完了你这放寒假放暑假了，有时候路过他们家，上他们家去一趟。看看他爸他妈给拎点东西送过去，你们家土特产能有多少钱？100万10块钱顶多的，是不是？去看看家长去，完了说的上他家玩，陪他爸喝点酒，这都是非常好的关系。你男生就得这么处，听明白了吧？学会没有？
1: 明白
0: 啊，就是得长这个心眼，要不然的话，你这三年下来你还过得挺痛苦，然后你啥都没学着，啊？
1: 明白，好的。
0: 好了，再见啊！哎，
1: 好的，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拜拜啊！哎。所以说啊，就是孩子们啊，记住这个中小大爷啊，跟你们说这句话啊，就是真的是只有你工作了之后，你才知道大学生的那种社会关系啊，因为高中生啊。不涉及到什么太多的社会关系啊，中学生不涉及，因为毕竟都回家，大学生才是一只脚进入到社会，因为涉及到一些利益了，涉及到分配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的一个社会关系就非常纯洁啊，非常纯洁的社会关系，你要都处不明白的话，那你到社会上你会遭老罪了。那如果说你就说那我认了，那你就得有个非常强大的心脏啊。
2: 小米说的，哥呀也分哪儿的土特产呢？哥呀，大连的土特产是海鲜呢，那土产单拎出哪个都不便宜。那说的是哈，那整个帝王蟹啥挺贵的啊。好了啊，今天的小儿堂谈广播部分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重播的小儿堂谈。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跟咱们沈阳的一位朋友在交流，他说：“老师啊，我以前我什么都不信，什么人参好啊、鹿茸好啊。”我从来就不信这些个东西。他说我65岁那年呢，发生了一系列的事儿。我劝我自己，人要尽量的去相信很多东西，不能说你没看见，这就叫没有，你没用过这东西就不行。所以人不能啥也不信，人得有敬畏之心。为什么我有这么深的感悟呢？你跟我爱人都说我脸酸，有时候说说话唠嗑不高兴了就爱掉脸子。小时候我妈都说我，这老三呢一天可爱掉脸子了， 所以这些年在家里不高兴了，有时候啊就爱扔东西，撇东西，砸东西。老伴儿这脾气啊比我好啊，年纪比我大4岁，我属狗的，他属马的。我这从年轻时候脾气就不好，不高兴了俩人就吵吵，然后几天都不说话。我这人呐，吵吵是吵吵，但从来不动手。老伴儿呢也是脾气不好，讲话了这俩人啊追一起去了，那死拉犟眼的。后期呢，老伴儿5多岁，不到6岁的时候，查出那乳腺有问题了，当时做的手术。跟他一起的有个姐妹就说，说就是这个脾气不好造成的，总好生气。论导师您讲话呢，这就是气滞血瘀瘀出来的。去年4月份开始，肚子就撕拉拉的难受啊，肚子就疼。到6月份我上医院去检查，大夫说你做个肠镜，结果这一查，肠子里边好几个息肉，做的这手术。手术完那段时间呢也是不舒服，一天天也是难受。等10月底的时候，我的痔疮又犯了，哎呦肿的呀，都出来了，有蛋黄那么大，是坐也坐不下，走路也不行，走道啊就像得夹着啥东西走道似的。所以11月初又做了个痔疮手术，合计这到年底了啊没啥事的。结果12月21号又脑梗了，早上送大孙子上学，孩子每天都是我送，早上起来给做的饭，我就感觉脑袋疼胀了难受，我这胳膊那个酸的那个沉的，就那个大马勺我都拿不起来，我这强把火的拿电饭锅给焖的饭，完又做的那个荷包蛋，想给孩子炒个土豆丝啥的啊，这菜刀啊说啥就拿不起来了，因为孩子坐校车啊，校车它是有点儿的呀，我这难受啊，浑身难受啊，一点劲儿没有，所以我就喊老伴儿，喊的孩子他老，我说我这突然呢我有点不舒服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直迷糊啊，我说今天你去送吧。这老伴儿呢就送孩子上校车去了，老伴带孩子走之后，我就躺沙发上了，我就感觉我这棚顶怎么转圈呢啊，就像坐那个旋转木马似的，怎么转的这么厉害呢，我这眼睛啊就有点睁不开了，然后一个劲儿的感觉到恶心，这早上啥也没吃啊，啊吐还吐不出来，就是恶心。一会儿功夫老伴回来了，因为校车他就在小区门口接孩子嘛，也近啊，所以老伴回来之后就问说咋样啊，上医院呢，我就感觉跟老伴说话我这嘴呀、就跟张不开似的，费很大劲啊，嘴一张开了我就感觉这个舌头就好像不好使似的，半天也说不出一句完整话来，我就伸手去抓老伴，这个胳膊呀就像不是我的似的啊。老伴说上医院呢，我拿眼睛示意他，老伴说能起来不，一看我这情况就明白了，这也起不来呀，就赶紧拿手机打的120，正好那个时候你看都赶上那个学生上学嘛，这叫早高峰嘛，40多分钟就120才来。到医院一检查，多发性的腔梗，好在什么呢，梗塞的面积不是很大，出院吧，就开始治疗，在医院住了11天出院了，好在是没留什么后遗症，但是反应慢了。比如你想几个事儿，一转身啊，刚才我还想什么事儿来着呢，哎，想不起来了，记忆力下降的特别厉害。所以他说住院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今年怎么这么不顺呢，你看又肠的那个息肉做手术，完又痔疮做手术，完又这脑血栓，这一年住好几回医院，怎么回事呢，我心里边也隐约合计。后来啊在小区里边跟人唠嗑，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就说啊，他说你呀、赶紧你心诚一点，忏悔忏悔。所以从那之后啥事啊我就信一点了，尤其是遇见老师以后啊，就像导师您说的。

一是有缘人，咱这是缘分，所以就像深柏树荫颗粒的一样，到现在你看3个多月时间了，我现在心脏啊、心率啊，包括血压呀、啊，都挺好的，尤其睡觉啊，特别安稳，心也感觉跳得很稳当，尤其之前脑梗带的那个记忆力特别不好，这脑袋一天呐跟那浆糊似的，这边说完的话1分钟不到就忘了，这边。随时拿着东西呢，啊，那东西就找不着了，啊，就可难找。完到最后，啊，你看，这不在手里边攥着呢吗？哎呦，我现在这脑袋记忆力感觉啊，比之前好。我觉得上天知道我忏悔了，所以给咱俩牵线，一直有缘人嘛。谢谢你啊，老师。那另外还有个事儿，就你说的这个胎盘。梅花鹿胎盘制剂，我想吃点，那我想补一补，这好东西啊！你不说这东西男女大补吗？男的吃了大补肾精，女的吃了大补精血，我想补一补，对我现在这个身体呀、啊、也能好，我想试用试用。可能有人就在想了，这东西好几千，你就800-900啊，咱老百姓也够不着。讲完了，没这条件呢，咱这条件不够啊。我说了，啊，我这也不是让你买，如果有机会，咱就免费试用试用。那咱们呢，有这机会咱就试用试用呗，对不对？就我讲，也不是说这东西啊你就必须得买。我跟咱医院院长说好了，我说给咱大伙啊免费试用，用好了，如果说在你身上有效果了。哎，体现出那效果来了，我讲话来，你再买，它也来得及呀、啊，对不？当然了，咱们说现在从我的这个角度，我是不希望大伙去花这个钱，但医院要是打电话问你的话，你可不要这么讲啊！啊，你别说，啊，人家那个导师说了，不希望我们花钱买，那样啊，医院就不给我们免费试用了，知道不？所以啊。给大伙争取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它不容易。首先，这胎盘呢是昂贵的滋补品；二一个呢，这东西它不多，所以大家心里得有个数。你看，今天是8号，咱们过几天怎么的也得是22号，这个胎盘呢，就梅花鹿这胎盘，我就给大家免费试用，一人给那么一小盒，好不好？正好是7天，1个星期的用量，你吃上之后，你看看这效果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还是那话，咱得自己亲身的体验体验，验证验证，对不对？咱们过几天，22号，咱们就开始免费试用。你借这机会呀，你也好好的感受感受，你用一用，这是最好的顶级滋补品。你借这机会，你好好的补补精血，好好的补补肾。好好的给咱这身体夯实夯实，那一说到补肾，一说到男女大补，啊，说到补精血，今天早上啊，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就说到这事儿了，说老师啊，你看我这么早，我给你打电话，我影响你了。我说没事儿，我怎么的了？遇到什么事儿了？他说我老岳母去年做的手术，什么病呢？肠恶性病，当时发现的时候就已经不太好了。当时大夫就建议我们赶紧做手术。我说：“那你老岳母多大岁数啊？”他说：“今年都86了，之前身体可好了。这我们每年呢上哪玩去，老岳母都能跟着。那查出来这病之后啊，大夫就建议赶紧做手术。他如果我们早一点认识你，啊，我肯定听取你的意见。”是手术啊，还是保守治疗啊？这我们这边大夫啊，就建议赶紧手术，因为你看，毕竟真大岁数了，我们也犹豫，但最后呢，还是把这手术给做了，因为他那个位置不太好，所以整个直肠啊全都给摘除了，就连肛门都摘除了，因为没办法呀，所以最后在肚子上就重新呐给甩了个管，造了个瘘。因为年龄比较大了，这个大夫啊建议我们手术后啊就这么生活就行。

因为有这个病，老岳母啊也是一直很忧愁，啊，心里就像总装个事儿似的。以前你看挺开朗的，自打有这个病，就再也不跟别人说话了，整个人的精神头啊就像没了一样，就像那气球泄了气似的。尤其手术后，他每一天呢得需要处理肚子上那根管儿，所以精神压力一天大于一天。尤其后来又便秘了，啊，始终排泄的不好，就一直吃那个泻药，啊，后期老岳母听你讲课，就一直用力参柏，喝完之后排便好了很多。他说打喝上参柏这药以后，排便基本上是正常，那个半导体挡着，到点了就停，啊，每天就听你讲课，所以呢，我特别感谢你，我说那你就客气了。你这年龄啊，肯定比我小。我说有什么需要你就直说。他说我今年呐62了，我心脏也不咋好，所以参柏这药呢，我也跟着一起吃呢。我说你想咨询一下你这情况是吧？他说不是，他说这几天听你讲补肾，讲补精血，他说这事啊我挺认，你看我这都记下来了。啊，肾是五脏六腑之根，啊，这是人的本。他说，我也问医院的朋友了，他说补补肾是对的。你说那梅花鹿胎盘价格很贵，那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的。他说，因为我老岳母她这病本身呢就已经是晚期了，我就担心她再复发，再加重了，再转移了。那我们的手术不白做了吗？啊，花钱不说，那多伤身体呀、啊。所以呢，我想啊，给我老岳母啊也吃点补补。所以我就想咨询一下您。他说，我看现在在直播间呢有卖那个鹿胎的，是不是这个东西呀、啊？我说你呀、啊、还行，啊挺厉害的，还上网，还上直播间里边去看一看，但是。网上那些80%-90%都是假的，那梅花鹿的胎盘，不是说胎盘里边带个小鹿崽的，那叫死胎，那不叫鹿胎，鹿胎是鹿胎，指的是什么呢？胎盘，啊，梅花鹿的胎盘，为啥说这东西大补呢？为啥说它补肾比较好呢？大补精血呢？首先你得知道，胎盘呢。就相当于人的房子，人就是在这里边孕育而成的。你的营养、你的气血、你的精血，全来自于你的房子。胎盘就相当于房子一样，所以这东西自古以来就是最好的补品，也叫补肾最好的药。那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东西呢？你比如说心脏病患者，冠心病、心绞痛。已经长达5年以上、10年以上了，就这样的冠心病人，不光是血管淤堵问题，心脏必然有损伤，你心脏里的精血必然亏虚，所以你从身体乏力啊，没有劲儿，你从呼吸喘气儿上，你从走路干活上，你都能看得出来，身上啊总是感觉乏，总是感觉累，干点活呢就感觉到。疲惫，干点活啊就感觉到累，就没劲儿，啊，甚至有的时候呢，看着活打怵，这以前不这样啊。最主要就是什么呢？浑身上下没有劲儿，这俩手啊，俩腿呀、啊，浑身上下没有劲儿，包括睡眠不好，啊，吃还吃不了多少，喘气儿都感觉气儿不够用似的，总感觉心脏啊使不上劲儿似的，总感觉心脏跳不动似的。这就说明你心脏里边那个精血已经亏虚了，导致你这个心肌已经受损了，心肌已经萎缩了。因为心肌有萎缩，所以心肌才会有衰竭啊，心衰。心衰呀，一共分四个等级，最开始是没有劲儿，但是生活没受太大影响，你到最后四级心衰，就这人。啊，呼吸喘气儿

抬个胳膊，要不喘不上气来，就没劲到这种程度。说我上个厕所，你从那个床上走到厕所，可能也就是3米5米远的距离，走不动。啊，你看咱们有的那个住城里的有楼房，啊，从卧室到那个洗手间，可不就3米5米吗？那农村的可能在户外，是不是就咱说那个旱厕得走个10米8米，走不动，这是3级到4级心衰。所以你的这个心脏功能啊，只有正常人的一半，甚至一半的一半，啊，甚至这都不到。有人说导师啊，我这都化瘀了，我这血管都通了，你记住这两回事儿。你冠心病心血管淤堵啊，导致了你心脏的气血不通，经络不通，脏腑不通，导致了你心肌出现损伤，甚至出现什么呢？萎缩坏死。你比如现在用了参柏之后，这心脏的血管逐渐通了，气血过去了，心脏憋闷疼痛差劲了啊，身上啊也能有点劲了。但是你发现没，和没病之前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啊，和好人那时候相比较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为啥呢？因为你在冠心病心绞痛的同时，你的心脏会损耗你心脏里的精血，你心脏会造成萎缩，造成坏死。你在化瘀的同时，虽然说心脏的血管淤堵改善了，淤堵好了，但你心脏的虚损啊，它还是存在的。这个心肌啊，始终存在着受损、萎缩，甚至存在着坏死。所以你这个心脏功能始终是一半。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很多心脏病患者住院出院的时候，你看也没有完全好，也没有这个完全改善，只是给你通血管十多天，完事就让你出院了。因为医院能治的程度就到这儿了，就接了你再住院，你说我再住上2个月啊半年，他也就这样了。所以你说这病治没治了，至于说你心脏病你想完全好，那就得需要你自己回家慢慢恢复了，你是上康复中心去了。所以大伙你明白我这意思没？就像咱们说你在路上啊，你看到这个路边啊有那个小汽车啊，它撞那个花坛子上了啊，或者撞那个路边的护栏上了，完了之后那个交通啊就瘫痪了，过来交警呢重新的去给你疏导交通，这个小车啊给拖走了或者是开走了，完了这个护栏呢给扶起来了啊，这个花坛子这块呢给你打扫了啊。虽然说你看现在不堵路了，车都正常走，人都正常走，但是呢你一过来你就会看到，哎，你说这块以前出过车祸，为啥？你看那花坛子啊，那个角让人蹭的都掉一块，你看那个护栏啊，那明显的就是撞过的。那我们心脏就是这样的，它已经病变了，已经坏过了，有部分萎缩坏死了。所以在医院啊，你住过一段时间医院，他只是帮助你疏通开了，让你不堵了，但是呢萎缩坏死的部分还没好，所以你得回去之后自己得补一补。你像正常医院只负责啥呀，就你突发心梗猝死了，我们医院给你负责抢救，你突发脑梗了，我们负责给你手术，负责你住院。至于说你想完全好，医院不管，就任何一个医院他都管不了。所以你看很多患者出院的时候，那一般那个病人呢或者家属就会说了，说大夫你看我们这也没好啊。大夫会怎么说？大夫就会说了啊，说剩下的啊就得你们慢慢恢复了，慢慢养，慢慢恢复，别着急。所以就像冠心病患者似的，你是住院了，你是支架了，你是搭桥了，但你发现虽然说你心脏疼痛改善了，但你始终没有劲儿，就像这个劲儿啊一下子没了似的。因为你心脏的精血亏虚，心肌受损，心肌萎缩坏死是始终存在的，所以你心脏只能有一半在工作，甚至一半都不到，而另一半呢就是萎缩坏死。所以你说我想完全好，那你就得补精血，你得通过精血来修复受损心肌，来修复萎缩心肌，来修。

0: 坏死那部分心肌，你这样你才能恢复到之前，但这费用那是巨大的。为什么那么多脑血栓偏瘫的患者最后就放弃康复呢？为什么有那么多脑血栓偏瘫的患者有那么多有后遗症的呢？那不就是因为后续的康复治疗他没跟上吗？为什么没跟上啊？就是这个费用出不起了。这个费用不是咱们用嘴说的，这是钱呐，真金白银，一个月好几万好几万的，一年下来讲话了得几十万，你啥家庭啊？所以有句话叫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那么在咱们医疗上也是，好药不是没有，有，老百姓压根讲话了你看都看不着，你接触不上。就像这个梅花鹿胎盘制剂，我不说你知道有这东西吗？光知道好，你能接触上吗？我告诉你，这药特别好。一说精血，什么是精，什么是血呀？咱就拿脑袋举例子，脑袋里边，那里边那叫啥？那叫脑髓，对不？脑为髓海嘛，所以说那叫脑髓，那就叫精啊。脑袋里边的血，那就叫血。脑血栓也好，脑出血也好，帕金森老年痴呆也好，不都是脑部精血损伤吗？所以你修复你治疗，你治疗啥呢？你修复啥呢？就是你那精血。你包括我们所谓的干细胞啊，所说的那个脐带血，那都从这儿来的，都是从胎盘当中来的。那脐带血是从胎盘当中抽取的，所以精血是人的根儿，人吃了以后才会修复你那受损的心脏、萎缩心脏、坏死心脏，包括你那脑萎缩这些坏死的组织、坏死的脑神经、脑细胞，包括很多糖尿病人受损、萎缩、坏死的那个胰腺、胰岛细胞。你这回明白了吧？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好，感谢老师，相信这个好消息大家都听到了。9月22号，老师将为大家带来健康福利，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老师给大家争取到一部分免费送，让大家免费试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梅花鹿胎盘，男人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自古就是顶级滋补品。近期有听众到家附近的中药房看了，一盒2000多，不便宜。但老话讲，贵有贵的道理，因此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那么免费试用就在9月22号，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不要错过。如果您想咨询梅花鹿胎盘的更多详情，或是想提前锁定个名额，也可以来电与场外联系沟通，号码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那么说到梅花鹿胎盘，它具有什么作用呢？ 它具有补肾、生津、养血这么三大作用。但这三点归结起来说的其实就是一个事儿，干啥呀？补肾。为啥生津？中医讲了，肾藏精，精化血，肾主骨生髓，上乳于脑。所以这几个事儿最终啊，你看到的都是肾的事儿。所以梅花鹿胎盘这个药是专业补肾的。那想专业补肾，这里边有讲究，因为补你得讲究方法，你补的不对容易把血压升高了，牙龈给你补出血，你比如说吃鹿茸啊，血压给你补上来了啊，给你补出脑出血。你看我以前有个患者，他不就是吗，他河北的儿子，毕业之后工作去了这个东北的一国企，哎呀待遇不错啊，儿子呢也挺孝顺的，说到东北了收入待遇也提高了啊，我回家呀我得给老爸老妈买点什么呢，他就打听，同事就说了，说我们这特产那就是人参鹿茸啊，啊这小伙子就托人弄了一根鹿茸回去，花不少钱呐，回去之后这老两口乐呵啊，就把这鹿茸啊给切片，每一天呢就泡水，那喝水的时候搁两片，每天泡水喝。起初啊这老父亲用的还挺好，那小脸啊有血色的，红扑扑的，后来呢就感觉啊这手心发热，身上也是就总是口渴烦躁，一燥热吧心里烦得慌啊，这一烦呢就跟老伴俩吵架就斗嘴，结果这血压一下就上来了啊，这老两口也没合计说是吃鹿茸吃的呀，天天还喝这鹿茸水呢。后来有一回这老两口又吵架了，结果这老爷子扑通一下子倒地上了，送到医院一看脑溢血。那大伙你说这鹿茸不好吗？鹿茸我们都知道那的确是好东西，对吧，过去东北三宝人参鹿茸乌了草，但是好是好，鹿茸它是菌补，它燥热，而我们中老年人要怎么办，要温补，对吧，要温和着去补。那么补肾也是，补肾要温补，所以你是进补也好你是补肾也好，你得讲究方法。那有人问了，说老师啊，我想用专业的方法补我的肾，我应该怎么办？我跟大家说过了，叩齿提肛没事啊，你做上三遍五遍的，一分钱不花。另外呢，梅花鹿胎盘这药有条件的一定用上，吃一吃看一看，讲话补一补，夯实夯实，对吧，你吃你肚子里了他亏不了你，就一个字爽，两个字是啥呀，那舒坦呢，那有什么好处啊。我给大家总结了这么几句话，一吃得香，二睡得着，三看得清，四你胳膊腿有劲儿。大家想一想，你吃喝拉撒睡都改善了，你身体能不好吗？即使你有病，病的还挺重的，你这树根子都给你夯死了，你身子骨也经得起折腾不是？啊，你还怕什么呢？所以百病源于我们的肾，你的肾好了，你就等于健康长寿了。要想健康长寿，你这个树根子你得好，那你不好，你肾不好，那你肯定不行。所以对于我们这些一体多病的，包括老慢病啊、疑难杂症的，你要想恢复，你还得从我们的生命之根，从我们的健康之本肾脏入手。正所谓百病还需从肾调。那么我记得有一次开了一个名医交流会，我当着大家的面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说你人这一辈子玩的是什么，那就是这个肾，你这个肾要是不行了，你什么都不行。你从小要把这个生命之根这个肾啊，你给它养好了调理好了，你小时候的肾好，你看吧，你的体质你就比一般人要好。你那小时候肾要是不好呢，你这体质就比别人差，你看你长得就矮，长得就瘦，长得就没有力气呗，对不，人家跑1000米一点事儿没有， 讲话了，你跑200多米，你呼哧带喘的。人说先天不足，哎，对喽。而你成年之后呢，你那两个腰子又不好，那两个腰子不好，他很难有孩子的。即使有孩子了，你那孩子的体质也比较弱，还有好多难言之隐呐，对不对？那夫妻两口子之间有很多难言之隐。等你到中年了，啊，人家那头发都没白呢，你那头发讲话了，满头白发了，人家那骨头啊结结实实的，你这骨质疏松了，人家晚上睡觉一觉到天亮，啊，你这好晚上啊捞大饼翻来覆去的，而且晚上还老跑厕所，你就跟那个给人家站岗放哨给人打惊的似的，天稍微凉了一点你肾气不足的，啊，你就一趟一趟上厕所吧。你看那肾气足的呢，人火力也旺，穿的少一点也没啥事，对不对？那肾气不足的呢，啊，你这大棉袄啊二棉裤你得赶紧套上，为啥？你冷啊，你浑身讲话了啊，跟掉那冰窟窿里似的，冷啊。那大家想一想，那都是人，讲话了年龄也没差那么多，为什么有这么大区别呢？那就是因为你的健康基石没有了。就像盖大楼似的，肾就是你的地基，你楼盖多高结实不结实取决于你的地基啊。你100层的大高楼，你那地基你得往下挖个20-30米吧。那你说我就盖个狗窝，对吧？你说我盖个狗窝没有地基，一脚就给你踹塌了，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那为什么说这个病得从这个肾脏入手呢？就是因为各种问题都是由它而来的。你久病也好，你慢病也好，你最终伤害的不都是你的肾吗？所以无论任何疾病，你最终伤害的都是你的肾脏。你看这个高血压，最后高血压肾病了，糖尿病最后尿毒症了，冠心病最后怎么的心肾综合症。你这人你看他失眠，更年期，耳鸣，最终伤的都是那肾。所以你看中医治病讲究是从根上治，人的根在哪儿啊？不就在肾吗？所以古人呢、啊、把它叫什么，叫先天之本呢、啊、五脏六腑之根呢、啊、那么在所有的中药当中，只有胎盘既可以温补肾精，又可以温补肾血，可以说是什么呢，精血同补，男女同补，阴阳双补，还可以温补肾精，还可以温补肾血，男女同补。所以补肾要什么，要全面啊，要男女都能补。那么人的肾究竟意味着什么？肾是人的根，整个根决定了你一个人的生老病死。就跟你存钱似的，你说你存折里边都没有钱，那能给你出什么理财方案，出什么投资方案，就出的再好它有啥用啊？你这个根本都不具备条件。所以补肾你第一步不是说补阴阳，而是要补你肾的精肾的血啊，就是补肾精肾血，你要补的全面。这人他几个肾呢？这两个呀，对呀，你补一个能行吗？那么随着你肾充足了，肾脏功能强大了，对你有啥好处？那首先肾是人的水脏，肾水在人体里的表现为津液，你像嘴里的这个唾沫呀，口水呀，包括你身体里的血液呀，汗液呀，这都是肾精化生的。所以中医讲了肾为水脏，肾精充足了，首先能够让你身体里的津液充足。有人说津液充足了能解决什么问题啊？我告诉大家，从现代中医讲，津液可以化除你身体当中的淤火，瓦解你身体当中的包块，消灭你脏腑当中的炎症。你比如说糖尿病，中医讲消渴者无火不生，所以你糖尿病全身都干，全身都渴，不相信你对照对照，你眼睛干不干，你皮肤干不干，你肠道呢，你拉的那个大便是什么样的，你五脏干不干，为什么这么干，不就是体内有淤有火吗？所以 改善首先还得补肾经。

这个病中医讲叫什么？肝火上炎，又叫什么？肝气上逆。这个人的脑袋呀，总是迷迷糊糊、火烧火燎的，所以但凡有高血压的病人，那脑袋瓜子老是迷迷糊糊的，小脸蛋就跟那个小苹果一样，通红通红的，眼珠子啊跟那个兔子一样红滋滋的，怎么就那么红呢？水呀，体内的水少了，就像昨天晚上你家里炖豆角，这水又放少了，一不小心这豆角子怎么的干不过了，讲话了，哎呦，都不粘在锅底了，不就是缺水吗？对不对？另外你冠心病人，你把这个小镜子你拿出来啊，这个嘴唇紫不紫？我们正常人的那个颜色没有像那么深吧，为什么你的颜色那么深呢？火烤的。有人说这东西啊，火还能烤啊？对呀，烤肉啊，平时烤牛肉吃过没？你看没烤之前啊，你看这肉粉漉漉的，对不对？有的讲话呢就跟那个小孩的嘴唇那一个颜色，你烤完之后呢，如果说火再大一点，所以有人说你这嘴唇啊怎么黑紫黑紫的，你看看。我不知道大家呀看没看见过重度心衰或者是有心梗的病人，就他这个人整个那嘴唇都是黑色的，为什么？就是你的那个肾水亏到极致了，你这个肾水没有了，就剩下淤泥了。所以就这样的心脏病人，你说你血管能不堵吗？你的血液能不变成淤泥吗？所以想解决这些慢性疾病的问题，你怎么办？你就得调剂你的肾脏，你就得用我讲的这个胎盘，就梅花鹿胎盘，天天夯实一下。虽然说不能一下就解决你的问题，但是可以让你的身体慢慢好起来。那么你用上，你会发现你用了就比不用强，你今天比昨天强，这就叫好，对不对呀？只要你的方法正确，你的这个生活质量它不就提高了吗？什么叫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什么叫提高你的生活质量啊？你通过刚才我说的这些你照做了，然后你能吃能睡，你牙不疼，你不干燥，你心脏跳得有劲儿了，你可以买菜做饭接小孙子上下学了，你说这样的日子它不好吗？是不好啊。所以治病我讲话了，你得化瘀，尤其面对心脑，面对糖尿病，那么恢复身体你得补肾，你得夯实你的根儿。所以身体啊得一治一补，治我们治到点上，补我们补到根上。所以你就记住，就是经常化瘀，它就是即使没事啊，没有表现出心脑血管问题，你也要经常性的化化瘀，同时呢你要多补补肾，好好的夯实夯实你的根啊，补补你的精血。男人以精为主，女人以精血为主，这是你的根儿。为啥人上岁数尤其夜晚起夜上厕所一趟一趟啊？为啥有些女同志一咳嗽就夹不住尿了，对不对？那尿就流出来了，收不住了，精血亏虚，肾虚。所以精血一少，肾一虚，它连带着你很多病就全都出来了。所以这人上了年纪以后，化瘀的同时还得补肾精补精血，还得夯实你的根。那么你像胎盘，就这东西啊，从古至今老百姓都知道这好东西啊，胎盘谁不知道好东西啊？我讲话了，这东西大补，男女吃了大补，男的吃了他就行，腰硬实了，腿脚硬实了。所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啊，他怎么样啊？他三强。那什么叫三强啊？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所以女的吃了补精血，大补精血。过去一说胎盘，尤其一说梅花鹿的胎盘，那还了得？那是给一般人吃的吗？那是皇上皇后吃的，皇上皇后用的御用的东西啊，大补制品。所以男的吃的腰硬实，

0: 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以后啊，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就在过去，老百姓都知道胎盘好东西大补，包饺子啊，梅花鹿的，我告诉你，比人的好很多。梅花鹿是啥呀？那叫神兽，南极仙翁的大徒弟。就在现实生活当中，梅花鹿的胎盘也比人的要好。男女吃了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大补的东西。你看世间万物它都是有灵性的，就所有的那个动物生完孩子之后第一时间呢，它会把自己的胎盘吃掉。你看那牛羊啊，家畜野生动物也好，生完孩子以后第一时间呢都会把自己的胎盘吃掉。你知道为什么吗？胎盘这东西大补啊，动物吃完了马上的催奶，因为奶水它不就是肾精血化生的吗？所以女同志那奶水你给它放时间长了，它就变成血了，就变成红耳的了。所以世间所有的动物生完孩子第一件事就吃掉自己的胎盘，因为这东西实在是大补。为啥说梅花鹿的比人的好呢？因为现在人吃的这东西不行了，所以很多女同志生完孩子以后，你知道那胎盘什么颜色的不？有的那胎盘呢紫了吧唧的，有的是灰蒙蒙的，有的是绿乎乎的，那这谁敢吃啊？最后医院都给集中处理销毁掉了，因为现在人吃的东西不行了。你像梅花鹿胎盘，一般你要想要这胎盘的啊，你就得在那等着，千万不能惊吓了这梅花鹿。其实这梅花鹿啊，它在生产的时候它胆也很小，它怕惊吓，所以梅花鹿产崽的时候呢，就是每天喂养梅花鹿的那个人，饲养员呗，啊，在那盯着。一般生崽小梅花鹿先出来，然后胎盘跟着就掉下来了。那掉下来之后呢，你就赶紧的给它拿起来，你要不然的话，梅花鹿它就被吃掉了。因为它也需要这东西去大补身体。你像这个梅花鹿的胎盘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啊，你给它洗干净了，然后晾晒，你在晾晒过程当中，它的那个颜色逐渐从那种雪白的颜色变成了褐色，它是一个这么个转化过程。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干净，比人的好，比人的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药用价值高。那当然了，造价也高，不是给一般人用的啊。过去啊都是那个干诊专用，就老干部用的，它不是寻常老百姓用的。现在医院放开了，但是呢也得是有条件的才能用啊，很贵的那么个药。所以治病你得治到点上，化瘀你得化到点上，通你得通到点上，补你得补到根上。人的根就是肾，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所以说这东西补那东西补的，你就啥补也赶不上胎盘大补。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吃了男女大补，男的补肾精，女的补精血。所以补咱们就得补到根上，治疗得治疗到点上，化瘀得化到点上，补补到根上，一化一补当中去病延年，长寿健康。所以胎盘真正的好东西。所以治病我讲了，一治一补，一化一补，你病好的它不就快吗？你不就益寿延年了吗？对吧？讲话了，平平安安的，没有啥大毛病，好好活着，咱都往那90岁呀、100岁呀啊，往那个方向去奔，那是最幸福的了。身体健康没毛病又长寿，对吧？你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是不是就幸福？所以补肾什么最好啊？就是胎盘。这东西男女吃了大补，男女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老好了。所以有条件我讲话了，你一定你吃点啊，给身体好好补一补，好好夯实夯实。所以一说梅花鹿胎盘，很多兄弟姊妹讲话了，说老师啊，这东西好是好啊，你让俺们老百姓上哪去弄去啊？你看有一个老伙伴说了啊，上前门同仁堂啊，上那去看的，讲话那一盒2000多块钱，那也不便宜啊。 有的那就说了，说老师这个东西啊，咱普通老百姓啊，第一你上哪儿去整去啊？整不来，没办法，你光眼馋没用。所以呢，我这儿啊跟我们医院院长也说了啊，我说我想给大伙儿争取免费试用，用好了，如果在你身上有效果了，体现出那个效果来了，我讲话了，你再买它也来得及呀。当然，从我的角度，我不希望大伙花这钱。但是医院真要打电话问你，你可别这么讲啊！你别说，哎呦，人家老师都说了，不希望我们就花钱买，你可别这么说。你这么说的话，那医院他就不给咱们免费试用了。所以啊，我给大伙呢争取咱们免费试用的机会，他不容易。讲话了，你就尝尝呗，不用花钱。但你别一句话说完了之后，人不给咱了，是吧？你像自古以来。啊，这梅花鹿的胎盘呢，都是非常昂贵的滋补品，很贵很贵，一般人吃不着。你看今天18号，我刚才就说了，咱们过几天22号，这胎盘梅花鹿这胎盘，我就给大家呀免费试用，好不好？一个人呢给你一小盒，这一小盒呢刚好能用上7天，也就是一个星期的用量。你吃上之后，你看看效果。咱们过几天，22号，咱就开始免费试用。你借这机会，你好好用一用，这是最好的滋补品。你借这机会，你好好的补补精血，好好的补补肾，好好的给身体夯实夯实。完有啥问题，咱们随时电话联系。
1: 好，感谢老师。相信这个好消息大家都听到了。9月22号，老师将为大家带来健康福利，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老师给大家争取到一部分免费送，让大家免费试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梅花鹿胎盘，男人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自古就是顶级滋补品，贵有贵的道理。因此，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那么，免费试用就在9月22号，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不要错过。如果您想咨询梅花鹿胎盘的更多详情，或是想提前锁定个名额，也可以来电与场外联系沟通。号码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老师你好吗？
0: 哎，你好。
2: 哎，我是啊，朱家屯区刘向普火车站道东。
0: 啊，这是朱家屯镇辽宁的呗，沈阳的是吧？
2: 对，朱家屯的。
0: 辽宁沈阳的。
2: 嗯。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90了。
0: 哎呦，好岁数啊！
2: 啊，还行了。
0: 嗯，挺好。
2: 这些日子行了。
0: 啊。
2: 挺好啊，那些日老拽跟头，一天接10多个跟头。
0: 哎呦，那不行。
2: 不好使啊。我那啥，你讲的鹿胎盘的，你说我吃行不？
0: 两个方面，从这个保健养生的方面来说也可以用，啊，为什么呢？毕竟它是补肾的，咱们男女都能用，啊，男的补肾精，女的补精血，啊，那你说你肾好了，精血足了，那身体就好啊。毕竟肾是咱们的生命之根呐，对吧？就像那大树的树根子似的。是不是啊？你树根的你夯实住了，你这树它就能茁壮成长啊。所以说，咱们单纯要说从啊养生保健的方向来说可以，那要说从治病方面来看呢，那就更应该用了。如果说有病，你不管什么病，其实从我们中医来讲，它跟我们肾跟我们瘀都有关系啊。所以一方面化化瘀，一方面呢补补肾啊，那咱们身体肯定好啊。身体硬实了，你这病它也好扛啊，对不对？尤其你说你这90岁了，你要说没有病吧，好像不太可能。你身上一点病没有吗，老人家呀？
2: 那再早啊，哎呀，我是在炕躺4年多呀，
0: 是吧？
2: 再早在那大梁骨都摔弯了。 以后没照这个字啊，
3: 啊，
2: 照那骨盆字的
3: 啊，
2: 水质错了，找老师治了，在炕躺4年多了。
0: 那肯定啊，你伤筋动骨就得补肾啊，因为肾是主骨生髓的，你肾好了，你骨头才能硬实。
2: 老师啊，你给我报个名呗，免用的。
0: 可以，咱不说了吗？等过两天给大伙安排咱们这个鹿胎盘的免费试用。那到时候那就给你争取一份啊，一个星期的用量，这一个星期好与不好，咱就吃出来了，肯定会有效果的。
2: 你说我呀，吃药吃的可好了，肚子也吃好了，完了脑袋吧打的，像我说打大包，后来就长大包，可大了，完这大包没有了。
0: 是啊，
2: 那可不，一个大胖子脑袋呀。
0: 吃是买的药吃的呀？
2: 对呀、啊。
0: 那不就化瘀了吗？
2: 嗯，对呀、啊，那时候吃了多少年，4年多药啊，汤药。
0: 是吧？
2: 药有没有毒啊？
0: 有毒排不出去淤那儿了，你就得排排毒啊。
2: 腰了嘞，也能干活了。
0: 啊。
2: 啊行，用7年8年别犯病了。
0: 啊。
2: 这犯的狠。
0: 啊、
2: 我的妈呀，腰直不起来了，
0: 你看看，
2: 没有直角了，现在弯腰走道费劲了，腿也不好使了，
0: 是吧、
2: 完了还有那啥呀，那好的多了，肚子像针扎的似的，
0: 嗯、
2: 那都疼的不敢动啊、5、6年也不敢碰啊，
0: 啊，
2: 怎么躺就怎么躺啊，有时候坐着睡觉啊，找老醉了，哎呀可够呛啊，我都没打活都那时候。
0: 哎呦别那么说啊，那咱们还活到90岁呢，还得继续活呢，到时候咱们再好好把这肾夯实夯实，把这些老病呢，咱不敢说肯定就把这些老病啊全都给治好了，给控制住了，最起码让这些老病呢不加重啊，让咱们每天生活的呢自在一些，别那么难受，这不就挺好吗？对不对？所以说呢，咱还得好好活着。就像我讲话了，把这肾夯实好了，咱呐就奔着100岁，奔着百岁而去，是不是？能行。
2: 180有时候到200多呢。
0: 什么呀？
2: 别压呗。
0: 那么老高啊？
2: 嗯，哎呀，不去压去。
0: 那你头晕迷糊不？
2: 不迷糊，反正难受。
0: 就是血压高了之后，也不头晕，也不迷糊，也不天旋地转的。
2: 不转。
0: 你吃降压药没啊？
2: 吃不了啊，过敏呐。
0: 啊，就吃那个降压药过敏。
2: 嗯，啥药都是过敏。
0: 就是西药降压的吃了都过敏呗。
2: 都过敏。
0: 啊，那就不行啊！你低压高不高啊？
2: 低压呀，高100多，120呢，
0: 对吧？
2: 嗯。
0: 哎呦，那你就是像你这种情况啊，就是咱说就吃点那种什么的地平类的啊，安露地平啊，硝苯地平啊，但是你吃完又过敏啊，那
2: 不行，不能吃。
0: 那咱就吃点中药呗。
2: 啊，是啊。
0: 我给你开点中药，熬点中药汤喝呗。
2: 行，感觉
0: 有这想法是吧？
2: 嗯，降压都行啊。
0: 降压的啊，行。完了，你口干口渴啥的不？
2: 口有时候渴，有时候干，
0: 有干是吧？
2: 嗯，
0: 因为本身呢，你像你这高压那么老高，这个呢肯定跟咱们这个肝火旺、肝阳上亢是有关系的，所以咱们还是先把这个血压降下来。晚上睡觉睡得好不？
2: 睡觉凑合。
0: 哎，
2: 再早一宿都不睡觉啊，6年都啊，白天也没有觉啊。
0: 行，那我知道。
2: 就那样
0: 了。开个中药方，完了之后呢，方便的话呢，让家里边孩子到附近药铺啊抓回来熬一熬，或者让药铺给你煎出来。平时也不头疼，也不头晕啥的，就是血压高呗啊。
2: 对，血压高，完有时候老难受。
0: 嗯，好嘞，用啥呢？用天麻20克，啊，钩藤20克。黄芩是10克，川牛膝10克，生杜仲10克，鲜生地是15克，桑叶和菊花一样是10克，就用这么个方子。这个方子呢，它就专门针对于咱高血压的。你像天麻钩藤，它能够帮助我们平肝息风，钩藤把这血压勾下来。川牛膝呢，它能够引血下行。主要就是帮助你把脑袋上的这个血往下引一引，因为血压太高了，它伤脑袋。你像这个鲜生地啊，它能够清热凉血啊，生津啊。桑叶菊花呢，也是啊，能够帮助我们止疼啊，帮助我们活血 哎，这样的话呢，对于咱们这个血压就大有帮助了。你喝一喝这个，也不用说一次抓多少，你就先。

0: 按照五天左右的去喝。那跟孩子说啊，先去开上五天的，完了之后呢，咱们先喝着，这个血压得稳定住。完了之后呢，我交代一下，就是平时啊，咱们不管跟谁，别生气，别上火。哈，老人家，哎，现在很多事啊，
1: 不生气了。
0: 对，很多事呢，它不是你能够解决的啊，你就把自己管好，这就啥事都没有了，知道吧？你只要好了，孩子们省心了啊，这家就没事了。啊，你说你这再有点啥事儿，真拿岁数了，那孩子们就不得消停了，对不对？
1: 对。
0: 完了之后呢，到时候我再给你争取点咱们这个啊鹿胎盘用用啊。
1: 嗯，谢谢你啊。
0: 没事，好嘞，老人家，保重身体。
1: 谢谢、
0: 再见，
1: 老师啊。
0: 再见。
2: 好，感谢老师。提示大家，如有健康问题或是想要咨询梅花鹿胎盘更多详情，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2: 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4: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还给大家带点科普啊，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欢迎您啊，如果说很长时间了，因为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情的困扰，假如说这个事儿呢也确实很长时间了，一直以来给您都造成了特别大的心理压力，比如说呀，已经委屈，总觉得自己委屈，委屈好年了，总觉得那个自己心里头有个事儿，就无论如何都过不去，总是有一些事儿呢，就是觉得这个事儿呢，必须要想明白了啊，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选择，这个选择呢，无所适从，或者说比较迷茫，哎，这种情况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有些事儿啊，聊一聊，唠一唠，说说话，唠唠嗑呢，最起码来说不堵听话了啊，不压听话了啊，心理压力会得到很大的缓解，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想法，一直以来的目的，欢迎大家啊。接下来呢，就和大家说一下咱们小声长谈节目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首先呢，要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广播节目啊，是广播节目，是用收音机来听的啊。这个从2008年开始办，一直到现在已经18年的时间，和大家呢一直聊天啊、唠嗑啊、说呀、接电话也接了几万个了。我们的目的呢就是和大伙唠嗑，就是在您觉得走到人生最低谷啊，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啊，用话说走到锅底儿了啊，走到锅底儿，往哪头都上坡啊，哪头都费劲，这样的时候呢，心情不好。

啊，确实不好。那么在您觉得心理压力最大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好朋友。如果要收听的话啊，记住我们在一直以来首选的都是广播啊，用收音机。在长春市内，您如果是家里有收音机的话，可以用调频 FM91.6， 用调频 FM91.6 来收听。在这个吉林省的所有的城市当中，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调频播出啊，都是同步同时的同步的播出啊，在所有的城市都有 FM 的播出，只不过呢各个城市的 FM 频率各不相同，比方说长春就是 FM91.6， 吉林市、通化市都各有各的啊，都不一样，但是节目的播出时段啊，播出节目内容什么的完全都是一样的啊。如果是远离城市的地区啊，你这个收城市调频的信号不好啊，这样的地区呢反倒收中波效果好啊，您用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就能听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而且呢咱们这个中波738千赫覆盖的比较广啊，像辽宁省的北部啊、黑龙江省的南部啊、内蒙古的东部啊，有一些县市啊，有一些县市都能够啊，都能够收到咱们小人上台节目啊，都能收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哎，这是一个，这是咱们的这个收听啊，收听。哎，还有一个收听啊，就是有的朋友一直纠结于，就像昨天说，有一个说我在扬州收不着你这台，说扬州确实收不着啊。那个这样啊，就是如果是在外省的，或者说就是咱们吉林省本省的，就是咱们吉林省本省的，那么但是家里我没有收音机了，现在收音机这保有量不是那么高的是吧，那又想听怎么办呢？您就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就是在手机上有一个叫蜻蜓 FM 啊，叫蜻蜓 FM， 您下载下来，下载下来之后呢，您加上这个收藏，就要加上收藏之后啊，在蜻蜓上就能搜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您记好了，在蜻蜓上就能搜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同时呢，为啥我们给大伙介绍蜻蜓呢？因为是网络收音机其实很多，网络收音机其实很多啊。那么在为啥说给大伙介绍蜻蜓？因为在蜻蜓上啊，还有咱们的这个更多的就是咱们的节目的这个重播。啊，所谓我们在蜻蜓上叫专辑，就是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商谈谈呢，经过咱们编辑修改剪辑之后啊，上传到这个蜻蜓上啊，它也是一个专辑一个专辑的啊，您一搜小商谈就能搜到，其中有一个专辑呢叫小商谈谈持续更新，还有一个小商谈，一个呢叫小商谈纯电话版，这俩呢都是每天只要有直播第二天一定上传的，一定重播的啊，所以说呢在这个上边呢你能听到以前播过的各期，你日期你看写2022年的几月几号，2025年的几月几号啊，都可以就能够看到啊。这是咱们的收听。接下来呢，还说除了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开通之外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公众号也在和大家呢进行着实际的交流啊。那么在这个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实时交流啊，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咱们中小工作室的这个公众号，然后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这期间啊，您把您要说的话呀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啊，我在直播间呢随时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记住咱们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往这公众号后台发信息，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可以交流啊。这是参与的另一个平台啊，记住留言不要留太多，200-300字，如果太多的话，就是比方说留3000字，咱读不过来啊，读不过来，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再说大伙注意力也是有限的，你要3000多字的话，我得念15分钟。那大伙听吧，听到后边把前面都忘了是吧？别说听了，我自己念，我念到后边把前面都忘了。所以说200-300字啊，是比较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这个数字量啊，就这个时间啊。这是咱们的这个参与啊，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收看平台啊，因为现在科技非常发达了啊，早些年做不到的事现在都能做到了，原来广播上哪能瞅着人去，根本瞅不着啊是吧，就匣子来听啊，不像电视能瞅着人啊，但是广播有个好处，能打热线电话，能实时交流是吧，但是呢这个现在呢就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呢，咱们就能看出了啊，因为我们现在的视频这个广播呢也通过视频进行直播，您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啊，中呢是晨钟报晓的中，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您找到之后呢加上咱们的关注，然后就能进到咱们直播间了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正好热线电话今天现在还没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看一个昨天的留言啊，昨天就是节目结束之后他发上来的啊，因为我觉得我得给留一下啊，得留一下啊，这个他说这个说钟浩老师你好，我今天来长春了，感觉离老师近了，很开心啊，明天要去吉大医院看病，也就是今天呗啊，祝这个节目收视长虹啊。这个就是祝您早日康复吧，因为我为啥一定要念你呢？因为你这个昨天发上来的太晚了，我没念着。但是这个确实来看病了，得祝一切顺利啊，早日康复啊。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说小哥呀，我从2010年高一的时候第一次听到您的节目，一晃都16年了。我呢下个月就要生孩子了啊，现在特别焦虑，怕顺产疼、剖腹产疼，顺转剖疼。小哥能不能安慰安慰我？用你那开光的嘴，祝我生产一切顺利啊，母子平安，产后恢复快呀、啊！谢谢小哥啊，祝节目越办越好啊。这玩意儿你别光怕疼啊，我跟你说啊，那个妹子，就是等你以后岁数再大点，你就知道那生孩子前那几乎是最那啥的时候，你生完孩子之后，你把他从肚子里他就卸下来，你这看着吧，老多事儿了。我这么一说更害怕了哈。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看你这个状态的话呢，应该是没啥大事儿啊，应该没啥大事儿，一切都会很顺利啊，一切都会很顺利啊。如果说决定顺产了，那就顺产，因为他这个顺产呢，他那产检的时候都会告诉说你这个可以顺产，有的那个不能顺产的直接就告诉不能顺产了啊。一般的告诉能顺产的都没啥毛病，你不用设想那么多，你不用设想说到时候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会怎么样，没那么多这个那个的啊，你就放心吧啊，你就放心吧，这个真的这个你会很顺利的啊，放心啊。当妈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但是也是一个更加成熟的事啊，是一个好事啊。产后恢复肯定很快啊，产后恢复一定很快啊。就是你担心的种种都没有发生，都不会发生，所有你担心的那些事儿其实都没有必要啊。好的啊，欢迎大家啊，这个咱们直播间啊，再次和收音机前的所有的重复一下啊，这个我们直播间呢、啊、三部热线，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先为您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来继续看吧，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正好这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的留言啊。哎，小米姐更会说啊，她小米姐跟她说了，说这个祝你啊产前20产后18，从此人生一朵花，哎呀那必然的啊。

好的啊，这位朋友叫放飞梦想，他说：“小哥晚上好，我是哈尔滨农村的啊，请小哥帮我看看我姑娘啥时候能结婚。我姑娘属兔的，今年28毛岁，现在开网店卖小孩衣裳呢，希望小哥祝福我姑娘早日结婚。我祝福行，看我是看不出来，我不会看啊、哦。这咋传出这么个事儿了呢？我咋能看我搞啥看呢我呀？”看不着啊，你太高看我了，这位朋友啊，你太高看我，我看不出来啊、哦、但是我祝福肯定是祝福啊，祝福这个大姑娘早日找到这个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啊，这早日结婚啊。你这不扯你们，这要求太高了，这要求太高了，我得到啥程度，我还能唠嗑，完还能掐算啊！你这玩意儿，你他们据说他们掐算你也得有个什么生辰八字啥的，四柱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掐算，你就这么跟我说属兔的28，我多大本事的呀？

0: 这我知道一个咱们东北老的说法啊，非常的迷信，咱也不提倡，但是说是什么年三十晚上，搬搬荤油坛子啊，动动荤油坛子啥的啊，就好使，说是啊。但那个纯属封建迷信啊，这玩玩行啊，别当真啊。欢迎大家啊，这个不会看啊，就是跟大家说一下不会看啊，就是这个东北话吧，一定要记住啊，就是尤其南方朋友，你到东北来啊，到东北来啊，这个东北话跟那个南方话有些区别啊，就是说的在咱们南方讲看事情，那就是分析事情啊，说看看事儿啊，看看事儿就是分析事儿啊，分析分析说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怎么办的啊，在咱们东北呢，看事儿指的是算命啊。这个知道了吧啊，就是所以不一样啊。那个在那个南方啊，说我什么时候我的钥匙掉了啊，说我钥匙掉了，钥匙掉了指的就是丢了啊。在咱们东北呢，你跟东北孩子，或者说你上大学，上咱们东北上大学了，你跟宿舍同学，你这个人他要是北方的或者说东北的，你别跟他说我钥匙掉了，你要跟他说你钥匙掉了，他会说那掉了就捡起来呗，是吧？所以说在东北来讲，掉了就是掉地下了，或者掉到桌上了，就是掉了，没有丢了的意思啊，就是那个没有丢失的意思啊，没有消失的意思啊。在东北消失了啊，什么东西凭空消失了叫丢了啊，叫丢了啊。然后南方说丢是啥意思，是撇啊，扔它啊，啊丢掉啊，丢了啊，丢过去啊。
1: 欢乐购，
2: 你的购物新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方晴。那现在咱们养生购物节也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又邀请到了购物专家大麦做客到直播间当中。首先也是请出大麦，大麦你好。
3: 嗯，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大麦。
2: 嗯，
3: 咱说这养生啊，想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其实跟吃的是密不可分的。
2: 是，
3: 哎，你每天做的菜呀，咱们吃的一些果蔬啊，那这里面所含有的营养呢，其实都是咱们人体所需要的。
2: 那当然，
3: 今天这档直播呢，咱虽然说是养生为话题啊，给大家团购的是对您身体健康的，但并不是说让您直接说吃，哎，我让你吃什么，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咱们身体就好了。我今天给大家团购的这款产品呢，它是跟我们的吃啊紧密结合在一起。我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一日三餐，不论您是吃的好还是吃的坏，咱是不是在家得这个起锅烧油啊，你是炒啊，你是炖呐、啊，你是炸呀、啊，是煎呐、啊，咱都得用到这个油，是不是啊？但是咱平时啊，你看您上医院检查身体的时候，咱做这个测量，测的是什么？有没有三高的问题？检查检查你的高血脂，检查检查你的血压、血糖等情况。那么这些问题啊，跟咱们吃的这个油有直接的关系。
2: 是，
3: 哎，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每天在家炒菜呀、做饭呐，用的这些油，你用的健不健康、好不好？是不是有的这个血脂高的人呢、啊？人大夫专家就会告诉你说，你平时在家呀，你得注意用油的量了，你不能吃一些这个大油的东西，尽量什么煎炒烹炸的，咱能少吃就少吃一点。那么为什么不让大家过多的去吃这个油呢？那是因为这个油啊，经加热之后，它很容易在我们的体内产生过多的垃圾和脂肪。
2: 嗯，
3: 所以今天这档直播呀，咱说我就干脆我一点油也不吃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对不对？因为油当中呢也有对咱们身体好的，比如说脂肪酸呐、饱和脂肪酸呐。所以我今天为大家团购一款，让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咱别说炒菜啊，我用这款油，我甚至是血脂高，你说我想降降血脂，我直接每天喝一小勺都可以直接喝的健康好油，
2: 是，
3: 也就是咱们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一款啊，亚麻籽油。
2: 亚麻籽油，
3: 哎，这个你现在去看这个电视购物啊，咱们去超市里啊，都能看到单独的专柜，就专门卖这亚麻籽油，它可比咱们平时用的这个所谓的大豆油啊、色拉油的价格可贵多了。
2: 嗯，
3: 一般的大豆油啊、色拉油啊，你买那一小瓶可能二三十块钱，但是那个亚麻籽油啊，就玻璃瓶包装的深颜色的，一看就特别高档的，那一瓶亚麻籽油都要卖到100多块钱。它的区别差别在哪儿呢？首先原材料，亚麻籽油啊不是调和油，我们的原料当中配料表当中就是亚麻籽，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
2: 是，
3: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团购的一款可以热炒的亚麻籽油。
2: 哎，
3: 因为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亚麻籽油啊一般都是冷拌的，哎，我不能热加工，我不能在家翻炒。所以说我们明明知道这亚麻籽油健康，能够降血脂，能够促进我们的排便，但是啊咱平时用到的很少，因为你不能炒菜呀，你只能在家拌凉菜呀，那谁家还天天吃凉菜呀。所以说这款亚麻籽油呢，在技术上作为了一个全新的突破，哎，让你拿回家了以后，你在家煎炒烹炸你都可以用这个亚麻籽油。
2: 哎，
3: 那么常炒菜的朋友还会面对一个不太健康的问题，就是它的烟点的问题，因为这个油烟呢摄取过多也会容易造成恶性的肿瘤。
2: 是
3: 啊，所以大家都敬而远之。那怎么办呢？这款可以热炒的亚麻籽油，它的烟点高达255度，一般咱们平时在家炒个菜啊，炒个肉啊，你基本上看不见那种烟啊，那种烟熏火燎的感觉基本上是没有的。
2: 是，
3: 所以说您如果家里人有这个胆固醇高啊、血脂高啊这方面的问题，您想在这个油上面给它换一换的话，我建议您咱们可以用这款纯的亚麻籽油。
2: 是，
3: 那么我刚才也提到超市里这一瓶都要卖到100多块钱，对不对？那你说这一瓶半斤的量啊，我可能说我买两瓶买三瓶，这价格就200、300、400，越涨越高，越涨越多，怎么办？今天通过我们的团购节目，我们的十分钟秒杀啊，199块钱，
2: 199，
3: 你在超市最多买到两瓶的价格。
2: 对，差不多了。
3: 今天让您带回家五瓶是多少呢？朋友们，2斤半的量。
2: 嗯，
3: 哎，你可以算一下，平均一瓶这个价格已经非常划算了。
2: 是。
3: 那么前30位，因为我们是首当首发，第一次给大家团购这款可以直接炒菜的亚麻籽油啊，我希望大家都来抢购，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会到这种健康的生活。所以今天前30位，咱们有惊喜，买5瓶，我再给大家送5瓶。朋友们，199，10瓶，
2: 10瓶
3: 吧，5斤的量，你算一算。平均一瓶的亚麻籽油19.9块，
2: 是
3: 就比你在超市里买那一般的大豆油啊、色拉油啊价格还优惠。
2: 哎，
3: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可以热炒的纯的亚麻籽油啊，
2: 是
3: 从现在开始抓紧时间来抢购。
2: 我们场外热线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尤其是咱们大家吃了太多大油大腻的东西，现在咱们为了您的身体健康着想，您可以把家里的花生油啊、大豆油啊直接换成咱们非常健康的亚麻籽油，因为它的胆固醇含量是非常低的，而且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正常哈，您去市面上看都得99块钱一瓶的咱们亚麻籽油，今天养生购物节咱们首发10瓶只要199，咱们单盒的一瓶就19.9啊，非常优惠的一个价位。所以想要的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3: 今天是亚麻籽油的团购啊，你好。
4: 我想问一下，平时炒菜啊什么耽误不？我刚听说这油只能凉拌。
3: 对，正常来讲的话，超市里买的，包括咱们上网上买的亚麻籽油，大多数啊90%以上都是不能炒菜的，它耐不了高温。但是我们这款呢是可以热炒的亚麻籽油，它是属于突破技术壁垒的，让您口服啊、做菜呀、是都可以，而且它烟点还比较高。你拿这个亚麻籽油炒菜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那油烟还少呢。
4: 那倒挺好的。那赶快给我也订上一套。
3: 订一套没问题，给您订购成功了啊。
2: 是，而且我们是全市免费给您送货到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3: 对，大家看啊，这个亚麻籽油

0: 还被叫做聪明油和月子油。
1: 是，
0: 就是说这人呢，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甚至是坐月子期间，咱们都可以来喝点这亚麻籽油。而且亚麻籽油呢，也是目前来讲啊，就这么多的品类当中，油的品类当中啊，可以做到直接喝的健康好油。
1: 嗯，
0: 你看咱平时在家炒菜做饭用那油，哪个油你敢直接喝呀？但是这亚麻籽油啊，不光说我每天可以直接喝，尤其是这款亚麻籽油，我在家里炒菜也行啊。那我们每天喝这一小勺的亚麻籽油，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呢？首先是针对大家的血脂问题啊，因为亚麻籽油它是纯的亚麻籽儿，这纯的亚麻籽儿啊，含有大量的对咱们血液非常好的阿尔法亚麻酸，它又被叫做血液的清道夫，能够帮助大家清理我们的血液垃圾。咱说这血脂高了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血管当中的血液当中的脂肪含量高了，时间长了不小心就容易堵在这儿了。你说堵在心脏附近多吓人呢？我们把它叫做心梗吧。那堵在咱们的脑袋附近呢，这叫做脑梗，都挺致命的，都挺吓人的。所以说降低血脂，我们可以每天来喝上一小勺这个亚麻籽油。还有呢，就是咱说内分泌有问题的，现在很多中年朋友老年朋友面临着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便秘，哎呀，这不爱上厕所挺难受的啊，憋得慌。咱可以每天早上空腹来喝点这亚麻籽油，
1: 是
0: 调节您整个的胃肠道。那为什么它又被叫做聪明油呢？那是因为亚麻籽油含有大量的对咱们大脑发育非常好的像 DHA 呀、啊、还有 EPA 呀、啊、所以说这一款亚麻籽油是真真正正做到了全家人都能一起来吃的健康好油。
1: 没错，
0: 您每天在家一日三餐做菜做饭，您就用这亚麻籽油，您家里的孩子是不是补充了，家里的老年人，家里的中年人，只要是咱吃饭咱用得到这个亚麻籽油，那我就保证哎我这健健康康的。199啊，这个在超市里如果说您购买的亚麻籽油可能最多咱就实打实的说就能买这两瓶了。那么今天节目当中不光说我买五瓶，我还给你送五瓶呢，十瓶的话一共是5斤的量啊，朋友们你算算，平均一瓶才合到19.9，是不是跟咱平时买那个调和油买那个色拉油大豆油的价格差不了多少了？
1: 是，
0: 但关键是你那个正常的油你能跟咱这亚麻籽油比营养比健康吗？199啊，买五送五，一共是10瓶，还给您免费送货，咱先验货，是不是我在超市里看的亚麻籽没有任何其他添加，满意了付款留下，不满意随时拒收。距离本档直播结束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啊，有这个血脂高的问题的啊，有这在家里吃油吃大了这个问题的，还有咱们这个内分泌问题的，您就选择这款亚麻籽油。
1: 抓紧时间来抢电话了，我们抢来热线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咱说花生油非常香，但是为什么生活当中不建议您多吃哈？就是因为它胆固醇含量真的是太高了。那今天给您带到的就是咱们胆固醇含量非常低，而且其他营养价值非常高的亚麻籽油，这真的是一瓶好油，它就是亚麻籽榨出来的果汁啊，对您的身体非常有好处。那今天我们这个价格也做到了非常低，咱们10瓶亚麻籽油，10瓶只要199，最后的抢现机会了，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6: 1厘米3米，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无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民生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盖被子。
8: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在种苗的。
2: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王商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说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的压力啊，挺长时间了，一直很郁闷啊，很闹心、很难受的话，那么这种情况呢，这个其实呢，您可以啊，就是打个热线啊，打个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咱们唠唠嗑，说一说。然后呢，小哥就是别管真专家、假专家，帮你分析分析啊，帮你分析分析。分析完了之后，有可能就是思想碰撞嘛，有火花嘛，火花一出来之后，可能就把这个问题就想通了呢。这不就意外收获吗？就打个电话的事儿，是不是？然后你要有些事儿你就不说，你在这憋着，憋坏心脏，我跟你说啊，到最后会憋出病来。因为啥呢？它这个东西啊，它是个能量，这个能量啊，你让它在那个，而且是不好的能量，这个不好的能量啊，你得让它从身体里排出去，要不排出去，它在你身体当中一直在那块，一直在那块，时间长了之后，你以为它就没了吗？没有，它会以另一种方式体现出来啊。那另一种方式啥呢？有的就精神就不好了啊，有的精神不好了，今天想上天，明天想下地的啊，有的就是闹子出病来了啊，就是这块长个疙瘩，那块长个疖子啥的，就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不要忽视自己的不良情绪的这种压抑感啊，一定要记住啊。那么在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一个是自己提升自己，把这事能消化掉，这是最好的啊，提升自己把它消化掉。另一种呢，就是我排解掉，排解掉方式就挺多了，就我说咱们从来不记仇，有时候当场报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跟好朋友聊一聊，唠一唠，把这事说出去，说破则无毒嘛，是不是？本身来说也是个自我保护的一个过程啊。

这位朋友说，我认为自己生孩子比剖腹产要好得多。自己生完了，该吃吃，该喝喝，想躺躺，想坐坐的，你就不像剖腹产，又得排气，又得忍着疼下床溜达啥的啊。他这个都是这样的，就是咱们现在的产院啊，就是尤其正规产院啊，有一些不正规的就都让你剖，因为能多挣点手术费啥的啊。就正规产院基本上都是能生，但凡能生都让自己生，都让自己生啊，是这么一个过程啊。然后说剖的话呢，实际上来讲，现在的剖和早些年的。

操也都不一样了啊，也都不一样了。因为有一些这个同志啊，一个是胎儿的位置的问题啊，用那个咱们那个老辈人说叫胎位不正，也就孩子特别淘啊，人家这个东西他应该是怎么一个程序，小孩这个应该在哪待着都是老实的，你们家那孩子贼淘，上蹿下跳，横着竖着怎么地的都有，所以说呢他生他就费劲啊，就这样的，那就抛呗，对吧，那就抛呗。现在那个剖腹产的那个方法啊，方法或者说剖腹产的技术啊，比原来那是高了很多很多，而且那个剖腹产之后的这个恢复处理啊，也已经比原来强了很多了啊。就如果说有一些这个确实他的那个、啊、还有一些这个女性朋友，因为她的形体限制啊，形体限制她就是顺产就是比较费劲，这个必须承认这一点，所以说现在科技也发达到这一步了，是吧。但是尽量基本上现在是能正常，能所谓的顺产嘛，能顺产都顺产啊。完了，没有那么多什么保大保小的那种选择，哪有那样？不像早些年解放前去说的是。行了，我不说了，我一大老爷们儿，这么大岁数了，老头了，在这研究老娘们生孩子。我不是专家，这方面绝对不是专家，都是道听途说啊。

好嘞啊，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这个来收听咱们这个收听咱们现在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8581-5199啊，0431-8581-5111、88581-5999和8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二大家我二哥说过一段时间来我们家来看看我来啊，他们家孩子考上中国政法的实验班了啊，我该给随多少钱呢？我二大爷对我挺好的，我们家房屋装修啊，和我二大爷和我都一起装修的啊，对我很好，求解。那这玩意儿根据你个人家的个人的这个家庭经济情况给吧，你不能跟别人，别人给有给50万80万的，你能跟人家比啊？这不比不了吗？人别人还有给30-50的，你说你能跟那都一样吗？对吧？根据个人的家庭情况，根据个人的那个能力来表达心意，心意是最重要的。况且人家今天考上，现在人都已经报到了，现在军训呢，军训都快训完了。你想是不是军训都快训完了，你这也就是说，哎呀，正常来讲人家上学之前你就应该给到位了，你这都没到位，你就只能就说，哎呀，孩子走了这事儿当时不知道是吧，完了给那个给包个红包吧，这个就是借个喜庆气儿呗是吧，根据个人的情况，根据个人的这个对这个事儿的这个理解和要求，包括自己的能力来做就可以了啊，这个没有一个死规矩说的就得升学就得给多少钱，升学在我认为就不应该给钱，谁家考上了那么高兴的事儿，请大伙吃顿饭就得了呗，给啥钱呢，抠搜的，那是我认为的，但是那升学现在就是这不他家升学他也随点，他家升学他也随点嘛，而且考的学校越不好那伙食越好，所以说升学宴这玩意儿吧，你就把钱给那些考得好的学校去啊，钱去就行了，人一定要到考得分低那地方去啊，分低那个的伙食好啊，这是经验，真的赞同我这观点的那个快手上给我扣个一，真的学校不好，学校不好分数不好绝不等于说的这伙食不好，伙食绝对好，席子好啊。

0: 那你不相信的日子怎么过呀？
1: 那也能过，就是你只是不适应这样生活而已。他说啥你不听就得了，为啥一定他听他说啥你得听？听完之后你还得要求自己信，那咋过日子啊？
0: 所以就是现在上班也上不好，就是每天都有点小事就心情不好，看见一个什么东西就心情不好，就能联想到，就是每天脑子里都胡思乱想。今天
1: 对这个吧，我能理解啊，这个是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谁要是经历这事儿的时候，谁要说能心大的爱咋咋地去吧，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对吧？是不是？但是你，但是我为啥跟你俩说这事儿呢？我说这个东西你不信，你信你本身信是不可能的了，对不对？
0: 嗯。
1: 那不信的话，日子是不是也得过？在不信的基础之上，怎么过这个日子？你要不就离婚。但是你这，我一听你说孩子才9岁，而且听你唠嗑，你们俩也很多年，这暂时来说离婚是不现实，而且对方也是非常认真的，就是说我肯定不联系了，怎么怎么地的，是吧？他那么表态的意思，不就是想接着过吗？是吧？
0: 嗯，应该是。
1: 嗯，然后呢，我的想法是你得想招，就是这个事情要在你的控制之内，而不是你去观察，这事儿是你的事儿，你不要做观察者和评价者。对吧？就是不要做观察者和评价者，而要做什么主宰者。就这种事儿，咱这么讲吧，他只要他是那种就是下班就回家的，他出事儿能出到哪儿去？再一个说，咱说把钱看住了，把人看住了，他还能咋的？是吧？
0: 哎，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看住。
1: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看不看住的话，就看你的能力和水平了嘛。反正也离不了婚。对吧？你成天寻思他，寻思他能寻思出啥来？对吧？就把这个事儿你得想开了。这个不是说我在这说两句话，你就哎，这小哥说的挺对，我现在说的挺对。过两天你就不用你撂一电话，你说撂爪就忘吧，你撂一电话再寻思就寻思不开，这玩意儿怎么回事？这需要你个人变得更加强大，你的这个你们俩的感情和爱情面临着必须升级的问题，对吧？
0: 具体怎么做呀？我不太知道。
1: 我觉得就是不做任何决定，让自己多观察自己，不要多观察对方。
0: 我自己也是混乱的。
1: 嗯，自己混乱的，那就让自己
0: 好时坏，
1: 让自己逐渐调清捋析之后，就是，总之你不现在不要做决定。
0: 嗯，我知道，就是
1: 嗯，然后呢，
0: 离婚的打算，
1: 这个强大起来，强大起来，就咱这么讲，你比方说，那个，人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点病，对不对？像肩周炎啊，颈椎病，你就非得要治好了，他治不好的玩意儿是吧？
0: 嗯，
1: 对不对？但是那你得学会说，那我肩膀疼一下，我怎么办是吧？
0: 嗯，
1: 对吧？我不也得那啥吗？就是这是第一得告诉自己啊，需要接纳这样的情况啊，心理上一定是难受的，一定是难受。但是呢，在难受的时候，不要成天再把希望寄托在对方身上，就成天总希望对方做出一个如何让你信任的事儿，然后你就怎么样了。这是他做这个，你还想让他做另一个，对吧？
0: 嗯，是。
1: 你说是不是？这个是自己弱势的表现，就是你要知道你想干啥，你逐渐的强大起来，就是我知道我想干啥。我之所以不跟你离婚，是因为我有我的目的，我的目的还在，我在乎的东西还都在。就可以了，对吧？然后呢，在这种基础之上，就像我说的，我肩膀子，我肩周炎，我肩周炎我抬不起来，但是经过我的锻炼呢，哎，渐渐又能抬起来了，虽然还是有点疼，但是渐渐能抬起来了，渐渐恢复功能了，不是举抬啥不受限了，这就是努力的结果。因为爱情也好啊，家庭也好，你就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啊，不是一个死规矩，不是，而且不是说它像一条河流一样，它一直在流淌。它一直在变化，啊，一直在流淌，一直在变化。其实你现在预料的东西，有可能就说实话，你说我不想离婚，不想离婚，有可能年底就离婚，对吧？或者说那一天天我就得离婚，坚决不离啊，坚决不能过了就得离，这一天都过不了了。完，一直到最后俩人死病骨个屁的了，对吧？
0: 是。
1: 就所以说，它这种变化是需要你去观察、去感悟的。这个不要去成天说啊，他是不是上哪去了？是什么的？他是正常上班，正常下班，对吧？他是个男的，正常有他的社交活动，他该爱去去，乐找奶老娘们，他能找，他能天天找啊，累死他，对吧？你想想是不是？你想想是不是啊？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现在作为您来说，就是我说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就是哪。

0: 说的再明白，对于你来说用处都不大。为啥呢？就是做不到。
1: 那我得咋办呢？
0: 所以我说你只要现在就这么挺着，你现在你也不用别成天观察他，听着没有？
1: 嗯。
0: 别成天观察他，你现在就观察自己，观察孩子，然后观察自己的心境变化啊，让自己逐渐好起来，就是这样的。你越看，人家疑人偷斧嘛，疑邻偷斧啊什么玩意儿，你越看他越王八蛋，越看越王八蛋，那还过个六饼呢，是不是？嗯啊，
1: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过那个过段。
0: 但是最起码来说，现在咱们别做啥决定，对吧？就是这个东西吧，就比方说像一盆花似的，你这玩意儿不能说有一片叶子，咱养过君子兰是吧？你不能说有一片叶黄了，你把整个盆花全扔了，那不合适。那你摘就得了呗，能摘摘去呗，对吧？到最后要如果说一瞅真烂根子，烂根子再撇，是吧？
1: 嗯，就是现在一点安全感都没有，然后也
0: 没有人能给你安全感，你没有安全感是正常的。
1: 对，
0: 你就是没有安全感是正常的，没有安全感是不是也能活着呀？
1: 嗯，是。
0: 没有安全感是不是也能过日子呀？
1: 嗯，
0: 你说对不对？
1: 对。
0: 你就越没有啥，越去追求啥，那不自己跟自己较劲吗？你看最开始我就跟你说，你为啥要相信他呀？你要去年给我打电话，你不知道出轨前，你跟我说你成相信的，我都不让你相信的，对吧？你为啥一定要追求自己相信他呀？谁都有可能，对吧？但是大致上你有掌握就可以了，明白吗？
1: 那就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你最起码来说，现在你就先把自己整明白喽。不是说的跟他俩的关系你一定确定一个自己做，因为你现在确定下来你也做不到，这个明白没有？你说是不是？比方说跟咱哥俩唠好了，说从今天开始晚上天天晚上给他做饭啊，让他回来之后陪他喝点酒啊，你就挺高兴的是吧？咱俩唠的都可好了，但是你回到家你就做不到。
1: 嗯，我都已经尝试了很多方法，其实努力去改变我俩的状态了。
0: 嗯，
1: 但是我感觉好像还是不行。
0: 你就总想回到以前那样，不可能。
1: 嗯，
0: 听见没有？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升级了嘛，并不是他变得俗气了，而是你们的感情需要升级，经受考验了。能不能经受考验，现在还都不好说呢，对吧？这是你们俩的事儿，不是你自己的事儿啊。
1: 嗯。就是他可能是比较着急翻篇儿，我就是总是这个好了，明儿个又不好了，又翻篇了，翻篇又好了又翻篇。
0: 你这个是特别正常的反应。
1: 那得多长时间能好呀？
0: 也20年都好不了，你要不想好的话。有的人过到80了还成天说这事呢啊，但是也80了，都快病骨了，还说就没意思，想不开嘛，对不对？
1: 嗯，对，就是想不开。
0: 这些事儿就是说的，到最后接受了，想开了，然后呢，对方也想明白了，开始逐渐的，就是知道过日子是咋回事了，就是这感情升级嘛，就是两方面。他那头着急翻篇儿，是因为他有负罪感，他不想要经受这种负罪感，他就着急翻篇儿，对吧？他觉得他怎么怎么地了，那是那回事吗？就是他也不是真正的面对现实，你也不是真正面对现实。所以说这个时候，为啥我说你们是经受考验的时候呢？这段时间就是两个人都在经受考验啊，那就看能不能考验过去，能考验就给我接过，不能考验过黄呗，能咋的？谁离谁活不了是咋的？是吧？
1: 是，就是，哎呀，能想明白的时候，也能想明白你说的这些，然后上来那个劲儿吧，就
0: 那还不上来这劲儿了？那上来劲儿，人家不让自己闹心了？你多大本事了？老爷们出去跑破鞋去，完你这头敲锣打鼓，天天打麻将，那得心多大呀？
1: 那我
0: 闹心正常啊，闹心完了之后别破坏就可以呗。
1: 那我要是闹心的时候，我可以跟他说我闹心吗？
0: 可以啊。你告诉他，你说我现在又闹心了啊！你别雷我啊！要不你扇我一顿，我能好点啊？就得了呗，是吧？
1: 嗯
0: 啊，就是你得让自己闹心呐，就是你得允许自己闹心呐，你凭啥不闹心呢？你这搁谁都闹心呐？你说呢？
1: 他好像不闹心，
0: 他也闹心，对吧？
1: 嗯，
0: 就是他闹心代替不了你闹心，这你放心。
1: 嗯
0: 啊，
1: 那是。
0: 嗯，所以说就是现在呢也别做啥决定，然后呢渐渐把自己这段时间这个劲儿磨过去，慢慢就好了啊。
1: 嗯，就挺着呗。
0: 嗯，还得咱这么讲，又说点玄学话，得开窍啊。慢慢的窍开了，想明白自己到底。

0: 啥了就好了。现在是想不明白自己到底要啥，然后自己又弱，是吧？啊？
1: 那咋能强起来呢？
0: 你反正问我没用，得靠你自己想，是不是？
1: 嗯，想不明白吗？
0: 你要强起来的话，那就不是这个电话的事了，没个五万八万的，这事过不去，我跟你说啊。对不对？你不信你找那个网红的心理咨询师上去，那你越来越闹心，越咨询他你越闹心，越咨询他你越闹心，到最后花十万二十万都是他啊，那一套一套来的。你我这头实在点，就五万八万就拉倒了。对你小米姐那块2800就行，两万八，你这得28000。
1: 也没有啥太好的办法，就是得一点挺一点点熬。
0: 嗯，妹妹，我跟你俩说实话，这种事情你要自己想不开，20年都是他。
1: 明白
0: 没有？然后需要啥呢？需要时间和事件，对吧？时间和事件。举个例子，就是他在外边跑破鞋，那女的啊需要腰子，你家老爷们不会把腰子给他的。但是如果你需要腰子，他想都不会想，那赶紧我这俩给我媳妇一个就得了呗。这听明白了吗？
1: 不能
0: 啊？
1: 那我感觉也不能。
0: 啊，你连这点信心都没有？
1: 没有，我现在一点信心都没有。
0: 那你还是调理你自己吧，你家老爷们一定能做到，这个是能做到的啊。听明白没有？
1: 嗯嗯，行。
0: 哎，好了，再见啊。
1: 哎，好。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铁杆小米说啊，来开悟一下啊，开悟一下，28000啊，说别看他，看自己，觉得自己哪儿不好看，自己就修一下，把自己保养好，提升自己能力。你之所以没有安全感，是因为把自己的生存条件寄托在别人身上，把这个生存的能力转移到自己身上，不要等着别人托施舍给你什么啊，觉得自己缺什么你就补就得了呗啊。女人呐，只要经济上是独立的，其他一切都是浮云，她来让她来，她走让她走，对不对？要是离开人家吃不上饭，那就奔着吃饭去，咋能吃上这口饭把自己吃饱了，那就别奢求别的，对不对？很现实，很现实，也很对啊。真的，你要说这之所以不跟他离婚，是因为能够维持现在的生活水平。跟人离完婚之后，哇，原来坐飞机，现在架腿蹬，完了你还非得要坐飞机，那就得受着坐飞机的事儿。就像小米说，我得先把这口饭吃到肚里去，然后再说别的，是吧？目的明确啊，你目的明确就比啥都强。肯定离不了，你听绕嗑的就不想离婚，不想离婚又心里就不甘心，那先离一下，离完一下再复一下，那不闹闹你们，那不是。就他现在，我不说你离婚也行，不离婚也行，但是现在别做决定，因为现在你属于精神病，今天想这么的，明天想那么的，成天搁这想，想完之后还没啥用，就这个时候。但是这个不是说我小哥在这说几句话，然后你就能想明白，不是，他这种感受，这种体感，一定是自己想明白的。突然有一天，一下子就想明白了啊！我扯那干啥？我到底要干啥？不知道吗？对吧？那想明白之后，该离就离了。啊，那就不想离的话，他想离都不好使，坚决不离，绝不内耗。

但是不管怎么地吧，就是女生呢，就是我还是希望更强大一些啊，更强大一些。有的时候呢，女生更感性啊，更感性啊，就是所谓的没脑子嘛，没脑子。但是呢，就是说句实话，男生有脑子的也经常出一些没脑子的事儿，都很正常，就是各有各的特点而已。但是过于感性的时候，往往就是内耗特别多啊，就是然后在重大的事情的时候无法做抉择。你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你奔啥去？就是说句实话，说句最不好听的，你就奔啥去？我就不想离婚，不想离婚我就想办法把老爷们整住就得了。你说他以前办过啥事，我没有必要纠结，以后你给我老实的，对吧？再说你就不老实，我也不是接受不了，对吧？尽量不老实，让你付出点代价，目的明确了，现实点儿，你内耗就会少很多，而且你做的决策才是正确的。啊，这位朋友给我留言说，小哥你别念我名啊，在单位领导总向着别人说话，总挑我毛病，怎么办啊？你这个说的太简单了，但是直接感觉就是说你不太招领导喜欢，是吧？你不招人稀罕，不招人稀罕挑你毛病，那很正常，向着别人也很正常。没有哪个领导有义务向着你说话，没有哪个领导有义务跟你俩一碗水端平，没有啊。所以说呢，我个人感觉就是你应该还是真是不算太招人稀罕啊，不太招人稀罕。你不招人稀罕，而且你既浑身净焦毛，人抓你毛病没毛病，自己先检讨你自己吧。好的，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0: 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儿子读研三啊，资源与环境专业，这个明天去沈阳主校区招聘会投简历，麻烦小哥给提点建议。这时候有啥建议了，他去投呗，他简历都做得挺好的，然后就去投去呗。这个没啥可建议的，就祝福他行，祝福他一切顺利呗，对吧？就是先是投简历，然后进面试，多进几个面就完事儿了呗，是吧？这时候你别太焦虑，别太焦虑啊！但我说不焦虑好像也不太现实，就是但是不要过于焦虑，犯不上啊。只要孩子想上班，一定有班上啊、哦！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5: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4: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6: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7: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0: 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小声长谈节目啊。也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咱们直播间呢三部热线电话号码呢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正好趁现在这个热线电话没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好，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这个钟晓老师你好，我现在很是迷惑呀，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对象都处快4年了。他们家今年买的房子还是贷款的，我自己也有房子，但是他从来还没还过贷款，在家待1年了，就指着失业金2000块钱啊，我这负债还不上了都啊，也指望不上，感觉很累。去年呢，我姐有重病啊，在重症监护室住了1个月，钱在车里，她偷走1000块钱，还把我项链偷走给她妈了啊，被我发现了，项链拿回来了，我也原谅她了。我觉得我们根本就不合适，相处的好累，生病也不细心，不闻不问的啊。就是老师怎么做才能彻底放下死心？4年了，肯定有点感情啊。这个啥事儿都和他妈说，没有不说的，并且呢还总找他妈要钱，骗他妈说公积金取出来1年了啊，我这急着用钱也指不上，老师咋办呢？咋能死心呢？我也知道该分，太累了。这事儿你这事儿我坚决不劝你，好人言难劝，该死一鬼，你自己手掌磨眼里头，你自己就是压根儿你心里头就不愿意分，你就是逮泼狗屎，完了希望他能变成黄金，你直接找黄金就不好吗？不的，啊，总对狗屎抱着一个那啥的希望。实际上来说，到最后反映的是啥？不是说你离不开狗屎，而是因为你对狗屎有特殊的偏好。你到最后谁劝你，到最后结果也是这样的。因为我劝你离吧，分吧，你也不会离，也不会分。然后你说能不能踏踏实实就跟这样的人过日子？你这样也不是个过日人呢，你还不能。然后总求别人，让别人说怎么能让你死心，死个六饼心呢？你就稀罕这样的，好人跟你过不了，跟好人过，好人咱这么讲啊，你跟好人过，你把好人也能整成这样，整不好，因为你的爱好和取向就是这样的。我说话不好听，你也听着点吧。沉默成本已经处了将近4年了，沉默成本一年比一年多，然后呢，你就总算着沉默的东西，不算着未来有的东西，就这样啊，你就这人，所以说我只能说你就这爱好，你就这偏好，我要劝你，我犯不上。

好的，铁杆小米说，铁杆小米说，这个点了，大伙都吃完饭了吧？都吃完饭了，我可说了啊，就那玩意儿，狗屎底下你放块薄饼，它也变不成披萨。是这样的啊，就是很多人总觉得，就是说我期望我找一个狗屎，找一个狗屎之后呢，这狗屎后来呢不臭了，后来变白了啊，后来变成玉的了，哎呀，那你直接找玉的好不好？你直接找玉的，你还能直接找玉，你还能整个镯子啥的。那狗屎变成个玉也顶多整个挂坠儿，你挂到鼻子底下还怪臭的。再说他怎么可能变成狗屎？怎么可能变成玉？就扯淡，你做梦呢吗？不是。就是他自己的事儿，就是他自己的事儿啊，就是他自己还整天说，我怎么能彻底死心呢？我怎么怎么地的？那玩意儿他姐有病，然后给他钱都偷走了，把项链也偷走了，都给他妈了，在家躺一年，一月2000多块钱，完了不出去找工作，就这样的他都能受了？我说啥有用啊？没啥用啊。真的，孩子们啊，孩子们，我就真的跟孩子们说一下啊，就是你要说我想找个有钱的，你就找有钱的，啊，你要说我想找个帅的，那你就找个帅的，那你要说我想找个专一的，那很难，因为啥？年轻前看不出来专不专一，你人要坏四十往外，那么不好说，对吧？但是呢，有的毕竟老实巴交的，瞅着能专一，对吧？你挑一个。你不要指望着找又帅又有钱又专一，那不可能，天底下没有，就算有的话也就那么几个，你也他们也轮不着你啊。千万记住了啊。还有跟大家孩子们说一下，就是有很多朋友就特别痛苦，就是小姑娘老痛苦了，说她爱人抽烟。我说抽烟又不犯法，你为啥不让他抽烟？他说那跟我处对象前，他说他不抽烟了。那你不扯呢吗？你要是说你就是坚决不能找抽烟的，那你就找一个绝对不抽烟的，对吧？就从小到大啊，胎里带的就不抽烟的人，你找这样的，对吧？你千万别找那个说为了追你啊，就是喜欢你爱你，说为了你我能付出我自己的代价，我就把烟戒了，我就跟你俩处对象，我就把烟戒了，就这样的100个有100个结完婚之后接着抽。这个我告诉你了，这个我不是没告诉，我告诉你了啊，但你不信那还是你稀罕人家，但是这样的你就记住，你结完婚之后他抽烟你别生气。你要是这样的话，你就记住了，那个你找一个说的，哎呀，为了追我的时候，这家你看他原来都抽烟，抽的可重了，为了追我，说不抽就抽，说不抽就不抽了。还说再抽烟剁手指头，千刀万剐咋地的，都那么说。哎，真的，100个有100个啊，不是说10个有10个，100个有100个，结完婚没仨月就开始抽烟，俩月吧。接抽，抽一辈子。人有的原来抽烟，你不管他抽烟呢，还有说抽到40-50岁咳嗽就不抽了，这样的有。你这个因为跟你俩处对象才戒烟的，这他能抽到90岁，我跟你说，他活90能抽到90岁啊，临死之前抽一袋。要不然他觉得他自己找不回来那时候戒烟的痛苦。好了，就是我之所以强调这么多啥，拿戒烟这个事儿做这个。

例子就告诉啥呢？你要稀罕有钱的，那你就奔有钱的使劲，对吧？当然，有钱的能不能要你，得你得提升自己，是吧？你要稀罕长得帅的，那你就奔长得帅的使劲。你要稀罕什么专一的，或者有心眼的，或者你就奔这个使劲就得，你就要求这一样，你别要求他，你找一个这个帅的但是没钱的，然后就得要求他特别有钱，他本来都帅，他再有钱他要你啊，对吧？就是这么回事嘛。那你这玩意儿你还要求那么多干啥呀？你看看自己嘛，不是啊，现实一点。等这位女生就是谁说啥都没用，她自己要是。哎，他自己要是不行的话，谁都没招儿。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儿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啊。啊，对对对，还有一个话得跟孩子们说一下啊，就是帅和专一不发生冲突。啊，帅和专一不发生冲突。有一些孩子傻呀，说那个那什么，说那个我那个那啥吧，我找一个那个长得磕碜点的吧，男生，说长个磕碜点的吧，找个磕碜点的话，这样的话呢，他能专一点啊，能对我好点啊，能不到外边混扯溜拉去。我跟你说，你错，那是人品的事儿，帅的也有专一的。对不对？但是他未必有钱啊、嗯。然后磕碜的、不专一的，一大把一大把的。为啥呢？他原来没捞着啊，就年轻前受过挫折，到岁数之后，他把这事当个本事啊。今天换一个，明天换一个，每换一个都觉得自己成呢了，更完蛋，那更难整。我告诉你啊、嗯。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吧。喂，你好。
1: 哎，你好，丁浩老师吧？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哎，你好，老师，我是一个，我就是上今年上大四嘛，在北京上大学。
0: 嗯
1: 他大三的时候谈了一个女朋友。
0: 嗯。
1: 就是说我从来也没管过，没问过，我就看给我发的视频啊、照片里边，感觉他两个关系挺好的。
0: 嗯
1: 我一直也没管，我儿子也是个懂事的孩子，也挺听话的。
0: 嗯。
1: 就是从今年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妈妈，你给我的生活费。”嗯，我给我女朋友那个她管着了，我说行，她管着就管着，也不也挺好嘛哈。
0: 嗯。
1: 就今天的时候，今天我她突然跟我说：“妈妈，你那个给我100块钱呗。”
0: 嗯。
1: 我赶紧给她转了100。
0: 嗯。
1: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嘛？我接下来的微信里边，她给我发了一个买复习资料，她正在考研嘛，马上要考研了。
0: 嗯。
1: 给我发了一个复习资料的一个图，一个截屏。
0: 嗯。
1: 哎，我一看她买复习资料，我赶紧又给她转了100。
0: 嗯、
1: 他不要，我说你赶紧要买复习资料，为啥不要呢？妈妈给他钱。
0: 嗯。
1: 他说其实我女朋友那里有很多钱，他也让我买复习资料，我就是不好意思给他要。
0: 嗯。
1: 他这样一说吧，我心里吧就咯噔一下子。
0: 嗯。
1: 我寻思妈妈给他生活费，你们俩关系那么好，为什么还不好意思要呢？
0: 嗯。
1: 我就怀疑这段感情是不是靠谱、啊。
0: 有啥不靠谱的？那是成年人了，你管他这事干啥呀？你要觉得给他多了，你就少给点儿。你要觉得不够，你就多给点儿。那他给归不归他女朋友管，那他的事儿。那以后他挣钱，可能一月挣10多万块钱，都给媳妇管。那你他可能就抽5毛钱，那啥呢？那你还能管人？那是那人两口事儿，对不对？
1: 那倒是挺好。
0: 你得把这个事儿得掰扯开了吧？
1: 我纠结的是哈、啊，就是说妈妈给他生活费都放在女朋友那里，买睡衣了再给妈妈要。我觉得我
0: 你可以不给他呀。你刚刚朝你媳妇要去，管我要啥玩意儿？我不是没给你钱。
1: 我不能不给他，他要有一个月。
0: 那你活该，那你活该，他一定要考研了，那复习资料没啥用，不用买了啊。
1: 不是不是，老师，我是这样，因为我家这个吧哈，他从小比较爱学习，比较自律的那种孩子，就是对外边的社会吧，就是他不太懂。
0: 所以通过这个事儿让他懂一懂吗？所以通过这个事儿让他懂一懂嘛，吃亏占便宜没多大，你真到社会上叫人家交给坑去，那就不是这点钱了。
1: 因为他学习也挺好，他是个班长嘛，也都挺会，老需要给他发奖励啥的。
0: 嗯。
1: 他一分钱也没给过我，我也从来没给他要过。
0: 嗯。
1: 就是啊，我不是说钱的问题，金刚老师，我是说啊，通过他今天跟我要钱，我心里咯噔一下子，我就觉得，哎呦，
0: 那他不是
1: 不太靠谱。
0: 他

0: 不是你们家男人了，那是人别人家男人了，你乐乐咋咋地吧啊？听不听见？啊，就是这个事儿，你听我的，你别搁这块儿按你思路想，按你的思路想，你就神经衰弱了，睡不着觉了，完了过一段时间更年期该犯了。听不听着？你按我的想，就是你要觉得他生活费低，你就多给他点儿；你要觉得他生活费少啊，就是你要觉得生活费他花多了，你就少给他点儿，对吧？那么如果说他跟他女朋友之间，他跟他女朋友之间怎么花钱、怎么要钱、怎么管钱，那是他们两口子事儿，跟我一个当老婆婆的没有关系。何况我还是个准老婆婆，这个我说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我就想
0: 对，然后你儿子如果说突然之间说妈借100块钱，那相当于朋友之间的江湖救急，那江湖救急该急就急了，那跟朋友和妈跟儿子和妈没关系，那是朋友之间啊，他不好意思朝媳妇要了啊，那就朝你借一下啊，完了这样的钱你得让他还你，明白吗？
1: 嗯，我怕不
0: 领情，
1: 我怕打扰他学习。
0: 你看这，所以说呢，这玩意儿你记住了，那是别人家老爷们了，跟你没关系了啊！就现在再朝你要2年前就拉倒了，你千万听我的。
1: 我很单纯，我
0: 谁家儿子？他人家那姑娘不单纯呢？
1: 我你放心了，这样我不管给他多少钱，他只能马上转给他女朋友。
0: 对呀、啊，所以说那他们俩那是人家两口的事儿，所以说你要不乐给，你可以不给。我刚才说了，比方说你一个月现在给5000块钱零花钱是吧？就生活费，
1: 嗯，
0: 得给5000。你要是觉得说5000多了，你就说咱家现在家庭条件突然不好了啊，妈妈炒股赔钱了啊，这房子掉价了啊，这乱七八糟，反正花了一大笔钱，现在没有了，只能给3500了，那你就给3500。对吧？那你要是觉得哎呀，看我儿子5000块钱跟女朋友可能不一定够，那好，那这就考试这段时间吧，我给你10000块钱啊，一个月给10000啊，那这是你的事儿。至于他们俩怎么花，我现在是在跟你说第二遍，你要再听不明白，我跟你说这个，那你自己就更年期去啊，你就自己去抑郁去，我就管不了了啊。
1: 嗯。
0: 至于他们两口子之间，就像你跟你爱人之间怎么花钱，用你婆婆管吗？
1: 嗯，对。
0: 是不是不用你管的话，是不是也得罪人？他管你，你烦不烦老婆破老婆婆是吧？
1: 嗯，
0: 那肯定是啊，对不对？那、
1: 嗯、
0: 那就是我给你10000块钱，也是给你和你女朋友花的，对吧？
1: 嗯
0: 啊，那么所以说呢，作为您来说，您是掌握我自己的度，跟你这个没有关系，跟他们俩咋花钱没关系。然后你像你儿子说没事要了100块钱，那就相当于咱们男同志之间，哎呀妈，老婆管得严呐，我就买烟想买盒好烟啊。来，借我100块钱啊！这正好买盒华子啊，完怎么地的？完过两天我再还你。这属于朋友之间的道义上的相互，就是江湖救急。你救完急了，你得让他还你啊。
1: 嗯，
0: 这个明白了吗？你不要考虑说，哎呀，是不是我儿子跟他就得受气呀？那受气也是你儿的命，那是他的事儿，跟咱没关系啊。
1: 行，那我就不管了。
0: 对，你就把握好自己的出口。就是我觉得多了我就少给你点，我觉得少了我就多给你点，给完你之后就像你挣工资似的，你工资你比方说你一月挣，以后他毕业可能一月挣2万3万的，你2万3万的你不够花是你的事，跟我一个当妈的有关系吗？
1: 嗯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就是你就掌握这个原则就可以了，不要再去再想说我们家那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他都考研了，啥未成年的孩子，对吧？未成年孩子不知道处对象啊，只知道找好朋友，是不是啊？
1: 行，谢谢你啊。我寻思本来寻思给他打个电话给他问一下这事，我说妈妈给你钱了也没少给，你咋还管妈妈要呢？我说不行，我不能打，我说你问一问
0: 这个就相当于
1: 我怕他耽误他学习。
0: 嗯，我告诉你，这就相当于你爱人钱都给你了，但是呢他有个小事，比方说他乐意钓鱼，看着个好鱼竿，这钱媳妇给肯定不能给钱啊，完了找朋友那块啊，就是花了500块钱买个好鱼竿，是吧？就这个意思啊。
1: 他自己也说想买飞机资料，不好意思给女朋友要。
0: 啊，那是他的事儿，以后他就、好意思要了。
1: 行，老师，谢谢。
0: 嗯，好了，再见啊。哎，马上来迎接1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喂，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2: 我现在遇到一个就是这个事儿挺困扰我的，我想就是请教一下这个钟晓老师。
0: 那、请教不敢当了、咱们就是一个唠嗑的节目，就唠唠嗑呗、说说怎么的了啊？
2: 是这样的，我一直在这个私立学校，就是一直工作了2年，是当任课老师。然后目前呢，我们的学校啊，就是这个发展前景挺好。
0: 嗯。
2: 然后

0: 校呢，就是学生少啊，老师多，然后就被调往到这个高中部。但是这个高中部的时间呢，就是比较长。后来我和领导就是要求调回初中。然后目前初中呢有两个岗位，一个是啊，就是当这个初三的班主任，为那个咱们校老师。然后目前这个班级呢，是因为就太累了而辞职。然后另外一个工作那个岗位就是，就是把七八年级两个就是年级不学习的孩子放一起，当这个就是班主任。
1: 那不扯淡，你们那不比那你还不如在高中了呢。
0: 当班主任，当在高中呢，他是就是一个干事，说这个办公室工作，就是比较忙。就是但是没有什么，就是不需要。
1: 那你看那班，哎呦天哪，你这减瘦都。
0: 是。
1: 那对寿命有影响，真的，这咱们不是开玩笑。
0: 初三这个班主任呢，其实也不好当，就是。
1: 你非常难当。你但凡好点，那班主任不带辞职的。
0: 是。
1: 对啊。但是你要是老班主任，你有你的方法和经验，你可以当。如果说原来也就是当科任老师都当惯了，你现在回去你不如在这块受折腾点了。你回去这一年下来，我跟你说到过年六月份你得掉一层皮，你都犯不上。
0: 是。
1: 完了之后他那头招生还费劲，过年能不能招上生都没准，那你扯，你们是不是？
0: 对，是。班主任谁都不愿意当。
1: 对呀、
0: 然后我目前跟他老师我还有客观因素，就家庭。家庭这个带着孩子吧，五年级。这个上学吧，就是一直就以前都是一个星期回去一次，不能管，不能照顾。然后现在遇到这个事情，然后我就有点退缩了，就想这工作要不要继续下去。
1: 那原来这孩子谁管呢？
0: 目前之前就是他姥姥管他，就辅导他学习。但是现在这个年纪高了，就是这个也辅导不了。
1: 那你就想就是说的那个先下来，等他考完大学之后再说。等考完大学，年纪干不了啥了，已经岁数也到了。
0: 对，是。然后我就想，就是能不能就是在家里面辅导他，然后顺便再辅导带几个学生这样。
1: 也行，但是这个事儿咱们这么讲吧，可能和你想象的会有出入。就是比方说你想带学生，那你有可能你头两三年你带不了几个学生，他这个东西他是靠口碑的，一点点传出来的。
0: 对，
1: 你也不能说像人家那些学校似的挨个那个校门口发小卡片去，那也不可能，那样咱也没那时间也没那精力，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因为咱们本来也是聘任老师嘛，反正我个人觉得就是你如果说回初中去当那个班主任或者是那个班的班主任，那你要是不负责任还行，对吧？不负责任，反正把自己保护好了，那孩子考好考坏无所谓的事儿，还行。你要是个认真的班主任，认真的人，就是说一定要对人家孩子负责的话，那你绝对减瘦。我跟你说，
0: 我是个认真的老师，就是很负责。
1: 那你就难整，我都不建议那么干。
0: 那您看，就是您的看法是说，还不如回那高中当。
1: 你不如在高中老师待着，因为咱这么讲，高中招生。暂时是没啥问题的，你初中私立的这块本身来说，咱们这么讲，你那个K9这块人家是有政策的，对吧？
0: 对。
1: 所以说你这块你招生哪能那么容易招啊？对吧？
0: 就都不知道怎么样。
1: 对呀、所以说你您君子还不立于危墙之下呢，你身犯险境，而且还回去操心遭罪，你图啥呀？那么想不开呢，是不是？
0: 是。
1: 我反正我这观点，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你真就下定决心就想回家照顾孩子，那这个得需要你和你爱人那个好好商量商量。什么呢？有可能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很有可能一两年其实是没有啥收入的。或者说呢，癞蛤蟆打苍蝇，僵公个嘴儿，也就那样。但是呢，如果你教得好，很有可能第三年第四年开始啊，就越来越多了。但那时候你又该彷徨，为啥呢？可能没时间照孩子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选择，如果说在这个学校你要继续接着干，我个人觉得你不如在高中待着。对，如果说辞职的话可以辞职，不反对啊。你说我就是想照顾孩子了，我想辞职，不反对。但是这个一定是你们两口子商量好了啊，因为可能有两年左右你的收入不是特别理想，虽然能照顾孩子，但你收入可能不太理想。需要口碑渐渐起来之后，因为你需要孩子通过中考考出成绩来了，然后说这个老师带得好， 要不然没法说，对不对？
0: 对。
1: 嗯，所以说怎么也得两年。
0: 嗯，我之前就是报那个中考吧，然后教的还都不错，
1: 嗯，
0: 还能考的都挺好的，
1: 嗯，
0: 然后我现在还想就是回家吧，就像还打就想教资也就是就想回家会考，
1: 考啥呀？
0: 啊，就是考教师资格，就是考高中。
1: 哎呀妈，考啥？还可拉倒去吧，闲点呢，就是想法太多不好。嗯，你说那玩意儿要是搂草打兔子，顺便考可以。你要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还得撅着瓦腚去学去，完了之后去考去，你图一个六饼啊？
0: 嗯，
1: 你就不上班，你老爷们也不是养不起你，对吧？
0: 嗯嗯。
1: 还有个孩子呢，你属于那种就是说想法太多不好，单纯一点。
0: 嗯
1: 嗯，单纯一点比啥都强啊。
0: 嗯，好的。
1: 嗯，你知道人为啥痛苦吗？
0: 可能就是想法太多了吧，
1: 就是经常想那些自己做不到的事儿，嗯，然后认为自己能做到，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他就一定痛苦，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把能做到的事做到最好，做到极致，这才是幸福人生的开始。
0: 嗯，行，那我明白了，郑老师。
1: 嗯，好了啊，哎，
0: 那郑老师，谢谢您，
1: 好，不客气，拜拜，哎。今天的小人长谈的广播部分就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咱们今天的这个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和融媒编辑铁杆小米、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

0: 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
5: My name's Christine。
4: 谁

0: One more time.
1: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韵以林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韵唱山河。

是董贞为网游《新诛仙》创作并演唱的经典古风歌曲，融合了传统五声音阶和现代编曲，盛威的男声部分让对唱更有层次感。情丝如梦，愁断白头，把缠绵又执着的情感表达得特别到位。

回到起点是董贞作曲并演唱的古风歌曲，以仙侠江湖为背景，融合古典诗词意象，恰少年凭三尺长剑，遇千山不畏征途险，勾勒武侠意境。

美人玉是董贞创作并演唱的国风歌曲，以月下沐浴场景为叙事框架，通过阿牛郎与水中少女的羁绊展开，借用困于水中央、鹊桥相牵等隐喻，交织自由渴望与爱情承诺的矛盾主题。歌词融合水波、游鱼、朱砂等古典意象，配合对话体，构建出朦胧婉约意境。

烬如虹是董贞演唱的国风歌曲，以武侠古风为基调，通过清丽婉转的旋律与古典唱腔，诠释游戏中国风场面与战斗打击感。烬如虹既能体现烬世如虹的豪迈，又能体现江湖儿女的柔情，大气中不失细腻，飘渺中不失刚毅，营造出仗剑江湖、快意恩仇的浪漫武侠氛围。旋律清丽婉转，充满江湖古典情怀。

湖畔是董贞作曲并作词演唱的歌曲，以微山湖畔农家生活为灵感创作，通过雾霭、杨柳、秋月等意象勾勒湖畔景致，以笛声、烟雨等元素传达恬淡悠然的生活气息，交织着对故土与时光的含蓄抒怀，以简静笔触构建水墨画般的听觉空间，呈现董贞标志性的古典美学特质。

北方有佳人，绝世还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0: 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钟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四集。
1: 环县的42位村支书上书中央后，水利部决定加快洋黄工程立项的步伐。2009年，洋黄工程2期工程开建，经过了10多年的建设，黄河水已经通过了环县16个乡镇，70%的老百姓吃到了黄河水。洋黄工程同时在宁夏盐池、陕西定边进行了后续工程建设。工程完成后，一共解决了陕甘宁革命老区90多万人、140多万头牲畜的吃水问题，成为亚洲最大的人畜饮水工程。
2: 老刘啊，
3: 爸，
2: 中午呢，我给咱做那个羊肉桥剁面。那你尝一下这个味道咋样？
3: 哼，这哨子味儿挺好，嗯，合适。
2: 合适着了。
3: 嗯。
2: 哎呀，老刘，你说现在的生活真是太好了。黄河水吧，都引到咱家里来了，拧开水龙头呢，就能用了。
3: 是吗？真方便。
2: 好啊。羊呢也不用到山上去饮水去了，这些水呀、就足够他们喝饱了。
3: 够喝，绝对够喝。
2: 哎呀，现在想一想，强了他大命苦啊。你说，就为了喝一口水想挖个井，想到病没了。
3: 哎，说的是啊，彩霞，你看红果他妈也就是去沟里驮点水带下山去，再回来寻姑不到一年，这人就走了。
2: 不说这些了啊！不说这些了。
3: 不说。
2: 哎呀，现在这生活，你看，多好！人民政府为人民把黄河水啊，都给咱引来了吗？不是。
3: 来了。
2: 嗯，多好！现在呀，我娘家那边，那也引上黄河水了。
3: 是啊。我跟你说
2: 啊。啊。
3: 你都是，你说的是定边县那边的红树娃乡？
2: 对呀、
3: 哼，我还告诉你，不光是环县和定边，就连盐池那边也用上咱黄河的水了。
2: 老百姓的日子呀，太幸福了。哎，还是洪伯想的周全，学了畜牧，你看现在都回到咱县上上班了，你说多好，是不是？好，好。
4: 大李爷，你回来喽！
3: 胡伯回来。
2: 哎呀，娃娃回来了。
4: 啥？
3: 啊，
4: 李爷。
2: 哎，
3: 胡伯，
4: 哎，
3: 你今天又不休息，你咋回来了？

0: 先坐，
1: 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2: 嗯，
1: 大，县里的环顺公司招人呢。
2: 嗯，
1: 我想去应聘。
2: 应聘
1: 啊？
2: 那你现在的工作咋办？
1: 我想辞职。
2: 你说什么呢？
3: 来，
2: 辞职？
3: 坐下说，坐下说。
2: 你呀、啊，伯伯，
1: 哎，
2: 你好不容易读了大学，有了铁饭碗，哎，你现在就随随便便不要了？啊？
1: 答，不是随随便便不要了。我跟你说，
2: 嗯，
1: 这华顺公司，养羊技术、羊肉加工技术，在国内那是顶尖水平。我就是想再多学点技术。
2: 我跟你说啊，你看着现在他们虽然好，但是做买卖风险大，你知道不知道？那说不行就不行了，说倒闭就倒闭了，
1: 倒闭，倒闭就倒闭。
2: 嗯，
1: 我先学到技术，自己干还不行？
2: 你说啥？你自己干
1: 啊？
2: 哎呀，你的口气还这么大胆啊？
3: 哎，老刘，别急，别急。
2: 你别急，我不急。
1: 你看我的。
2: 哎，你知道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咱环县的羊肉是好，可是你知道不知道，咱环县人一辈子养羊，也就是换点钱过上个生活，那大不了再雇上一孔好一点的窑洞，那还累得不行。哼，你现在啊在畜牧局上班，干的又是养羊的事儿，又当着国家干部，咱这是爽保险嘛，是不是？
1: 这是老思想了。我在机关上班，四平八稳，事业发展得太慢了。我跟你说，现在养羊靠技术靠规模，咱环盛的羊肉都卖到了北京上海。
2: 这我知道。
1: 那咱环县的羊都加工成了高档商品了，咱得要向人家学习呢嘛。
2: 你这行了，你现在长大了，我知道。你自己拿主意，
1: 自己拿主意就拿主意。我拿到了毕业证，就报名应聘去。
3: 老刘，
1: 大，别生气，你真的不用担心。现在的环县和以前不一样了。
2: 咋不一样？
1: 那咱以前养羊都是小打小闹，现在有了黄河水，羊都可以圈养了，可以规模养殖。我想大干一场。爷
3: 啊，
1: 咱可以把强娃叫过来的。
3: 啊，
1: 但他在大连工作也就一般吧，哪有家里人都在一起好？
2: 你还把强娃叫？这
3: 。能成吗？回头啊，我跟他说说。强娃呢，他是学化工的，在外面赚的钱呢，那也不是很多。我看回来好着呢嘛。
1: 哎，好。达，现在啊，咱环县的羊产业才刚刚发展，
2: 我知道。
1: 而且我们的饮食结构和以前不一样了。
2: 咋不一样？
1: 我吃羊肉的人越来越多，过去的羊羔肉只是个农特产品，可现在我想把它做成高端精品。
2: 嗯，
1: 全部面向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到时候把强娃叫回来，我们一起干。
3: 行，我跟他说。好。
1: 对，你也劝劝他啊。
3: 哎，好。
1: 好了，爸，姨，那我走了。
2: 你走了？
1: 走了。
3: 哎，吃了饭再走嘛。
1: 姨，我还有事儿，不吃了。
3: 洪波，
1: 哎，
3: 你啥时候回来呀？提前跟姨说一声，姨给你炖羊肉吃。
1: 哎，好。我李姨做的饭特别香，就馋你做的羊羔肉。
2: 就知道吃。爸，我走了。走走走。

0: 这一锅羊肉真香，想你就多吃点。哎呀，
1: 这些锅羊肉都煮好了。嗯，这今天都腊月23了，小年了，家里人还没凑齐呢。建华，忙工作回不来，
2: 会员还在北京呢。强娃虽然回来了，可在县城搞什么电商卖羊呢，也回不来。哎呦，嫂子，嫂子，快贴大嫂呀！啊，可以，你妈上两万上点。哎，好，行吧，行行行。哎，哎呀，咱把窗花贴好了，再老刘呀，也该来了。怎么？哎呦，强娃回来了。哎妈，我一蹭就在这儿了。来，快进来，快进来，暖和暖和，坐坐坐。
0: 哎妈，我一蹭就在这儿了。来，快进来，快进来，暖和暖和，
1: 坐坐坐。
0: 啊，是这，前两天发的羊肉啊，质量有点问题，
1: 啊，
0: 被退货了。不过没事，这次呢来天水补啊，正好给人补一下货，我回来看看就走，不然得了差评，要被平台罚款呢。
1: 哦。
0: 啊，嫂子。
1: 哎。
0: 嫂子。
1: 哎呀，柳絮出来了。
0: 啊。
3: 乔啊，你也在。
0: 哎，叔，过年好。叔，我也刚进门啊。我来找一下货源，回来看看。叔，见洪波了没？
3: 我没见着啊。
0: 他呀，又从欢声公司辞职了。现在啊，听说是成立了一个什么大学生的养羊协会。对，叔，洪波现在领着年轻人给自己干的。
4: 以后啊，我就卖他养的羊。哦，嗯，他说，到过一阵儿请我去参观他那个养殖场嘛，啊，就是说，到时候你给咱好好看一看嘛。
0: 哎，能成。
4: 环县这片贫瘠的土地，因为有了洋黄工程的灌溉，成为了一片希望的热土。
0: 大嫂，哎，我哥来了，你哥来了，大嫂，哎，快进来了，对啊，我哥想看看你们。大嫂，哎，你好，快进来，快进屋，快进屋。哎呀，哎呀，倒水，坐坐坐坐坐。啊，是呀，谢大嫂。哎呀，来来来来，抽支烟啊，抽一支，
5: 来来来，点上点上啊。
0: 姐姐啊，最近咋样？
5: 今年。
0: 我们种的糯玉米丰收了，
4: 哦，这心里高兴，来看看你们。我还带了一些糯玉米，你们都尝尝。哎呦，尝尝。哎呀，你大老远的背过来，太辛苦了，谢谢啊。
0: 哎呀，谢啥？真是，
4: 真是。财星舅舅好。
6: 哟，
4: 会员也在呀。
6: 嗯，
4: 这不是十一放长假休息了吗？叔。
6: 爷，我来看你们了。哎呦，洪波来了！哎呀，妈说。哎呦，财星舅舅，
0: 哎，
6: 会员也在呢。
4: 嗯，
6: 是，这大家伙都在啊。
4: 哎呀，
6: 财星啊，
0: 哎，
6: 你不来，人家洪波可不登门。
0: 哦，
6: 啊，
0: 是吧？哎呀，
6: 我呀。 就听说咱财新舅舅来了，专门来取取经。你看看，舅舅啊，我想学学你们高效农田的种植技术。我跟你说，我们养殖场需要大量的玉米做饲料。哦，哎呀，给咱拿拿主意。
0: 哦，哎，
6: 财新啊，你就拿拿主意。
0: 好，好，好，好，
6: 好。
0: 哎呀。

0: 我们定边红薯啊，全是旱地，现在有了洋黄水，就变成了睡觉地。我们现在玉米地里浇水和施肥合在一起，我用手机就可以控制。
1: 啊？用手机就可以控制？
0: 哎，
1: 哎呀，哎，舅
0: 啊，
1: 那，哎，那是不是要在管道里安装电磁阀门？
0: 对对对，洪波大外甥不愧为是大学生啊，
2: 一说就明白
0: 啊。我们这一套设备叫做水肥一体化系统，啊，就是通过事先埋在地底下的管道，把水和肥料输送到地里。
1: 嗯，
0: 用手机或者总控制室的电脑可以开关阀门。
1: 哦，啊，明白了，明白了，
0: 明白了，
2: 这可太方便了，
1: 太方便了，
2: 是呀，
3: 是呀。
2: 哎呀，彩霞，
0: 啊，
2: 这浇地的时候。真不用人24小时守在地里啊？
0: 哎，不用不用。
2: 哎呦，高科技
0: 啊！
2: 彩霞啊，
0: 啊，
2: 厉害
0: 啊！
2: 哎呦，这么先进的技术都学会了
0: 啊！
4: 厉害吧？厉害吧？啊！啊我哥呀，那可聪明的，
0: 嗯，
4: 都读到高中毕业了，
0: 嗯。
4: 哎呀，要不是家里穷，那肯定就去上大学了。
2: 就是就是。
1: 哎呀，舅舅
0: 啊，
1: 嗯，这个技术我们这里也可以试试呀。
2: 当然可以啊，
1: 那陕北定边那边种的是甜糯玉米，
0: 嗯，
1: 那咱这边的饲料玉米应该也可以吧？
0: 可以啊。哎，我跟你们说啊，
1: 嗯，
0: 我还准备在拖拉机上安装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种玉米。
1: 啊？
0: 嗯，卫星？
1: 这
0: 对，
1: 这种地呀，还用上卫星了？
2: 对，
0: 是啊。
1: 没有种地，
0: 我们也没有想到。
1: 嗯，
0: 是我们县上农业局来推广这个技术，用了卫星导航，一省人工，二卫星定位多的值。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可以多播线，产量更提高。
1: 哎呀，彩霞舅舅了不起啊！啊，
0: 嗯，
2: 真的了不起。
1: 哎呀，我跟您说，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各个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有啊。
0: 哦，
1: 这样呗，十一过完，我就派人到舅舅那儿去学习，成不？
0: 能成，能成吗？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哎，我们现在用的这套系统，不但产量高，还省水。
1: 嗯，
0: 过去每亩地一年要用180升水。我们现在用的新系统只要120方。
2: 啥？120方？
0: 嗯，120方。
2: 哎呦，这可真是省了不少啊。
1: 是啊，
0: 是
1: 啊。
2: 哎呀，彩霞
0: 啊，
2: 这太重要了啊。
0: 嗯，
2: 这洋黄水来之不易，咱啊都要节约着用啊。
0: 啊，对对对对。
2: 哎呀，
0: 其实啊，养羊也是节水产业
2: 啊。
0: 哎，我这次来啊，也是想学学你们环县的养羊技术。
1: 哎呀，舅舅
0: 啊，
1: 没问题，没问题。干脆这样，待一会儿啊，请大家去我们的养殖基地参观参观。
2: 好
4: 啊，哟，哎呀，
2: 早都想去了。
4: 哎，洪波，
1: 哎，
4: 我给你爸打个电话。现在呀，省里要在咱们村修洋黄工程的一个大水库，你爸去慰问施工人员啦。
1: 哎，成。那爷啊，
4: 嗯，
1: 我都给强娃也发个信息，
4: 好，
1: 把他也叫过来。
4: 行行行。
1: 他呀，早就想过来看看咱的养殖基地了。
4: 可以。
0: 那我待会儿能见到个那个大外甥啦？
2: 能见到，能见到。
0: 哎呀，他现在买羊肉都卖成了大生意，
1: 嗯，
0: 都成了蓝波万。现在的年轻人啊，真攒劲儿。
1: 可不是嘛。现在呀，咱环县全县养羊365万多只呢。
0: 哦哦，
1: 哎呀，这要平均下来，每人养10只羊，每人每年光卖羊，这收入超过7000多块呀。

0: 就有。
1: 啊，
0: 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就是给咱养殖户提供技术服务的。
2: 哎呀，彩旗啊，有啥事儿，你就找胡波。
1: 对
2: 啊，
1: 找我。
0: 好。
2: 对了，彩旗啊，
1: 啊，
2: 那你们现在这个玉米的产量咋样？
0: 哎，啊，
1: 农的产量提高了好多。哎，你看，今年还是个旱年。
0: 嗯，
1: 要照过去啊，每亩玉米最多能收割300-400公斤。今年我们的亩产达到500-600公斤。
0: 哎呦，
1: 而且我们种的是全磨玉米啊。
0: 嗯
1: 啊，那按格卖。
0: 按格卖？
1: 对，每格卖1块钱。
0: 哎呦，
1: 这一年一亩地能卖2000多块钱啊。
3: 哎呀，
2: 这真是个好。
3: 哎呀，这个玉米按根卖。
1: 对呀。
3: 哎呀，这还怪稀奇的，我第一次听说。地变地多，一家怎么也得有个10-20亩地，那刨去成本，哎呀，起码能挣上好几万了。
2: 哎呀，
3: 对呀，对呀，对呀，嫂子，
1: 哎呀，
3: 我哥的名字里带个财呢，现在终于有钱了，
2: 要叫财神爷了啊。
1: 那你们以后就叫我财哥啊。
2: 财哥。财哥。
0: 爷。
3: 嗯，
0: 强娃回信息了，他直接去养殖场。那咱们出发。
3: 出发。
2: 走。好，
3: 走。
4: 欢迎欢迎啊，欢迎大家来到咱这陈岩养殖场参观呀。
2: 你看真不错啊。
5: 嗯，我不是干得这么大。
3: 对
2: 呀，
3: 对
2: 呀。哎呀，
3: 啊，
2: 哎呀，你看那羊肥的
4: 啊，
2: 这么多羊。
4: 大家看这表。
0: 嗯，这里啊有1万只基础母羊。
3: 1万只？
0: 对，
2: 1万只的，
0: 主要是给咱农户提供繁育母羊的。
3: 哦，
0: 咱的农户呀，把怀孕母羊买回家之后，准着母羊产下的小羊羔，
3: 嗯，
0: 养到2个多月呀，
3: 嗯，
0: 再卖给咱们的育肥厂。
2: 哦，
0: 然后我们把它养大，直到出栏，再送到屠宰场。
2: 哦，屠宰场。
0: 对，最后呢，进行统一分割、包装、上市。
3: 哦，
2: 是这么
3: 样，
2: 这么样，真是不一样啊。
3: 嗯。
0: 大家再往这边看
2: 啊，
0: 看看这个机器
2: 啊，这是个啥东西啊？
0: 这呀，是 B 超机，这台机器呀，用来检查母羊有没有怀孕。这羊啊，怀孕之后得单独分开，
2: 嗯，
0: 喂专门的饲料，保证它的营养呢。
2: 看来啊，咱们现在啊是干不过年轻人了，
3: 是
2: 啊，他们现在啊。接受新鲜事物啊，比咱们快多喽！新鲜事物，新鲜事物。
4: 霍元姐，
3: 嗯，
4: 这洪波养殖场出来的羊肉销量都好得很嘛。
3: 啊，你们的公司网上销售额一年都超过1亿了？
4: 哎，这算啥，姐？你说的这是去年的数据。我们今年想冲击1.5个亿呢。
3: 哎呀，
2: 1.5个亿
4: 了，那么多钱。
2: 哎呀，真是太好了。
0: 哎，我跟你们大家说
2: 啊，
0: 这强娃的电商生意做得好得很嘞。
4: 哦，
0: 他们是这多多买平台上销量第一的羊肉商铺。
2: 哎呦，
4: 哎，洪波，主要还是咱环县的羊肉品质好嘛。
2: 对。
0: 哎，大家再往这边看。
2: 嗯，
0: 大家看啊，这是韩启林教授在咱这儿设立的工作室。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啊，
0: 这韩教授可了不起啊，人家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动物学专家。咱这韩教授啊，长期在世界各国进行绵羊的遗传学研究，现在就受聘咱环县环庆肉羊制种公司。
1: 就受聘咱咱们县。
0: 对，他专门进行这个绵羊基因组合，像这个
1: 选择育种啊、胚胎移植，
0: 还有这手工克隆以及干细胞育种等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1: 哦，
0: 那是真正的专家呀。
1: 嗯。
3: 呀，环县的公司现在都这

0: 样了吗？
1: 那当然了，咱怀县之前可大变样了。来，大家跟我走一段，看一看前面还有呢。
2: 还有，来来来，大家看，我带大家呀参观我们大学生养殖合作社种植的万亩梯田紫花苜蓿养殖基地呀、啊，这可是上万亩呀！大家看，
3: 哎呀，这么多，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2: 对，大家知道吗？啊，这紫花苜蓿是优质的养饲料。
4: 知道知道，
2: 摆在掺杂着青苎玉米饲料当中，是羊吃了。长得快，肉也嫩呀！哦，咱们环县的羊肉之所以能受到北上广深顾客的欢迎，这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咱这环县大片的草场长满了这优质的紫花苜蓿。
5: 好着呢，好着呢，真
4: 是种这么多的苜蓿，要的水可不少吧？
2: 嘿，财新舅舅，你可说对了，现在呀。多亏了有了这黄河水啊！哦，我们在家里的后院给羊喂水喂饲料，这羊不用再上山吃草吃水了。嗯，这山上的植被呢也得到了恢复，气候也就变好了，雨量也增加了。
5: 对对对，哎
2: 呀，咱这紫花苜蓿基本可以自然生长了。
4: 哎，说得好，环境越来越好。
5: 就是的，就是的。哎呀，你看啊。我从小生活在咱环县，这也只有现在看的景色那是最美的。
2: 对，
5: 只有现在的生活过得最舒心啊！真是黄河水前共产党
4: 好。
6: 哎呀，难得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啊！所以我看啊，咱就在这一大片漂亮的紫花苜蓿田前面啊，拍个合影，留个念，好不好？
4: 好，
2: 我把乡亲们都叫过来，大家一块照。
7: 行。郭叔，
8: 哎，
7: 王爷，
8: 哎，
7: 咱们拍照片了。
8: 好
7: 的，加油！
0: 哎，红布，我的伞也找你伞香了。
7: 一来就知道了。
0: 来来来，大家都往我这儿看啊！我说一句，大家说一句。

0: 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田蛇行》，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宗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谭鑫由袁进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张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技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
12: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9: 幸福的花儿，
2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

0: 爱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机里，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

0: 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绝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庙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

0: 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意。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

0: 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9: 幸福的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

0: 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

0: 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意。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视觉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0: 爱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陈

0: 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急于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

0: 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爵士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

0: 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里。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里。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

0: 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身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

0: 慢慢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云岩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0: 三天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

0: 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缪村的水还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9: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全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机里，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是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型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2: 哎，张老师你好。
0: 嗯，说说咋了，遇到啥事了啊？
2: 那我简单一点说吧。嗯，上星期五哈。
0: 嗯
2: 嗯。我爱人吧，无意发现哈，我家小孩，我家小孩今年上高二。
0: 嗯。
2: 18岁不到。
0: 嗯嗯嗯。
2: 无意间发现呢，他带了一个女孩子回家。大概下午3点钟。
0: 嗯
2: 嗯，大概下午3点钟哈。
0: 嗯，
2: 去家里了，因为直接进房间了。
0: 嗯，
2: 可能这小子知道家里有监控吧，因为家里一直装着监控。
0: 嗯，
2: 进房间了以后呢，到下午6点钟才离开哈。
0: 嗯，
2: 至于发生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在这昨天，因为3天了，每天下午这个时候都来，也是都到房间了，因为我这几天呢。我一直想给您打电话，我就没有给孩子去聊哈，因为我想给您打个电话，看一下您对这个事情的看法，给我出个主意吧。
0: 你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吧，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因为孩子都已经那么大了，
2: 对，
0: 就你就可以跟他谈了。你说别整出事儿来，这个嗖的。
2: 我现在就是这样哈，我其实看了您以前的所有的这个亲临上的回放各方面的，我都对所有的事情呢，我感觉都有解决的，但你借鉴的您的这解决方案哈，但是这个事情呢，还真是把我难住了，我不知道从哪里切入给孩子去讲这个事情。
0: 这个没有必要讲，他啥他都知道，他也知道自己做的事不对，你就告诉他这事我知道了，你给我个解释，就完了呗。那家里有监控，他也知道。你说这偶尔调监控，发现你挺厉害呀，比我那时候厉害呀。其实他不一定赶你那时候厉害，是吧？比我那时候厉害呀，整家来了，这胆儿挺肥呀。跟唠呗，他肯定知道，你们知道啊，对吧？
2: 嗯，对对对，当时我爱人跟我说的时候哈，
0: 啊，
2: 我也跟他开玩笑说，我说这孩子可以啊，比我年轻的时候强啊，
0: 对呗。
2: 但是说心里话哈。心里还是有点慌，
0: 别慌，没啥可慌的。这玩意儿青春期的这些事儿，对不对？我就觉得你就因为他也知道你知道，你也知道你知道。这另外开学之后，他肯定他也不能往回领了，对吧？
2: 嗯嗯
0: 啊，你问问咋回事，小姑娘你咋回事？你俩啥关系是吧？来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对吧？就是我觉得你一旦开诚布公了，但是你告诉他，你别跟我俩嘚瑟，你偷摸处我们啥事不管。对吧？我们假装不知道，那是你们好同学、好朋友，因为我们那时候也有。我跟你妈那时候就好同学、好朋友，对吧？是吧？那么，
2: 对。
0: 那么你别跟我装，说你处对象了，理所应当的，绝对不好使，对吧？我肯定反对，但是你偷摸处我不管。
2: 听您这样一讲啊，我就豁然开朗了。
0: 嗯。
2: 因为我这两天我一直纠结哈，是从哪里入手？我现在我知道了，就是您这样一讲了，我就知道。这个就没有必要拐弯抹角的，直接给他开门见山。
0: 对，因为他也知道，你也知道，是吧？但是你不能说拐弯抹角完了之后，你开始大摇大摆了，那绝对不好，嚣张肯定不行，对吧？
2: 对。
0: 对，另外你往家带，到时候人家家长找上来，你能负了责呀，对吧？
2: 嗯，对。
0: 扯一个灯，你们再者说，
2: 这也是他妈妈担心的地方。
0: 对呀、再者说，咱这么讲，你妈一旦丢点东西，哎，就往你这同学身上赖，你能说清楚啊？你不缺心眼吗？
2: 周老师，我再请教一下，这个事情是我单独和孩子谈，还是和他妈妈一起给孩子谈？这个
0: 你最好单独一个人咋都好说，俩人整的一整下不来脸了啊。
2: 对，是这样的，我就感觉
0: 是，
2: 如果两个人的话也不好说，有些话
0: 就你们家谁说话好使吧，要你媳妇说话好使，让你媳妇谈去。 你别到时候你谈半天你不好使。
2: 都挺好，因为这个孩子一直都挺乖，在家里啊，我跟他妈的话都听。
0: 在家里的人到那个初中以后，高中以后，在家里和在外头完全俩表现啊。
2: 对，我也发现是有这个。
0: 对，就是这样，都是这样，因为咱们也都从那个岁数过来的。那我念书那时候，我们家一直认为我成绩能学习了啊，在家哪儿也不去啊。但是啊，一毕业那这因为我在学校压根儿不那样，一毕业这样我各方面就显露出来了啊。
2: 是
0: 吧？
2: 这孩子其实平时也是学习还可以，在家里啊也是，反正听他妈呀，听我们讲话呀，各方面的做家务啊都挺好。就是这个事情呢，让我纠结了好几天，但是跟您聊了以后啊。我就不再纠结了，
0: 没必要纠结，他也够大了，他也不像说他小学五年级六年级就开始干这事，那是比较难整。
2: 对对，
0: 都高中了，他自己啥样他自己应该知道，他自己应该干啥他也知道，对不对？
2: 对对对，您这样一讲，我就
0: 你也跟他说，你说别整到最后人家这小姑娘人家挺好的，完了结果你一处对象成绩嘎嘎下降，原来第十现在第五十，到时候咱全家骂的小姑娘，你说你对得起这小姑娘吗？是不是啊？
2: 是的是的。
0: 那行了，总之就是天没塌下来，这是正常的啊。
2: 好，
0: 好嘞啊，
2: 谢谢您，
0: 好嘞，不客气啊。
2: 好，
0: 好嘞，再见啊，好嘞，哎。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3: 喂，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3: 过年好，过年好，小哥。
0: 哎。
3: 咋回事呢？就是我母亲的事儿。我母亲吧，就是说的，她就是以后婚姻问题，她就过度的帮助。这个他娘的人，因为啥呢？就是我大舅、我老舅，还有我老姨，都是在我妈身下嘛，他就非常照顾他。就是我和我父亲知道，我大舅就是欠我家十几万块钱，就到现在就是我和我父亲知道的话都有十多年了。然后还有我老舅也是欠我家钱，还有我老姨。然后在我2020年结婚的时候，他们就是我妈跟他们说过这个孩子结婚需要钱，然后他们也没还钱，但是。

0: 我大舅我老姨来了，也没随礼，完了我老舅压根就没来，
1: 嗯，
0: 他家人也没来，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再一个还有一个就是，2020年结完婚，2020年我生孩子的时候，
1: 嗯，
0: 他们也没来，然后也没随礼，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我母亲吧，因为啥呢，她年龄也大了，
1: 嗯，
0: 她今年本命年61岁了，
1: 嗯，
0: 她那个。在长春打工，然后他每个月还有退休工资2000多一点块钱，工资加打工钱差不多，每个月收入最少也得有个8000-9000元、10000元吧。
1: 嗯，
0: 然后就是我到用钱的时候，我就是说，就像明年结婚的时候，
1: 嗯，
0: 因为他已经在外边打工10多年了嘛，像2020年结婚的时候，我就说这个事儿，然后就是还是他们家人，就是不能说他们家人，就说老家那边人，
1: 嗯，
0: 也。没人还我家钱，然后也没人说的帮我家说的，哎，这些钱呢，说孩子结婚了啥，外甥结婚了，
1: 嗯，
0: 没有。然后就是我家这边人，我爸爸这边家里这边人，
1: 嗯，
0: 给我就是拿了点钱，然后这么结的婚，成的家，
1: 嗯。
0: 所以说，我就是想说，母亲也是年龄大了，60出头了。
1: 你想问我啥事？想问啥事？别绕啊，别绕。就是说的
0: 这个钱，咱们说的怎么能说的？能不能要得回来？
1: 那你妈不要，谁能要回来？你要肯定找奶妈，就是，嗯。
0: 对呀、
1: 啊，
0: 因为啥呢？我一跟我妈说这个事儿，我跟我爸，我和我爸说了好几次的事儿，
1: 嗯。
0: 然后每次说的时候都是不欢而散，
1: 嗯。
0: 就是这个，就是我家以前在我妈妈没出去打工的时候，我们在一起一说这个事儿，在家的时候，
1: 嗯，
0: 那就是干仗，然后闹得不欢而散。后来我
1: 你不说了呗？你明知道说话干仗，你是说那啥呀？跟你有啥关系？
0: 后来对，所以说咋，他现在还是他的手里没有钱，就是包括说我大姨家我大姐，
1: 嗯，
0: 还有说的这个，他这个外甥女和他这个侄子，
1: 嗯，
0: 怎么样的，都会说的他偷摸去资助，
1: 嗯，
0: 就是给一些钱呢，做点买卖了，或者说他没有钱周转啥的，
1: 嗯，
0: 他都会去说主动去帮助人家，完手里一点养老钱都没有，
1: 嗯，
0: 我说再等10多年的话。我说你这个钱70多岁80岁的，咱也不用要了。
1: 嗯，
0: 我也是说的也是气话，而且还有啥事，就是说我这个舅舅，我老舅哈，说是我结婚的时候他没来，然后没还我家钱，然后等我老舅家孩子前几年上大学的时候，我妈就主动就给他转了5000不6000块钱，他作为姑姑嘛。
1: 嗯，
0: 所以说的就是，他就我就和我爸觉得吧，他非常不尊重我妈，完了吧，我俩也是不受重视，我妈妈也不是重视。
1: 嗯，
0: 嗯，就不知道这个钱怎么要。
1: 你爸不跟你妈，你爸不跟你妈还过着吗？不没离婚吗？
0: 没有。
1: 你爸钱不咋着呢吗？
0: 好几年不懂，一年也见不了2次面。
1: 你爸跟你妈？
0: 对。
1: 就感情不好呗。
0: 你当年也是因为说的家庭原因吧？
1: 肯定是。
0: 就是
1: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能理解。就你妈是不可理喻的，但是你现在是说着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头，她肯定是到最后她没钱，然后你也挡也挡不住，你要是有本事呢，你要会舔我点人呢，你在你妈这多借点比啥都强，对吧？你借不出来，怨不着人，你不招人稀罕呢，你爸也不招人稀罕，你也不招人稀罕，对吧？人家那头招人稀罕，是吧？你也不要抱怨这个事情了。就是这个事儿，人家家那头跟的都是你妈交往，你妈压根儿不勒你爸，所以说你这头抱怨没有用，知道吧？你要是
0: 也不尊重我爸，
1: 你要是这个没啥尊不尊重的，对吧？就是说的人家你妈也不勒他呀，这个听明白没有？就是本身来说就是关系处的，就是感情不好，关系处的不好，你妈也不管这头爱咋地了。当年发生过什么我们不知道。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事情不是一年两年积累的，是10几年、20几年、30几年积累的事情。那你说你在这抱怨，你岁数也不小了，40来岁了，你抱怨这有啥用啊？对吧？那就眼瞅他就是那样，对吧？那么你爸这头呢，要是说能挣俩钱就挣俩钱，能攒点就攒点，对吧？那你这头呢，也是过自己日子呗，到时候需要养老钱再说养老的事儿。你成天一天天的，你说就干仗，说就干仗，有啥意义？就干你爸跟你妈干一辈子，这事改了吗？也没改。完了，你接你爸班，接着跟你妈干仗，有意思吗？特别没劲，对吧？啊，就是你妈的这个状态，第一，她这个人就是那么回事儿啊，就是我不知道因为啥，不知道这是有这样的叫伏地魔呀，或者怎么的，有这样的，虽然也不。

铁杆小米说：“我给你分析分析哦，你妈妈以前应该是没有存在感且不受待见那个位置，反正也没什么本事，也没什么价值，所以你妈妈心里产生了那种填补内心空缺的想法。你妈妈要是没钱，他们也不会搭理你妈妈，如同不搭理你是一样样的。对了，就是这么回事儿。”网上不一整那啥吗？一整说啊，断亲断亲，一帮小崽子在那网上吵吵，断亲一定要断亲啊、嗯！小米给这只给支个招呢。小米说，所以吧，你要在老太太面前哭穷，穷到啥样呢？穷到吃不上穿不上的，哎，就好了啊、嗯！哎，这个是个招，就是让老太太知道你特别穷，过不上了啊，孩子上学也不行，啥啥都不行，就这种感觉啊。好了，那个这招有用有效啊。刚才我说到哪儿呢？说的那个有一些网上有一些小崽子那个喊断亲断亲断亲，其实是这样的。成天喊这个的，成天喊这个往往是他亲属当中没有有权有势的，没有有钱有没有有钱有那啥的，或者说人家有权有势，人不勒他的。所以在网上才成天喊断亲断亲的。如果他的亲戚是那种特别特别有钱，而且还是散财童子那种，你看他断不断？所以说就是势利眼而已，给自己起什么好听的名啊？不就是亲戚都是穷亲戚吗？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红老师，我想咨询的是，我儿子就是考研的成绩出分嘛，就是他出来之后不理想，就差几分没考上理想的大学那个学校的研究生。他有一个，最主要的是他有一个女朋友和他处了一年多了，他俩约好了一起考同一所大学的研究生。结果女孩考上了，他没考上，就是现在特别的郁闷，特别的伤心，也不知道以后的路他该怎么办呢，怎么走啊？
2: 能让他伤几天心吧，伤几天心就好，伤几天心就好了，过两天就好了啊。
1: 你说人家这女孩能不能
2: 和他处？黄就黄呗，那玩意儿说到谁说到咱家谁咱家儿媳妇，那乐处处不处那有的是女的，不处能咋的？
1: 那这研究生没有上岸，那以后他咋办呢？他咋？
2: 接着考呗，那略考过你接着考，实在不行先上班，没那么回事吗？
1: 我和他的意思吧，他自己也说，就是先工作，他说什么在职研究生啊，在考什么？
2: 他略咋整咋整，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咱这么讲吧，你说现在研究生不像原来那么难考，我不知道他考的是不是那个大校大导师的研究生，如果是普通院校普通导师的研究生的话，
1: 计算机
2: 啊，计算机那多了去了，你各个学校计算机都有导师，所以说他不一样，如果是考普通学校的话没那么难考，那他就还是学习不行，不好好学。
1: 考的是什么？北师大的
2: 啊，北师大那个分确实挺高，北师大的计算机还是很厉害的。
1: 他差五分。
2: 你不是这样啊，他就这样，你不差五分的话，你进面试也不一定能面上。
1: 对，
2: 你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要是他要是觉得自己就是确实这一年没咋太努力学习，那就让他好好学啊，好好学，过年再考一遍，二战一般的成绩成功率比较高啊。他那个本科怎么样？
1: 我可以去学校名吗？大学
2: 你就说是一类还是二类啥的就可以啊。
1: 就是就本科，就是他们是一个首都的一个大学，
2: 也是北京的大学。
1: 对，
2: 是一类的吗？是那个985吗？
1: 一类，他的属于双一流。
2: 双一流的是不是啊？那挺好的。那这个这样就是说的，首先来说他的痛苦你陪伴就可以了，不要去给他解决，你解决不了，肯定解决不了啊。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说的什么，他所有的这个担心，这是他成长必经之路。一个男生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经历过失败挫折和痛苦，然后在失败挫折痛苦当中能够再站起来再重新面对生活，要没有这个经历的话不行，不成熟。也
1: 考上吧，还考点，感觉他女朋友考上了，他觉得有点面子
2: 上
1: 过不去。
2: 那你当时干啥了？你还是学习不敢，人女朋友认真，再一个脑瓜不敢用好使呗，对吧？

0: 然后就黄了也正常，你就别赶这块跟他俩嗨呼气的，本来他就嗨呼气，你再跟嗨呼气的，你就没意思了。啊，
1: 他在北京呢，我在延吉这里。
0: 嗯，你别管他，不用管他。
1: 就是我看想问老师，就是他以后，你说他要如果参加工作的话，他往哪个方向走好一些呢？我们也不懂，和我爸俺俩都不懂，就他学的计算机专业，
0: 不懂，
1: 是考公好啊，还怎么？
0: 不懂咱就不懂，咱就别管啊，就他乐意咋整咋整。
1: 不管，他自己也不知道咋整。
0: 你不知道咋整，啥时候你知道咋整，啥时候整？爹妈这头不懂，你就告诉你爹妈帮不上忙这事啊。你要能给人安排工作，你能安排国务院去，那你就安排。你要不能的话，你就明确告诉孩子，这事儿咱们爹妈能给你俩攒点钱儿，这个能，别的不能，明白吗？
1: 嗯。嗯，
0: 他自己的事儿他自己负责去，因为他是个男的，他是个男生，他不是个女的，对吧？
1: 嗯。嗯。
0: 千万记住这一点，一个男生必须经历挫折。
1: 嗯。
0: 啊。
1: 但是他有心疼。
0: 那心疼必然的，那他老妈，那心疼你有啥时候你帮不上忙啊？对吧？你征求一下他爸的意见啊，他爸要说咱就别管了，你就别管了。就是那个爱孩子的角度，爸爸和妈妈不一样，所以说男孩子还是按照爸爸的思路做好一些啊。
1: 他爸一直不管。
0: 嗯，对呗，那就咱也管不了，不是说不管，是因为咱没能耐管，对吧？
1: 是老师，我就想问的就是他。他往哪个单位考好一些？因为咱们朝中也没有官。
0: 这个咱们也不知道，这个我也不知道啊。你就是直接就告诉孩子，你自己定。因为他们有校招啊，有啥乱糟的那些东西，他就给他要想上班就上班，不想上班他就是再考研研，咱公呗，要咋整？你说是不是啊？
1: 嗯，行行，老师，
0: 嗯，
1: 知道了。
0: 那行，就是这个，你就是他一个男生，男生不经历挫折的话，嗯，他不会成熟的，
1: 嗯，那个、
0: 不会成熟，一辈子都不会成熟的。所以说，你看有的男的，你看有的男的，一辈子他都不懂得那个人情世故啥乱七八糟的啊，他就是一辈子没经过真正的挫折啊。
1: 主要是他，我从和他俺俩一直就寻思孩子一直挺自律的，就是肯定能考上的那种，结果咔一下子，他要学习不学也行，
0: 所以说
1: 他。
0: 你人家肯定他没学，你就放心吧，他脑瓜不是不好使，他还是男生，他肯定他打游戏了。
1: 嗯。
0: 啊，好了啊。哎，
1: 行，张老师，谢谢你啊。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我发现我年龄越大反倒越来越不自信了呢，这次又是我错了吗？我和男友都是二婚，今年呢我和他女儿我们三个吃年夜饭，他问他女儿说他大姨给了多少压岁钱，又问去年花了给了多少钱，他女儿说给500啊，我这男友看着他俩看着我俩说，那我应不应该给他家孩子压岁钱呢？我说这有啥疑惑的，人家又不是看你面子给的，你现在再生，你看人家给不给你。完他姑娘呼一下就坐起来了啊，就是就回屋里换个衣服说去姥姥家，咣一下把门关了就走了，我应该怎么相处？现在是不再说一句话了吗？但你说那话也确实是不好听啊，你大过年你说那干啥呀，对不对？他问你那能是说那啥吗？人家那么问你，那意思就是说的人家想给，人家不想给问你干个六饼，完了你呢管地严，500块钱都不想给，你整出一句那个，那也不是看你的，看亲妈面子给的，那让亲妈还呗，那意思呗，那能是那么回事吗？对不对？孩子毕竟跟你们在一块生活呢，所以说这个事儿你说的确实不对。你而且呢，小孩那头呢，他本身来说他岁数也不小了，本身他就自卑，他很自卑，他是心里头很压抑。所以你这个你这么一说，就把他整到第二家去，那不是整两，这不是一家人了吗？说的这是两家话，所以说小姑娘有点受不了了，当啷家走了。他那个走并不是表示他多强大，而是表示他很焦虑，他很无助，他很那个很弱小，就是属于他就是自卑，所以造成这样的一个状况。确实是你不对。这个事儿确实是你不对，而不是说对方那个心眼小，或者说姑娘心眼小。你这个事儿吧，咱这么讲，多少长点心眼儿吧。你就是你那个男朋友看着你说的那个应不应该给的时候，你就得说那应该给， 对吧？那应该给你差那500块钱是咋的？你就给呗。你说该给给那玩意儿，咱不能落这锅。人给咱家孩子钱，咱能不给人家孩子钱吗？你这么说呢，就得了呗。你如果说他不想给，他绝对不会问着你，不会。他也他都那么大岁数了，咱这么讲也40-50岁人了，他能说的瞪着眼睛问你说该给不该给或者怎么样吗？这不就明显就是说上你这儿来请指标来了吗？就这么没看没听明白吗？就上你这请指标来了，说我也想随我人家给咱孩子500块钱，我也想给人家500块钱，你这事行不行？你别生气，就或者说我这没那钱，你能不能给我？那钱要都该你这，你就说那我给你，你给你转，你赶紧给他，对不对？你就赶紧给他那个这钱咱这人情咱不能搭，人给咱家孩子钱，咱必须给人家，你就得了呗。你说你这你的话说的就特别的就是生分，特别生分。完了本身孩子就生分，你那么一说生分话，他在这块没法待了，就觉得就是自己这块是那啥了呗。所以说他就有那样的一个表现。这孩子是年龄也小，我估计是青春期呀、啊、还是啥玩意儿呢？你真得加点小心，你这个出事出的是不对的。啊，我这个批评你也是，我觉得就是，有没有其他的细节我不说，就是你给我说的这个，你给我说的这个状态，你给我说的情况，我一听的话，应该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应该就这么回事儿啊。所以说以后吧，你那个说话可以，但是呢，一家人别说两家话。啊，有孩子在，咱这么讲，孩子没在，你咋捅咕他是一回事儿。孩子在，你就是一家人，一家人就往一家人说话上说，你别说两家话，说两家话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你自己也遭罪，对方更遭罪，就这么回事儿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留言说，小哥你好。说我呀是您的忠实粉丝，听了很久节目了，有收获挺多的。现在有一个疑问想请教一下，家里呢有个小孩儿啊，13岁上初一，孩子呢比较内向。据孩子说呀，他和一个同学玩了之后，他俩一起受到其他同学的排挤。他那个同学呢不太受大家的喜欢，他说他是被连带的。说是这样吗？现在就是他因为这个事儿上学都很不开心，作为家长该怎么帮他解决呢？啊，要不要找找老师呢？这个事儿的话，这个事儿就是他如果是向你求助了，你就可以帮助他，然后就是不要赶着那帮孩子在一起的时候。第一个啊，你需要知道跟他俩交往这个小孩到底什么样，为什么大家都烦他啊？为啥大家都烦他？这个一定要知道。如果说大家都烦他，然后这个孩子浑身就是毛病，你家孩子跟他玩的话，你得说你得加点小心呐、啊，这玩意儿你也烦他不多呀，对不对？你得讲就是什么样的人才是好朋友，对吧？有质有量有多文，对吧？交朋友也不是说的那个弯到坑里就是菜的啊，是吧？这个是首先让他教他怎么交朋友，交什么样的朋友，对吧？那么其次呢，就是如果说啊，确确实实是你本身来说，是说句实话，很有可能是咱家孩子跟人家玩，然后人所有朋友都烦咱家孩子，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那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要教你家孩子怎么交朋友。那怎么办呢？第一个就是这样的孩子，就像你这样的孩子，绝大多数都是什么呢？就你们两口子啊，也是社交面儿。社交活动非常少，社交面不太多，啊，人呢也不是那个特别的那个就是室友的这样的人，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孩子在你这块学不到啊如何选择朋友啊如何受别人欢迎，根本就学不到啊。那怎么办呢？跟你说一下，就说那你现在你们也得改，经常领孩子出席各种社交场合。啊，就是他喜欢也好，这13岁时间是晚了，就从那6-7岁啊，5-6岁、6-7岁的时候，就多带他和小朋友们一起玩，那个多跟那个别的朋友一起交往，这个然后你跟你那个朋友啥经常交往，这就可以了。那么要不然，如果说你说我就这性格了，那你就不要担心孩子在学校里是怎么样，那很正常啊。那怎么办呢？我给你出一个办法，就是说。如果说是那种情况，就是说确实就是你们家孩子本身来说就是烦人，人家同学们都不勒他啊，都不勒他，因为啥呢？你要受一个朋友讨厌，受两个朋友，就是我们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我们，受几个孩子讨厌很正常。如果所有孩子都讨厌，那一定是咱自己的问题，对吧？那你就得教他怎么和别人交往。第一呢，和别人交往的时候 那首先来说，你要有利益的让渡，你不能啥都是你的啊，只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那就是你有利益的让渡之后，对方才可能有利益让渡给你，才能互取互通有无，对吧？互相帮助，互相进步，这才是朋友。所以说你呢，偶尔的啊，偶尔的周末的时候，邀请他的一个小朋友啊，一个小朋友到你家来玩，或者说。

邀请那个小朋友的妈妈，你们加上你，完了你们两家人一起到某个娱乐场所啊，不是说我说娱乐场所不是那个大人那个娱乐场所啊，就小孩的游乐场啦，或者说小孩们因为他们可能喜欢动漫啦，或者喜欢什么的，反正就是他们共同喜欢的一个地方，一起去玩啊，一起去玩，然后呢隔一段时间再安排一次，就是跟这个好朋友交好了，交好了之后呢，然后再通过他再交别的朋友，就是这个就得你帮助他的话，就是是这样的，就是各个击破，是吧？这个呢是我给你出的这个建议啊，这个希望你能仔细想一想这个事儿，就是说这个事儿不是讲道理，就是你跟孩子讲道理，说没事儿，你应该去怎么怎么做，你应该去怎么怎么做。13岁他还做不到啊，他不做不到，不像说他上大学了，他可以跟你俩平等的交流，哪怕上高中以后也是你俩平等的交流。你认为，我认为这个人我不太喜欢啊，就是这个女生，我认为她长得不好看。他说那她长得成的好看了，我就觉得她好看，那可能就是女朋友。对吧？所以说就是这样的，就是现在13岁，你原来小的时候6、7岁，5、6岁六七岁的时候，你又没教过他，他在你的人际交往当中也没学过这些的时候，那你真的就需要突破你的障碍，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就比方说，为啥是突破你障碍？有可能你就是个闲言不接语的人，你就是个闲言不接语的人，然后让你去和同学的妈妈或者爸爸一起交往的时候，本身来说对你来说就是个障碍。那么有的时候是社交恐惧。有的时候呢，就是你是不管不顾的，你自己就烦人啊，这有点啥事儿，就是都是以自己为主，根本不考虑对方。那这样的时候，对于你来说，你是一种怎么说？对于你来说是一种突破，你需要突破自己，然后去真正的就是和别人，咱不是求谁，而是说呢，真正的能交往啊，能交往，然后能在交往当中获得快乐，这个很重要，对吧？然后一点一点来啊，加一个，加两个，加一学期能交一个朋友足够。这位朋友呢说啊，老师你好，这刚发上来的啊，说老师啊你好，这个我呢今年39岁了，有一个女儿今年5岁，上幼儿园中班啊，本来打算说就要这一个孩子了啊，因为家庭条件一般，一个孩子会生活好点，最近呢查出来怀孕了，就我就不想要了，孩子他爸呢是有心想要的，但是最终他还是会尊重我的意见，一直呢都是我自己带孩子，他一个人上班赚钱，我觉得压力很大，自己体力呢也跟不上，想听听老师的看法啊。首先我想跟你说的是，就是孩子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能要的话啊，如果能要的话就尽量要啊，这是我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啊，如果能要的话尽量要。当然了，如果说就是我现在就是感觉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啊，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或者说真的就是不想要，那是需要你们两口子商量啊，需要你们两口商量，你们两口来定这个事儿啊，这个是这样的。你就比方说你现在想的这些东西啊，想的什么，比方说孩子小啊，老大本来就小，自己岁数呢有点大了，39了，完了这个公公婆婆爸爸妈妈都帮不上忙，就我自己带啊，等等，所有的这些啊都可以是成为一个选项啊，都可以成为选项，也都可以是会成为一个啊你考虑到的因素。但是呢就是这样，孩子一旦生了，这些就都不是事儿了啊，其实真就都不是事儿了啊，有了也就有了。咱们这么讲，你带那个5岁的孩子，你觉得这个5岁孩子你带着特别费劲啊，所以说你有恐惧感，但是第二个孩子绝对会比第一个孩子好带啊，绝对会比第一个孩子好带，第一个孩子照书养，第二孩子照猪养，基本都是啊。所以说另外呢，养孩子的成本啊，养孩子成本第二个孩子比第一个孩子也会降低很多啊，也会降低很多，他不会像第一个孩子那么高，因为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往往是没有经验啊，往往是没有经验的，是这样的啊。这个就是我跟你说的是啥意思啊，就是说既然来了能要就要，但是如果不要的话也可以理解，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事儿不管要也好不要也好，最后一定是你和你爱人你们俩商量着来啊，你们俩商量着来，就是这样的。如果是可要可不要，就是这个孩子你自己认为是可要可不要的，那就一定要
啊，如果是可要可不要的，就一定要要，不是那种说啊，如果是可要可不要的，就一定不要。孩子不是，孩子是可要可不要，二思思的就一定要要。如果说非常坚决的说我就不想要他，那就不要啊。

0: 因为是这样的，为啥我会说呢？就是你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你都是基于你现在的各种各样的条件来考虑的，但是孩子是有无限可能的，孩子是有无限可能的，所以说呢，他的这种你就无法预测啊，真的是无法预测，就是这样的。我记得早些年的时候，有人问我，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嘛，我说这个。你没法说该要还不该要，就是其实真的就是你自己，真的就是你自己，你自己有啥？其实别人说啊应该要不应该要，都只能是参考。最重要的就是你们两口子啊，我定下来要，或者说我二十四四的可要可不要的，那就要着。如果说坚决的就不要，那就不要啊。为啥呢？我记得当年的时候，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吧，就是那个邓亚萍他妈在上电视接受采访的时候。啊，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是那个说过这么一个事儿嘛，就是说怀邓亚萍的时候是第五个孩子啊，怀邓亚萍的时候是第五个孩子，第五个孩子呢，然后那个就是不想要了，就去做去了，就要去做去，在那妇幼保健院，在妇幼保健院要去做的时候呢，这个就在那排队嘛，因为女同志比较多，都在那排队等着，然后他后边就有一个大姐。啊，就有个大姐，那大姐师弟也就跟他俩唠啊，唠完到最后说，那你这玩意要着就得了呗，你对不对？就反正就说那意思，就劝他说你就别做了，留着吧，要着吧啊。这个完了，他妈当时就说那就要着留着，就扭头就走了，就没等着那个去做手术去，就扭头就走了。这样的话才有的邓亚萍。那你看有他了，你就是这，我记得他那个老师，就是当年他小的时候，那他那个教他打乒乓球那老师就说，他说咱们别的不说，就别说他们家咋样，就说因为有邓亚萍的一个孩子，从他的启蒙教练到他的那个进国家队之前的这些教练，因为这个事儿评正高的有多少。就别说这孩子多大成就，带来多大的光荣，给国家争光了，完了自己多大光荣，给家庭带来多大的成就，都不说，他就说我是个教练，他说我就说因为这个天才的运动员，从他的启蒙教练一直到他那个往国家输送到就省队教练呗，输送到国家队之前的省队教练，说就这些一串上来的这些教练，因为邓亚萍而评正高级职称的，那就有多少人。完了，我记得当时这是早些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是早些年看电视看专访嘛，电视台就邀请他那个来做客，这是很早很早以前了。完了，他那个妈妈就说，他说的我后来就是怎么想说这个女士到底是谁？正常来讲，她那个应该因为都上一个妇幼保健院，完了后来也说觉得好像那个女士呢也不是来做手术的，不是来做妇科手术的。也是个工作人员嘛，完了回到那个医院去找这个工作人员呢，还没找着，这不是医院的工作人员，但他也不是来做手术，那他来干啥的？我记得他妈说到最后也不知道这位劝他要把这个孩子留下来的这个大嫂，他叫大嫂，说这个大嫂子到底是干啥的，是谁，到最后也不知道。所以说呢，就是我想跟这位女士说的，就是如果是有些犹豫不决二丝丝的，那就坚决的要，如果是坚决的不想要，那就不要啊，不是坚决的犹豫不决的，那就要啊。好的，我们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电话接。
1: 哎，你好，苏彪老师。
0: 哎，
1: 你好，
0: 电话接进来，我是钟晓啊，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好的，好的，我先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情况。
0: 嗯。
1: 我说我现在是44岁。
0: 44啊。
1: 啊，对，然后就是在一个算是个部门吧。
0: 嗯。
1: 算一个二线部门的中层正职。

0: 是，然
1: 啊。
0: 后现在有什么机会，领导说想跟想那个，想给我推荐出去去那个一线部门的，副职，
1: 啊，
0: 反正是一线部门副职。然后我这个担心啥呢？我这个就是性格啊比较直，领导也说我性格比较直，也不是
1: 嗯，
0: 说，有时候人际关系啊，或者是总怕犯错误啊，就是和同事关系啥的，他处理不了，就有这个担心，怕干不好，就是。就这么个情况。
1: 嗯，嗯，他是这样，就是咱们这么说吧，你要想那个，你要想走这条道的话。那这个是你必须经历的历练。
0: 是。
1: 你要不想走这条道了，你就说我就在这个二线挺好的，我养老了。完了，在这块你像话，你中层正职到最后退休之前，你能整一个高层副职，对不对？最起码来说，
0: 级别的或者
1: 对
0: 你
1: 对
0: 可能
1: 对，
0: 啥
1: 到
0: 的。
1: 最后可能混个几级员什么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员什么什么员，基本上是咱们的未来了，就看得非常清楚了，是吧？啊，如果说你是真的，我就想走这条道了。啊，就挣点工资就拉倒了，也不想那啥了，那就别去了，是吧？但
0: 是
1: 是
0: 哈，
1: 你这个年龄啊，44岁是个好岁数，
0: 是我也
1: 四十
0: 在
1: 四岁
0: 想，
1: 老岁数，你要是48，我肯定不让你去了。49，
0: 啊，
1: 因为你有5年时间，这不正好今年那啥吗？今年这个年头，对不对？完了
0: 过
1: 过
0: 年。
1: 年之前，你得有地方，要不然过年等那个过年那个我看啊，过年5月份之前，像你这个层次得有地方，要不然的话五月份之后轮不着你这头了，就得人家是省你这头了，是吧？
0: 你太了解了，是
1: 对
0: 这
1: 吧？
0: 个
1: 我一
0: 情况。
1: 听你说的话，我就知道是咋回事了。我跟你
0: 但是我
1: 我，
0: 现在就是比较纠结是啥，就
1: 嗯，
0: 是我这个人就是
1: 但是我跟你
0: 特
1: 俩
0: 别
1: 说。
0: 干的意愿吧，不是特别强。但是我现在你说让我就是马上63退休，还有19年退休，就让我一直就在二线部门这个正职这个待着，我这
1: 对呀，
0: 工
1: 那
0: 作
1: 也
0: 相
1: 不是那
0: 对
1: 么回
0: 单
1: 事儿。
0: 一。
1: 你不是你这么待时间长了，你耽误别人啊！你
0: 啊，
1: 这不
0: 对
1: 这么回事
0: 哈。
1: 吗？你看年轻人呢，人家30、45的，人家要进步啊。那玩意儿他一个萝卜一个坑的玩意儿，你在这一待十几年，你多坑人呢？这不有这么回事吗？除非说你嘎嘎在这块儿，我这5年我肯定能到那什么，能到那个，也就是咱们二线正职，二线就提升去。而且我不当员儿，我能当副数啊。就是比方说，那你很难呐。
0: 很难，不能，不可能
1: 你没
0: 啊！
1: 有下边历练经验，怎么可能给你让你当副职？
0: 那是不可能的。
1: 对不对？
0: 就是到头到退休，我就这职务也到头，也就是说，像我
1: 是
0: 底
1: 不
0: 下
1: 是？
0: 这些人都是卡在我这职务
1: 对，
0: 下
1: 要不
0: 面。
1: 然的话，你就凭着蹭，就到别的部门当正职去，
0: 那不可能啊！咱
1: 对
0: 没
1: 不
0: 有毕生经验呢。
1: 对？对呀，但是你这样的话，确确实实是，你会让跟你干的这些兄弟们就是那啥的。那就你要实，你最起码来说，你得十几年你不动弹，
0: 对呀，
1: 那
0: 那
1: 能
0: 是
1: 行？
0: 10多年了。
1: 那能行吗？但是咱说实话，就是你现在你这个工作经验，真给你整到下边去，比方说整哪个局当局长去，你
0: 不行。
1: 当不了，你必须得有当副局长的这个经验历练。你这
0: 是。
1: 条上得待，块上也得有嘛，这样才能这。
0: 但是，我说现在我就怕，我说副局长我干不了，副里边干不了咋办？这个，哎呀，就有点担
1: 但
0: 心。
1: 是这个就是我个人觉得啊，我个人觉得，因为我觉得你这人性格挺好，你性格挺好，虽然说挺直呢，但是你这个人是一个抓大放小的人，不是那个小心眼的人，所以说呢，副职你能当了。就咱们副职，咱们不跟政治去发生那什么，就是权力争夺、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咱就真正认认真真的辅佐人家。对不对？副职不就是帮助正职去完成任务嘛？咱好好完成任务就得了呗。时间，这5年呢，你要是不走就白瞎了。你别人可能一刻刻的还寻思，
0: 一个一个想走的，
1: 对呀，
0: 我这几个
1: 人家可能是弯门
0: 人，
1: 盗洞的，一刻刻的寻思想有你这个待遇，你这还得领导给你安排，你这有点过分了，我跟你说。
0: 那玩意儿有点意思似的，
1: 对呀，我说你有点过分了啊。
0: 领导有点求着我，我
1: 对
0: 天，
1: 对
0: 这咋整
1: 对对对，
0: 呀？这
1: 嗯，
0: 领导挺上心，我没上心，领导挺上心。
1: 对你这个吧，你一旦出去之后吧，我跟你俩说，兄弟，为啥我说的你要能走吧？就是因为第一个，我觉得你这人性格挺好啊，不是那种起刺儿的，完了整这整那个的，那就肯定干不好啊。
0: 我不是，
1: 一时得势，到最后肯定完犊子啊！真的，说实话。但是呢，你这性格呢，你一旦出去之后，你的面儿就宽了，你现在面儿特别窄。是不是你出去之后，我在这个局干不了，我可以上那个局去。咱这么讲，那我可能是局里头解决不了政治，我可能到哪个事业单位。

0: 月八就正职完事儿了呗，这就是到五年之后，是不是？
1: 啊，对，今年
0: 你那个就是选择面就会特别宽，你要在你现在这个位置，那就特别窄，就那一条道。
1: 对对对，就是一条道看到黑了。
0: 这个明白，这是我的观点啊，您在就是仅供你参考啊，仅供你参考啊。
1: 我明白明白，
0: 哎，
1: 就是现在就是纠结着嘛，就是说干不好，但是
0: 哎呀，谁呀？你没干过，谁也不知道。整不好，你一去之后发现特别容易，对不对？啊，
1: 明白明白。
0: 哎，那行了，
1: 哎、
0: 好了、啊，
1: 谢谢朱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1: 哎，谢谢朱老师。
0: 好了，铁杆小米说刚才那位男士啊，说咋就不能干呢？干游刃有余的样子啊，笑呵呵的把事儿不就办了吗？对，非常赞成铁杆小米的这个观点啊，该干干，因为岁数好。所有的人啊，所有的人，包括领导干部，你必须经过历练啊，没有经过历练的干部不是一个合格的干部，是吧？

啊，这位朋友说，老师啊，请不要念我这名啊，我有点事儿想咨询你一下。我们这个一把手啊，总是在下班时间在工作大群里头发工作通知，并且呢，让每位涉及到的部门领导回复。如果半个小时不回复，就让我们打电话通知回复。啊，其他部门的领导呢，接到电话都觉得回不回复有那么重要吗？对我们也没什么好印象，这种夹在中间的感觉实在是太难受了。请问到底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啊？首先来说，你们这大领导是确实是确实不太好配合，这个是这样的啊。但是呢，是这个活你是办公室的，一听你说你这是办公室的。那个这个属于那种就是那个总裁办呢，或者说这个总经办的，那这个是你的正常工作啊，这个是你正常工作，就是对方烦啊，烦不烦你也得给打电话啊，你也得给打电话，这个没办法，这是你的工作，你正常的履职履责就可以了。当然了，工作方法那个可以那啥一点，就是说哎呀那个这你刚才发个通知，您可能又没看着，然后我那个让我提醒您一下，就回个那啥，回个收到就可以了。就是这样的，因为你是一个你也不是你发的通知，对不对？也不是你发通知，你就是一个干活的，你不用有那么多考虑。等这个下边这个领导呢，咱这么讲，有的时候说话语气重一点，那都无所谓的事儿，你这那能咋的？咱们说句实话，那是因为你是办公室的。那你看，要是那个总裁秘书给他打电话，你看他啥态度，对不对？这个东西就很微妙，你别想那么多啊。小米说了，又不是烦你，对，又不是烦你，你怕那个啊？你不用害怕啊，就正常工作，正常履职，你这叫正常履职啊。你这个难受没有必要，难受没有必要啊。这个各个单位的领导的工作作风不一样，有的领导是尽量下班之后就不找人，你找他都找不着。有的领导是工作狂，那就是从早到晚一直就是始终在线，那这个所以说你不管是什么样，你都得学会适应嘛，这不这么回事吗？但是好像有新的那个工作制度了啊，好像是有啊，你可以组织学习一下，就是那个在节假日啊和这个下班以后，你这个什么工作群的什么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可能呢就那啥了啊，可能就是那个不允许，或者说如果发的话怎么样，有什么相应规定，好像是有啊，但这个我叫不准啊，就是您查到的相关的正规资料为准啊。朋友说，小哥晚上好啊，我呢结婚快20年了，怎么还像孩子似的呢？有那么多幼稚的想法呢？说我这人呢没啥大本事，有个小店儿，媳妇儿呢陪读啊，如果她回来帮忙呢，都得要点工钱啊，不是。

整坏这个就是整坏那个，可是我呢还很稀罕的。您说的我都懂，2010年开始就听您节目了，让我学会了很多。可是有时候自己遇见了就想的多，是我心眼小吗？祝小哥天天开心，幸福美满啊！不，那玩意儿你开个小店儿，把你家房点住了是咋的？不至于吧？就是咱这么讲，坏点这，坏点那个，那说明你那玩意儿原来就不结实。那这玩意儿能怨着你媳妇吗？你成天在那里干这干那，你媳妇陪读呢，人家陪读，人家咋没要求你去给孩子补课去呢？完了你去补课去了，讲完这你媳妇骂你一顿，这个没讲好啊，你刚讲完语文，人家说错了，你就瞎讲一气，狗屁不是，那能那么讲吗？啊，我告诉你得咋讲，完了再讲数学，讲完数学你一俩五不知一十，你讲啥呀讲啊？你想想对不对啊？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说的，你这块你常年的你在那里头来走来走去的，你媳妇又不是那样的。对于这个店来说，你媳妇是比较陌生的。那碰坏点这个，碰坏点那个，不都很正常吗？而且还有可能是啥呢？有很多东西都是原来你使坏的，只不过你媳妇就一碰就掉了。你把那东西要摆牢帮的，它能碰掉地下了吗？这纯粹是你的事儿。不是说你心眼小，是你不讲理，你媳妇天天骂你就好了。真的，你就是转过来想，如果说你跟孩子，你应该是你媳妇不用你辅导孩子学习，如果说你让你要么叫你照顾孩子起居，要不让你辅导孩子学习，那他能挑出你8万个理来，对吧？你想是这么回事，那你回来了，人家还是帮你干活。人还是帮你干活，人家没让你去给孩子陪读去，人家还是帮你干活，帮你干活完之后碰掉个瓶子了，打碎个果冻了，你说是你还完了，你说你这还心里他来回转子，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说你不欠骂，不欠骂是啥？朋友说，小哥晚上好，说我妈妈去世以后呢，我爸就自己过，前一阵呢他发现自己在某某平台上啊是先到货后付款啊，他就去银行问能不能关闭，银行说得在平台关闭，结果就这么巧，前天接个电话说是平台的，问他是不是有先到货后付款的业务，我爸呢就以为对方真是平台的，就提供了银行卡号，结果呢叫人骗走了2万多块钱。我爸上午不说，我也特别焦虑，我总觉着呢是我对我爸叮嘱的不到位啊，这比我自己被骗还闹心。小哥怎么能想开？那这事儿很难能想开呀，这个事儿得且得一阵子呢，且得一阵子时间呢。你这个事儿不是说得马上就能想开，这个首先来说，确实是你对老头这个防诈的这个意。培训不到位啊，培训不到位，你得让他看咱们排那个反诈小视频呢，对不对？这个确实是当儿女的，我不替你开脱，确实你有这方面的这个责任啊，有这方面的责任，我不能说你这你跟你没啥关系，老头虎那不是那么回事，对吧？那么你最起码来说，你平时吓唬的不到位，你得吓唬他，有时候老头老太太你得吓唬他，不吓唬他真不行啊。再有一个呢，这个事儿就过去了，过去了之后啊，不要再复盘，一遍一遍的复盘，复盘基本上没啥太大意义啊，就是尤其这种事儿复盘没啥太大意义，因为吃一堑肯定它长一智了啊。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儿呢，就是应该说是咱们怎么处理啊，就怎么能让老头不上火啊，就是或者说呢，你就说这个事儿呢，现在已经警察正在找。慢慢往回找呗，啥时候找啥再说呗，就是有找回来的，但也有找不回来的，反正正找着呢啊。一年也是他，两年也是他，就这么回事呗，就是这样啊。其次呢，就是啥事儿都得过去啊，啥事儿都得过去，这玩意儿你成天寻思它就已经没用了。我们要考虑的是以后啊，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啊？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就是这样的啊。再一次的和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依旧有很多针对于老年人和针对于小朋友的诈骗，啊，依旧还是有的，啊，像刚才这种情况啊，记住，那个平台，无论是卖机票的平台，
还是这个淘宝买货的平台，还是这个所有的这些啊，他都不会给你在手机上发一个什么链接，然后让你输入什么之后完了在那些就都是骗子，都是假的啊。所有的这些要你银行卡号，要你密码，让你这个填那个什么验证码，乱七八糟，全是骗子，一个都不要信啊。或者说你跟他说你这个是真的，我回来，我让我儿子或者让我姑娘回头给你打电话，自己不要做决定啊，自己不要做决定，就是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多一些啊，就永远要记住这个事儿啊，永远要记住这个事儿啊，就是朝你要银行卡号打电话，你都没见过这人，朝你要银行卡号啊，朝你要密码，或者说让你这个什么点一个验证码，什么下载一个 APP， 全是骗子。就是没有一个是对你好的，没有一个，记住，没有一个，真的没有。我干这行干了十好年，二十来年了，就一个好人没有啊。好了啊，记住啊。另外，刚才那位朋友就记住，这事儿都发生了，我们不可能因为2万块钱就寻思一辈子，不可能。但是你要说一点都没寻思，我说像你现在别寻思了，没啥事了，你也做不。

但是那这个事儿很有可能人家过一段时间，有一个一两个月也就过去了啊，有一两个月过去了，你要成天寻思那就没有必要了，咱得往前走啊，往前走，琢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嘛，对不对？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嘛，对吧？就是以后咱们举一反三，这个事儿肯定不犯了，那么以后再有这方面的类似的咱们也都不能犯这个事儿，就这就好了啊。啊，我再次的跟那个收音机前的，就是年龄稍稍大一点的这个朋友们啊，包括你也记住啊，很多朋友也记住，如果你家小孩上网打游戏，啊，原来的时候都只是中老年人，现在这帮骗子又开始针对小孩了。如果你家小孩上网打游戏，他那游戏是能联网的，而且这个游戏是能语音通话之类的这些东西，你都要小心，因为现在已经有了。有一个小孩拿他妈妈那个号打游戏，打游戏之后叫人家把他妈妈那个号骗去了啊，就是把他那个账号骗去了，把银行卡里钱全都给钻走了，因为他就吓唬小孩说你这个犯错误了怎么怎么地怎么地，小孩小啊，有的就七八岁小孩啊，连上麦就吓唬，一直吓唬到最后把那个什么照片啊什么这个那个的都给整去了，这是小孩已经凉起了，我知道的已经凉起了啊，千万千万注意，家里小孩打游戏的千万千万注意啊。啊，这个朋友这个姓啊，这个名都是外国字，看不明白啊。是一个小朋友啊，他说：“钟晓老师你好，我今年读高中二年级，失恋了，不想上学怎么办啊？”我倒是能够多多少少感受一下你的心情，但是我在想这位女生是什么样的心情啊，就有这种想法。就是如果说你失恋了，真的就不上学了，或者说失恋了，上学之后就不学习了。啊，就破罐破摔了。那么因为我，那么如果你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无论是这个女生啊，我不知道是男生女生啊，就是这个有可能是男，因为我看这头像应该是个小伙子啊，就是无论是这个女生还是她的家长都会认为啊，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认为啊，一失恋了她这个表现她连学都上不了了，我就会认为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啊，为什么我的选择正确？因为这个人抗压能力很差，以后一定没啥出息，啊，以后一定没啥出息，因为啥呢？一看，对吧？一看刚刚不跟处对象的事儿完了，学都上不了了。你要说你那个受到点打击啊，情绪低落啊，或者说心情不好，这都可以理解。一下学都上不了了，人家那方面肯定是暗自庆幸，哎呀妈，得亏跟他分手了。跟他分手之后，你看一证明根本不行。一直有点压力，完蛋了，啥也不是了，咱东北话就完犊子了，啊，那跟他出个六饼啊，这样以后没出息，肯定是个没出息的人呢，对吧？那没出息的人，我跟他黄就对了，我得找个有出息的，对吧？所以说，你站在对方角度上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你就知道你应该怎么做了。所以说，越是这样的时候，你要证明自己是一个优秀的人。一个女孩子绝不会因为你多么多么的爱她而爱你。但是女孩子会因为你足够的优秀而爱你，啊，就是这样的。你表现出来都是个垃圾，对不对？你再爱她，怎么你再爱人家的话，你表现的那么垃圾，人家离开你就对了。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每天呢跟大家一起说一说呀这么多年以来从医的经历，说一说呀怎么样在家里面能够用到一些小方啊，好的一些好东西，把自己的身体啊修复修复，调理调理。那你看这两天呢给大家就讲到了一个小事儿，讲到了一个婆媳关系的事儿，同时呢也讲到了一个这个儿媳妇啊跟婆婆的关系啊有所缓和了的一个事儿。那你看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啊这个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说真心换真心，八两换半斤。你看这个儿媳妇突然感觉婆婆对自己还是关心的，哎呀这一下子投桃报李嘛，对这个婆婆呀也有好言好语了，也有笑脸了，你看多好的一个事儿啊，这家庭和谐了，开心的啊。那反过来呢，咱们呢这两天呢听众朋友听完了之后啊，对这个小芳啊很感兴趣啊，很多人打来电话聊聊这个事儿。我呢接的电话确实不多，这一点呢怪我啊，我呢也确实是很多事儿。有人说孟非啊，这你这在这个单位里面基本上算退休了啊，以后呢去的时候也少了，然后啊平时呢电话指导一下就行，你怎么那么忙啊？哎，大家也理解我一下，你们发现没有啊，其实你们退休了之后啊也忙，因为以前没干过的事儿现在都想干一干，所以啊我这边呢两面的父母啊都去陪一陪，经常的呢回个家做个饭。那你看这个到了自己家里面了，无论是自己的父母啊还是这个岳父岳母啊，这不都是自己的直系亲人嘛，对不对呀？所以我回去了之后啊，我呢做饭的水平一般般啊，不一定说好吃，能做粥，可是呢这个尽孝心呢，那不管说做的好吃不好吃，是不是？难道做的不好吃就不能尽孝了吗？对不对？哎，我呀就是好吃难吃先干净卫生做熟了就好了，然后啊吃完饭了之后我帮着收拾收拾桌子，刷刷碗，哎，这会儿我也干。我爱人有的时候也说我，他说你帮着吧我来吧，我说别别别，我说你啊辛苦了是不是，我说这么多年呢我在家的时候少，你啊操持家里家外两边家里的事儿啊都你来管，对吧？孩子这么大了 是不是？我陪他的时候呢，确实不多，疏于管教。再有啊，他这个成长啊，我也缺乏了陪伴。那现在呢，这个孩子也大了，是不是？你这边呢，也等着我回来了，我呢在家里面就弥补这么多年以来对这个三个家庭的亏欠。我呀，能干点我就干点。你看家里面扫扫地呀，啊，收拾收拾屋子呀，啊，做做饭呢，买买菜呀，浇浇花啊，洗洗衣服。哎呀，我是能干啥我就干啥。我发现呢，我现在可勤快了，这是生活上的事儿。然后这些亲戚呢，同学呀，老朋友啊，哎，我经常也走一走。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呢，又加活了，怎么的呢？这个我原先学校里面啊，这有一些同学呀，在留校任教了，然后呢，还在医院里面上班。这有的时候啊，那边有一些什么座谈会呀，或者是什么学术交流会呀，啊，有的时候就叫我，我也不愿意去。说实话啊，真不愿意去。一去吧，折腾个三四天，然后呢，白天呢开会。到时候交流学习，晚上呢这帮人又说聚一聚，你说要是朋友们聚一聚啊，我还去，是不是？可是呢有的时候啊，经常那个饭局啊，一弄就弄到10点多11点多，哎呀我有点烦了，所以我能推的呀、我就推了。但是有一些呢确实你推不掉，你说有一些呢这个是同门师兄弟这些之间搞的这个活动，你过去了整整场面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呀、人家多少年也没找你办过事，知道你忙，那你说现在呢知道你空闲了，叫你一次不去，两次不去，你三次不去，那这关系没法处了，是不是？包括有一些药企啊，啊，他们有一些时候搞一些活动啊，啊，或者说做一些什么媒体性的宣传呢，有的时候需要一些人站台，也叫我去。那你说很多企业对我呀曾经提过很大的要求，但是呢后来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你这些呀都属于人情关系，所以咱得去。所以现在呀我一天可忙了。哎呀，有人说这个退休了去去公园晨练一下，打打拳啊，打打牌。哎呀，我这个我发现我现在连下个象棋的时间都没有，但是呢活得很充实，活得很开心啊。尤其呢我每一天呢最开心最高兴的时候就是和我的听众啊在一起。我呀给这个广播当中啊把我这个语言呢、传播出去，实际上呢就把我的经验分享出去。那很多听众朋友啊现在可喜欢听我讲了，每次一接到电话呀，这个老人家都跟我说，他说孟非老师啊，我可喜欢你了，我就喜欢听你讲，说你这个人呢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呢就说都忽忽悠悠的啊，说出那话呀一闪无绕的，他说跟你呢就不是，你这孩子呀有啥做啥，实实在在。我说这不是本性吗？对不对？那你说咱们人呢就别来那么多弯弯绕，有事说事儿，是不是？没事的呢咱就唠唠家常，然后啊把这个生活当中的小妙招啊，治病的小方法咱们学习学习。我感觉啊这每天呢有这么个时间能够通过广播和各位听众各位长辈咱们一起交流学习，我认为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充实的一件事。那开始啊是台里请我，现在我都想好了啊，现在台里不请我我也得来讲啊。我呢有时间了我就在这个播音室里面讲，没时间了如果说特别着急那我就打电话讲，我也得讲啊，我愿意跟大家交流。那你看这两天咱们讲这个小方啊，大家就很认同，为什么呢？方子简单啊，用药也少，最重要的一点呢，这居家必备啊，省事啊，谁都能用得上啊。你看咱们这个说了三个，第一个呢是这个5个焦枣啊，第二个是5片鹿肉加上2克红参煮的汤，这个呀是滋阴养血这块啊，尤其是严重的血亏血虚，甚至说妇女出现过血崩，生孩子特别多这类的，你用用这两个。如果没有说严重的血崩的那种啊，严重的贫血的，就用第三个，就是什么西洋参6片，鹿茸片3片，蜂王浆1勺啊。这个呢在我们中心里面用的就比较多，我们管这个东西叫什么呀，叫强身汤啊，就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啊强壮起来，强劲起来，无论是有劲儿还是筋骨它都有用。所以这个方子呀具备一个好的特性，就是什么，就是普遍性。这个普遍性能普遍到多少呢？跟大家说一说，7岁以上的孩子就能用。你看有一些药物啊小孩是不能用的，但是这个7岁以上的孩子就能用了。但是啊孩子还是尽量少用啊，因为孩子自身那个身体啊就很好，他是一个茁壮成长的过程当中，孩子这个就跟小太阳一样，他发光发热的，他急速生长，药物啊还是能少用就少用，这一点呢我给大家提个醒，是吧？

就是孩子本身有自愈能力，有抵抗能力啊，有这个快速分裂发育的能力，孩子这块用药啊要谨慎，这是第一。第二个呢，能少用就少用。那我说的意思就是什么呢？说这个强身方啊，老幼皆宜，小孩都能吃。当然呢，最合适的什么人呢？中老年人啊。在有些人的嘴里面啊，管我们这个叫什么呢？说你这个汤啊应该叫长寿强身汤。哎，我说叫啥都一样，是不是？我说那叫长寿强身汤啊，就显示着只给老人家喝了，对吧？我说咱们呢，实际上就是以强身来主啊，这个呢就是一个综合性的啊，普遍性的，大家都能用的这么一个方子。我说那叫长寿强身汤啊，也没错，是不是？那这两天呢，有听众打来电话，也了解了这个事儿。朱鹏飞啊，所以你说这个汤喝完了之后能长命百岁吧？我说不能，我说这个喝能活到99。他说那这不也长寿吗？哎，就一下提起来了。那说那也叫长寿益这个强身汤嘛？你看这大家发现了没有？起的名都一样。那咱们呢？啊，你管它叫长寿强身汤也行，还是叫强身汤也行，反正就一个字，你在家呀好好喝。大家说这价格也不贵，对吧？最有重要的一个呢，就这个东西啊，原料哪里都有，你不受限制。你不像有一些东西啊，这个外面不好买，然后啊还不好碰。咱们这个呢，西洋参6片，鹿茸片3片，蜂王浆1勺，哪里都有。尤其这个方子呀，我告诉大家，你别看里面就3个东西，配伍是非常的精妙。那这个方子呀，说实话是源于我的老师啊。我的老师呢拿这个方，最开始我学的时候啊，不是说他给病人开，因为在医院里面嘛，他给病人呢还真没开过这个方。这咋回事呢？是他自己喝的啊。他的茶杯里面呢就是2个杯子，一个杯子呢就是那种普通的那种砂陶的那个杯子，然后带个盖啊。我们只要是哪个学生跟在他身边，那早起第一杯都给他泡个茶。然后还有边上啊有一个那个小闷壶，大家知道那个小闷壶是长得什么样吗？哎，就泡的这个。开始呢我们也跟着喝，后来时间长了呀，这个不好意思了。为啥？我们喝完了老师没有了，老师也不说啥，我们喝了就喝了。那你看这个师徒如父子嘛，对不对啊？那你说自己的师傅跟自己亲爹一样，我们也不嫌弃，拿起来杯子就喝。反过来呢，师傅也不嫌弃我们，拿过来杯子也喝。就这方我们几个都会。你包括这个，我们也有同门师兄弟也在中心里面上班，现在还有呢。这个方啊就被用得很普遍，所以呢我们也就不分出处了，谁都会。再有这东西没有技术壁垒，你说什么每克几克的多多少少的秘方类的没有，这个东西啊就谁都能用，谁都能学，谁都能买。那你看我在广播里面我给大家讲完了之后，大家发现没有，你拿笔记住了你就记住这叫强身方啊，或者叫长寿强身汤。那你说你记完了，你说你给你的亲戚给你同学给你邻居，这方式不就传出去了？有人说你也不保密，保啥密啊？这个东西有啥保密的，这方子不就是给人用的吗？是不是啊？那你说这个方无论给谁用，用完了好了，有效果了，身体强壮了。

不管你啊，你就喝吧，你喝完了之后谁喝谁都会说这个方真精妙真好。那接下来呢，我就把这个方子呀给大家拆开，哎，这三个药啊哪个都比较好，这三个呢组合到一起啊更好。那首先第一个呀，这里面用到的叫西洋参。有人说这个西洋参是个什么玩意儿啊，这个名字一听啊就是舶来品，国外的。对，这个东西啊哪里多呢，南美洲，这个国外多，最开始啊是从西洋传过来的，所以呢它就叫西洋参。在国外啊这个西洋参运用率不高，很多呢都是一些什么土著啊，啊他们那边呢有一些有草药知识的，他们用这个东西。那大家知道啊，中国人呢自古以来啊就四海漂泊，很多呢就往全世界各地去走，到最后带回来的。实际上啊中国古人呢就有这个东西了，只是说呀不是说特别特别早，像什么神农本草经时期那个时候没有，后期了就有了。哎，明清时期啊用的这个东西就比较多了。那咱们中国很多的医书上面呢，包括这个中医典籍上面就已经开始记载这个西洋参了。那么西洋参这个东西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它的作用啊就比较广泛，很多的病症实际上都是可以用到的。你看啊，现在在咱们中国的药典当中啊就记载说，这个西洋参这个东西啊能够补气养阴，能够清热生津，而且呢它还能够滋养血脉。所以说呀，西洋参这个东西啊是个好药材。那用了西洋参之后呢，它主要就是调整的气血这一块的功能。那尤其是阴虚的啊，血弱的，在这一块可以用。有人说那西洋参阴虚血弱啊，那就是火旺了的可以用的。那有个身体要是凉呢啊，经常怕冷的呢，那我告诉大家，经常怕冷的啊，身体当中凉的，手脚凉的，脾胃不和的，脾胃湿寒虚弱的，那这类的人呢是不适合单独用西洋参。可是呢咱们中国有一个厉害的地方，咱们中国厉害的地方在哪儿呢？你看中药啊它讲究配伍，它讲究一个什么呢，四性，有这个温凉寒热之分。西洋参这个东西啊它就属于啊凉性甘微苦，那它呢实际上来说呀就属于这个温凉寒热四性里面啊属于凉的。这个凉啊那单独用，有一些这个凉性体质的寒性体质的人实际就不能用，可是呢我们给它配方了之后就没问题了。我们讲温凉寒热到最后你要合药性啊，合完药性了之后它温和了就没问题了呀，是不是这个样子啊？那我们呢就给它配上一些药材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就解决了。可是啊咱们要分清楚啊，滋阴那还要扶阳啊，那两个事啊，那第二个扶阳用到的是谁呢？第二个扶阳用到的就是鹿茸片啊，第三个咱们合药性的，把这两个合到一起的为主的，带着他们两个一起干的就是谁啊，就是我们用到的这个蜂王浆。所以中医中药里面讲究君臣佐使啊，合药合方啊，啊就在这里面，从而达到了一个好的结果，就叫补气温阳不热，养血滋阴不凉，这已经达到了一个最高的级别了。那西洋参实际上啊它作用很大，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嘛，先说这个西洋参。西洋参这个作用大也多，它主要能够管哪里呢？一般来说呀它主要能解决三个地方，就是心肺肾。那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三个地方啊都是以气为主的地方。哎，你看看啊，肺主肺气啊，心主心气，肾主肾气，不是说这个肝没有气脾没有气啊，那这三个地方的气对人体来说啊影响力更大。那你看啊，我们这个肺肾这两个地方就作用多了，肾为先天之本呢，是不是？所以说这个肾经里面啊藏有元阴元阳之气。那再有啊，我们这个肺也厉害，肺主一身之气啊，它主一身之血。有人说这个它能管血，当然了，我们人身体当中的戾气推动实际上就是归肺来搞。哎，那肺呢跟心又相连，我们讲啊叫心肺在上面，那这个上面来讲啊，这个心肺它俩就属于连带关系了，一个主推动，一个主活血。你看他们三个合到一块啊，心经肺经肾经这三个合到一块那就有用了，干什么呢？把这三个经

给它通了活了，那就能够补气。补什么气啊？补元气，而且呀、还能够解决生命当中的火热，这个时候啊降燥的作用，尤其是适合于气阴两虚的这些患者，用到这个西洋参呢、比较不错。那咱们现在是单独说啊，不是说你不能用，单独说，如果说你经常燥啊，这个口干烦，眼睛发红的，然后大便也有些干的啊，这个情况下你就可以拿一点西洋参，也不用多，三片五片六片八片啊，放到杯子里面加点水，单独的这么一冲。西洋参进到嘴里面呢，有一种微微的甜味，挺好吃的啊，那个小片片不大点啊，薄薄的，这个时候啊你放到水里冲就可以了，愿意嚼呢你就嚼。你看现在啊，很多上班族感觉精力不足的，尤其是这些熬夜的啊，燥热的，心火旺的，没事了拿这个西洋参，就拿个两片往舌头底下这么一放啊，慢慢含着，就跟含着一块糖一样。哎，不信你试试啊，你含个十分八分钟的，你马上精力就好了。哎，这个东西啊确实是个好东西。那西洋参呢，它解决气血，尤其是这个气阴还有这个血阴这两个地方不好的，用到它都可以。包括这个平时啊有些什么这个咳嗽啊啊燥热呀 啊烦渴呀 啊口水少啊，你用到西洋参都可以。抗疲劳啊，改善记忆力啊，在西洋参的这个作用当中啊就尤为明显。我不说了吗，现在的年轻人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啊，没劲儿的，这个体力不足的，精神头差的，这个时候你嘴里面含两片，或者你喝两口这个西洋参的水啊，效果来的都好。尤其是发现一个事儿啊，就是经常的吃这个西洋参，你无论是西洋参的含片，还是说西洋参的片，还是喝这个西洋参的水，能够提高免疫力。因为这个西洋参它也是参呢、只要是参类的东西，它这里面都含有一种东西叫皂苷。哎，西洋参里面也含皂苷，那这个西洋参的皂苷用来了之后啊，它就能够刺激我们身体的免疫细胞的增殖，提高我们身体的抗病能力。你看有一些什么病后啊，或者是什么感冒快不好啊这类的，你用点西洋参都有用。那包括咱们很多的药方里面用到调气血的药啊，滋阴的药里面，很多一部分的药方里面几乎都有西洋参。你就这么去说吧，西洋参这个药啊，作为一个广谱性、普遍性、多用性的这么一种东西，说实话价格不便宜啊，你买100块钱的西洋参，你就手心里面这么一小点啊。但是呢，你别看这一小点，它那个小片点很小啊，就跟手指尖这么大，小手指尖这么大，一片一片的，你这个100多块钱的一小点放到手心上抓没多少，但是你用可不少，用多长时间呢，你按4、5片、6片，你用个10天半个月你也用不完。你看这西洋参这个东西确实是个好药，尤其是很多药方里面呢愿意用。你包括很多医生开药的时候，尤其这个大组方的里面，基本上能达到60%以上的方剂里面啊会用到这个西洋参啊，补益类的、心血管类的、脑血管类的、调节免疫类的、疏通血管类的、滋阴类的、润燥类的、止咳类的啊，提高精力体力的、强身的，这个方子里面绝大多数都要西洋参。尤其是把西洋参调剂了药性之后啊，那就不一样了，它就不是凉的了，也不是寒的了，就是所有的人都能用了。你单独用西洋参也可以啊，但是呢你这个时候你要分温凉寒热，你要是凉性体质的、寒性体质的就不能用。那如果是组方里面的，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用了啊，它就是调剂好了。那包括一些什么高血压的患者呀，包括一些血粘的患者呀，心脑供血不足的患者呀，都可以用到这个西洋参。西洋参是一个非常适合老百姓大众的这么一种东西，但是呢在用到西洋参的这一块上面啊，我给大家提示一下，大家听好了啊，西洋参里面有一种其他参不具备的东西，就是什么呢，它这里面有一种类胰岛素的东西啊，它能够增强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这个东西就神奇了。也就是说如果是给血糖高的这些患者调血糖的时候啊，咱们讲叫消渴嘛，但是这个方子里面加一丁点的西洋参，哎，对这个降血糖、稳定血糖效果来得好。那在这里啊就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就是如果说本身容易低血糖的人，你尽量的少碰西洋参啊。那如果说你是低血糖，你就经常吃西洋参的话容易更低，但是呢如果说是西洋参这个东西你是低血糖的。

0: 你单独吃就会有这个效果。如果啊，要是辅方的，就是香参加上别的东西了，那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啊，那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这回大家就理解了吧？有意思吧？哎，这就是神奇的地方。那香参是好药啊，香参是好药材。你在药店买的时候啊，大家听好了，咱们这个就叫长寿强身汤嘛。那这个里面香参排到第一个，也就是说呀，你用的时候啊，你尽量选点好的。这个呢，相对来说呢，跟这个复方姜啊价格不一样，没有复方姜那么贵，尤其它用的量啊很少，片片也小。你呢，用的时候稍微选点好的，这是个好情况，这是个好药。那包括平时啊，咱们既然都讲到这儿了，如果你家里面有孩子的啊，有时身体不是特别的好的，你也可以得用。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如果你家里面有这个儿孙呢，啊，或者说这个上班族啊，那这个时候他身上表现一些情况不好的时候，你就按我说的可以给他用用。什么样的人啊？我跟你说一说啊。第一类的，就是高强度工作的，经常透支的啊，再有一个经常熬夜的，这两类的人群，我建议啊，都把这个香参用上。我说的是你家孩子啊，不是你啊，就是高强度工作的，体力透支的，经常熬夜的这类的人群，把西洋参用上，效果比较好，缓解压力啊，然后呢，恢复体力，提高精神。第二类的呢，就是这个气阴两虚的，啊，这个时候表现的是什么呢？大家听好，什么是气阴两虚啊？这是有症状表现的，不能乱用。表现为经常的神疲乏力，哎，心烦口渴，有阴虚内热的这个人群，那这些都是工作压力比较大，从而出现的气阴两虚。那就是神疲乏力啊，心烦口渴呀、啊，焦躁啊，啊，阴虚内盛啊，口干呐、啊，啊，舌头发红啊，这个变黄啊，变干呐、啊，这类的情况可以适合用，别的都不用，你也不用给孩子买个什么六味地黄丸的，用不着。我告诉你，六味地黄丸那个药太温和了，这个药啊，大家可能不知道，最早六味地黄丸是给小孩用的，明白了吧？给小孩子用的，所以说它那个药量啊比较低，适合于长期吃。可是呢，老人家你发现没有啊？你就是什么阴虚火旺的啊？你买点这个六味地黄丸呢，杞菊地黄丸，甚至这个知柏地黄丸，效果来的都不好。不是药不好，明白了吗？不是药不好，是你体质的问题，是你年龄的问题。你这个情况下，你何不如来点西洋参呢？你每天喝两杯啊，这个一次放个五六片、六七片，加上一杯水，然后喝完了再加一杯水，再喝，就完事儿了吗？我告诉你，气阴两虚的啊，熬夜的。这个体力透支的都可以，那再有老人家啊，大家听好了，也适合用西洋参，尤其是一些慢病辅助的，用到西洋参就单独用都挺好的。你看啊，包括糖尿病的患者，我不讲了吗？这个西洋参当中有一种东西啊，叫类胰岛素，它能够增强胰岛素的敏感度，也就是说在降糖上它能起到帮助作用啊，这是第一。第二个，由于心脑血管出问题，导致心肺功能下降的，从而出现了免疫力低下，经常容易感冒的。那这类的人啊，你呀、啊、要想来得快一点的，你也可以经常性的喝两杯这个西洋参，哎，效果也不错，明白吗？那第三类就是说这个年纪比较大的人呢、啊，自由基过多，身上长斑的，细胞衰老的快的，就你自己感觉你老的可快了，这样的人啊，延缓衰老的，你用点西洋参泡这个水都可以。所以说你发现了没有，单独用都是好东西啊，要是煮到方子里啊，就是劲儿更大了，明白了吧？好了，西洋参，我相信呢，我这么一说完，你就知道这真的是个好药材。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那咱们说完了这个西洋参，咱们再着重的说一说这个鹿茸片啊。咱们这个方子呢，长寿强身汤，这个里面呢，第一个西洋参六片，啊，第二个鹿茸片三片，第三个就是这个蜂王浆一勺。说完了西洋参呢，咱们着重的聊一聊啊，这个鹿茸片的作用。那首先呢，如果说收音机前呢，东北的听众朋友比较多的话，那他们呢对这个东西就很了解了。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啊，这个鹿。还有这个人参呢，在东北是主产区。那整个国内啊，如果说以鹿为出名的地方有三个。那第一个呢，咱们讲到啊，这个 东北这一块整个地方，什么黑吉辽啊，对鹿啊都不陌生，哪里都有啊，哪里的都不错。那都说了，说什么长白山，长白山那是人参，那个鹿啊，你看以辽宁吉林这块养的比较多，黑龙江那边也有，所以说这个地方啊，东三省对鹿来讲啊，就都比较熟悉，吃个鹿肉啊很方便。那第二个地方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这个包头，内蒙古的这个包头啊，鹿比较多啊，鹿比较多，确实还是量比较大的，那个地方比较多。那第三个地方呢，就是河北，河北在哪儿啊？河北的承德呀，有一个皇家避暑山庄。那这个皇家避暑山庄啊，是满清时期建造的，当时说是在北京城热，然后呢到这个承德去避暑。对南方的朋友来讲啊，可能说呢，说哎呀，那北京还热吗？哎，北京真的热啊，夏天的时候北京40多度很正常。承德的这一块啊就凉快一点了，因为它那块呢有草原，挨着内蒙啊就比较近了。那整个河北省啊，就以承德呀这个坝上啊，包括张家口这一块啊，哎，就比较凉快。他们这边这个温度啊跟东北都差不多。你看有些地方说秦皇岛啊，还有这个唐山呢啊，这面离着东北也比较近呢，那不是，我告诉你，虽然那边离着近啊，但是呢张家口承德这一块啊挨着内蒙古，这个整个内蒙古那边过来的这个冷空气啊都经过这个地方，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冬季比较漫长，而且呢天气比较寒冷，下雪量也比较大。那包括到了夏天的时候啊，你看每年啊就是5月份左右了，那你说是不是就很暖和了？作为南方来讲啊，那很暖了啊。作为北方呢，河北省来说啊，那5月份的时候啊，基本上赶上好天也穿上半袖了，就是比较暖和了。但是呢张家口啊承德那面甚至有些时候5月份还会下雪，那这个地方就凉。咱们说到这个当地啊，承德避暑山庄啊，这边有一个皇家鹿苑。那这个地方大家听我说完了之后有个感觉没有啊，就是这儿的气候环境还有温度跟东北一样。那把这个鹿场啊就放到这儿，鹿这个东西啊它是极阳之物，非常非常的暖啊，阳气非常非常的足，那它呢不怕冷，所以啊在这个张家口啊还有这个承德呀，优选地主选承德，承德那个地方呢风相对来讲小一点啊，没有这个张家口那边大，张家口那边呢刮风的比较厉害。你看整个中国呀有两个比较知名的风口城市啊，第一个是这个张家口，第二个就是大同。这个山西大同啊我也去过，张家口呢我也去过，当地人呢开玩笑聊天就说起来了，说我们这儿啊天气比较好啊，这天高云淡啊，空气比较好，没有什么雾，风一吹啊都没了。然后外地人就问说，你们是经常刮风吗？这张家口人呢和这个山西大同的人说的都一句话啊，说我们这不经常刮风，说我们这一年就刮2次风啊。别说哎呦，那一年刮2次风不多呀，是不多呀，一年2次，上半年刮一次，下半年刮一次，一次刮半年。你看看啊，就证明什么，这凉风大不合适啊。但是呢承德这个地方就好一点，尤其承德这块啊附近有一个草原，现在叫康熙草原啊，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皇家鹿苑，然后呢又有那个围场，又有这个皇家的打猎的地方，就是皇室宗亲到那玩的地方。那整个呀满清王朝啊承德这一块建的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如果有机会呢您到这个承德避暑山庄转一转也可以。你看承德这块呢养鹿，那说到这个鹿啊，有这么几句记载，叫鹿乃仙兽，纯阳多寿。你看重说一遍啊，叫鹿乃仙兽，纯阳多寿。也就是说自古以来有神话色彩嘛，说这个鹿啊是跟神仙有关系的。咱们民间挂那个年画你们发现没有啊，就挂一个老寿星啊，老寿星边上啊一定有几样东西，你仔细看看啊，第一个这老寿星边上啊有一个鹿，第二个老寿星的左右啊飞着那个蝙蝠，你看这是咱们中国人呢美好的寓意。那第三个呢就是老寿星的手里啊拿个桃，你看啊这是不是就有意思了，这叫什么，这叫福禄寿啊，福是飞着那个蝙蝠，禄是边上那个鹿啊，寿是老寿星手里拿那个寿桃，你看这个年画啊多有寓意啊，是不是，大过年呢挂上了之后喜庆，家里有老人呢挂上了之后长寿，这是人们呢美好的寓意。你看 这老寿星边上就是带着一只鹿，所以说鹿乃仙兽啊，跟天上有关系。当然了，这是美好的神话传说。那第二个说这个纯阳多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鹿是阳性的啊，鹿身上的这个阳气是非常非常的足，足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讲吧，自然界当中万事万物啊都有阴阳两面，我们这个有黑天就有白天啊，有冷就有热，有光就有暗，有黑就有白，有男就有女。所以呢，这个男性为阳，女性为阴啊，这个白天为阳，夜晚为阴，这个白的为阳，黑的为阴，往上的为阳，往下的为阴啊。人身体当中往上的是气，气为阳，往下的是血，血为阴。你看啊，水为阴，火为阳，也就是火为阳，水为阴，这个东西是有阴阳相合的。结果呢，到这个鹿这块打破了。还有自然界当中也有一种动物也能打破，是什么？老虎。所以呢，自然界当中阳气最足最旺的两种动物，一个是鹿，一个是老虎。也就是说这个鹿和老虎啊，它不分公母，它都是纯阳的。那如果说以阳气为重，那老虎和鹿是并列的。可是我们现在这个有动物保护法呀，这个抓不着老虎啊。再说整个中国这个老虎啊少得可怜呐、啊，野生的都没几只了。剩下那些在动物园里面供人观赏还不够呢。再说这么珍贵的自然野生资源，那你说都弄没了是不是可惜啊？所以说呀，现在这个动物保护法搞的呀，吃不着老虎了。鹿呢能吃着，但是鹿都是养殖的。这个鹿啊，尤其是以梅花鹿来讲，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啊，也是不允许打的。自然界当中呢，这个鹿很少见了已经。但是呢，鹿啊养殖的就比这个老虎好养。老虎不好养啊，老虎是个独来独往的，你看不是这么句话吗？叫一山难容二虎啊，除非一公和一母。那只有交配期，这个老虎才两个凑一起啊，小老虎一生下来了又没了，那公虎又跑了。但是鹿不一样，鹿是群居的，而且鹿是食草动物。大家发现没有，猛兽啊都生育率低，你看狮子老虎啊一般都生一只，两只都少，不好养活。但是呢，这个食草类的动物那不一样了，食草类动物啊讲究的是种群，所以啊这个鹿就比较多。那自然界当中呢，这个梅花鹿少了，老虎少了，养殖起来呀、啊、这老虎也不多，但是梅花鹿就多了。现在有特种养殖啊，几乎上市面上所有的鹿类产品都是养殖的。你说我想要一个野生的梅花鹿，那不现实，不可能的啊。那说到这个鹿了啊，公母它都是阳性的。你看最重要的一点我不说了吗？我说鸡为阳，血为阴。那你看其他动物的血呀都是阴性的，结果你到鹿身上，到老虎身上不是呢？这个鹿和老虎身上血都是阳性的，你喝了那个血呀不燥性，你发现没有？你说它是不是很神奇啊？所以说这个鹿乃仙兽这句话是没问题的。第二个，纯阳多寿，你知道这个鹿的寿命吗？这个鹿的寿命不得了啊，这个鹿的寿命折合成人，一个鹿啊大概能活到差不多小六十年。那你琢磨琢磨这个鹿这个东西啊，它寿命比较长。我们正常算人的寿命来说啊，它是以性成熟期乘以四到五，也就是说我们人呢性成熟期是25岁，乘以四就是100，乘以五呢就125，平均下来呀、啊、也就是说我们人的平均寿命正常应该极限活到120岁啊。当然了，这是个愿望啊，咱们现在还理论上达不到。但是鹿不一样，这个鹿啊它这个寿命呢一年多它就能够生育了啊，差不多两年多它就性成熟完全了。所以这个在鹿的这一块上来讲，折合人的一个寿命啊大概能活到300多岁。那你说说吧，它寿命长不长啊？而且呢，鹿善于奔跑，能力比较强，奔跑跳跃呀、啊、最重要的这个鹿啊它有一个习惯，它就是侧卧啊，尾和头它是对着的，这样的情况下呢它形成了一个阳气的循环，那整个鹿啊浑身都是阳气的。那大家刚刚听我说了一句话，我说往上的为阳，往下的为阴。那你说什么东西往上啊？气儿往上啊，阳气往上啊。那我问问大家，你说这个鹿茸长哪儿？鹿茸是不是长鹿脑袋顶上啊？本身这个阳气就往上走，这个鹿茸啊更是顶上的顶上，所以说一身阳气最重的地方就在这个鹿茸上。那鹿茸啊能出来3-4种东西，我给大家说一说，这鹿茸能出来3-4种什么东西呢？第一个，咱们有这个采鹿茸的啊，这个鹿茸啊，你明白了吧？鹿茸就跟咱们这个鹿茸片有关。好了，这是第一宝，鹿身上的第一个大宝贝啊，就跟鹿茸有关的宝贝，不是说别的。

啥价都得报。好了，鹿茸是第一报，最好的鹿茸讲究二杠茸，就是俩叉，就是底下是长上来的时候上面开俩叉了，就像一个二一样啊，这叫二杠茸，最好的。你摸着软软乎乎的，然后有绒毛，摸着热乎的，里面有血。第一产量就是鹿茸，第二个产量大家听好了，叫鹿茸血。那鹿身上啊，血都是阳性的，那长到顶上呢，跑到最顶上的，你说这个血都跑顶上去了，呵呵，这阳气就更足了啊。鹿茸血第二宝，第三个宝鹿角帽，就这个鹿茸脱落之后啊，它有个底盘，这个东西叫鹿角帽，都是药材。那这个鹿茸啊没采，或者说第二批再长长大了，这个时候呢长出来的叫鹿角，那鹿角呢也是药材，还能搞这个鹿角胶啊、鹿角粉呢、啊、你看看这是不是整出来好几种。实际上加到一起啊，给大家捋一捋，鹿茸片啊，这个鹿茸血、鹿角帽、鹿角胶、鹿角粉，你看就这么一个鹿茸呢，在鹿身上就是五个宝贝了，都是好药材。那它们几个的功能啊各异，你看以鹿角帽为例啊，它散结这一块效果来得好，一般有什么结节囊肿啊用到这个鹿角帽，包括这个肺结节啊淋巴结节啊、囊肿啊，你用到鹿角帽特别特别的好。那第二个呢，在男科方面呢，就这个不孕不育啊，你用点这个鹿茸血来的比较好。然后鹿角胶呢养血，然后鹿角帽呢还有这个鹿角啊，他们几个都属于硬化的了。那其中以鹿茸片产量最多，那鹿茸片啊量大呀，它长得个头大呀，是不是？这个鹿角啊药性来的就最差了，所以说正常来讲用到的鹿茸比较多。那昨天前天不说了吗，鹿茸这个东西啊，它分什么呢？它分梅花鹿、还有马鹿、还有驯鹿。哎，那你说哪个好呢？如果按中国人来说啊，中国人认为梅花鹿的最好。那东南亚一带呀、啊，他认为哪里的好呢？东南亚一带认为马鹿，就是那个马匹的马呀，那个骏马的马，马鹿，这个鹿啊比梅花鹿大。马鹿说这个鹿茸好。然后呢，现在呢还有第三类的叫替代品的，叫驯鹿，也就是鄂伦春那边那个四部县了。这个东西也长鹿茸，你看，只是呢，这个驯鹿个头更大，它长那个鹿茸啊就大一点。但是呢，大家听好了，如果说啊，大家听好，如果说你是用这个单独的一个鹿茸，能不能用？就跟西洋参一样，能不能用？能，哎，能啊。你用这个鹿茸血呀、啊，你加到酒里面啊，或者做成干粉。然后呢，鹿角胶也是加到药材里面，鹿角粉可以直接喝，鹿角帽打成粉可以直接喝。鹿茸切成片都可以的，明白了吗？就说鹿角、鹿茸、鹿角胶、鹿角帽这几个东西可以单方用药。那咱们今天说到这个鹿茸片，那就是以梅花鹿和马鹿的最好，以这个驯鹿的略微差一点。实际上呢，咱们讲了吗，咱们这个长寿强身方啊，用到的是西洋参六片，用到鹿茸片三片，然后这个蜂王浆一勺。这个里面呢，咱们就不追求顶尖，大家听明白了吗？条件好的你就买点好的，条件一般的你买点一般的。所以啊，鹿茸的、梅花鹿的也能用，马鹿的也能用，然后呢，驯鹿的也可以，咱们价格合适就行了。这个东西的价格跨度就比较大，你在药店买啊，有小盒的，有大盒的，有普通装，有精品装。你看那精品装一盒好几千，便宜的一两百。我跟大家说，你买一两百的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三个药里面呢，一个是西洋参，一个是鹿茸片，普通的就行，它俩不为主，为主的这个东西是蜂王浆。所以说鹿茸片呢，你买普通的就行，普通的也一样有功能。那咱们说这个鹿茸片什么功能啊，最重要的鹿茸片大家听好了啊，它的医学典籍上都有记载。尤其我不说了吗，我说北方的听众朋友啊，对这东西很了解。一般来说这个鹿茸片、鹿茸血就补肾壮阳，就往这个方向去说了。实际上它只是普通的作用了，那真正的鹿茸啊用好了之后，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大家听好，它补肾阳，尤其是肾阳非常虚弱引起的这种怕寒啊、怕冷啊、腰膝酸软呐、啊生物功能不好啊，这个时候你用到这个鹿茸啊作用非常的明显，明白了吗？那这是不是一个好药材啊？你看西洋参是滋阴的，哎，这个热性的这个问题了出现了，咱们拿西洋参来解决。鹿茸不一样了，鹿茸是阳性的，就身体当中凉气比较重的、寒气比较多的、风寒湿邪比较大的这类的，你就可以用到了。哎，这个时候它就解决冷的问题了。你看一阴一阳嘛，

阴阳结合呀，万事之始啊。那这个时候有凉的，你就得有热的嘛，它俩得综合一下，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单独用这个鹿茸片，那有什么作用？第一个，对这个筋骨骨骼还是比较好，尤其是什么骨质疏松啊，包括这个筋骨微软呢、啊，四肢无力啊，经络倦怠呀、啊，骨头软化呀、啊，钙流失比较严重啊。我告诉大家，一个鹿茸片对这些地方都能起作用。那第二个呢，就是说鹿茸片还能够干什么？辅助性的解决各种气血不足，尤其是气不够出现的头晕乏力啊，血不够出现的面色苍白啊。你看这玩意儿就有意思了，因为鹿茸片里面含有鹿茸血，哎，鹿茸片里有血，它能够养血还能补气，它补阳气养血。西洋参呢是补阴气养血，你看它是不是阴阳双补啊，气血双调啊，在这里面就起到作用，所以说叫强身长寿就在这里面，长寿强身汤就这个原因在这儿呢。那第三个，鹿茸片用完了之后啊，以鹿茸为主的东西，它那里面营养含量就非常非常的多。你看鹿这个东西啊，营养价值非常高，药性比较强，那老百姓用完了之后也是能够提高免疫力，补充人体的正气，所以在这块啊，鹿茸作用比较大，明显的比较多，好的也比较多。单独的也能用，你单独要用了的话调身体哈。西洋参呢是你这个燥性比较大的人适合用啊，要是凉性比较大的人单独用西洋参就不行了。同样这个鹿茸片呢是属于你阳气不足的人，你用了比较合适。你要是本身就阴虚火旺的，用了鹿茸片那麻烦了，火上浇油。所以你发现没有，单方用药也可以用，但是呢如果说你不对症啊，你单方用了就适得其反。这个里面就提到一个事儿啊，就叫合药。哎，咱们有热的就往里面加凉的，有凉的就往里加热的，热凉结合了之后，咱们讲温凉寒热四性啊，这个时候温凉寒热靠谁来调啊？啊，热了咱们有点凉的补啊，凉了有点热了调啊，给它变温和了，这个时候什么样的体质就能用了。那你看鹿茸这一块是补我们的肾阳虚的啊，那么西洋参这边是补我们的阴虚的，哎，同时他们两个呢都能够解决气的问题。那鹿茸呢解决阳气的，西洋参呢解决阴气的，他俩兼顾着有养血的，所以他们两个呀，一个在顶上鹿倒在顶上，一个是在地下，哎，一个是凉性比较重，一个是一热性比较重，两个一结合，他俩你说能不能结合呢？我告诉大家能结合，就是结合的不太好。什么原因呢？就跟两个人一样，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正常来讲叫阴阳结合呀，但是你发现没有，有的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他俩看对眼了叫阴阳结合，看不对眼怎么呢？也吵架呀，有的两口子结婚了也吵架呀，对不对呀？那怎么办呢？调剂啊，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来调剂了。那我不说了吗，我说这个植物药里面有个东西调节的好，叫什么？叫甘草，它属于德高望重，它叫国老，哎，自然界当中啊这个东西用的比较广泛，也是个好药材，本身甘草啊也能够啊止咳化痰益肺补气啊健脾，对吧？甘草是好药，但是放这里面劲儿不够，怎么呢？咱们这里面我不说了吗，我说要想调剂药效，要想让他们两口子好好过日子，就得干个事儿，什么呢？要不然就是德高望重的，哎，给他舒听；要不然就是能力比较强，武力值比较高，给他打服。你看看现在这个东西，鹿茸片厉害了。为什么？鹿乃仙兽，纯阳多重，那这个东西跟神仙挂上钩了，他就脾气大。然后呢，西洋参这个东西啊也不得了，它在这个滋阴里面呢啊作用的比较强。这不说了吗？能力越大，脾气越怪吗？所以说西洋参这块呢，一般也调剂不了它。那怎么办？以甘草为例来调理它就不行了，劲儿小，怎么办？来个厉害的，谁厉害呀？凤凰江厉害，他得日月之精啊，啊，他得百草之精华呀，他得百药之方气呀。那这个时候，本身凤凰江这个东西在自然界里面就德高望重啊，他厉害，为什么？百家之长啊，集一身呢、啊。这个时候你想想啊，花是不是接受日月啊？对吧？白天是不是阳光照啊？啊，晚上是不是月亮晒呀、啊？对不对？它呢，长在阳光下，根扎在土里面，所以说花的一身精华就出来了。花的精华在哪里？两个东西，一个花粉，一个花粉，一个花蜜。所以说花也是具备阴阳结合的这么一个特性。那蜜蜂这个东西呢也是啊，那蜜蜂这个东西它飞在阳光下，它晚上不飞，所以说它也有阳性的。而蜜蜂把这个蜂蜜给它弄回来之后啊，它在口腔里面调节，那这个时候它也兼备阴性的。所以说你看蜜蜂酿出来这个蜜，它就具备阴阳两性，阴阳两性了之后，它就兼具了调节阴阳两性的作用。那再加上这个蜂王浆又不得了了，怎么讲呢？普通的蜂蜜也能调百药了，

0: 是呢，这两个东西里面，如果加蜂蜜行不行呢？行，效果不一定压得住，而且效果呀，变得普通了。那这个时候加上个更厉害的，就是谁呀？蜂王浆。蜂王浆这个东西不得了啊，大家知道吗？我昨天不说了吗？我说蜜蜂才能活几天？蜜蜂活个20-30天，30-40天，是不是？它那一个小蜜蜂的正常寿命就是20天到40天，这寿命短。吃蜂蜜，那蜂蜜啊，是蜜蜂的食物。有人说，飞老师，我要是经常吃蜂蜜，是不是也寿命短？不是，它这个自然界的昆虫，这寿命就那么长，它就干这点活，完事儿就完了，明白吗？蜜蜂也很累呀，它是辛勤劳作呀。但是蜂王不一样啊，你算算吧，蜂王天天生蜂卵。生蜂卵消耗的能量啊，消耗的元气，消耗的力量更大吧？可是呢，人家能活好几年，是不是？3、5年、5、6年、8、9年都没问题的。那为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人家蜂王喝的是蜂王浆，所以蜂王浆这个东西啊，那它是全功能的了。它是全功能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它是全营养，也就是说基本上啊，人体所需要的各类的氨基酸，人体当中的氨基酸是不能合成的。但是呢，蜂王浆里面人体所需要的21种氨基酸，它全有。你再有啊，我们人要是缺少了维生素 B 族啊，免疫功能下降啊，没劲儿啊，哎，这个蜂王浆里面维生素 B 族全有啊。第三个，这个里面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啊。第四个，各种什么营养不良啊、发育迟缓呢、蜂王浆都可以解决，而且这里面的蛋白质这吸收率也比较强。同时啊，这个蜂王浆的营养功能是超过其他各类的很多那种蜜啊、浆啊很多的东西，所以说你看这个东西，首先能力就比较突出。那第二个啊，蜂王浆里面还有一种东西叫蜂王浆，蜂王浆的王酸啊，又叫王浆酸。那这个东西不得了，它能够广谱抗菌，所以你会发现呢，蜜蜂很少生病，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蜜蜂啊，它本身酿造这个蜂王浆的时候，它自己也能吸收点。第二个啊，再有一个。本身小蜜蜂的免疫功能强，蜂蜜也能提高免疫力，而且呢，这个蜂蜜啊那么甜，蜜蜂怎么不得糖尿病啊？大家发现没有？蜜蜂为什么不得糖尿病？哎，就是我所说了，我说这个蜂蜜也好，蜂王浆里也好，有一种类于调节血糖的这种类胰岛素，所以说蜂蜜，那你说蜜蜂天天接触那么甜的，都没啥事。所以在这里啊，咱们这个调剂药效综合在一起，统领着他俩。这回你俩不打架吗？你俩别打了，听我的。哎，我来带着你俩干活，这样的情况下，三个一合，这三个一合合到一起了之后，就变成了两句话，叫补气温阳不热，养血滋阴不良，就达到了一个补气益气、养血强身健体、长寿综合的这么方。所以说，你气虚的、血虚的、身体弱的、功能低下的、没精神的、睡不好的、食欲不振的、消化不良的、骨骼软化的、脑袋不精神的、反应迟钝的、眼睛睁不开的啊，这个。经常容易感冒发烧的，体质虚弱的，吃什么东西没胃口的啊，尤其是气虚血虚的，严重血虚的这类的患者，我告诉你，咱们这个强身汤就叫长寿强身汤，就这三种东西，西洋参6片，然后呢，鹿茸片3片，蜂王浆1勺，你就吃吧。我跟你说不用多啊，你看咱们那老人家，他跟儿媳妇半个来月，我告诉你，你们吃也是，20多天半个多月，你自己去看，那感觉明显不一样，咱不能说换个人一样，最起码精神头好多了。脸色看着比以前好多了，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强身长寿的基础打好了。哎，长寿强身汤，你去喝吧，这是个好东西，明白了吗？所以说呀，你天天跟着孟非老师听节目，我告诉你，每天都能学到好东西，好不好？哎呀，你看跟你们一聊啊，开心，一说啊就没头了。今天咱们聊到这儿好不好？啊，咱们明天呢继续相约广播，孟非老师继续与您讲健康、做健康，带着大家长命百岁。我们明天再见。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2: 孟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您好。
2: 孟老师，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0: 啊，
2: 说实话，非常喜欢听你说话。哎呀，就感觉跟家人似的聊天。
0: 谢谢。
2: 哎，你看我之前吧，就一直吃， 你们这个中心的那些产品
0: 啊，
2: 只要您卖啥我吃啥。
0: 呀、啊，谢谢谢谢，信得过我们。
2: 这不管，说实话，效果真好。
0: 啊，
2: 你像攒花草我也喝，那个海参炭我也在吃。
0: 啊，
2: 还有那个羊胎盘吧，我也在吃。
0: 啊，这是老听众了、啊，在家里跑东西都有啊。
2: 是，你看最近是有件什么好事啊？
0: 嗯。
2: 就是我有个脊管囊肿嘛。
0: 嗯。
2: 就是我这个尾椎骨，椎管里边说长了一个囊肿。
0: 嗯。
2: 有这个情况吧，都多少年了？你说做手术吧，还这个手术还做不了，已经压迫神经了。
0: 哦，有点严重了。
2: 哦，要不我就一直有这个尿不干净、尿不净的这种感觉吧。
0: 嗯。
2: 还有这个尿潴留，后来吧，有一段时间，哎呦，尿根本就尿不出来了，都排不出尿来了。这不是后来一直挂上尿袋了吗？要不后来是考虑，我就要想做这个造瘘了。
0: 哎呦。
2: 哦，这不是后来我就听到你这个节目，就跟着吃这个海参炭还有这个羊胎盘了吗？
0: 啊。现在好一些没？
2: 吃一段时间吧，我这就能排出尿来了。
0: 啊、哦，你看这多好，是不是？
2: 是是是、哎，我这不是前几天我去复查了吗？
0: 嗯。
2: 你一检查囊肿吧，它已经变小了。
0: 哎呦，挺好，这两个来月这有变小了，挺好挺好。
2: 是是是，你说这神奇不神奇啊？要不说实话，我现在吧，我谁都不相信，我可信服你了。
0: 解决问题了，这是。
2: 真是啊，做别的都没有用。哎呀，还得说你真是挺有本事的，我真是发自内心来说感谢孟非老师你啊。
0: 不用谢，不用谢，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啊。
2: 要不我感觉真是挺意外之喜的。
0: 嗯。
2: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是还有件事想问问，就是那个蜂王浆的那个方子
0: 啊，
2: 我也想吃，就是说什么西洋参六片，鹿茸三片，那个。蜂王浆一勺的那个，
0: 对对对，
2: 那个西洋参吧，还有鹿茸吧，我是都有，但是这个蜂王浆我还没有，但是我也想用啊，我这个腰吧是常年吧，老是感觉酸酸胀胀的，
0: 嗯，
2: 还有这个耳鸣，你就平时吧这耳朵吧嗡嗡嗡嗡的，老是感觉有那种蝉叫似的，这晚上睡觉吧也睡不好。我这个血压也高，后来我吃了你们这中心这些好东西以后吧，感觉还都行了，
0: 好一些啊。
2: 是啊，我就觉得我吧，是不是就是肾气亏的厉害啊？我整体来说就感觉我最近这两年，感觉这个人老得特别的快。我就是想吃您说的这个蜂王浆的这个方子，但是我看外边吧，400-500块钱一斤呢。
0: 对，差不多这个价。
2: 我也不敢买。
0: 不知道真假
2: 哦，我要不我现在来说吧，我就相信咱们中心的这些东西，我一直也在用咱们这个中心的这些产品，不是啊？
0: 嗯，
2: 我也知道，像我们都是挺好、挺不错的。要是蜂王浆吧，咱们中心能卖给我点儿，我还想订点咱们中心的这个蜂王浆呢。
0: 啊，这个想法，老人家，我跟你说一下吧，你是老听众了，咱们应该跟我们节目都特别的熟了。我跟你说说你这情况，你看现在你用完这几个产品，这身体你的意思是比以前都有所恢复了，小便也好啊，都比以前好多了，是不是这个情况？
2: 是是是，
0: 整个状态。然后再有一个，你刚才说你说是不是肾气亏啊？其实你说的对，其实就是你这个气血呀亏损的太厉害了，所以说你导致身上这种状态呀，血压呀、睡眠呐、小便呐，它顶不动、排不出啊，就这种状况。这个蜂王浆这个方子呀，西洋参、鹿茸片、蜂王浆，你绝对能用。但是呢，你这样现在啊，还是在家那块找一找，因为这个蜂王浆这东西药店里面都有，我们中心也确实有。你要说信得过中心，到时候我可以给问问，这个没问题。但是我不敢保准这个事儿啊，因为这个东西在中心产量低，不是说这东西有多贵，是产量低，有的时候都供不上。我只能说帮你问一嘴，要是有了，到时候我在节目当中跟你说；要是没有，我们告诉你们，咱们谁想用这方子的，自己在家附近买。因为这个蜂王浆好买，只是说大家不知道外面真假而已。你看我说的可不可以？
2: 对呀、啊，好好好。
0: 嗯，
2: 那
0: 我就到时候这样，我把电话都留好，我跟工作人员也说，我也回头问一问。要行，我就给你们搞点；要是搞不到，
2: 哦、
0: 你就别怪我。
2: 那麻烦你了，孟辉老师，那就等你好消息。
0: 行行行行。 好，老人家，哎，那你继续家里那个东西吃。

0: 祝您健康，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哎，
1: 那再见。
0: 好，哎，再见，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是的，以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锌，这一被誉为长寿元素的神奇物质，如同自然界的抗氧化卫士，抵岁月侵袭，延缓衰老脚步。而巴马这片长寿之乡孕育出的长寿锡更独树一帜，特有的六角星结构搭配凸起的触角，仿佛为细胞量身定制的钥匙，轻松开启吸收之门，吸收率飙升至95%，医用级品质让健康效益最大化。
4: 巴马长寿锡，它是心脑血管的守护神，溶解血栓，畅通血管，让心梗、脑梗无处遁形。它是肿瘤的天然屏障，抑制血管生成，阻断肿瘤蔓延，守护生命之树常青。它更是糖尿病、肝病、肾病患者的康复希望，修复细胞，提升机能，让健康重新起航。
3: 中秋月圆人团圆，国庆欢歌庆丰年，在这双节交汇、喜气盈门的温馨时刻，慧心老师携一份非同凡响的健康大礼温暖降临。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匠心打造巴马长寿锡，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9月18日至9月23日，中秋国庆双节盛会，巴马长寿锡共祝健康团圆梦。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长寿锡诺莱维锡片，现在仅需78元。在此优惠的基础上，买诺莱维锡片10盒赠送2盒。买诺莱维锡片15盒赠送5盒，买诺莱维锡片30盒赠送15盒。活动时间紧迫，仅限9月18日至9月23日，5000盒限量发售，错过不再有。慧心老师诚挚推荐巴马长寿锡，让生命之树长青不衰，让健康与您紧紧相拥。
4: 抢订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安康，赶快行动吧！让这份双节好礼成为您和家人健康团圆的最佳见证。
5: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中秋逢国庆，健康不能等。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解决老慢病困扰，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慧心老师特带来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高科技成果巴马有机锡，为您补充身体必需的长寿元素。本次双节献礼，价格惠民，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有机锡，活动仅需78元一盒，并且在价格优惠的基础上，购买诺莱维锡片10盒，免费赠送您2盒；购买诺莱维锡片15盒，免费赠送您5盒；购买诺莱维锡片30盒，免费赠送您15盒。活动时间是9月18号到9月23号，本次活动仅有5000盒，售完活动即刻截止，机会难得，希望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

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今天呢，是我们诺莱围牌西片活动的第二天，啊，18号开始的，今儿个19号。昨天活动一开始，咱这老哥哥老姐姐啊，就开始打电话了，一个接一个的。这报名啊，报的都不少啊，15增5的，30增15的。为啥定这么多呢？合适啊！我不知道你们算过没有，诺莱围牌西片在医院的价格啊，528呀。啊，哥哥老姐姐们呐，现在活动咱们是78，这差多少呢？这还不算呢，那你要是报名30赠15的，咱家老两口吃，那你算一算，你合下来多少钱呢？78一盒，30盒，那你算算才多少钱呢？哎，他给你那45盒，平均才合52块钱一盒。为啥这次电话都打爆了？一个接一个的，凡是前面吃过的都回来，因为他算了价格便宜，比我前年给你们弄的那个价格还低呀。那你别说在各大医院、医疗机构、药店，你用这个价格说平均52块钱，你能买下来吗？就咱们以往的活动，前年咱们弄那活动也没有这个价格啊，亘古以来最低的一回，力度大，挣的多，价格还低。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都会算账啊，仔细一算力度大合适，所以大家定的呢都是15赠5的，30赠15的多。但是这个档它有个啥问题呢？就是咱们第一天预定的量就非常多呀。那你想，你一个30赠15，你10个就300挣150啊。咱们5000盒一下子就少了2000大多。所以现在就出现啥事了，这能挺到最后一天吗？咱们预计是23号结束。今儿个节目一开始，所以我就得跟大家说一个紧张的事儿。搞不到23号，它不够。就是咱们说到23号结束，那你23号来报名来了，咱们得给人家报啊。你不报你没理呀。活动18号到23号，那可能咋的呀？23号你再报名的，可能拿到的就晚个5天。因为什么呢？先报名先拿到，活动最后2天报名的，我只能按照你们报名的数，最后一统计缺多少，我再找院里要，缺多少补多少呗。比如说缺3500盒，那我就从院里要3500盒，给你们补上。那你就得晚5天收到，那你快递邮过来不得3天5天的啊？所以咱们这5000盒肯定是不够。这是慧心呐，就是把丑话把说头喽，因为一搞活动，咱们到活动最后那2天经常不够，不够了，都是我统计数，工作人员一统计，最后告诉我了，说老师啊，一共缺多少盒。然后我再找院里要，这样呢可能晚个3天2天的接着，那你别着急哦，肯定就有你的。慧心向来说话是说到哪儿办到哪儿，你看咱们啥时候玩赖过？说23号你来了报名了，没有了不给报了，那能行吗？啊，你活动搞到23号你不给人家能行吗？你说我这价格太低了，78一盒。

那我不给你们了，那不打赖了吗？那不行啊，所以大家放心啊。这个息呢，我建议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你都要补充，别看不够啊，不够咱们先报名的先拿到。现在在全球范围内，有40多个国家属于低息缺息的地区，咱们国家有72%的县市都是处于低息和缺息，甚至缺息严重的地区，那得一些慢性病的非常多。大家通过看报纸啊，现在信息膨胀时代啊，你全国各地哪个犄角旮旯发生点啥事儿都知道。你看，为啥有的地区说这整个这一个县得癌的特别多，那整个这一个县得糖尿病的特别多，就是跟他们所缺的营养物质有关。特别硒这种微量元素，它是看不着摸不着的，它不像你缺钙，说缺钙一查骨质疏松，那就补钙它就见效。硒呢，微量元素，它暂时缺的时候你不疼不痒。不疼不痒啊，而且咱们40岁之前是自给自足，40岁之前，现在你能自产自销，说我通过食物，我吃的营养物质当中我能获取硒，但是现在看45岁之后，普遍身体走下坡路的多，就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你看就是40多岁的我们身边的孩子，查出来糖尿病的多不多？甲状腺癌的、肺癌的、啊肠癌的、脂肪肝的，那多不多？很多。为啥？就现在这个饮食造成的。你说现在这人吃东西，你防不胜防啊！就像我讲那个猪似的，3、4个月就出栏了，那喂的啥呀？不都饲料吗？再一个，咱们吃的蔬菜是条件好了，南北都通的。就现在，你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吃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念不到的，没有你买不着的。而且什么这个淘宝啊、拼多多呀，你看你买啥都能买着，吃的也是买啥都能买着。但是，究竟对我们人有没有好处？告诉大家，没啥好处啊，添加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它伤我们的身体，伤身体之后就导致我们各个脏器功能下降。你看现在得胆囊炎的太多，胆结石的，得了胆结石，你胃就不好，你消化功能就不好。得胰腺炎的，胰腺炎得了不超3年，等着你的就是糖尿病，而且这还算你占了个便宜，慢性胰腺炎，哎，老胃疼。慢性胰腺炎其实是胰腺疼，但是胰腺长在胃的后边，所以你就觉着是胃疼不得劲儿，啊，那急性胰腺炎呢？急性胰腺炎死人呐，那可快了，人说疼直打滚儿，一会儿淀粉酶升高，什么都升高，一会儿就昏迷了，进 ICU，一天一万，一天一万，搁里待10天你就10多万。就我家那个亲属，远方的管我叫表姑，43岁，胰腺炎，急性的，搁 ICU 抢救了半个月，花50多万还死了呢。你天大的能耐，你有办法吗？那孩子就胖，胖180多斤，180多斤大胖子，咋犯的病？同学聚会喝酒了，能吃能喝，就愿吃大猪爪子。吃那个肝儿、熟食，可劲儿造羊肉串、牛肉串，下饭店，康康造。那大胖子，啊，喝酒，同学聚完会，半夜他回家就胃疼直打滚，到医院一检查，急性胰腺炎，第二天就进 ICU 了，抢救那么长时间，花了50多万都下来，人死了，留个小孩8岁。你看我家亲戚嘛，管我叫表姑。那你有啥办法呀？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现在老年人来讲，身体缺这些微量元素呢，就导致我们得慢性病不爱好，特别是这个糖尿病，血糖一高，你让糖水给泡上了，你的病发。

葱，啊，所以一些老伙伴呢，你还多病吃多药，多种病，你又糖尿病，你又高血压，你又脑血管病，慢性病多，它对硒的消耗也大。硒是干啥的呢？保护血管，清除垃圾，保护我们内脏的。你硒一缺了，人血管就老化。啥叫氧化？抗氧化，清除自由基。说啥意思？老化了，就像咱的自行车里带似的，它老化了，都是蚂蚱口子啊，自行车外带都老化了。你看那年头多的，一扯它坏了，那就是氧化了。我们的血管呢，我们的肝心脾肺肾呢，它也会氧化，垃圾多，免疫力低下，所以这个时候非常需要补这种微量元素啊。咱们补上之后呢，你看，首先你不感冒，第二你发现你吃的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包括治疗心脑血管病的药，它好使了。以前吃药不好使，吃降压药干吃下不来，哎，说我吃这个硝苯地平控制片，吃两遍，我再配上缬沙痰、安露地平，那我血压还下不来呢。说姜巴控制在150-90，也控制的不咋地，但是你要配上硒片吃，你看你血压就控制好了。为啥呢？因为它防止血管老化，清除垃圾，提高抵抗力，改善你整个身体的内分泌。这样呢，你看你慢慢血糖啊，哎，还是打这些胰岛素降糖药啊，还是吃的这个二甲双胍拜糖平，哎，怎么就血糖降下来了呢？因为你身体抵抗力增加了啊。另外，为啥慧心呐前两天说等着我给你们张罗，不要自己盲目的去上药店去买，现在药店商业化，我说这话都得罪人呐，没人得意我，说这老太太成缺德了，这点事都让她给抖了出来了。药店商业化，那小服务员啥提成多他卖啥，凡是这些像钙片啊、硒片呐、啊这些对身体好的东西，这里头水分太大，那一瓶有卖200-300的，还有3瓶赠一瓶的，完了赠你袋洗衣粉、洗衣液，一提了纸还给你积分。你说你卖药治病呢，你还是超市卖酱油呢、卖鸡蛋呢？所以这当中这个说都太多，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吧，都老实巴角的，一辈子都老农出身，实打实的工人出身啊，非常实在，这些小孩一说他都信。所以不要盲目买。为啥慧心从我们院里头内分泌科给大家调了这个诺莱维牌硒片，品质上过得硬。为啥它好使啊？一片顶它8片，你看你吃这个，你吃一个月，你看看你正常吃降压药降糖药，你的血压都降下来了，血脂也降下来了，包括心脑血管、睡眠，你各方面的问题都解决了。为什么呀？这个硒片是广西巴马的有机硒为原料，它采用的这个技术最先进的酵母发酵技术，品质达到了咱们国家最出名的是宜春有机硒的纳米等级，吸收率95%。你得吸收啊，老年人这老肠子老肚子的，你不好它不吸收。有些东西为啥你说我吃了没啥效果，为啥没吸收？你这个它就100%吸收。这样的有机硒它是六角形的，带触角的，既能结合水又能结合油，直接穿透细胞膜被细胞吸收，它安全性特别高，最有效的补硒方法。另外呢，它也是市面上唯一一个同时获得国际标准化中心 ISO 认定的。这个 ISO 认定的，这可不是随便能获得的呀。你看你买的时候你认准国家质量认证中心的认证，国家食品药监局。

履历认证，以及芬兰国际营养协会的认证，四项认证的这个补硒类产品。所以你吃它一片顶它几片，效果特别好，见效快。为啥在这个季节？什么时候了？边筐卧篓全看收口，老农种庄稼都看着秋天的收成，忙了一春天到拔夏，就看上秋。你苞米栗子是瘪的，黄豆栗子带虫眼子，你说你今年不白干了吗？啊，咱们今年现在你看，我们抢在十一之前，让大家呢血管有弹性，血压、血脂、血糖都平稳，血管通透不流垃圾，它不堵啊。血管有弹性，你血压不波动啊。就现在你看，早晨凉不凉穿线裤，晚上冷不冷穿线裤，出去遛弯戴手套了吧，啊，戴口罩了吧，后脖梗子冒凉风了吧，晌乎头还挺热。所以这样你人跟着忽冷忽热，你的血管呢，它不也收缩扩张收缩扩张，这么一整，年轻人不觉咋地，老年人有感觉，心脏不得劲儿，脑袋疼，血压不稳，啥样的人有冠心病这个底子，得过心梗，做过支架，得过心绞痛，特别是有心衰的，有脑梗的人他就敏感了。所以你这个时候就这个秋天及时的把硒片补上，保证我们血管让它有弹性，经得起这天一冷这个血管收缩对我们血管和内脏的刺激，对我们血压血糖的波动。另外呢，就是提高抵抗力，因为天一凉了马上又来一大筏子感冒，天一凉了有不少老哥哥老姐姐就感冒了，见着凉风就感冒，一感冒把老肺气肿就勾搭起来了啊。特别是我们身体当中从那次大感冒之后，有的老姐姐有肺结节，多发性肺结节，毛玻璃样肺结节，肺子要长结节，你大肠好不了，拉大便就前头干，或者说溏稀便，还有干燥，好几天不拉的，就导致肠子里又洗肉，老头呢就容易有前列腺增生，老太太呢就开始便秘，拉不出来，肠子里长息肉，这就有癌变的机会，抵抗力低了，啥都没长，光溜的能得癌吗？你这光溜的癌搁哪儿呢？都是长东西了才涉及到是良性的是恶性的，对不对？那下面呢，我要针对心血管病来让大家对号入座的来收听。心梗它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不用说，那谁要和心梗搭上边儿，那就等于搭上通往死神的快车了，上了这趟车呀，有可能三年，有可能十年，还有可能一年你就得下车。说的不好听，真是这么回事儿，是不是？咱们的心脏干啥的？通啪射血，射到全身然后再回来，那你得让心脏吃饱饭呢，心脏自个儿都吃不饱饭呢，它蹦的能有劲儿吗？能把血送到脑袋送到手脚丫子吗？送不到，就会出现脑供血不足和手脚的麻木抽筋儿。咱们心脏长啥样，你不能说把心扒出来给你看看吧，那不完了吗？啊，你以为那个那七孔玲珑心呢？啊，那不行啊，咱们得怎么办？咱们就拿猪的心做比较，猪心跟人心基本差不多。咱们心脏主动脉呢，它分三个支儿，一个是右侧的冠状动脉，一个是左侧的冠状动脉。左侧的冠状动脉呢，它有两根儿，一个是左前降支，一个是左回旋支。这啥意思呢？这右边有个大冠状动脉，左边有俩，一个在前边，一个在后边啊，在左边。正常冠状动脉就咱这血管是光滑的，
光滑啥样呢？就像你新换的自行车那个气门芯儿。

咱们骑自行车是不是得打气儿？那气门芯儿是不是有个气嘴子往套到气嘴子上？这个气门芯儿是新的，它有弹性，你往里打气儿也好打。你用仨月半年了，气门芯儿老化了，是不是换上边坏了一揪，坏了换轱辘气门芯儿的，说明什么呢？年头长了，岁数大了，你又高血脂又高血糖又甘油三酯高，把那个血管就堵了，它就狭窄了，时间长了它就糟嫩了，糟嫩了就叫氧化了，上面就有小蚂蚱口子，那蚂蚱口子上边就容易挂一些埋汰东西，这个血脂一高就挂在蚂蚱口子上边，就形成了啥呀，哎，形成了一些血栓呐、狭窄呀，血管就硬了，它慢慢慢慢就堵了。你它开始是狭窄，你心绞痛滋滋疼，然后一检查是心血管狭窄，堵50%，冠心病，你就胸闷，前胸后背疼。等你疼的受不了了，说这把犯病重了，都冒汗了，嘴唇都紫了，一检查说你堵70%。那就咋的呀，得做支架啊。那么冠状动脉在治疗过程当中，往往有的老伙伴呢就是吃一些顶着药，为啥冠心病天一冷了严重胸闷呢，血管收缩了，那斑块越来越大了，天气凉了啊，血管一收缩它越堵越邪乎，就出现冠状动脉性心律不齐，早搏，忽悠忽悠，哎，房颤，突突突突突突，就是咱们老哥哥老姐姐说，哎呀妈呀，我一犯病啊，我就觉着前胸后背疼啊，我这心脏啊，这翻个啊，都冒虚汗了，都不敢动弹了，哎呦，躺着闭眼睛不敢动啊，为什么？都供不上血了，供不上血的时候他就瞎跳，就是心律不齐，哎，就像咱们给这个自行车拿打气管子打气儿。你一下怼到底儿，它供上气儿，一下

是你打不到底儿，半下就在那怼，半下半下半下的，就怎么样？你怼的挺快，但是没进去气儿，是不是这样？哎，所以就导致他扑腾扑腾扑腾紧着跳，但是呢供不上血，所以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啊！一旦有锁栓斑块，你血管狭窄痉挛，现在天凉，天一凉你血压一波动吧，有的老姐姐着急，说妈这两天我血压咋高了呢？她就睡不着觉，就脑袋疼。你要有陈旧性心梗，它就容易脱落。这个抢救时间呢，就是90分钟，一个半点儿啊。如果说你堵在哪儿了，一般就是90分钟之内你可以做支架。但你心梗时间要长了呢，你时间长了，你再等两天，说我心梗，心难受，疼，我在家吃速效救心丸了，在家吃硝酸甘油了，哎呀，这都好几天了，还不过劲儿，才想起来上医院，那有可能到那儿就不赶趟，你到那儿了，咱就没招了，那真是束手无策呀！啊，那怎么办呢？老哥哥、老姐姐，咱们要早治。就是2年前呐，有个患者，儿子出车祸了，这老大姐吧，就把儿子送到医院了，给他儿子做手术啊。这孩子出事了，你说哪个当妈的不着急呀？他一着急，坏了，老太太心梗了。那在医院呢，就马上就送到急诊室吧。那结果呢，没抢救过来。当妈的没抢救过来，心梗死了。等他儿子不出车祸了吗？手完术下手术台了，没啥大事，就腿折了。醒了第一句话问我妈呢，那他媳妇搁旁边呢，就哭了。我妈呢？你哭啥呀？老太太没了，咋没的？当妈的没看着儿子最后一面，所以心梗这个病来得快。一定要防还要治，你有心梗了，咱们要防备他犯病，突发性急性心肌梗死，死人呐，太快了。再一个咱要治，不能放挺，没有一个挺好的。你看谁心梗说挺好了啊，说把这病挺好了，有那样的吗？没有啊。所以咱们老伙伴们啊，要注意早治。说慧心呐，我现在心梗，是不是我现在就心梗啊？哎呀，我又脑袋迷糊，我又心脏疼啊！注意，脑袋迷糊，做脑 CT、脑核磁，看看有没有脑血栓、脑动脉硬化。心脏呢不得劲儿，首先要查一下，要排除心梗。做心电图就好使啊，就能查出来呀、啊。哎，不行，做一下心电彩超。你不放心做造影，别怕花那几个钱儿，没大事儿，咱们就水没来先叠吧，别等着我查了没啥事儿，那都不叫咋地，我没那样。我说那就等那样再治，反正我治不了，到那时候你别找我啊。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他不得先上冰茶吗？你跟南方人说他不懂这句话，咱们北方人要不知道啥叫冰冻三尺先上冰茶，你还是北方人吗？对不对呀、啊、先上一层小冰茶，然后一点一点冻实心子了。那么心梗和脑梗不也是这样吗？老伙伴们啊，所以咱们现在有脑供血不足的啊，冠心病的，心肌缺血的，别等着脑梗半身不遂了再治，别等着心梗了让你做支架了，你花好几万块钱你才想起来谁能给我治好呢，我能不能再梗了，吓得说话都不敢大说了啊！你说你啊，所以咱们要防止血管硬化，那个氧化就是硬化了，就还是气门芯老化了，自行车里带外带老化了，就是氧化了啊，菜刀上锈了，这都是氧化了。菜刀上锈是不是掉那个铁锈啊？它不就把血管堵了吗？啊，所以怎么防？咱们身体当中也有这个

氧气呀，你身体不有氧气吗？这个血栓斑块一旦它氧化了，它就把你血管堵了，像菜刀生锈似的啊，它老化了。那堵了之后呢，就会出现什么现象啊？手脚麻，脑袋迷糊。你看有的老姐姐说，我有脑梗，但是我胳膊腿都好使，我就是迷糊，那不就供血不足了吗？哎，我心脏疼，我一活动上不来气儿，那不就冠心病吗？啊，所以要治疗，防止脑梗半身不遂，防止它二次犯病，防止心梗、心绞痛。首先净化血液，清除垃圾。什么净化血液？就是清除自由基呗。那你看看硒片能干啥？硒片第一就是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就是防止血管老化。恢复血管弹性，清除内部的斑块和血栓。哎，你看他是不是能干这样？那咱们怎么做补硒呀？不管你血液干不干净，你现在60岁往上，你现在60岁以上，有病没病，你也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你的血管啊，咱们年轻的时候吧，说你吃的多，说我吃顿红烧肉，我吃个肘子，啊。那也没事啊，吃个大猪蹄子，他也不能得胰腺炎呢，他也不能心梗啊，啊，几率很小。但是40岁以后，就现在说40-50岁以后，人是最脆的，因为他不能自身合成硒了。硒就是降血脂、软化血管、清除垃圾，保证我们脏器年轻的，让它有弹性，保鲜的，它起到保鲜的作用。但是你40岁以后，你看为啥叫人到中年天过午啊？40岁往后，50再往后，有病没病？动脉硬化，血压高，说不高，高血脂，哎，睡眠不好，心肌缺血，所以我们要做的一个就是让血液干净，没有高血压、高血脂，没有呢，我们这个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血糖不高，这样你血管就是有弹性的。啊，那么如果你现在已经出现我有冠心病，有心绞痛，甚至我得过心梗，做过支架搭桥，老哥哥老姐姐，你听会心话啊。下面我说一下这几种人，只要有心脏病的、心肌缺血、心绞痛、做过支架搭桥的，你要参加活动，你买那个15赠5的，啊，早一粒晚一粒吃。这次平均才合52块钱一盒，这一盒呢是30片儿啊，这一瓶里边是30片儿，你早一片晚一片吃，这一瓶你吃半个月，那你才花50多块钱，咱们呢这是有史以来最低的一次。如果你既有高血压，又有冠心病，你还查出来有脑动脉硬化，或者颈动脉斑块，或者腔梗。这样的你就买那个30赠15的，也是早一片晚一片吃啊。那么这当中我们就有严重的，有的老哥哥老姐姐那时候会心呐，我比他们重啊，我这个脑梗都犯2次了，现在胳膊呢有点伸不直，腿呢走道呢能看出来，哎，再一个走道啊深一脚浅一脚的，有脑萎缩的迹象，检查呢叫脑白质病变。那这样的老伙伴，你更要参加活动，买那个30赠15的，可以呢加加量，最大量呢就是早2片儿，晚2片儿，这就是4片儿啊，早2片儿，晚2片儿，4片儿，47280，你一天呢补280，这就够用啊。另外，咱们还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患者呀是最让我担心的，因为他不疼，因为他不痒。因为它并发症来得慢，就像热水煮青蛙，哎，就把青蛙、癞蛤蟆搁水里煮。刚开始癞蛤蟆说这挺热乎，这挺好啊，煮来煮去不行了，热了，把它煮死了，人家把青蛙都炖吃了，你说咋的啊？所以这温水煮青蛙就是糖尿病的典型症状，哪儿也不疼，哪儿也不痒，没感觉。等有感觉了，你并发症出现了。糖尿病是最能代表周身毛细。

0: 气血管、中血管氧化自由基多的一个体质。你血糖高啊？先从小毛毛细血管、眼睛、肾的、手脚的、心脏的、脑袋的，先从这小毛毛细血管开始腐蚀，腐蚀了不就老化了吗？老化跟氧化是一个道理，所以他白内障啊，哎，脑梗啊，冠心病啊，肾病啊，然后呢，手脚都麻木啊，麻木凉，脚底板子木，腿脚冰凉，麻木没感觉。这不就是不通血脉？它就是血管老化、氧化了，就像那气门芯儿、自行车履带，年头长了，它老化了。然后呢，出现垃圾多，我们叫自由基增多，就会出现什么现象？开始堵，它腐蚀它，让它出现并发症。所以，凡是糖尿病、血糖高的，不管你吃降糖药还是打的胰岛素，如果控制挺好，你咋好，你也是糖尿病。你离不开降糖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补上硒片，防止我们血管的氧化，防止垃圾呢沉淀，并发症出现。你配合硒片吃，能让你并发症呢减轻，控制住并发症啊，眼睛啊、肾脏啊、手脚啊、心脑啊，哎，提高抵抗力。特别是我们身上长结节的、肺结节的、肠息肉的、前列腺病的。甲状腺结节的一定要吃硒片，它有防癌、控癌的作用啊！现在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5000盒啊肯定不够，咱们早报名早拿到啊！慧心呢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解决老慢病困扰，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慧心老师特带来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高科技成果巴马有机硒，为您补充身体必需的长寿元素。本次双节献礼，价格惠民，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有机硒，活动仅需78元一盒，并且在价格优惠的基础上。购买诺莱维硒片10盒，免费赠送您2盒；购买诺莱维硒片15盒，免费赠送您5盒；购买诺莱维硒片30盒，免费赠送您15盒。活动时间是9月18号到9月23号。本次活动仅有5000盒，售完活动即刻截止，机会难得，希望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锌，这一被誉为长寿元素的神奇物质，如同自然界的抗氧化卫士，抵御岁月侵袭，延缓衰老脚步。而巴马这片长寿之乡孕育出的长寿锡更独树一帜，特有的六角星结构搭配凸起的触角，仿佛为细胞量身定制的钥匙，轻松开启吸收之门，吸收率飙升至95%，医用级品质让健康效益最大化。
3: 巴马长寿锡，它是心脑血管的守护神，溶解血栓，畅通血管，让心梗、脑梗无处遁形。它是肿瘤的天然屏障，抑制血管生成，阻断肿瘤蔓延，守护生命之树常青。它更是糖尿病、肝病、肾病患者的康复希望，修复细胞，提升机能，让健康重新起航。
2: 中秋月圆人团圆，国庆欢歌庆丰年，在这双节交汇、喜气盈门的温馨时刻，慧心老师携一份非同凡响的健康大礼温暖降临。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匠心打造巴马长寿锡，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9月18日至9月23日，中秋国庆双节盛会，巴马长寿锡共筑健康团圆梦。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长寿锡诺莱维锡片，现在仅需78元。在此优惠的基础上，买诺莱维锡片10盒赠送2盒。 买诺莱维C片15盒赠送5盒，买诺莱维C片30盒赠送15盒。活动时间紧迫，仅限9月18日至9月23日，5000盒限量发售，错过不再有。慧心老师诚挚推荐巴马长寿西，让生命之树长青不衰，让健康与您紧紧相拥。
3: 抢病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安康，赶快行动吧！让这份双节好礼成为您和家人健康团圆的最佳见证。
1: 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你好，
4: 慧心老师，你好。
0: 哎，老哥哥好，叫什么名字？
4: 哎、辛苦了。
0: 老哥哥不客气，家在哪儿住啊？
4: 我是吉林长春的刘景俊。
0: 哎呀，这是老人了，这老哥哥听我讲课有多少年了？
4: 有5-6年了。
0: 哦，今年多大岁数了？
4: 今年72啊。
0: 哦，好，老哥哥，那今天来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4: 啊，老师，我要报名啊，报名西片30盒赠15盒的。
0: 啊，这个30盒赠15盒，这个合适。
4: 哎，
0: 还不贵，78块钱一盒，让咱们老伙伴都能吃起啊！
4: 哎，好。
0: 哎，原来吃过西片吗？
4: 哎，我吃过。
0: 啊，那也是我给你们整的。
4: 哎，对呀，收拾完秋后，就是我就感觉到恶心啊。
0: 嗯。
4: 全身呢，肌肉酸疼啊。
0: 嗯。
4: 完了还心慌心悸。上不来气儿啊。 没当回事儿。后来呢，在家呀难受，没有办法了，孩子们就领着我去农安县医院了。做过呢血液检查，还有什么心脏啊，这个心电检查。完了说心肌受损，心率还不齐。还有呢，那个说是血管里啊缺硒。大夫说呢，说咱东北这嘎达啊都缺这个。打了好久的吊瓶啊，完了回家又躺了半个多月呀、啊、还是不行啊。
0: 没劲儿。
4: 没劲儿。完了在家躺着的时候啊，就听您的节目。当时。听您讲节目，讲这个西片呢、啊，当时我就用上了，我就买了
0: 啊，
4: 吃了半年多呀。结果呢见效了，很好啊。心慌发作的次数啊就减少了。心率呢过速的情况呢也得到了缓解了。心跳呢平稳很多了。
0: 啊，
4: 疼痛啊基本就消失了。身体吧乏力感呢就减轻了。
0: 哎，挺好。
4: 哎，完了恶心反胃这个症状吧就消失了。就是现在呀，就是日常在家呀收拾收拾屋子了，做点家务活之后啊，心脏啊就不那么发慌了，也不憋气了。可以正常的居家劳作了。
0: 啊，挺好，能干点力所能及的。
4: 哎，老师啊，这次一定帮忙啊，给我报上名啊。
0: 好，已经给你登记报名，要30盒赠15盒的啊。
4: 哎，对对对。
0: 好，哎，老哥哥，这就是一个常见的免疫力低下，就是说没劲儿，是胳膊腿发酸，身子沉。
4: 对，
0: 抵抗力低下，吃啥呢不香，没食欲。
4: 对，
0: 多吃一点吧，就讲着哎。

0: 这胀的难受。哎，咱们统一讲讲啊，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也有这种情况，到医院检查呢，说又做心脏，又做脑袋，又抽血，又化验，没啥大病。马大进查出来心脏缺血或者脑供血不足，这没啥大病，咋这么难受呢？这身子咋这么沉呢？啊，告诉大家，一，抵抗力低下，身体垃圾多了，你看大便胶黏，尿尿姜黄，
1: 哎，
0: 嘴里没味儿，舌苔发白，
1: 对，
0: 哎，多数都是大便要不干燥，要不发黏，拉不净，它粘马桶，
1: 对，
0: 哎，这就是脾湿的现象啊，那个脾呀、
1: 啊、
0: 太虚了，那一旦脾虚之后、
1: 啊、
0: 会出现啥呢？脑袋不清亮啊，这个脑袋是不清亮的，
1: 对，
0: 昏昏沉沉的，
1: 哎、啊、
0: 哎，眼睛看啥呀也模模糊糊的，
1: 对
0: 啊，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呢老哥哥，这个要是查，我们就容易说肝儿，比如说你恶心，容易得脂肪肝儿。
1: 哦。
0: 哎，脂肪肝儿啊，哎，特别是男同志的前列腺病，大便不好容易长肠息肉，尿频尿急尿分叉，容易得前列腺增生，特别是抵抗力低下、
1: 啊、
0: 还容易得一个病，就是肺结节啊。
1: 哦、
0: 啊，就容易出现这个情况，啊，所以呢、
1: 哦，
0: 像你这个情况，老哥哥啊，你吃完西片吧，觉着挺好，咱接着吃，啊，
1: 哎哎，
0: 接着吃呢，正常一天早一粒，晚一粒就行，
1: 哎，
0: 啊，手上要是有绞股蓝，配着吃，啊，
1: 哦、
0: 哎，这个绞股蓝呢，你搭配着吃，绞股蓝呢。它能帮着清淤堵，
1: 啊、oh. ，
0: 哎，吃绞股蓝一天三次，一次两粒，这个诺莱维牌的硒片， oh. 早一粒晚一粒就行，
1: 哎、
0: oh. ，它能提高抵抗力，
1: 啊、
0: oh. ，有抗癌的作用，
1: 啊、oh. ，
0: 你看你身上长东西了，你吃它，它不癌一遍啊，
1: 哎、
0: oh. ，哎，好，那就这样，老哥哥啊，
1: 哎，谢谢老师。
0: 不客气，再见啊，再见。
2: 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慧心老师好。
0: 哎，你好，叫什么名字？
3: 我姓陈，我今年80岁了。
0: 啊，陈大哥，家在哪儿住啊？
3: 搁德惠，
0: 啊，德惠的，
3: 啊，
0: 欢迎老哥哥啊！今天来电话啥事儿？说吧。
3: 李主任呐、啊，你为我们老年患者啊操碎了心呐、啊！我现在说谢谢你啊。
0: 不客气，老哥哥，听我讲课多少年了？
3: 哎呀，也有6-7年了。
0: 哦，好，那今天来电话想要慧心给你办啥事儿啊？
3: 一天那我头几年吃的挺好的，我想再报那个30-15那个，
0: 嗯，
3: 我想那个再吃点儿。哎呀，我得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这病，隔路病。我今天好像今天新得的骨关节、
0: 嗯，
3: 骨关节病，
0: 嗯、
3: 那个关节吧响，筋好像。个脚这好像筋扯着连着筋的一走这筋一抻就响一下子，
0: 是哪个关节响？具体哪个位置？
3: 就是关节，这个膝关节、胳膊肘子、肩膀头子关节。
0: 那就是说感觉筋紧，要是抻一下就感觉一动弹呐，肩膀头子、胳膊肘子啊、拨了盖都嘎巴嘎巴响啊。
3: 哎，
0: 嗯，
3: 那个，手指头 是伸不直，握不上，握不紧。
0: 那现在这次也是一个关节炎呐，手脚发胀啊。
3: 手脚发胀，头些日子这个手脖子肿，脚脖子肿，现在好像这，也吃点药吃啥的好点好多了，好多了现在也不行啊，浑身没有劲儿，这个手伸不直，握不紧。这个胳膊呢，洗脸也够不着脖子，就洗洗脸就完事儿了。
0: 得过脑梗吗？
3: 没有，我的那个就是大队检查，一年检查一次吧，我检查了还没说有啥毛病。我说你
0: 血压高不高？
3: 啊？
0: 血压高不高？
3: 血压不高。
0: 量血压吗，大哥？
3: 也不经常量，反正个这些反巧是血压不高。
0: 你上一回量什么时候量的？
3: 就是大队检查啥的都给你做一遍嘛。
0: 那大队一年才查一回呀？
3: 那
0: 你平常不量量血压呀？
3: 平常也没有血压仪，也没量过，没量过，自己感觉是血压不算高，要高的话迷糊了脑袋。
0: 哎，有不迷糊的呀？你这都有症状了，这胳膊腿儿、手脚都发僵发硬吗？
3: 啊。
0: 还有浮肿，首先80岁了，查血压高不高？
3: 哦。
0: 得没得过脑梗？得没得过心脏病？
3: 没有。
0: 因为啥病住过院呢？
3: 没有。
0: 从来没住过院。
3: 那
0: 啊，大便咋样？
3: 大便还行，你天天上午饭拉不太多，反正也天天拉一遍。
0: 啊，大便成条吗？
3: 还行。
0: 你这老还行不行啊？你小便一宿起几趟？
3: 两三趟吧。
0: 啊，这夜尿也不少，两三趟的。
3: 那。
0: 啊，你那刚才说浮肿是哪儿浮肿了？脚脖子、手脖子呀？
3: 啊，
0: 肿的严重吗？
3: 不太严重，反正也就是内衣骨楼的肿。
0: 现在还肿吗？
3: 现在好多了，吃药吃的。
0: 吃的啥药？
3: 我这个胃，那个乐烧心反酸。有时吃点奥美拉唑就好点儿。
0: 嗯，
3: 再一个是弯腰驼背，疲软无力。
0: 嗯，
3: 腰膝酸软就是。
0: 腿脚没劲儿是不是啊？
3: 哎。
0: 胳膊腿身子沉。
3: 那对。
0: 啊，胃不好，你胃不好，你大便就不能好。你现在是啥呢？一有老年性关节炎。关节炎骨头节疼，筋紧，一动它嘎巴嘎巴响。哎，再一个呢，你心脏不好，岁数大了，80多岁了，稀里糊涂的。这个情况吧，因为始终也没上医院全面查过，你自己过呀，跟儿女在一起啊？
3: 没有，老两口子过。
0: 老两口子能对付一口饭吃是吧？
3: 啊
0: 啊！现在主要症状就是身子沉没劲儿。
3: 对。
0: 抵抗力低下。
3: 对。
0: 这就是所说的亚健康。
3: 弯腰驼背。
0: 哎，腰腿呢都弯腰驼背的了啊。
3: 手够不着那个脖子、那洗脸啥的，疼。
0: 那手抬不起来，你这个一个是风湿关节炎，一个是呢你没查，还是容易得颈椎病。
3: 我还有一个毛病，这个毛病就是在白癜风，手上有，肚子上也有。
0: 多少年了？
3: 也好几年了，这个毛病。
0: 这个病嘛，就这样了，治不了。我实话实说。啊。
3: 啊。
0: 治不了，它属于血液系统，也是免疫系统疾病。啊。
3: 啊。
0: 哎，这吃药呢，你要说吃西片呐，提高抵抗力呀、啊。 啊。

0: 哎，吃点绞股蓝的搭配着吃可以啊。
1: 啊，那个绞股蓝和那个三宝的一堆吃啊，还是分开吃？
0: 间隔半个点儿。好，这个就是典型的免疫力低下。啊，胳膊腿呢发硬，关节响，再一个呢，前列腺功能下降，啊，肺脏功能下降，人就没劲儿，腰膝酸软，胳膊腿沉，你看那手啊抬不起来，摸不着脖子，啊，这个情况啊，老哥哥，你吸片早一粒晚一粒就行啊。
1: 就那个绞股蓝呐、啊。
0: 绞股蓝一天三次，一次两粒。
1: 一次一天三次一天一天吃六粒啊？
0: 对。
1: 哦，我吃
0: 七片是早一粒晚一粒。
1: 哦哦，那个一片呢？
0: 哎，都间隔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啊。
1: 哦。
0: 哎，好，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解决老慢病困扰，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慧馨老师特带来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高科技成果巴马有机硒，为您补充身体必需的长寿元素。本次双节献礼，价格惠民，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有机硒，活动仅需78元一盒，并且在价格优惠的基础上，购买诺莱维硒片10盒，免费赠送您2盒；购买诺莱维硒片15盒，免费赠送您5盒；购买诺莱维硒片30盒，免费赠送您15盒。活动时间是9月18号到9月23号。本次活动仅有5000盒，售完活动即刻截止，机会难得，希望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弦，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4: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子欣，问候各位早安。
5: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此时此刻呢，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7度。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松原西部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全省多云转晴，白山东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今天白天我省东南部最低气温9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18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6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

0: 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三级左右偏南风。
1: 今天的七三八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长春大冬会筹备工作有序开展；
1: 金色吉林秋季文旅系列活动启幕，300余项活动全域落地；
0: 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西安开幕。
1: 接下来呢，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啊，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七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由长春、吉林两市联合承办。截至目前，赛事场馆升级改造与城市配套保障工作正按节点推进。
2: 本届大冬会共设12个大项、93个小项，长春主赛区承担全部冰上项目及越野滑雪、滑雪定向、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等项目，吉林市分赛区承办高山滑雪、滑雪登山、冬季2项、单板滑雪及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大跳台、U 型场地等项目。
3: 我本人看到长春大冬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准备得这么好、这么完善、这么充分，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也和许多代表团团长聊过，他们同样印象深刻，都很期待在明年1月份来到长春。
2: 本届赛事场馆建设坚持节俭办赛，全部依托现有场地提质改造。目前长春五环体育馆改造完成90%，9月30号前将完成全部赛事功能改造，承担开幕式及短道速滑、花样滑冰任务。长春市滑冰馆改造完成93%，吉林省速滑馆改造完成92%，主副冰场制冰系统已完工。长春市净月潭莲花山雪场已完成场地优化，吉林市松花湖北大湖雪场正按竞赛标准推进赛道及配套设施改造。
4: 我们加快了投资节奏，将完成剩余21万平米的雪道、1条缆车、5条魔毯以及综合服务大厅的施工建设。
5: 看到长春的变化是非常的巨大，不仅仅是城市面貌的变化，基础设施的提升，包括交通啊、包括酒店啊等等这些，包括这个软实力的提升，都是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长春目前的冰雪文化的实力，可以有能力举办像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同级别的一样的这个世界大赛。
2: 硬件升级的同时，长吉两地代表团驻地、抵离接待、交通、医疗、媒体运行等服务方案持续细化，赛时指挥、志愿服务、入境通关等预案也在加紧打磨。
6: 2027长春大冬会筹备组织情况很好，从中国的顶层一直到城市的每个市民以及志愿者，都对长春大冬会投入了他们的热情。我们已经看到了，一切都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1: 收音机 前的听众要注意听啊，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佳节，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放5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咱们吉林听众啊，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能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呢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电话您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0: 这个说实话啊，秋季呢是护眼的黄金期，像咱们吉林秋季温差大，冷热交替会刺激眼部血管收缩，眼部防水排出不畅，就造成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加重眼干眼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更明显，眼前经常雾蒙蒙的，要是秋天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发作起来就更难受更严重。建议大家啊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涩不流泪了，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1: 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的力度真的是前所未有啊，而且一年呢只有这一次，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您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便携式蓝牙音箱，听歌听戏曲听评书样样都行，跳广场舞的时候呢拿着也特别有排面，还有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9月18号，记者从省文旅部门了解到，金色吉林秋季文旅系列活动已经全面启幕。今年9月到10月，全省共策划17项主题活动，配套活动达300余项，34项惠民举措全域落地。活动聚焦吉林秋季自然生态、民俗文化、红色底蕴、工业遗迹等特色，构建全维度、全时段、全覆盖的秋日文旅新生态。
1: 9月18号16点，中国足球乙级联赛决赛阶段保级组第24轮，长春喜都主场对阵广东名图，经过90分钟激战，双方最终0-0互交白卷，难分伯仲。本场过后，长春喜都仍需在后续比赛中全力抢分，以确保在保级组中占据有利位置。广大球迷可通过相关平台观看比赛回放。
0: 接下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抽筋儿，这个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
1: 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粒里面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这钙呢基本每天都要吃啊，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这个价格啊，我们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
1: 要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着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
7: 连接公共免费 WiFi 有哪些安全隐患？外出购物、就餐、出行时，为节省流量，不少人习惯性随意连接公共场所免费 WiFi。部分虚假公共 WiFi 由不法分子搭建，用户一旦连接，手机内的账号密码、支付信息、聊天记录极易被窃取。不明免费 WiFi 存在极大网络安全漏洞，黑客可通过局域网抓取数据、植入木马，窃取个人隐私、金融信息，进而实施盗刷诈骗。因贪图便利随意联网，很可能造成财产损失、信息泄露。公共场所尽量使用手机流量上网，不随意连接无名称、无认证的公共 WiFi， 不在陌生网络下进行支付、登录账号等敏感操作。

0: 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呢，跟咱们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呢，您就得注意听一下了。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并且是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元。
1: 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劳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劳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
0: 新技术救治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啊，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那咱们的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 8056-1616。

0: 为中外电影人搭建交流合作平台。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再次以电影为媒，架起连接中外文化交流的光影之桥。
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9月18号公布上招窑秦陵考古成果。这座位于咸阳市渭城区的墓葬，经勘探发掘，确认是一处战国晚期秦王级别的墓葬。墓主可能为战国晚期秦国华阳太后。华阳太后是秦昭襄王之妻，秦孝文王之母，在秦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0: 国家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9月17号介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今年前8个月，全国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广电总局强调，将大力扶持真人微短剧，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全流程把关。这一系列举措旨在规范微短剧行业发展，保护创作者和用户的合法权益，推动行业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
1: 记者了解到，目前不少消费者对于伊特食品的使用存在误区，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提示。
2: 市场上有一些固体饮料或者是蛋白粉打着营养粉的擦边球，但实际上它们只是普通食品。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要认准特一食品的小兰花标志和国食注字开头的特一食品注册编号。特一食品啊，它只是食品，不能替代药物来治疗疾病，它只是对于特殊医学状况或者营养不良人群的营养补充。
3: 专家表示，健康人群不需要每天将特一食品当成日常补品，不仅花了冤枉钱，还可能会对身体增加不必要的代谢负担。即使是需要特一食品补充营养的人群，也不建议完全替代正常的饮食。
4: 我们说良好营养首先是一餐饭，首先把饭吃好，如果饭你能吃好，那没问题，你不需要补充任何的营养补充剂。对一些这个慢病的患者，甚至比较虚弱的患者，那这个基础上我们建议他来补充一些这个特异食品来替代，来补充食物的不足那一部分。

0: 前面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呢，要再提醒一下朋友们，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您去别的地方买148块钱一分都不会少。但是今天呢，咱们新闻综合广播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真的是特别划算。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很多叔叔阿姨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啊，越补骨头越脆。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送到骨骼里，精准锁钙。
0: 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但是今天呢，咱们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活动呢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呢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啊，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刘计划考取驾照，在驾校报名缴费之后，因个人事务繁忙，一直未到校参与理论学习和实操练车。自报名后，未接受过驾校的任何培训服务。大刘想要退学费，却被驾校以合同单方退学不予退费的条款直接拒绝。驾校的概不退费条款是否当然具备法律效力？
1: 该概不退费条款无效，民法典第497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该格式条款无效：一、具有本法第一编第六章第三节和本法第506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二、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三、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排除对方主要权利。本案中，大刘与驾校签订的驾驶培训合同为驾校单方拟定、重复使用的格式合同。合同中学员单方退学不予退费条款属于典型的不公平格式条款。该条款无条件免除驾校的经营风险与履约责任，单方面加重学员责任，限制学员解除合同、退还未消费费用的核心合法权利，属于无效格式条款。

0: 马上呢就要到中秋国庆双节了，天气呢也是越来越舒服，很多叔叔阿姨呢早就约好了老伙计老朋友，趁着双节小长假出门溜达溜达，要么就是就近逛逛公园爬爬小山，要么就是全家短途出游走走逛逛赏春秋景。
1: 大家出门玩啊，边走边唠家常，看看风景，聊聊趣事，走着走着呢嘴巴就容易空落落的，总想吃点东西。这个时候要是有一款不齁甜不粘牙还能嚼出坚果香的小零食，那就太合适了。今天呢就给您推荐一款吃着没负担的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松松软软，咬一口满是山药的清香和坚果的脆爽，饿了来两块，既能垫肚子又不腻歪，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呢也能放心吃。
0: 一说到这个沙琪玛呀，这个叔叔阿姨都不陌生，但是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可能有点不一样，它呢是用高蛋白小麦粉搭配新鲜鸡蛋，不加一滴水，还加入了精选的山药粉。那添加了山药粉的沙琪玛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1: 这首先啊，添加了山药无疑是增加了沙琪玛的营养。山药含胆碱、糖蛋白、淀粉、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维生素 B 族等多类的营养成分，每一种营养素呢都是人体所需，怪不得从古至今山药啊是历朝历代最为流行的营养品。而最为著名的就是铁棍山药，甚至被奉为宫廷贡品。
0: 是的啊，再有呢就是添加了山药，这个是为沙琪玛增加了这个口感体验啊。山药吃起来了这个味道比较甜，口感呢较为粘稠，非常脆，带有一些香味啊，吃起来很好吃，清爽的味道，再加上满满的山药香，特别适合咱们这个老年人。除了山药之外啊，这款沙琪玛还特意用了木糖醇来代替蔗糖，有的这个叔叔阿姨在控糖，那这个沙琪玛啊您就可以适当的吃一些了。
1: 精致面粉打入新鲜鸡蛋啊，这个鸡蛋含量超过14%，不加一滴水，保证沙琪玛最纯正柔软的口感和蛋香，一口咬下去满满的幸福感。同时搭配南瓜子、葡萄干、芝麻等坚果，坚果浓香酥脆，配上绵软香甜的沙琪玛，简直不要太好吃。
0: 每一块沙琪玛呢都是独立包装的，干净又卫生，叔叔阿姨出门遛弯啊，平时在家看电视剧啊，边看边吃一块，醇香解馋，放松身心，晚上饿了呢再来一块啊，安方便又美味。家里来的客人或者是小孙子小孙女来了，就给孩子当个小零食啊，都是再适合不过的了。今天呢给咱们叔叔阿姨们送福利，买三盒送三盒，到手六盒，整整4斤8两，只要99块钱啊，这可是咱们节目专属的特惠活动啊，厂家给咱们的数量有限，只有50组，这就到了拼手速的时候了，所以赶紧行动，拨打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0: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据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一到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
1: 9月17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开幕，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
0: 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首劳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
1: 我国科研工作者在云南红河流域发现夹竹桃科新属植物，命名为再富藤属，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期刊《系统学与进化》杂志。
0: 我国从新疆东天山区11处考古遗址135例古代个体中获得全基因组数据，年代跨度约距今3580年至1546年，揭示该地区是丝绸之路形成前东西方人群交流的重要节点。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
0: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望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 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2: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2: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0: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5G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2: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0: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4: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行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6: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

0: 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实务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0: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2: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3: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4: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6: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线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5: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7: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8: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9: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8: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 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
10: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7: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4: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4: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4: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7: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4: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7: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4: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12: 听今天，知全天。古之声，今天。
13: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7: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
1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丙午年8月初9，长春晴转小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3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3: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吉林省反馈督察情况，督察组组长傅志芳通报督察报告；吉林省委书记黄强作表态发言；吉林省省长胡玉婷主持会议。

0: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视频会议，对清理工作再强调、再部署、再督促。
1: 吉林省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
0: 黄金博物馆今天开馆运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吉祥新闻消息，9月18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会议指出，95年前的9月18日，日本悍然发动918事变，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吉林是东北抗日联军发起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以罗登贤、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为代表的革命先烈，勇赴国难，血战到底，为全国抗战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我们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信仰，团结带领全省干部群众更加奋发有为，苦干实干加油干，奋力推动吉林振兴发展，以实际行动和实际成果告慰先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发挥优势，明确定位，精准发力，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要结合开发区改革，建好开放平台，持续吸引利用外资，集聚优秀企业项目和产业，培育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加快建设智慧海关、智慧口岸，畅通公空铁海对外开放通道网络，加力实施外贸千亿增量计划，常态化机制化开展吉港澳经贸交流活动，积极开拓优势产品海外市场，推动跨境电商扩容升级，有序推进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项目建设，放大长春大冬会、瓦萨国际滑雪节等赛事效应，与各国深入开展人文交流，更好促进民心相通。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公安机关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要捍卫国家安全，践行为民宗旨，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学习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切实维护社会稳定，优化管理服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助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厉行从严治警，增强纪律部队意识，持之以恒改进作风，确保队伍纯洁可靠。各级党委政府要做好爱警暖警工作，为广大公安干警履职尽责创造条件。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全力支持吉大推动全省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进一步释放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优势。要充分挖掘利用红色校史资源，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结合起来，与思政工作和思政课教学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坚定走好求学报国之路，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强化有组织聚力攻坚，开展原点式突破创新，更好服务国家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吉林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定向培养更多产业急需的实用型、复合型人才，鼓励毕业生扎根吉林、服务吉林，不断提高办学质量，扎实推进高校办学条件改善工程，增强全省高等教育整体竞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吉祥新闻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吉林省开展了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026年7月28日，20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第9次会议审议通过督察报告。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督察组于2026年9月18日向吉林省委省政府进行反馈。 督察组组长傅志芳通报督察报告，吉林省委书记黄强做表态发言，吉林省省长胡玉婷主持会议，督察组副组长张雪桥、督察组有关人员、吉林省委省政府有关领导、有关部门和各市州、长白山开发区、梅河口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督察认为，吉林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积极推进高质量发展和美丽吉林建设，工作力度较大，取得较大成效。吉林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聚焦重点生态环境问题，加大黑土地保护力度，持续推进东辽河流域污染治理，统筹做好查干湖生态保护和旅游发展工作，推进截污控源引水修复工程，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森林覆盖率达88%，制定吉林省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实施方案，全面压实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工作责任，印发美丽吉林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系统布局美丽吉林建设工作，推动汽车产业向新能源汽车转型，石化产业向减油增化提质转型，启动实施电源绿色转型升级、绿氢产业培育，一批绿氢至氨醇项目建成投产，深入开展绿化美化吉林行动，十四五以来累计完成绿化造林1157.8万亩，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45.8%，坚持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系统治理，伊通河长春城区段水环境有效改善，全省地表水优良比例提升至91.7%，持续开展重点行业治理升级，加快推进清洁取暖城市建设，空气优良天数比例提高到92.8%，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加力破解垃圾围城难题。吉林省高度重视此次督察工作，边督边改，厉行厉改，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深入现场指导督促推动整改，截至2026年7月底，督察组交办的2679件群众举报问题均已办结或阶段办结。
2: 督察指出，吉林省生态文明建设取得较大成效，但对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照党中央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决策部署和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战略部署要求，与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相比，还有短板和不足。一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差距，一些地方发展理念仍有偏差，对吉林省良好的自然禀赋盲目乐观，对生态环境问题的严峻性缺乏清醒认识，一些部门主动作为不够，履职合力不足，执法不严，监管缺失问题仍然存在，一些地方对长白山区域违法毁林开垦问题查处不及时，有关部门工作缺位，一些地方部门监管不到位，违法占用黑土地多发频发，耕作层土壤剥离及管护要求落实不到位，一些项目还存在黑土地使用到期后长期未复垦或复垦未达到耕种条件等问题，个别地方将不符合置换条件的炼钢电炉、长期停产的水泥熟料生产线违规用于产能置换，一些应淘汰的不浸式烧结机和用于化铁炼钢的冲天炉仍未淘汰，一些项目存在未批先建、未落实节能审查要求等问题，违法捕猎、贩卖野生动物问题时有发生。二是生态保护存在突出问题，吉林原池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违规建设冰雪乐园项目，并在保护区内头道白河违规取水用于造雪，延边州安图县政府明知项目位于保护区，仍致函有关方面协调推进项目，该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还有多个小水电未按要求清理退出，吉林满天星国家森林公园内的水库库区砂石开采权被违规拍卖，违规开采的砂石形成多个堆场， 多个地区存在越界采矿。

0: 毁林问题。现场检查八个生态修复子项目，有五个未按期完成，其余三个也未完全落实修复要求。多个更新造林项目未达到技术规程要求，多个项目存在毁草毁尸问题。三是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不力，一些地方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明显，通化等市仍有污水溢流问题，一些污水处理厂进水长期失管，企业违法排放污水问题仍时有发生，有的钢铁企业未按期完成超低排放改造，有的钢铁企业高炉工序单位产品能耗不降反升。全省大量国三级以下重型柴油货车第一阶段及以下排放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用于工业生产的燃煤小锅炉未按要求淘汰，工业企业烟气无组织逸散超标排放等问题仍有发生，接岗焚烧监管不力，违规焚烧问题多发，接岗综合利用数据失真，在接岗利用数据抽样上报统计过程中存在虚报乱报等问题，多地仍存在工业固体废物违规处置问题，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一些地方建筑垃圾消纳设施利用不足，违规处置现象普遍。四是其他方面的生态环境问题，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仍有短板，四平市未按要求配套建设污水收集支管线，导致多座农村污水处理站闲置，周边污水长期直排，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线推进项目建设滞后，部分规模化养殖场未配套粪污收集处置设施，养殖废水直排，一些地方农村生活垃圾混合建筑垃圾乱堆乱倒问题仍然存在，检查检测弄虚作假问题仍然存在，个别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存在人为干扰检测放宽检测方法等问题，部分企业违规为机动车排放检测设备出具合格证书，一些环境检测机构编造污染物检测数据，有的企业在线监测设备不正常运行。督察要求吉林省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吉林，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上马，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加强水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治理水平，加强接岗综合利用和焚烧管控，加快推进无废城市建设，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全链条打击野生动物非法捕猎贩卖和违法占用破坏黑土地行为，全面提升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畜禽粪污处置利用水平，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对失职失责问题要责成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入调查，厘清责任，严肃精准有效问责。督察强调，吉林省委省政府应根据督察报告，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要求，抓紧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在45个工作日内报送党中央、国务院，整改方案和整改情况要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督察组还对发现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进行了梳理，已按有关规定移交吉林省委省政府处理。
1: 吉祥新闻消息，9月1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视频会议，对清欠工作再强调、再部署、再督促。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强化有效执行，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冲刺攻坚年目标任务，有效提振企业信心，稳定社会预期，释放发展动力活力。洪庆等参加会议。会议听取全省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进展总体情况，各市州政府、长白山管委会、梅河新区管委会依次汇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进展情况。胡玉婷指出，清理拖欠企业账款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决策部署，各级政府要深刻认识清欠工作的重要意义，坚持新官要

0: 点难点问题加强研究论证，推动财政、金融、资产盘活等各项支持政策有效落地，确保把事办成、结果交账。胡玉婷指出，要以零容忍的态度遏制新增拖欠、树牢投入产出意识，强化资金精细化管理，补齐短板、堵塞漏洞，健全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细化拖欠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对新增拖欠直接责任人严肃追责问责，坚决防止边清边欠，清了又欠，确保长治久安。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七三八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2: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昨天吉林省勿忘九一八暨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主场活动在长春南大营旧址陈列馆举办，请听报道。
3: 活动由省委宣传部、共青团吉林省委、省教育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共同主办，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约200名各界代表参与。活动中播放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宣传片，相关代表发起倡议，铭记九一八，以史为鉴，照亮未来。现场还演绎了原创红色诗朗诵、红色主题舞蹈《铭记》，全体人员集体向英烈敬献鲜花，并参观长春南大营旧址陈列馆。
4: 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当铭记历史，居安思危。今后我会把爱国情怀化为学习动力，扛起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5: 不断创新爱国主义教育形式，坚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红色传统发扬好，红色基因传承好，让红色血脉代代更续传承。
0: 昨天吉林省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请听报道。

0: 伪满皇宫博物院和平广场气氛庄严肃穆，勿忘918建始起新城主题活动在这里开展。来自吉林省特勤局、长春市回族小学、长春市宽城区育新小学等500余名各界群众齐聚现场，追忆峥嵘岁月，赓续红色血脉。
1: 让观众更加牢记这段历史，真正做到警钟长鸣，更好地传承东北抗联精神和伟大抗战精神。
0: 铭记918警钟永长鸣主题纪念活动在吉林省博物院吉林省近现代史展中庭举行。长春北湖学校、吉大附中英才学校、长春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及群众在杨靖宇支队战旗前庄严肃立，追思抗联英烈。
2: 历史不仅是陈列在馆中的过往，更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力量。
0: 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开展勿忘国耻明忧患，砥砺奋进担使命，铭记918新民少年校馆共建思政实践课活动现场启动新民少年思政实践课程项目，学生走进气贯长虹的英雄史诗东北抗联精神专题展参观学习，在文物图片与史料中进一步了解长春历史文化和抗战记忆。吉林市在革命烈士纪念塔前举行主题教育活动，500名师生退役军人代表进献花篮肃立默哀，以庄重仪式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3: 希望同学们能够铭记历史，牢记使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0: 通化市组织各界群众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和东北抗联纪念馆，重温抗联斗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
4: 我们要以史为鉴，永葆爱国情怀，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家乡而努力工作。
0: 松原市组织师生走进烈士陵园，重温918历史，接受红色教育。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组织学校师生、武警官兵参观人防宣教馆，普及防空警报识别知识和应急避险技能。四平市、辽源市、延吉市、磐石市通过展板、咨询台、资料发放等形式，普及国防动员、人防防护、应急疏散知识，提升群众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
5: 吉祥新闻消息，昨天勿忘918主题纪念活动暨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磐石。

0: 时发布会在吉林市举行，活动现场庄严肃穆，防空警报响彻广场，全体人员肃立默哀，缅怀先烈。各界代表依次向东北抗联英烈敬献鲜花，深切寄托哀思。伴随着由杨靖宇将军创作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陆军军歌》，电视剧《磐石》正式发布。《磐石》是吉林省“十五五”重点电视剧项目，入选2026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扶持项目。该剧聚焦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高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广泛凝聚各方抗日力量，点燃救亡图存的星火。该剧将深度联动吉林珍贵红色历史资源及遗迹，最大程度还原时代质感，为观众呈现一部有温度、有厚度、有力量的红色题材佳作。9月18号，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省教育厅主办的“丹青铸英魂，鸿运启新城，坚如磐石双百米画展”在白城市举行。坚如磐石双百米画卷主创人赵明仁现场讲述东北抗联将士浴血抗争的烽火往事，并分享人民英雄杨靖宇、东北抗联铁血少年百米组画的创作背景与心路历程。活动现场，少先队员为老兵代表和长卷创作团队献花，合唱《松花江上》《七律长征》等歌曲，传递铭记历史、砥砺前行的奋进力量。
1: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2: 昨天，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进入第二天，两地车队同步踏上红色寻访之旅。请听吉祥新闻记者崔宇、张瑞从吉林和新疆两地现场发回的报道。
3: 这里是位于吉安市鸭绿江畔的吉安国门景区，也是国内唯一兼具铁路、公路双口岸的边境国门。国331吉林段贯通后，这条边境大通道把国门风光、红色资源串珠成链，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在边境山水间感悟红色历史。
0: 很多车友都是第一次来到吉安国门景区，大家纷纷在国门前拍照留念，跟随讲解员回顾那段峥嵘岁月。位于景区内的铁路大桥始建于1937年，全长589.23米，抗美援朝期间累计运送42万名志愿军及17.2万随军担架队员，承担了大量作战物资运输任务。
4: 吉安被誉为抗美援朝第一渡，第一支渡江的作战部队呢是第42军124师370团，他们就是从这条鸭绿江国境铁路大桥桥面上步行渡江。
5: 哇，咱们出发之前来到这儿看一看国门，想想咱们抗美援朝先辈的这个故事啊，我觉得对我们也是非常的有教育意义。
0: 近年来，吉安国门景区持续升级，新开发的500米抗美援朝运动红色廊道，由战争概述、抗美援朝第一渡等10个部分组成，增设喊泉唱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亲自强等体验式设施。据统计，2025年国庆中秋假期，鸭绿江国门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0.64万人次，同比增长18.62%。今年五一假期，景区接待量和收入继续保持稳健增幅，成为省内外游客热门打卡目的地。从阿勒泰市出发，沿着国331一路向东，自驾车队第一站来到位于富蕴县境内的3号矿坑。这里是世界级的稀有金属花岗伪金岩矿脉，被誉为天然地质博物馆，现已转型为可可托海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景点。
6: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所用的铍，中国第一颗氢弹所用的锂，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所用的铯，都是来自于我身后的3号矿脉。更让人想象不到的是，它在国家最困难的时期竟然替我们偿还了40%的外债，因此被称为共和国的功勋矿。
7: 新中国成立了，好日子终于要来了。那他们干的事儿就是为了祖国强大，就是为了子孙后代能够过上好日子，所以他们心里面怀着一个感恩的心，谁也不愿意因为自己的懈怠让这个马上又看到的这个希望的曙光快快的给褪去了。
0: 可可托海在哈萨克语中的意思是绿色的丛林，可三号矿坑附近却寸草不生。读懂了这座矿为祖国做出的那些贡献，便能读懂它为何被誉为共和国的勋章。 他倾尽自身矿藏资源，托举起国家。

0: 工业、国防与航天事业的起步发展，铸就了国家强盛之基。
1: 看完三号矿坑之后，内心是非常激动、很澎湃，然后也感受到，这个功勋矿坑真的是为我们的祖国做了很多的贡献。
2: 非常感谢先辈们日夜的努力，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更应该加倍努力，为祖国的事业付出一份自己的力量。今天的七三八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郑宗、李月，监制刘小磊。
3: 家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4: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
5: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等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富邦律师王春达：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 民法典第1173条第1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7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4: 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6: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您今天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 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 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已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先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36186164006136186。
4: 4006136186，4006136186。沟通每个世界，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您一生。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916阳光热线周报。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本周的重点内容。长春市的陈阿姨就给我们打来电话，她说前些年呢，因为老伴看病啊，变卖了住房，现在呢只能在儿女家居住，自己呢每个月享受社保工资大概是2100块钱左右，老伴呢没有社保工资。陈阿姨就想问，像她这种没有住房的低收入家庭，阿姨自己说的低收入家庭，能不能够享受到租赁住房补贴呢？因为一直跟孩子住在一块儿啊，也不太方便。
7: 方便，就想问问能不能搬出来住，那有没有相应的补贴。由于陈阿姨呢是住在长春市安达小区的，所以节目之后我们咨询了西朝阳社区的工作人员，我们来听听西朝阳社区的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0: 有一个那个租赁住房补贴，
1: 没有，没听说，在哪儿听说的？是哪口给的补贴呀？
0: 低收入家庭好像是就能给呀。
1: 你说的是低保户啊？
0: 你再打听打听吧，因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低保可能他会有一个房屋补贴，但是绝对是得是低保户有那低保证的啊。剩下其他的，你说的这个，你再问问是哪个口的？我们社区没收到任何一方面有补贴的，这个在低保一直有，可不是现在新有的。
7: 前一阵子德惠的于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啊，今年啊老人家自己已经80多岁了，69岁那年自家呢就被征地了，但是最近啊跟别人一唠嗑啊一对比，发现别人家的湿地险得到的待遇啊比自个儿多，凭啥呢？为啥我们的自己的湿地险就比别人少呢？于老先生说自己一个月呢才得了105块钱，但是其他的跟自己家征地面积差不多的人，人家每个月呢都能得168块钱。老爷子觉得有点不平衡，那么这个湿地险的待遇发放的标准到底是按照什么标准来执行的？我们的记者在节目之后呢，也联系到了德惠市社保大厅，我们来听一听大厅的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0: 别人都是得168，现在自己才得105，问问这湿地险是不是都一样啊？还是说按照什么给呀、这个标准？
2: 你跟那个什么面积什么的都有关的。
0: 我们面积都差不多大呀，
2: 跟那个年龄吗？
0: 跟年纪有没有关系？
2: 年纪的话是你开多少年有关。
0: 因为当时征地的时候老爷子就已经69岁了，这有没有关系？60岁以后和60岁之前是不是他那个钱数？
2: 那也是有关系的，因为你60岁之前的话他湿地还能交挺多年呢，然后你69的话那你当时直接就是退了嘛，跟那都是有关系的。我们这个都是有那个计发标准的，自己你要是说我就想知道为什么差的话，你就拿着那个身份证来我们窗口查一查。
0: 地点在哪儿啊？
2: 在松柏路植物园斜对面。
0: 然后我们是找哪个窗口？就是咱们那个
2: 哪个窗口都行，你叫号就查。但是你是这样
0: 啊，
2: 你来查你只能查到你自己这个湿地险的构成，你查不到别人的。
0: 别人能不能代查？
2: 谁拿着身份证都行。
0: 好的，
2: 不用非得老人本人来。
7: 老爷子，这下啊咱也知道了，就是这个湿地险如果咱们有异议的话，我们可以带着自己的身份证啊到就是咱们当地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的啊到那个窗口啊去查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说真的是给我们算少了，那咱们再跟着相关部门来核查啊，看看怎么办。
3: 来迎进长春市的宋女士。宋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请讲。
5: 你好严大。你好。
3: 你好，
5: 我想咨询一个事情啊。
3: 您说。
5: 我妹妹现在得了白血病，完了吧，她都已经3年了，今年就是比较特别严重，刚输完血，6月份，她就她一个人儿，我在这护理她，我都70多岁了，她能有长护险照顾。
3: 你妹妹是长春市哪个区的？
5: 鹿园区的。
3: 她参保的是哪种医保呢？
5: 她现在是社区医保。
3: 她应该享受特殊疾病待遇，对吧？
5: 对对对对。
3: 那他现在生活能自理吗？
5: 吃饭现在还可以，能下地吃饭了。就是这一阵儿吧，还能上厕所。上洗手间了，现在还能，原先都搁屋里，都搁凳子那事儿吧。
3: 明白。
5: 吃牛奶，上那啥。
3: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的确有点特殊。为什么呢？阿姨，因为咱们的长护险的待遇有一个特殊的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呢？指的是因为重大疾病导致生活不能自理，失能状态要持续满6个月以上。
5: 我这都是3年了。
3: 但是它有一个条件，就是生活不能自理，身体失能状态。
5: 就是现在吧，自个儿能上洗手间了，做饭干啥都不行。
3: 所以我说你妹妹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吗？你说她完全失能吗？没有，她没有说卧床不起。她现在呢，最起码大小姐自己是可以去的，生活基本能自理。那如果这种条件的话，有可能没有办法申请长护险的待遇，但是咱们可以问一问，我们看看给咱们长春市医保局专门负责长护险待遇的。你好，请问是咱们长护险处吗？
6: 对，你是哪儿啊？
3: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916阳光热线节目的。
6: 哎，你好。
3: 你好，我们有个政策性的问题想咨询你啊。
6: 哎，您说。
3: 刚刚咱们长春市鹿园区的宋阿姨给我们打电话，她的妹妹因为得了白血病，身体特别虚弱，已经3年的时间了，参保的是居民医保。像现在这样的情况，她能申请长护险待遇吗？
6: 白血病是能3年多了，她病历中有对肢体的描述吗？
3: 肢体的描述可能没有。但是他跟我们说，由于前段时间身体特别虚弱，包括大小便都需要其他人来帮助。
6: 这个在病历中没有体现是吗？
3: 病历上我不确定。
6: 这个需要看看他那个病历中是怎么体现的。如果说病历中体现出有失能，就是说二便失禁呢，或者是肢体没有这个相当于活动能力啊，超过半年以上是可以使用的。可以申请
3: 啊，得超过半年，和我们之前的规定是一样的，就是生活不能自理，重度失能半年以上，6个月以上才可以申请。
6: 对，
3: 好，那这个宋阿姨应该也在听我们的节目。如果她要是符合这样的条件，她能享受哪些待遇呢？
6: 居家的话，咱们是提供居家上门服务，一个月服务8次，一次2小时。他有一些什么上门的温水擦浴啊、修剪指甲、理发、口腔面部清洁。等等，这种对老就是对患者失能患者的一些生活上的照料。跑掉医保报销之后，个人自费应该是不到200块钱。
3: 这8次一共自费不到200块钱。
6: 对，
3: 这适用于咱们长春市城区的居民医保参保的群众吗？
6: 不，职工居民都包含。
3: 都包括。
6: 对，都包括。这是受众群体，只要是参加咱们长春市医保的都可以享受。
3: 那居民医保和咱们城镇职工医保享受的待遇是一样的吗？
6: 享受的这个项目类别是一样的，报销比例不同。你可能是居民报完之后，个人承担192块钱，8次服务。那个职工的话就是128块钱，他可能是职工这边要报多一点。
3: 好，
6: 他只是差在这块。
3: 好，那如果要是农村的呢？农村的我们的长春市，
6: 看他参保地是哪儿。如果说是咱们长春市统筹地区的，是由咱们长春市报销，然后外县的目前暂时没有开通。
3: 好，我们了解了。行，那如果宋女士要是符合相应的条件，她应该到哪儿申请这个待遇呢？是打咱们的电话吗？
6: 她要是需要申请的话，就关注咱们长春医保经办公众号、服务号，在上面有个居家照护，实名认证之后，上面有个新增申请，正常点击申请就可以。咱们都是线上统一申请。
3: 因为老人年纪比较大了，70多岁了，可能线上不是特别的方便。
6: 咱们没有线下，这样他可以求助那个社区工作人员帮着申请。如果说有不懂的话，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3: 好，
6: 我们这可以协助，告诉他怎么申请。
3: 太好了，
6: 可以一步一步教。
3: 好的，谢谢您接听我们的电话，谢谢您。
6: 哎，
3: 再见啊！今天的916阳光热线周报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欢迎您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温馨提示您，如果您想咨询或反映相关问题，请提前准备好相关的信息，梳理问题线索。电话接通之后，请您留意电话听筒的声音，简要地向主持人介绍事情的概况，提出您的诉求就可以了。916阳光热线愿意为您排忧解难，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8: 下面插播一条好视力官方通知：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王牌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609-2166，统统无条件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眼贴，就是想让咱们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呢，赶紧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咱们的好视力眼贴当中啊，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用完啊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中秋国庆团圆的日子，咱调理好眼睛，子女不跟着操心，咱自己也能出去旅旅游，看看风景。这是一年活动当中啊力度最大的一次了，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能获得多重好礼，机会呢非常难得哈，只有10分钟的时间，大家呢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9: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 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AM738长春 FM91.6，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7: 普法小贴士。9月14号到20号是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出租出借银行卡、微信账号涉嫌犯罪吗？很多人误以为闲置的银行卡、微信、支付宝账号借给他人使用只是举手之劳，可以赚点零花钱，不涉及违法犯罪。实际上，大量电信网络诈骗、网络洗钱案件都是利用普通人出借出售的账户转移赃款，出借人极易在不知情中沦为犯罪分子的帮凶。个人银行卡、支付账号、社交账号属于实名专属金融与网络身份载体，严禁出租、出售、出借。一旦账号被用于接收、流转诈骗资金，本人将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刑事处罚。即使没有直接获利，只要明知他人用于违法活动仍提供账号，同样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要注意妥善保管个人账户，坚决不租用、不出售各类网络与金融账号。发现他人借用账户从事可疑活动，应及时拒绝并举报。AI 换脸、AI 语音，新型网络诈骗如何防范？随着智能技术普及，AI 换脸、AI 模拟语音诈骗频发。有人认为，视频通话、语音通话就是本人，放松了警惕。骗子利用 AI 技术复刻亲友面容、声音，伪造借钱、应急转账场景，迷惑性极强，也是今年网络安全宣传的重点风险。AI 诈骗属于新型网络违法手段，通过深度合成技术伪造人像、语音，骗取他人财物。普通网民肉眼听觉很难分辨真假，极易上当受骗。此类诈骗传播快、隐蔽性强，不仅损害群众财产安全，还涉嫌侵犯肖像权、隐私权，扰乱网络秩序。日常遇到网络转账、应急借钱请求，无论是否视频语音，务必通过线下电话多重核实身份，不要轻信智能合成内容。随意丢弃快递单、旧手机，存在哪些信息泄露风险？经常有人拆完快递随手扔包装，更换手机后直接变卖、丢弃旧设备。殊不知，快递单留存姓名、电话、住址，旧手机残留相册、聊天、支付信息，被不法分子捡拾利用，实施精准诈骗骚扰。个人住址、联系方式、消费信息、设备存储信息都属于受法律保护的个人信息，随意泄露处置个人信息载体属于忽视网络安全的危险行为。不法分子会整合零散信息，建立用户画像，开展精准电信诈骗、上门推销、隐私骚扰等违法行为。处理快递包装要撕毁隐私信息，淘汰旧手机务必彻底格式化，清除数据，养成良好信息保护习惯，守护个人信息安全。连接公共免费 WiFi 有哪些安全隐患？外出购物、就餐、出行时，为节省流量，不少人习惯性随意连接公共场所免费 WiFi。部分虚假公共 WiFi 由不法分子搭建，用户一旦连接，手机内的账号密码、支付信息、聊天记录极易被窃取。不明免费 WiFi 存在极大网络安全漏洞，黑客可通过局域网抓取数据、植入木马，窃取个人隐私、金融信息，进而实施盗刷诈骗。因贪图便利随意联网，很可能造成财产损失、信息泄露。公共场所尽量使用手机流量上网，不随意连接无名称、无认证的公共 WiFi， 不在陌生网络下进行支付、登录账号等敏感操作。
10: 遭遇刷单返利，客服退款诈骗，如何依法维权？刷单返利冒充客服退款是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很多网民被低投入高回报吸引参与刷单，或是轻信客服主动退款冻结账户的说辞，一步步落入圈套，被骗后不知如何维权。所有网络刷单均为违法行为，不存在正规刷单返利活动，冒充客服退款属于典型电信诈骗，骗子以订单异常、理赔解冻为由。

0: 诱导转账、共享屏幕、提供验证码、非法侵占他人财产，遭受诈骗后，尽快保留聊天转账、订单全部证据，及时维权。遭遇网络诈骗，要第一时间停止操作，立刻拨打报警电话，并联系银行止付，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学会保护个人数据安全。
1: 咨询法律问题，欢迎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收听参与普法热线。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2: 接下来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其实啊，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D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镁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 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维生素啊，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是400103930，400103930。钙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
3: 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D3加K2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是400103930，400103930。
4: 现在收听的是陪伴助力家长和孩子共同成长的家庭教育品牌栏目《天天家长会》。一个妈妈跟我说，怎么我们家孩子玩起来啊就特别专注、特别开心？一说读书，马上就说：“哎呀，我都困了，要么就是哎呀，我都累了。”要不然呢，你给他一本纸质书的时候，他就会说：“我读电子书可以吗？我听一听可以吗？”这可该怎么办呢？我觉得其实啊，我们很难说一个小孩他到底爱不爱读书。你首先要考虑的是，你的孩子的眼前、他的生活里到底有没有一本书。 很多朋友说，在电视啊、短视频、游戏都如此方便的今天，我们不需要克服困难，不用太多的思考，就很容易获得对事情自以为的理解。但是那种理解往往是轻盈而表面的，它是和阅读这种深度思考的行为不一样的。阅读需要是一点一点的去理解文字背后的世界，需要经过思考、想象，甚至挑战自己原有的认知。 那是一种主动型的自我发现，就像是自我破茧成蝶的过程。那对于孩子们来说啊，他们需要探索这个世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那这个世界最好在他们的面前能够有足够的时间是静止的，让他们得以用自己的节奏去观察、去感受、去理解。 当然，我也不认为要彻底杜绝这些新媒体啊，比如说在家长们分身乏术的时候，有声书甚至对孩子来说是一种温柔的陪伴。关键在于我们要控制，而不是拒绝。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每周一至周五12点10分， 欢迎锁定 AM738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家长会》，陪你一起向阳生长。节目微信 186-2879-6963。 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2: 家好，我是林毅，
5: 我是小培。
2: 那我们带大家走进的是朝阳区红旗街道开工社区。
5: 那我们欢迎王书记。
2: 那我想问一下王书记，咱们又是如何的利用现有的资源，扒在刀刃上，把零散的各方力量拧成一股绳的呢？
6: 这套思维工作法呀，是在党建的引领下，专门适配咱们开工这样老旧社区治理的一套完整的思路。四个方面呢是环环相扣的，互相配合。第一呢，就是聚鸿运铸魂。我们社区啊，立足基层一线，牢牢抓住群众思想引领这个根本。我们比较注重抓党员的日常学习教育，把思想工作啊做到老百姓的心坎上。同时呢，我们用好辖区老党员家里的这种红色老物件，开展红色藏品鉴赏会，让这个老物件的主人开口讲红色故事，充分发挥辖区老同志引领老党员阅历足、故事多的这种优势，把老党员的力量凝聚起来，老人带动老人，邻里呢互帮互助，涵养向善向好的社会风气，筑牢社区治理的思想根基。第二点呢，就是聚心灵共治。我们扩大参与社区治理的队伍，咱们这边新业态的从业者比较多，我们就把快递、外卖这些新就业群体拉进社区的治理当中。这些小哥呢，天天奔波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也变成社区的一份子，弥补咱们社区人手不够，很多角落巡查不到位的这样的问题。第三就是聚网格提效，我们打通社区治理最底下这一环，就是以网格为基础，弥补社区在人手不够，把各类的志愿者都下沉到网格里，早一点发现问题，及时呢处理隐患，第一时间呢听见老百姓的诉求，把精细的治理落到实处。第四就是聚资源惠民，解决咱们社区资源少的这种难处。一方面呢挖掘社区内部的潜力，另一方面也向外找帮手，对接社会组织、辖区的商户、高校的志愿者，汇聚各方的力量，给居民办实事，做到咱们社区硬件条件有限，但咱给老百姓的提供的服务不能有限。靠着这整套思路啊，我们在党建的引领下组建了一老一新两支特色志愿者队伍，形成了老年人和青年人接力奉献、互相助力的社区治理新局面。
2: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韵以林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韵唱山河。不宜以韵开墨痕的信笺展开，阿玉声线裹着长风里的清冽，把长风肚里的深情唱得绵长入骨。他用细腻转音唱出了剧中人历经波折仍初心不改的羁绊，只剩长风如我意。

跟咱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腿凉、脚凉、三障沉麻、血管凸起。

0: 腿疼、脚麻，那么以下这些消息呢，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呢你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的补贴啊，最高呢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的一项证明即可。专家的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的名额有限，您是需要提前预约的。咱们的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16。下面插播一条好视力官方通知：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王牌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609-2166，统统无条件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眼贴，就是想让咱们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呢，赶紧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咱们的好视力眼贴当中啊，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用完啊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中秋国庆团圆的日子，咱调理好眼睛，子女不跟着操心，咱自己也能出去旅旅游，看看风景。这是一年活动当中啊力度最大的一次了，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能获得多重好礼，机会呢非常难得哈，只有10分钟的时间，大家呢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您今天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10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先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世界上每个角落都有独特的风景，旅行是感受自然的流转，同频生命的潮汐，希望童话里的浩瀚星空，遇见无垠的山峦湖泊。晨光熹微中醒来，沐浴阳光，快乐出发。这里是阳光旅行家。
1: 旅行不 不是口号，出发永远是最有意义的行动。